0: 让邻居都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2: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3: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2: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3: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2: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3: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2: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3: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4: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的，又跟大伙相聚了。这段时间呢，我接到了很多咱们这些个老伙伴打过来的电话，这段时间把大伙的回忆和往事啊都给勾搭出来了，可以说有痛楚也有甜蜜，有一段岁月碾过的痕迹，有青苔深深的记忆。你像有个老大姐跟我讲说，老伴已经走10多年了，但是呢你一提起这蜂王浆啊，我又忍不住落泪了。怎么事呢？他说那个时候啊，你看我们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是一名生产线上的工人，老伴呢也是干着倒班的工作，为的就是有人能看孩子。他说我们这条件呢都不太好啊，老人都借不上力，所以这底子都很薄。老伴啊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啊，我还记得刚生完孩子不到半年，我就回生产线了。那个时候不敢耽误啊，就怕这个工资给你落下了。没多长时间呢，我这身体就不行了，就出问题了啊，总是感觉头重脚轻的，总是感觉浑身没有劲儿。就有一天呢，就感觉这两条腿沉重的厉害，这个感觉呀就特别特别的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呢就好像穿那个鞋特别不得劲儿。等晚上回来我才发现，哎呦，我那两条腿啊，包括那脚啊，肿的都很厉害了啊，所以才感觉这个鞋穿着不得劲儿，而且

那个小腿迎面骨那儿一按一个大深坑啊，这俩脚也是肿胀的不行。他说你看第二天爱人呢就带着我上医院去做检查，最后啊，那医生诊断说是有肾炎，大夫的意思可能这段时间累着了，月子没做好，着急回去上班，可能没休息好，完了半夜还得起来喂奶，所以肾炎引发了水肿。因为本身工作就是长时间的站立，所以整个下肢的这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啊。人家医生讲话了，不到30岁啊，俩腿下肢静脉曲张可严重了。其实他说就是啥呀，职业病啊，这不就是我的职业长期久站导致的吗？职业病。因为当时就特别流行滋补品，特别流行麦乳精和蜂王浆，这个小孩啊冲那个麦乳精喝，老人呐，尤其这病人就喝这蜂王浆，那个时候都特别流行这个。所以医生就建议说你要是有条件的话呢，你吃点蜂王浆。他说那个时候蜂王浆多贵呀，爱人呢就要给我买，我说啥就不要啊。我说咱这日子过得紧巴的啊，就有刚添的孩子，是不是哪有那么多闲钱呢，随便吃点药就行了，你这每个月还得往家里邮寄20块钱啊，哪有钱给我买蜂王浆啊。这爱人当时啊也什么都没说，结果呢没两天爱人就捧着两盒蜂王浆回来了啊，说我给你买的补补身子。他说我后期我才知道，就那几个月他每个月往家都少寄了10块钱，为此还让他爸给骂了呢。他说也是后期才知道这事儿的啊，我爱人呢就从来也不跟我说呀，非常好的那么一个老头，一辈子过日子啊从来没有说干仗的时候，你怎么的呀啊，他怎么的呀，从来不说那话，从来没有说你干多了我干少了，没有。他说老伴儿啊这一辈子从来不跟我计较，你看当年蜂王浆买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喝，也就一个礼拜啊，我就明显感觉这身体有好转了，首先就不那么天旋地转了，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完事慢慢的我这两条腿啊也不感觉那么沉重了，而且那个水肿啊也一天一天的消失。后来啊这蜂王浆我吃了能有2个月呀，哎，我这肾炎病就好了。那后期老伴儿说啥还是让我吃啊，我就说啥也舍不得了，因为慢慢的孩子越来越大了啊，上幼儿园啊，用钱的地方也多。他我们那个时候啊还不叫幼儿园呢，叫育红班。所以那天大林老师啊，你一说到那个蜂王浆啊啊，一说那些话呀，哎呦都特别的入我心。你说那有父母帮衬的和没有父母帮衬的那日子差老了，的确呀，大林老师，如果没有生活经历你根本讲不出这话来啊。另外大林老师，你能说出这话证明你有那生活阅历啊。他说你看我和我老伴就是这样啊，双方的父母谁也借不上力，就是得靠自己啊。我这一辈子啊遇到个好老伴，人挺好，哎呀就是走得早啊。说说呢这老大姐就伤感了啊，听得出来慢慢就开始掉眼泪了。我就问他，我说那老伴是啥病啊，脑血栓呢？说不是啊，是胃上长东西了，后来都飞了啊，肝上啊肾上啊哪哪都有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一提到这蜂王浆我就忍不住掉眼泪啊。你看咱们还有一位老哥哥，这老哥哥说我过去啊是辽大的，是那个教中文的，30几岁单位
凭资格分房子。他说我这人呐，心事重啊，那个时候没条件呐，一家几口人都挤在一起住，所以如果说能分上房子，最起码你住的不就宽容宽容吗？所以那个时候白天上课，这晚上呢就爱合计这事儿。结果你看，合计来合计去，最后怎么样？睡不着觉了啊，合计出个神经衰弱来，就成宿成宿的失眠呐，一把一把的掉头发。他说：“大林老师啊，就那时候我那两个鬓角啊就开始长白发啊，这脑瓜顶上那白头发都老了，所以心思重，加上在成宿成宿的睡不好，慢慢的神经衰弱了。所以那个时候看掉头发也严重，白头发也严重，所以老伴儿一看了就心疼啊，完就偷摸的给我买那个蜂王浆让我吃。一开始我也舍不得，老伴儿说了，你看你是咱家的顶梁柱，你可不能倒了啊，你一倒这家不就完了吗？所以老伴儿啊就给我买了蜂王浆让我吃啊。他讲话了，那我也舍不得呀，有时候啊孩子看着了也要一起喝啊。他说你看他妈就不让喝啊，说给孩子喝点儿。老伴就说了，孩子小啊，喝的时候在后边呢，是吧，你重要，我们一家人都得靠你呢，你可千万不能倒了。他说你看老伴这话呀让我又感动又自责。你说一大男人成天合计，成天就想怎么这房子就分你啊，所以慢慢的我就想开了，就那段时间呢天天喝这蜂王浆，慢慢的睡觉也好了，晚上能睡着了，精神头也好了，完慢慢的你看这神经衰弱也没了啊，这也能睡个好觉了，完事的头发掉的也差了。最神奇的是啥呀，逐渐逐渐的我那个白头发少了，吃出黑头发来了啊，就我吃这蜂王浆吃的啊，而且我这两侧的这个鬓角啊也都跟着吃黑了啊，满脑袋头发都吃黑了。他讲话了，这蜂王浆这东西太神奇了。后来呢单位给我分房子了，我这神经衰弱也就好了，睡眠也好了，白头发也好了，都变成黑头发了。所以他讲话了，大林老师啊，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怎么的呢，就等你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有了啊，来了我一定参与，不仅我要吃，我要带老伴啊，带全家人一起吃，因为这东西啊我经历过，好东西啊，特别好的那么个东西啊。所以大林老师啊，等真要是有活动了啊，你一定第一时间你告诉我一声，你通知我。还有你像咱们有一个老妹妹啊，她说八几年那时候啊她有那个老胃病，这个胃病啊除了疼痛之外呢，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吐酸水啊。她讲话呢，吃不好睡不好的，而且这人呢也越来越瘦。他说这一天天的在单位呀、啊、无精打采了，啥也不能干啊。后期呢我那婆婆特别好啊，老人虽然说没什么文化，但是理这一块做得明明白白的。他说老婆婆给我买的蜂王浆啊，说是托人给我买的蜂王浆让我吃，这后期我才知道。他说我那老婆婆那个时候啊定八分啊，就额外挣点钱。他说我后来我知道以后啊我特别感动，你说那得定多少个八分啊，那得做多少个才能做出来一盒蜂王浆啊。他讲话了，老太太是为了让我吃上这蜂王浆没日没夜的定八分啊啊。他说给我感动的那都不行不行的，说你看我吃上蜂王浆不到一个月啊，我这个胃病胃疼痛就大大的减轻了，就明显的有好转了。那
他说你看胃也不疼了，胃口也好了。

消化也好了，也不整天没日没夜的反酸水了，这胃一好，吸收不就上来了吗？这吸收一上来，哎呦，这人看着就胖乎点了啊，谁看着都说你看啊，你这是变胖了啊，脸色瞅着也好看了，吃啥东西啊也能吃下去了。我说那是我婆婆给我买的蜂王浆啊，我就吃着蜂王浆吃好的。她说我这一说呀，大家都可羡慕了，第一呢就羡慕我吃上蜂王浆了，第二啊羡慕我有这么好的一个好婆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最近一提到这蜂王浆，哎呦，我是由心里边有感慨呀。其实你看，我跟大伙说蜂王浆确实是好东西啊，如果当年能一直都好好的整，你知道就咱们是蜂王浆的出口大国，没办法啊。就像有人说的，当年蜂王浆多火呀，40年前蜂王浆多火呀，就没有人不知道的，你城里的，你农村的，对吧，走亲戚送礼的啊，都拿这东西。那时候人就认这个，吃上效果好，那是真好。后来呢，很多人说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怎么就没有了呢？那天呢，我还特意查询了一下资料，说当年为什么那么火爆啊，好像是从1985年到1986年开始，可以说是时代刚需啊，补营养治虚弱，对吧。一说起来咱们就得回忆80年代初，那个时候刚解决温饱，对不对？哎，所以说很多人都营养不良，完体弱啊，神经衰弱，反正那个时候啊什么多呀，就是一般的，你像肝炎的多，神经衰弱的多。那个时候医生经常都会推荐蜂王浆等药用啊，我不知道大伙儿你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上医院看病啊，那大夫最后都会说你买点蜂王浆吃吧，对不对？大夫都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那个时候上医院啊，一度大夫不给开药，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在1987年啊，山西就把这个蜂王浆纳入了中药药材标准，官方背书是滋补药啊，官方就给你定下来了，这东西它属于滋补药，好东西。尤其在1988年啊，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海甲肝流行那个时候，你像黑龙江哈尔滨也好啊，牡丹江也好啊，你包括我那老家啊鹤岗，那个时候都是甲肝大爆发，那个时候就这个蜂王浆它脱销啊，你知道有多难买吗？啊，你多少钱你买不到，因为蜂王浆能防肝炎，有多少人真吃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都不用讲，老百姓讲话呢就疯了一样，你有我就买啊，你多少钱无所谓，只要有就行我就买。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是老百姓是真认，另外一个呢，国外的那个需求量还高，那时候你像日本药、美国药、苏联药，就欧洲很多国家都要，那火的都不行了啊，可以说出口内销双热，尤其日本高价收购啊，说高到什么程度啊，从1980年这个原料价格从120元每公斤涨到400元每公斤，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到50块钱，48块多，你知道那个时候一盒蜂王浆它就卖到30块钱一盒，那就相当于你大半个月的工资了，对吧？你知道那个时候全国一下子突然之间就冒出700多家蜂王浆制剂厂，要不怎么说就是啥好东西就怕被这个利益蒙蔽双眼呢？很多东西你看他干干呢他就不给你好好干了，对不对？刚开始还行，哎，慢慢的就不给你好好干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医院大夫啊都推荐，往国外呢还有那么多的需求，

在巨大的这个经济利益之下，我讲话了，这人呢考虑的就不那么多了，啊，只考虑到怎么挣钱就行了。所以1990年这个电视就给曝光了，啊，讲话了，这一曝光那信任度不就崩盘了吗？对不？你看当年有个节目叫《质量万里行》，我说这个咱们有很多上岁数老人可能都有记忆啊，给曝光了，说那个多数的蜂王浆里边啊根本没有蜂王浆，全都是啥呀，什么色素啊、香精啊，就是调料啊，有的甚至就是糖水啊，加点蜂蜜啊。所以当时老百姓一听不干了，疯了，对不对？哎，不可能啊，怎么是这样的呢？啊，这假不了，那电视都给曝光了，都说了，这全国哗然啊，这消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口碑瞬间就给垮台了。因为当时造假泛滥呢，讲话爆了一下，全行业造假，用淀粉啊，用那个蜂蜜水啊等等吧，去冒充这个蜂王浆，而且在原料里边掺那个米粉，掺滑石粉，你这么一弄，你想想那个假货呀，他就把那真的给挤兑死了，他没啥成本呢，他的价格卖的就特别低，所以一来二去，人家真正的啊良心的这企业人家做不下去了。这外国人一看，拉倒吧，我也不要了啊，这咱也分不清真假，你就再好我也不要了啊。所以在1990年啊瞬间崩盘了，所以一个品牌就这么的完了。但你说蜂王浆是好东西不？那真真正正的好东西啊。可能有人还不知道蜂王浆究竟是个啥呢，这个蜂王浆啊其实就是蜜蜂的奶水。你说那个蜜蜂才多大呀，蜜蜂它能有多少奶？那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啊，这个蜂后啊就是咱说那个蜂王啊，就给这个蜂后吃蜂王浆啊，吃这个奶。所以你看蜜蜂的寿命短，基本上就是7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啊它是吃蜂蜜的，但是你知道一个蜂后啊，就这蜂王，它的寿命是多长不？基本上是在3年啊，平均呢是3到5年的寿命啊，咱就按3年算，这就相当于啥呀，小蜜蜂平均寿命咱按15天，你就给它按照顶头拉满算，相当于说这人活到70岁了。所以过去我们常说人过70古来稀，啥意思？就是这个人过了70岁，从古到今都非常的稀少啊，说能活到70岁少之又少。当然现在行了，对吧？你现在再说的，你吃的好了，穿的好，用的好了，生活技术医疗技术啊都好了，你说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是就是靠药活着呢，对吧？啊，以前不是这样的呀。所以说以前呢，咱说这人能活到70岁啊就已经很稀少了。那这个蜜蜂呢平均寿命刚才我说了按15天算啊，这就相当于人活到70岁了。那这个蜂王的寿命呢平均是3年左右啊，这3年是多少天呢？1095天。你这一比较啊，这蜂王的寿命相当于那小蜜蜂工蜂的寿命73倍。如果按啊人的这个寿命来计算的话，说平均按70岁算，那73倍啊，相当于人活了多少年？5000多年呐，对不对？5000多年，你知道啥概念不？也就是从咱们说那个夏朝开始，啊，夏商周，从那个时候活到现在，啊，不是说从清朝、宋朝活到现在，是从夏商周活到现在，从夏商周啊一直活到现在，你问多大岁数了？5000多岁了。你想想可怕吧？你看我们总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啊，包括秦始皇总是讲长生不老，对吧？让人出去去找那个长生不老丹，但是最后谁

到了，谁也没做到，但是这个小蜜蜂它的蜂王做到了，就是蜜蜂界的蜂王，人家做到了，对不对？那为啥呢？就是因为它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成天吃奶，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它的寿命啊就是普通的那个蜜蜂的73倍之长。如果按人来计算，咱们说正常我们每一个人呢、就相当于那个小工蜂，就相当于小蜜蜂啊，咱平均寿命按70算，那么这个蜂王呢它就能活到5000多年，就相当于从夏商周活到了现在啊，活了5000多年。所以你说这个蜂王浆是个好东西不？太好了，对不对？它能让你长寿。你看我昨天我看一篇文章啊，叫蜂王浆是人类大脑智能的充电宝啊。他说你知道日本的百岁老人的秘密吗？在2023年，日本岐阜县110岁的藤原奶奶登上热搜，她不仅能生活自理，还能流畅地背诵百人一首古诗集。记者探访发现，他坚持每天早上起来服用一勺蜂王浆，就这个习惯保持40多年了。那么像藤原奶奶这样的案例啊，并非个例。日本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统计显示，长期食用蜂王浆的老人，患认知障碍的啊，他的风险呢降低58%。所以这个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科学奥秘呢？今天我们用1300个字为你揭开蜂王浆与大脑健康的终极秘密。所以蜂王浆是什么？是蜜蜂世界的长寿密码啊，是蜂群里的超级营养液。你想象一下，同一批蜜蜂卵，吃普通蜂蜜的只能活7到15天，而终身去吃这个蜂王浆的蜂王却活到了5到8年啊，体型大，是普通蜜蜂的15倍。这就像同样出生的这个双胞胎，一个每天吃白菜啊，喝清水，另一个呢喝特制的营养液，最终那体质真的天差地别。所以现在研究发现，就蜂王浆里边蕴含5大营养素，第一个就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比如导致老年痴呆的坏蛋白。那么蜂王浆里边蕴含着2大营养素，叫什么呢？ MR 蛋白，类似红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就论现代化讲叫啥，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包括小脑萎缩啊，记忆力减退。那么蜂王浆当中第3个营养物质叫乙酰胆碱啊，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的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啊，乙酰胆碱缺乏容易出现老年痴呆。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4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B 族。你看有的时候我跟大伙说，我说你吃点维生素 B 族，为什么呢？因为它能营养我们的神经啊，它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你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还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包括这个超氧化物气化酶 SOD、 类黄酮，就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说的最直白点就是能保护大脑不生锈啊，不长斑啊。有人说你那脑袋是不是锈住了，啥意思？都不动了，对不对？你像那

50岁到60岁的人群当中，每天吃0.3颗的蜂王浆，3个月以后，你背这个电话号码成功率从40%提升到63%，就是走迷宫测试时间能缩短28%，空间记忆力增强了，大脑这个海马体啊，记忆核心区的血流量增加19%，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的肥料，所以能促进新生细胞的生长，那能促进我们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是啥呀？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这个脑衰老啊，啊，预防我们脑的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多年。啊，这话可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我这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这个老年斑的面积将减少37%。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脑供血增强，有预防脑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颗的蜂王浆，啊，颈动脉血流速度能提升15%。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啊，这时你的毛细血管密度增加28%，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要是配合蜂王浆去治疗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康复速度能提高40%。有人说什么时候吃最好啊？空腹吃最好，早上起来吃最好，晚上睡觉前吃最好。啊，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告诉你，咱们这是药，明白不？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啊，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别无二样，啊，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不跟大伙说了吗？皖2016-0291。这药材的产地是青海门源，就说为什么是这儿啊？因为这个地方它那个蜂王浆啊是最好的，用中医的话来讲，它这属于什么呢？道地药材，就像咱说那人参似的，那一说人参都知道啊，那就是东北吉林长白山，对吧？那山上产的人参最好，是不是？哎，你就换个地方，你说给它换到辽宁，换到黑龙江，那都差事儿，对吧？那它就不是道地药材了。所以蜂王浆最好的产地就是青海门源，因为那边那个山是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了，要求啊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说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你看咱们医院那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药品的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你没有功效那叫药吗？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什么呢？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老年人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的，乙肝的，是吧？神经衰弱，失眠睡不着觉的，有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的，反正这药盒上啊都给你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啊？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一点我还不明白啊。哪不明白呀？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你换句话来说啊，你像咱们孩子喝的这个奶粉啊和这母乳，你说哪个好保存，对不对？有人说那个母乳不行啊，就喝的那奶呀，放不多长时间就坏了，有的天热了当

当天就坏，对不对？你要不放冰箱里，啊，当天就坏。但是你看这奶粉，它是不是放的时间就长？对了，那可能有人就说了，不对呀，啊，那过去我喝那个蜂王浆，常温一下就行啊，那也没坏呀。那我就问你，你过去喝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才能储存。你的温度稍微高一点马上就坏了变质了。你像有人说我80几年的时候我吃那个东西我就没放那个冰箱冰柜里它也没坏呀。是啊，因为你吃那根本就不是蜂王浆啊。对吧，你吃那个是假的。讲话了，蜂蜜水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啊，提高疗效，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就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就行，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的是啥呀？它方便储存了，它不需要冰箱、冰柜，你就正常常温一下放着就行了。啊，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吗？所以你就根本不用担心说啊，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你一边存放着一边吃，对吧？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吃它非常好。这5个不好啊，第一就是胃不好的。那经常有胃病的，你像浅表性胃炎呐、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胃溃疡啊等等，胃不好的人，再就是脾不好的人，啊，经常早上起来拉肚子，是吧？还有肝不好的，肝炎呐、转氨酶高的，经常吃药，药物性肝损伤的，啊，酒精肝啊、脂肪肝的，啊，再就是血压不好的，啊，血糖不好的，就咱说的高血压、糖尿病，你去吃它，对你身体好。那2个衰弱呢，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人啊，身体衰弱人啊，这2类人。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是医用级的蜂王浆豆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暴利。怎么说没暴利呢？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利？你现在就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吧，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野生的这个蜂蜜都100多块钱一瓶啊，所以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你就说这个价格那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啥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啊，吃点真行。但是我说的这个有条件呢，不是说你家里有多少钱啊。是你离北京近的，对吧？你到北京方便，因为你要开这个药，你要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得挂号，对吧？你不能说我离挺老远，完了之后我来回跑这去挂号去，不合适。那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2瓶，不是说我挂一次号你给我开个10瓶8瓶的开不了，就2瓶啊，吃完再来挂号，接着给你开2瓶，吃1个月。你现在挂号你就便宜点的，是不是还得好几十呢？你要赶上那好一点的，那专家主任啊、教授，那有的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的。你像前两天有一老大哥跟我说啥呀，说不行我上北京去买点去啊，反正现在去北京也方便。我说你可拉倒吧，怎么的呢？一张高铁票那200-300块钱，300多，你这来回多少钱了？700-800块钱，对吧？你有那钱你干点啥不好啊？啊，是到北京方便了，但是北京人多呀，你岁数大了你万一再走丢了呢，是不是啊？所以这岁数大了咱可别折腾了啊。还是那话，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咱有这条件咱就去吃这个蜂王浆，咱没这条件呢咱也别硬强求，对不对啊？前些天我合计啊，给2个老哥哥代购2盒，讲话了也不贵，对吧？花不几个钱儿，钱不钱的，讲话都无所谓，什么邮费呀、运费呀，这都无所谓啊，我就直接给你出了，都不是问题。

0: 一共才158一盒。结果呢，我这话说出去之后啊，就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干啥呀？都想让我给代购，啊，这个让我帮订两盒，那个让我帮寄两盒，啊，有的时候把身份证给你邮过来，啊，完了之后呢，你给我订两盒。首先，我感谢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你这么信任我，讲话了，把身份证你都给我邮寄过来了，啊，你没拿我当外人，我感谢你。但我说实话，我也是左右为难。你说我帮谁不帮谁？医院买药你得拿身份证，每个人限购两盒，所以很麻烦很费劲啊。所以那天我不正好医院出诊吗，我碰着我们院长了啊，我就跟院长把这事说起来了啊。我说我这有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蜂王浆，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个团购的价格啊。因为我说我这边有很多上岁数的老伙伴啊想用，那走个团购的价格，那咱说咱得奔着一个最低价格优惠价格走啊。院长说你看你净给我出难题啊，你这么的你等两天吧。你讲话了，你也不能你说完了我就告诉你答案呢，对不对？我也得回去考虑考虑啊。我说行啊，我说那个你好好考虑考虑啊。我谢谢院长。我就跟大伙说，蜂王浆确实好东西，你像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豆干粉呐、啊，它还是药啊，是药品，有功效有作用的。所以胃不好的，像刚才咱说的浅扁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呢、胃溃疡啊，啊，你包括十二肠溃疡的啊、经常反酸的、胃胀的，你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养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一偏方说煎鸡蛋的时候你放点蜂王浆，不放盐，完你就那么吃，吃几回那老胃病明显得到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啊效果特别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啊，光吃饭呢不长肉啊，饭没少吃，到医院一查还贫血呢啊，就这类人你用点蜂王浆啊肯定有效果啊。你脾不好你吸收上不来呀，对吧？吸收不行，排泄不行啊，动不动就早上起来就拉肚五更泻，对吧？咱讲话了，排的那东西纷纷叨叨的啊，还有那没消化的呢，就你脾胃功能太差了啊，你用点对你有好处。你包括肝不好的，就是咱说有肝炎的啊，甲肝啊乙肝啊，就这一类的啊，转氨酶高的，包括咱说那早期肝硬化呀，是不是脂肪肝酒精肝的，你用呗，是吧？吃蜂王浆啊对你肝脏特别好啊。再有时血压不稳定的，血糖高的，叫二型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的，包括这个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你像有些人刚做过手术，对不对？浑身乏力没劲儿啊，这脸上连点血色都没有的，你就用呗，都特别适合啊。睡不着觉的，100多块钱，所以我看看院长能不能给咱们走个团购价啊。走个团购价呢，就是走个最低价。我讲话了，一个月100多块钱吃去呗，对不对？一天2-3块钱你用呗。所以如果赶上了，真能给咱们走个团购，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啊。有的讲话了，你看年轻那时候都说这蜂王浆好，但是那条件有限，咱也没吃上啊，是不是？现在咱们有这条件能用，那咱就用点，对吧？讲话还是那话，也不贵，好东西啊，便宜，100多块钱吃去呗。所以这几天呢，大伙儿你等我信儿，一旦有啥好事了，我第一时间我肯定告诉大伙儿，好不好？哎，那么大伙儿你在有啥事的时候啊，你通过电话你跟我联系。咱们呢虽然说没见着面，但是呢我每天我都会通过咱们的收音机陪着大伙儿，所以有问题啊咱们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我帮助你解决问题，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

0: 21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2: 啊，我是一位新朋友啊，认识你很高兴啊。他是沈阳的
3: 啊，欢迎欢迎
2: 啊。嗯，我也姓杨。
3: 哎呦，那咱就是一家
2: 子吧？
3: 更近点了啊。
2: 您挺忙的，我今天找你呢。想让你瞧瞧病
3: 啊。没问题
2: 啊。完了再顺便呢问问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能不能吃呢？
3: 好，你别着急啊，你把你的身体情况你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有70岁了。
3: 70，哎呀，那咱这岁数都差不多了。
2: 对呀、啊、都是步入老年期了。
3: 什么病呢你跟我说说。
2: 我吧这些年吧本身呢有糖尿病
3: 啊，
2: 将近吧有10年了。刚开始那会儿呢挺严重的、但是吧通过那个药物啊还有胰岛素控制的啥的吧还行、现在血糖呢空腹能在7左右，餐后呢10左右，
3: 还是高点了，
2: 是不是啊？我也觉得还是高点，还得注意、
3: 对，
2: 但只要是不吃太好的吧、血糖还算是稳定在这儿，就高点呢、也还能承受得了，
3: 是吧？不吃太好，不吃太饱，血糖也不升高，
2: 是
3: 吧？
2: 就是吧，完了勤运动啥的吧，觉得没有啥不舒服的
3: 啊。那也
2: 但是呢，前几年开始呢，我就有并发症了
3: 啊。
2: 现在主要是呢，我这个心脑不行了，又是血压高了，而且是呢低压还特别高，压差还小
3: 啊。
2: 这样式的高压呢在130至140那样。低压呢在100-110之间。
3: 哎呦你看看。
2: 主要是这脑袋直难受啊，脑袋瓜子不好受
3: 你这也是高血压。
2: 昏昏沉沉的，总是发沉那种感觉。
3: 是吧？
2: 完了呢我到医院一检查吧，说我这心脏还有问题了。说是23间瓣反流
3: 啊，
2: 还关闭不严，咱也不懂这医学名称啊。但现在症状不是那么明显吧，有时候心忽悠忽悠的，心总像翻个个似的
3: 啊，
2: 总感觉心没底儿似的，像像那种感觉，那不行啊，我感觉这不正常了
3: 啊。
2: 但是没像人家说的那样啊，心绞痛啊，胸闷呐、我还不疼，没有这些症状，
3: 还没到这个阶段啊。
2: 哎，但是我自己难受，我自己知道啊。再一个吧，之前体检呢，他说我有乳腺增生。这乳腺增生呢，从打去年开始吧。这个前胸就有点湿湿拉拉的疼，再去检查就说是有结节了。
3: 啊。
2: 1.8到0.9这个状态。完了呢大夫还说这形状不太好，我就心里头就害怕了。
3: 是。
2: 完了大夫跟我说呢有2种情况。一个是呢给你做穿刺过脸、看结节是什么性质的。
3: 对对对。
2: 第二个呢就是手术。

0: 之后再佛检。完了我这一考虑，你说现在做佛检也得穿呐、
1: 啊、
0: 扎扎嘎的、
1: 嗯、
0: 一合计还是手术拿掉算了
1: 啊，
0: 彻底就完事儿了呗哈。
1: 嗯，
0: 完了就做了手术。
1: 嗯，
0: 做手术活检一下出来结果以后呢说是良性的。
1: 哎，那挺好，
0: 我那心里也挺高兴，也就放心了。
1: 哎，挺好挺好啊、
0: 嗯、可是我这手术以后吧，我这身体就一下就虚了
1: 啊。对
0: 啊，一下就虚了。虽说是微创手术吧，
1: 嗯，
0: 我感觉这对身体伤害也不小。
1: 那肯定啊，
0: 你看从哪是去年十月一到现在，也不少吃补品呐、
1: 啊，
0: 什么保健品呐、
1: 啊
0: 嗯，身体还是不如以前了。
1: 嗯，
0: 你想干点啥呢？浑身没劲儿，也就打懒了、
1: 嗯，
0: 就不乐意动活、
1: 嗯。
0: 要不就一动活呢，就冒一身汗。
1: 啊，
0: 这不就不正常吗？你说
1: 身体弱了。
0: 对呀、啊，这弱了，这老出汗不行啊。
1: 嗯。
0: 完了，这不前两天呢，我就听您讲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
1: 嗯。
0: 说是呢，对水压、血压也好呢，对术后恢复身体也好。
1: 嗯。
0: 啊，我越听越爱听，所以我今天想着呢，我吃点是不是也可以呢？
1: 嗯，当然可以了。就是从你的整个这个描述上来看，我所了解到的。啊，就是第一，你看咱们也算是高血压，
0: 嗯、
1: 这个低压超过90啊、
0: 嗯，
1: 就算是高血压，
0: 是吧？
1: 啊，只不过呢，你的这个高血压是什么情况啊？你这个高血压呀，它和我们这个外周阻力增加、血容量不足、
0: 嗯、
1: 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所影响到，而且伴有心脏功能异常。
0: 啊、
1: 嗯、
0: 啊、嗯，对呀、
1: 啊，你像我们说的这个心脏瓣膜关闭不严反流。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什么病啊，这个医生说2年半、3年半关闭不严反流、
0: 嗯、
1: 啥意思呢？你就把它比如说咱们房间的这个门
0: 啊，
1: 就这门关不严实了，
0: 那不冷吗？漏风。
1: 哎，它不光是冷的问题啊，就你比方说谁家里边炒菜了做饭了，你这门关不严、
0: 啊、
1: 是不是油烟子串的哪个不是
0: 臭味烂味啥味？
1: 哎，对哦，就这么个情况、嗯、你心脏瓣膜它就是关不严实了，关不严实之后，它里边走的是啥呀？它走的是血，
0: 啊，
1: 这个血液啊，它要出出进进的，所以你心脏瓣膜只要一反流，出去的血它又回来一部分，
0: 嗯，
1: 啊，所以一来二去的，整个心腔会肥大，
0: 那血不就够不够用了？
1: 哎，对，就是外周的血它又不够了，
0: 哎，
1: 啊，所以说因为你外周阻力增大了，所以说它这个压力又变大了，所以你低压又高了，
0: 啊、
1: 嗯。啊，你这样呢，血还不缺，但是呢、
0: 啊，
1: 它里边不是正常我们回心的血液，因为它这回心的血液要进行一个氧气的交换
0: 啊，
1: 所以一来二去呢，脑袋上就开始出现供血不足了，所以它就容易引起什么呢？头晕呐、啊，记忆力下降啊，是吧？
0: 对，是
1: 会有这方面表现。
0: 嗯，
1: 哎，所以这是咱们心脏出的问题，包括血压升高所导致的，
0: 啊、
1: 而且跟你那个糖尿病还真就有关系。
0: 啊、
1: 哦，哎，血糖高啊！因为你别看你又是吃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但你血糖不正常，还是偏高的。
0: 不正常呗。
1: 哎，所以这就是影响到咱们心脑了啊！另外，咱再说这个结节，做完手术给它拿掉了，这是个好事，良性的，你不用担心了。
0: 哎、对对对。
1: 但是有一点是啥呀？做手术的确会耗气，那么这个气是什么气？它是属于我们先天的父母给的。肾精肾气它跑出去了、
0: 嗯、
1: 你后天你再补进来能行不啊？你感觉我好像
0: 啥都
1: 补进来，
0: 嗯，
1: 知道吧？那咱们综合以上咱们所说的这些，说我用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行不行？行，因为蜂王浆冻干粉里边有类胰岛素，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帮助你把血糖再往下降一降。
0: 嗯嗯
1: 啊，里边还有什么呢？有超氧化物歧化酶，还能软化血管、
0: 嗯、
1: 啊，让你外周的这个阻力不那么大
0: 嗯、
1: 啊，让你低压能往下降一降，因为你高压正常，对不对？再有一点是啥呢？咱们那个蜂王浆冻干粉，
0: 嗯，
1: 它还能够帮助你补虚弱，就是让你身体不那么弱，
0: 嗯，
1: 所以你这些通过蜂王浆冻干粉都能帮助你改善，所以可以用，
0: 嗯，
1: 啊，可以用。
0: 那赵林老师，既然我能用吧、
1: 嗯，
0: 你看能不能给我也团购点呢？
1: 哎呀，这个你别着急，我也现在
0: 我听说你们医院那个是药用机的，
1: 对，
0: 纯度还高呢，含量也高、
1: 嗯，
0: 还是药品。
1: 嗯，
0: 外面的我也打听了，

0: 都是药，
1: 对，
0: 是保健品，
1: 是。
0: 完了价格呢，我感觉还比你们医院的还高，
1: 是吧？
0: 你们这不是158一盒吗？
1: 嗯，
0: 我觉得挺合适的。
1: 嗯，
0: 那我还能承受得了这个价格
1: 啊。
0: 关键你这是药能治病呢，所以我想着你看看这事儿啥时候能定下来，你给我想来一点呢，能提前给我报个名字？
1: 现在还确定不下来，因为说能不能把这个团购给大伙争取下来还不好说，所以呢，你这两天你听我信儿，听我信儿，咱说能报名呢，到时候我通过这广播喇叭一说，你就赶紧报名。
0: 行行，
1: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估计呀，就是明后天的事儿。
0: 行，你这大夫能信得着啊？真的，听讲是我也愿意听。就我们亲戚就叫曹桂梅，可能也能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受益者，
1: 是吧？
0: 就用了你们这个药，身体恢复的都挺好。
1: 啊，
0: 这不也就介绍我，让我听您讲课，我就才这几天听您讲吗？讲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是越听越爱听，因为以前听过这个蜂王浆不是补品吗？我说现在这成冻干粉的多方便呢，是不是？
1: 是。
0: 现在真是迫不及待呀，真想马上用上啊！
1: 别着急，
0: 林老师，来了一定得告诉我一声啊，我要多买一点。
1: 行，
0: 对呀，
1: 反正就这，
0: 把身体弄好了，儿女不也省心吗？对。
1: 哎，对喽，咱们不着急，同时孩子们也省心，所以这一两天呢，你听我讲课就行了啊。
0: 我得坚持听啊。
1: 行，
0: 那就拜托大林老师了。
1: 没事，没事，好嘞，
0: 谢谢你啊。
1: 哎呦，客气了，
0: 谢谢。
1: 好，再见。
0: 等你好消息。
1: 好。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扬帆远航 FM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0: 临检两字相辅相成，检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一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1: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16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我县整体以多云天气为主，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6日20时到17日20时多云有雾，偏南风5到6级，气温15到20度。17日20时到18日20时小雨转多云，偏南风5到6级，气温15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有雾，东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20度，小长山气温15到20度，广路气温15到20度。张子、海洋晴转多云，东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4到19度，海洋气温14到19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17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17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点45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7点30分。全天执行2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点30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点，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是文旅中国，巍巍的罗湘山脉环抱四周，湘江与赣江在此呢奔腾不息。这里的气候呢十分暖湿润，土地肥沃，大自然慷慨地赐予了无尽的物产，让这片土地成为了人间的一片宝藏。那么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自然景观那如诗如画，每一处呢都值得大家呢细细的探访。而更为诱人的是呢，这里的风味美食更是独具特色。关键是啊，当地人呢他这心态特别开放包容，对家乡的味道呢深深的依恋，同时呢也不忘了博采众长，借鉴四方的饮食精华，也巧妙的融合和创新，创造出了一道道令人难以忘怀的家乡之味。先说一道菜吧，冬天正是当地的桃花鱼一年当中最为鲜美的阶段。桃花鱼营养丰富，鱼肉那是紧实细腻，鱼头汤自然的是汤色奶白醇香厚重啊，搭配红枣和虫草那非常滋补，那么味道鲜美，让人们百吃不厌。那在宜昌府志当中啊，就诗说春来桃花水，中有桃花鱼，浅白深红化不如，花开是鱼两不知，花开正是鱼戏水，鱼戏转移花影移，先食桃花味羹汤，后烹鲑鱼拌心剂。这首诗呢把桃花鱼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特性呢描写得入木三分。说的夸张点，每个人的心中啊都有着一碗好喝的鱼汤。那一碗汤白肉鲜的鱼汤，入口是柔柔绵绵软软，直透进每个人的记忆深处。如果当天气越来越冷的时候，那夹杂着一些刺骨的寒风，那最是适合从些热的食物当中获得幸福感了。
1: 大山深处，山涧溪流中，隐匿着

0: 从小啊七八岁就可以回家养，因为我们这个水好嘛，才有这种鱼嘛。这个反应一下，这个水流很清啊。
1: 好山往往伴着好水，而好水则生养好鱼。这里是大自然天造地设的理想之境。文东华今天进山是要为自己过一周岁生日的小孙女儿捕捉一种美丽的小鱼做汤。
0: 这个鱼不好抓，这个鱼还很灵活，很聪明，白天很少看到，它的总是躺到那个石头里面去了。
1: 桃花鱼本名为宽鳍鲢鱼，体型较小，它们生得美丽，性情活跃，身手矫健，肌肉强劲有力，喜欢生活在清澈的溪流中，对水质的要求很高。但捕捉这水中的小精灵，对于从小就在溪流里摸鱼的文东华而言不是难事。他细心的观察，迅速的出手，几乎每网必中。水中捉鱼意趣十足，功夫不大，收获便足以供今日之需。
0: 我们抓着回去炖汤给小孩吃，很甜的，都喜欢吃喝这个汤。

浸泡一个小时，吸收洋河江的鲜味儿。桃花鱼肉质肌理分明，口感软弹，炖汤红烧都是佳肴。生姜炖鱼汤必不可少。最好的食材往往选用最简单的处理，上锅蒸透，将本就不多的腥味彻底挥发。文火慢炖，接下来便可见待一锅清香飘逸的桃花鱼汤了。熏制的桃花鱼配酒，寓意年年有余，长

0: 气味芳香的洋河江。大火蒸熟，接下来便是熏鱼的关键。
1: 那熏的时候，下面用那个火盆啊，用木炭加上来嘛，很香啊，口感也好嘛，这个吃起来呢比较口感好，很爽快一点。
0: 竹篓中空，下面熏烤，上面曝晒。文东华的熏鱼方式古已有之，明代美食家宋许写道：“置鱼微烟，油煎之，日曝之，使烟熏之。”4-5个小时之后，经过熏晒的桃花鱼，水分彻底蒸发，鱼的外层咬上去脆香，而里层的鱼肉仍然保持软嫩鲜。生日宴开始了，小孙女的抓周仪式为家人的团聚增添了喜庆的气氛。

现在收听到的是为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总有一些美食记忆着世代相传的味道，那也诉说着风土人情的韵味。腐竹也叫腐皮，腐竹的起源呢，历史当中可以追到唐朝，距今大概是1000多年的历史，也是咱们中国人很热爱的一种传统美食。腐皮这个词儿最早出现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李时珍说，将豆浆加热时，表面出现一层膜，将这个膜取出来呢，干燥以后呢，就得到了腐皮。在花样特别多的豆制品当中啊，腐竹是非常神奇的一种食物，它的油光透亮，色泽黄白。

0: 吃起来啊，这个浓郁的豆香味很足。虽然说呢，这是道素菜，看起来好像并不太起眼，但吃上去的味道呢，好像比肉还要过瘾。荤的、素的、烧的、炒的、拌的、炖的，您甭管怎么搭配食材，它都能做出独特的风味，也是我们餐桌上非常常见的一道家常菜。现在时代不停的发展，腐竹的制作工艺呢也在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唐朝的时候啊，腐竹开始作为宫廷中的珍品。那到了宋朝，腐竹的制作工艺已经是相当成熟了，并且逐渐向民间普及。明清时期，腐竹呢也是中国各地的重要食品之一，那制作工艺那是层出不穷。有人一说啊，这个腐竹那谐音梗跟富足差不多，代表着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腐竹啊，在民间餐饮当中占着特别的地位，尤其是在乡村的餐桌上，腐竹是常见的美味佳肴，无论是家常便饭还是节日盛宴，腐竹的味道呢都在其中。比如说在市井的集市里面，腐竹呢是备受欢迎的食材，那大家选那个腐竹，我看有点挑选珍宝的意思啊，拿一排排一把把整齐放在那里，散发着淡淡的豆香。尤其是在乡村喜庆的日子当中啊，腐竹是不可缺少的菜品，它的吃法也很多样，那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在北方呢，腐竹常跟白菜一起炖和煮，因为白菜的清甜跟腐竹的这个柔韧呢相互是映衬的，就所谓叫淡妆浓抹总相宜吧。如果是在冬天，那这道菜呢就是温暖的炉火，幸福感是常有的。你看那白菜炖的非常软烂，腐竹呢吸收了白菜的汤汁也变得很入味，每一口吃的都是幸福。那这也是体现了北方饮食文化的淳朴。在南方不一样，南方的腐竹呢吃法就更多了，也更精致。先说在广东吧，这个腐竹呢可以用来制作腐竹卷儿，你把那个肉馅啊包在这个腐竹里面，再经过蒸，腐竹呢变得软糯，肉馅呢它的鲜味多汁也被腐竹吸收，两者呢完美的融合。有人说啊，这个如果北方的腐竹呢是淡妆浓抹总相宜啊，这个南方的腐竹就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凌晨三点是张道发准时开始工作的时间。自从在舅舅那里学会制作腐竹，30年来这一习惯从未改变。
2: 我的舅舅在我们家里搞我一天就够了嘛，带我教了一天，那我就自己慢慢的就自己搞嘛，一天一天的学就学好了。
1: 腐竹的制作工序虽然简单易学，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体力。自家产的黄豆在65摄氏度左右的井水中已经提前泡足1个小时，磨豆取浆，加水适量，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滤渣了。自己制作的竹笼虽然样子一般，却非常趁手。反复3次滤出的豆浆

0: 腹外彻底风干之后，即成为腐竹。中国人食用腐竹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唐代。江西是最早制作腐竹的省份，人们吃腐竹，爱其味美，更爱其营养。腐竹富含蛋白质，每百克含量高达44.6克，颜色麦黄，略有光泽，荧光能看到丝丝的纤维组织。这是纯正的手工腐竹，也是张道发一家的生计来源。
1: 你看我们的这个评价就说好吗？像你这个是好吃，这个机器的就不好吃。像这个小孩吃的味道不一样的，像今天的腐竹不一样的味道。
0: 时间已近中午，老伴儿选用张道发今天新做

头竹做汤。头竹是第一锅黄豆浆起的腐竹，豆香味最浓郁，口感营养都最好，炖煮爽滑而不容易烂。这碗简单朴素的头竹蛋花汤，自从张道发学会做腐竹以来，便伴着他们夫妻二人每一天的劳作。食虽简，味却鲜，足以化解半日辛劳。江西人吃腐竹的历史不但悠久，不断钻研腐竹菜式的变化，也是赣菜厨师的爱好。酒糟鱼包腐竹卷是一道非常有趣的当代创新菜，腐竹幻化出特别的味道，腐竹泡软捞出，以腐竹皮裹馅料卷起，两头略蘸蛋液淀粉封口，

0: 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2: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1: 哎，没错哈，
2: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
1: 葡萄干啊、
2: 哈密瓜呀、
1: 啊，对对对
2: 对
1: 对,
2: 对, 对。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是吧？
1: 哎呦，真是、啊，
2: 就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
1: 嗯。
2: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1: 哎，真是个问题啊！
2: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1: 哦、
2: 你说一方水土养着
1: 一
2: 方
1: 人，
2: 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
1: 嗯、
2: 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
1: 哦、
2: 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1: 嗯、
2: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1: 啊、
2: 是啥呢？大枣、
1: 啊、大枣，
2: 哎，对、哦、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嗯，
2: 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1: 哦，
2: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
1: 嗯，
2: 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1: 哎、
2: 对不对？
1: 对。
2: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2: 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
1: 嗯，
2: 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1: 哎。是的。
2: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啊
1: 嗯。
2: 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1: 哦、不一样的、啊。
2: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1: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2: 啊，对，它是上面尖、
1: 啊、
2: 下边大，就是上面细、
1: 啊、
2: 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1: 啊啊啊啊、
2: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1: 嗯、
2: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对吧、
1: 哎嗯、
2: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1: 嗯、
2: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
1: 哎、
2: 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1: 哎、
2: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
1: 哎、
2: 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
1: 哎、
2: 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2: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
1: 嗯、
2: 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哎、
2: 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
1: 哎、是
2: 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1: 口感好。
2: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五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五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五袋五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1: 哎、
2: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你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 不是
2: 两袋，
1: 那是几袋？
2: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五袋送五袋，一共是10袋10斤。
1: 加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那种、
1: 啊、
0: 吃过
1: 的、嗯、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儿，
0: 那是的，
1: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
0: 对、嗯，
1: 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
0: 嗯，
1: 也就是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0: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1: 没错、嗯，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着，鲜的乎着，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着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
0: 嗯、
1: 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0: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1: 是
0: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嗯、
1: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枣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
0: 嗯、
1: 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
0: 哎、
1: 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会说空嘴吃呗，对吧、
0: 嗯、
1: 看看这个球赛呀、啊、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宿零食、
0: 嗯、
1: 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0: 没有负担，嗯，
1: 关键还不需要你手洗，对不对、
0: 哎、对，
1: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
0: 嗯、
1: 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
0: 嗯、
1: 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2-3颗大枣、
0: 嗯、
1: 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
0: 嗯、
1: 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2颗、
0: 哦、
1: 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啊，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3-4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0: 哎、
1: 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0: 差的是品质，
1: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0: 嗯，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2袋是吧、
0: 嗯、
1: 给同事朋友带上2袋、
0: 嗯、
1: 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看百枣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
0: 嗯、
1: 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0: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
0: 嗯、
1: 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
0: 嗯、
1: 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撕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
0: 嗯、
1: 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0: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道美食都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在江西探寻那碗令人陶醉的瓦罐汤，感受它背后蕴含的千年传承和热情。江西的瓦罐汤它不是一道菜，而是一种组合汤，它是把各种精选的食材放在一个大肚紧沿的这个小瓦罐里面，一放上水，然后将它们一层一层的码在一个一米方圆的巨型大瓦罐里面，就是大罐里面各种小瓦罐啊，小瓦罐里面有食材，而后呢你把那个木炭的火恒温微烤这个大罐里的这些小罐，你说它这个六面啊都是均匀受热，小瓦罐里的汤菜大概是微微的

沸7小时左右，这个汤就算好了。这种做法的话呢，有点像江西景德镇那个烧瓷啊，窑中放瓷器，然后呢再烧火把再给，对吧，就成窑了。那么在当地的志书当中有记说，江西名厨采瓦罐架火煨汤之行，便用五味三才，讲究食性、药理、酒沸酒变，文武双火交替，时急时徐，就这么做出来的瓦罐汤呢，它这是甘而不甜，苦而不涩，咸而不浓，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腻，食材呢是非常的酥烂，汤汁呢也是很浓稠，味道呢很鲜醇，您再加上红枣、莲子、天麻、人参各种滋补品的加持之下，那这道菜呢是风味独特，极具补性，那正可谓是瓦罐香沸，四方飘逸，一罐煨尽天下奇香。

是老祖宗就有这个东西了，就是我们上辈的上辈都有这个东西，反正我们上辈的上辈都有，我爷爷太爷爷他们。

0: 叶封口，使得食物的鲜美香气得到留存。放入灶堂柴火中慢慢煨制，时间将赋予它最为浓郁的味觉体验。儿时，母亲在外出劳作之前，会将瓦罐煨到土灶里边，以炭火煨上几个小时就熟了，可以节约柴火，节省时间。生活不富裕的年代，一锅瓦罐汤，几个兄弟姐妹一哄而上，一抢而光。作为老大，黄小年总是让着弟弟妹妹。沸腾的汤汁顺着罐口流入盆中，幸福的香味喷薄而出。虽然自认比不上妈妈的手艺，童年的味道、爱的味道、家的味道，仍由黄小年的瓦罐汤传递给自己的孩子们。今天，历史悠久的瓦罐汤已经由朴素的农家美食演变成为江西家喻户晓的汤中一绝。这里城市的大街小巷，从早餐到夜宵，总少不了一碗精致的瓦罐汤。
1: 一年四季都喝，
2: 我是因为在这边上学。

0: 肃人徐鹏飞决心留在南昌。
1: 当我6年前决定想做碗灌汤这件事的时候，南昌基本上可能比较有名的碗灌汤店都去吃过，本地朋友说哪里的汤好喝，我们就去哪里喝。
0: 早晨品过又一家不同味道的汤后，他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
1: 老板，这个香菇多少钱一斤？
2: 那个香菇40。
1: 哦，很小。
0: 煲汤看似只是不同食材的搭配，其中却饱含着学问。经过5-6年时间的历练，徐鹏飞在汤品的搭配上已经颇有心得。
1: 就大道至简吧。首先我觉得食材要好的基础上，还有一个是要讲究食材的搭配，这个食材搭配是很重要的。
0: 每次配料他都小心翼翼，汤的诸般滋味依靠的主要

0: 记载，凡未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才，九废九变，则成至味，可以说是微汤的真谛。
1: 他们一定是要用，先用大火，然后用文火、小火慢慢的去煨，要有一个足够的时间来去保证它的这个煨制的过程，才能够把一碗汤做出来，才可以端上桌。
0: 夜幕降临，整整煨足六个小时的瓦罐汤，汤品清澈，从内到外都散发着撩人的香味，静待食客们品尝。作为新南昌人的一个代表，徐鹏飞对这座城市表达热爱的最佳方式，就是用心做出一罐好汤。他的瓦罐汤保留传统的精华，还在不断

0: 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说起来咱们中国呢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蒸汽烹饪的国家，这种看似简单原始却是鲜美健康的食物烹调方式一直贯穿着咱们的华夏文明，尤其是农耕文明啊。那么在距今约4000多年前，炎黄部族的先祖们从水煮食物的原理当中啊，发现这个蒸汽可以让食物变熟。相对于其他的烹调方式，这种烹调方式能让食物的营养和原汁保存得更好。在中国各地方菜的里面啊，基本上都有这个蒸菜，流传至今呢，有很多民间的蒸食，尤其是各类的杂粮食蔬，往往呢杂粮食蔬有过去时代的烙印啊。南方各省流行的大家都爱吃粉蒸肉啊，发源地呢实际上就在江西。关于江西的粉蒸肉呢，清代才子袁枚呢在《随园食单》里面也有着各种记录。所以说啊，江西的蒸菜那应该是蔬菜的神仙吃法，不管是咱们的常见的青菜、萝卜，对吧？豆角、菠菜、土豆，还有南瓜，是吧？丝瓜花啊、辣椒等等，那真是万物皆可蒸。
1: 木槿花在下面哈。那个做露菜用什么东西装？玉苗的，走慢点，小心点啊。
2: 焦学文每次回农村，都要跟着婶婶在田野间寻觅可供食用的野菜。
1: 木槿花是在对面。哦，等一下，婶婶小心点啊。确实。
2: 他们要做的水露菜，是一种当地人一直传承的处理蔬菜的聪明手法。
1: 哇，酷哎！脚底按摩，就摘这个玉苗
2: 的。现在，这是一种开胃消魂的传统特色美食。芋头的茎秆，当地称为芋

0: 切头去根，只取中间最饱满鲜嫩的部分。
1: 这么细的有用吗？细的好吃还是粗的好吃？
0: 碧山掩映，村落规整，一派宜人的田园风景。婶婶家中，南瓜花、丝瓜花、辣椒等各色甘蔬，将成为萧学文带给南昌的父母最好的礼物。

0: 足水分。裹足淀粉入笼屉蒸透，在蒸汽的作用下，花朵逐渐脱水，再经阳光的照晒使其彻底变干。这种经过处理的蔬菜就是干蔬。
1: 来，神来带讲。这个豆角干是煮熟之后在那个，都是蒸熟之后在那个晒的嘛哈。你在城市里，你就算花钱，你可能也买不到。所以说，我们从这边带过去，又可以回忆这种儿时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又能吃到这种新鲜、健康、有益的食品。所以说，我们更喜欢从老家带一些东西回去，有家的感觉。
0: 肖学文两三岁就离开了农村，长大后回来，除了看望亲人，最想带回城里去的，就是这些人。

0: 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对父母的责任。年岁渐长，他决定回家照顾父母。
1: 昨天就是因为他们打过人，4个人，半个小时40分钟，没在学校里打一个圈。
2: 小准的，小准的，小准的，叫我带过来的，然后说。

0: 虽然笨拙，却足以让母亲发出由衷的微笑。晾晒一到两天后，风干的育苗就可以用来做露菜了。露菜是客家人特有的一种酸菜做法，露客家话是烫的意思。育苗焯水，沥干捞出。育苗含多种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堪称肠道清道夫。
1: 这个要放多少盐啊？
2: 把这个盐全部放进去。
1: 会不会太咸啊？
2: 不会，你放蔬菜。
0: 酸菜重盐，可以长久保存。高浓度的盐水释放出钠离子，导致霉菌细胞严重失水而死亡，这就是酸菜不容易放坏的原因。然而久存并非客家人做露菜的目标，美味才是。辣椒垫底，腌好的育苗放入坛中密封，几天之后露菜就做好了。经过腌制的辣椒更有味道，热油翻炒，一碟酸咸适宜的美味佳肴便出锅了。偶尔用来解馋，爽口开胃，脆嫩鲜。

0: 所以说我其实一直吃的都是这家乡的口味，仿佛是一种永恒的印记吧，就是一吃到就感觉哎，这是家里的味道。
1: 开始吃饭了哈。
2: 一顿美味的晚餐，映衬着全家人殷实的幸福。这样的场景，无论身在何处。

0: 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

0: 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的，又跟大伙相聚了。这段时间呢，我接到了很多咱们这些个老伙伴打过来的电话，这段时间把大伙的回忆和往事啊都给勾搭出来了，可以说有痛楚也有甜蜜，有一段岁月碾过的痕迹，有青苔深深的记忆。你像有个老大姐跟我讲说，老伴已经走10多年了，但是呢你一提起这蜂王浆啊，我又忍不住落泪了。怎么事呢？他说那个时候啊，你看我们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是一名生产线上的工人，老伴呢也是干着倒班的工作，为的就是有人能看孩子。他说我们这条件呢都不太好啊，老人都借不上力，所以这底子都很薄。老伴啊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啊，我还记得刚生完孩子不到半年我就回生产线了，那个时候不敢耽误啊，就怕这个工资给你落下了。没多长时间呢，我这身体就不行了，就出问题了啊，总是感觉头重脚轻的，总是感觉浑身没有劲儿。就有一天呢，就感觉这两条腿沉重的厉害，这个感觉呀就特别特别的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呢就好像穿那个鞋特别不得劲儿，等晚上回来我才发现，哎呦，我那两条腿啊，包括那脚啊，肿的都很厉害了，啊，所以才感觉这个鞋穿着不得劲儿，而且那个小腿迎面骨那儿一按一个大深坑，啊，这俩脚也是肿胀的不行。他说，你看第二天。爱人呢就带着我上医院去做检查，最后啊，那医生诊断说是有肾炎，大夫的意思可能这段时间累着了，月子没做好，着急回去上班，可能没休息好，完了半夜还得起来喂奶，所以肾炎引发了水肿。 因为本身工作就是长时间的站立，所以整个下肢的这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啊。人家医生讲话了，不到30岁啊，俩腿下肢静脉曲张可严重了。其实他说就是啥呀，职业病。那这不就是我的职业长期久站导致的吗？职业病。因为当时就特别流行滋补品，特别流行麦乳精和蜂王浆。这个小孩啊冲那个麦乳精喝，老人呐、尤其这病人就喝这蜂王浆。那个时候都特别流行这个，所以医生就建议说，你要是有条件的话呢，你吃点蜂王浆。他说那个时候蜂王浆多贵呀、爱人呢就要给我买，我说啥就不要啊。我说咱这日子过得紧巴的啊，就有刚添的孩子，是不是哪有那么多闲钱呢，随便吃点药就行了。你这每个月还得往家里邮寄20块钱啊，哪有钱给我买蜂王浆啊。这爱人当时啊也什么都没说，结果呢没两天爱人就捧着两盒蜂王浆回来了啊，说我给你买的补补身子。他说我后期我才知道，就那几个月他每个月往家都少寄了10块钱，为此还让他爸给骂了呢。他说也是后期才知道这事儿的啊，我爱人呢就从来也不跟我说呀。非常好的那么一个老头，一辈子过日子啊从来没有说干仗的时候，你怎么的呀啊，他怎么的呀，从来不说那话，从来没有说你干多了我干少了，没有。他说老伴儿啊这一辈子从来不跟我计较啊。你看当年蜂王浆买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喝，也就一个礼拜啊，我就明显感觉这身体有好转了，首先就不那么天旋地转了，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完事慢慢的我这两条腿啊也不感觉那么沉重了，而且那个水肿啊也一天一天的消失。后来啊这蜂王浆我吃了能有2个月呀、我这肾炎病就好了。那后期老伴说啥还是让我吃啊，我就说啥也舍不得了。因为慢慢的孩子越来越大了啊，上幼儿园啊，用钱的地方也多。他说我们那个时候啊还不叫幼儿园呢，叫育红班。所以那天大林老师啊，你一说到那个蜂王浆啊一说那些话呀，哎呦都特别的入我心。你说那有父母帮衬的和没有父母帮衬的那日子差老了。的确呀、大林老师，如果没有生活经历你根本讲不出这话来。另外大林老师，你能说出这话证明你有那生活阅历。他说你看我和我老伴就是这样，双方的父母谁也借不上力，就是得靠自己。我这一辈子遇到个好老伴，人挺好，哎呀就是走得早啊。说说呢这老大姐就伤感了啊，听得出来慢慢就开始掉眼泪了。我就问他，我说那老伴是啥病啊，脑血栓呢？说不是啊，是胃上长东西了，后来都飞了啊，肝上啊肾上啊哪哪都有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一提到这蜂王浆我就忍不住掉眼泪啊。你看咱们还有一位老哥哥，这老哥哥说我过去啊是辽大的，是那个教中文的，30几岁单位凭资格分房子。他说我这人呐心事重啊，那个时候没条件呐，一家几口人都挤在一起住，所以如果说能分上房子，最起码你住的不就宽容宽容吗？所以那个时候白天上课，这晚上呢就爱合计这事儿，结果你看合计来合计去，最后怎么样，睡不着觉了啊，合计出个神经衰弱来，就成宿成宿的失眠呐。 一把一把的。

我说大林老师啊，就那时候我那两个鬓角啊就开始长白发啊，这脑瓜顶上那白头发都老了，所以心思重，加上再成宿成宿的睡不好，慢慢的神经衰弱了，所以那个时候看掉头发也严重，白头发也严重，所以老伴一看了就心疼啊，完就偷摸的给我买那个蜂王浆让我吃。一开始我也舍不得，老伴说了，你看你是咱家的顶梁柱，你可不能倒了啊，你一倒这家不就完了吗？所以老伴啊就给我买了蜂王浆让我吃啊。他讲话了，那我也舍不得呀，有时候啊孩子看着了也要一起喝啊。他说你看他妈就不让喝啊，说给孩子喝点儿。老伴就说了，孩子小啊，喝的时候在后边呢，是吧，你重要，我们一家人都得靠你呢，你可千万不能倒了。他说你看老伴这话呀让我又感动又自责。你说一大男人成天合计，成天就想怎么这房子就分你啊，所以慢慢的我就想开了，就那段时间呢天天喝这蜂王浆，慢慢的睡觉也好了，晚上能睡着了，精神头也好了，完慢慢的你看这神经衰弱也没了啊，这也能睡个好觉了，完事儿的头发掉的也差了。最神奇的是啥呀，逐渐逐渐的我那个白头发少了，吃出黑头发来了啊，就我吃这蜂王浆吃的啊，而且我这两侧的这个鬓角啊也都跟着吃黑了啊，满脑袋头发都吃黑了。他讲话了，这蜂王浆这东西太神奇了。后来呢单位给我分房子了，我这神经衰弱也就好了，睡眠也好了，白头发也好了，都变成黑头发了。所以他讲话了，大林老师啊，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怎么的呢，就等你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有了啊，来了我一定参与，不仅我要吃，我要带老伴啊，带全家人一起吃，因为这东西啊我经历过，好东西啊，特别好的那么个东西啊。所以大林老师啊，等真要是有活动了啊，你一定第一时间你告诉我一声，你通知我。还有你像咱们有一个老妹妹啊，她说八几年那时候啊她有那个老胃病，这个胃病啊除了疼痛之外呢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吐酸水啊，她讲话呢吃不好睡不好的，而且这人呢也越来越瘦。她说这一天天的在单位啊无精打采了，啥也不能干啊。后期呢我那婆婆特别好啊，老人虽然说没什么文化，但是理这一块做得明明白白的。她说老婆婆给我买的蜂王浆啊，说是托人给我买的蜂王浆让我吃，这后期我才知道。她说我那老婆婆那个时候啊丁八分啊，就额外挣点钱。他说我后来我知道以后啊我特别感动，你说那得盯多少个八分啊，那得做多少个才能做出来一盒蜂王浆啊。他讲话了，老太太是为了让我吃上这蜂王浆没日没夜的盯八分啊啊，他说给我感动的那都不行不行的，说你看我吃上蜂王浆不到一个月啊，我这个胃病胃疼痛就大大的减轻了，就明显的有好转了。他说你看胃也不疼了，胃口也好了啊，消化也好了，也不整天没日没夜的反酸水了，这胃一好吸收不就上来了吗，这吸收一上来，哎呦这人看着就胖乎点了啊，谁看着都说你看啊你这是变胖了啊，脸色瞅着也好看了，吃啥东西啊也能吃下去了。我说那是我婆婆给我买的蜂王浆啊，我就吃着蜂王浆吃好的。她说我这一说呀大家都可羡慕了，
第一呢，就羡慕我吃上蜂王浆了；第二啊，羡慕我有这么好的一个好婆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最近一提到这蜂王浆，哎呦，我是由心里边有感慨呀。其实你看，我跟大伙说蜂王浆确实是好东西啊。如果当年能一直都好好的整，你知道，就咱们是蜂王浆的出口大国，没办法呀。就像有人说的，当年蜂王浆多火呀，40年前蜂王浆多火呀，就没有人不知道的。你城里的，你农村的，对吧？走亲戚送礼的啊，都拿这东西。那时候人就认这个，吃上效果好，那是真好。后来呢，很多人说，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怎么就没有了呢？那天呢，我还特意查询了一下资料，说当年为什么那么火爆啊？好像是从1985年到1986年开始，可以说是时代刚需啊，补营养治虚弱，对吧？一说起来咱们就得回忆80年代初，那个时候刚解决温饱，对不对？哎，所以说很多人都营养不良，完体弱啊，神经衰弱。反正那个时候啊，什么多呀，就是一般的，你像肝炎的多，神经衰弱的多。那个时候医生经常的会推荐蜂王浆等药用啊，我不知道大伙你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上医院看病啊，那大夫最后都会说，你买点蜂王浆吃吧，对不对？大夫都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那个时候上医院啊，一度大夫不给开药，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在1987年啊，山西就把这个蜂王浆纳入了中药药材标准，官方背书是滋补药啊，官方就给你定下来了，这东西它属于滋补药，好东西。尤其在1988年啊，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海甲肝流行那个时候，你像黑龙江哈尔滨也好啊，牡丹江也好啊，你包括我那老家啊，鹤岗，那个时候都是甲肝大爆发。那个时候就这个蜂王浆的脱销啊，你知道有多难买吗？啊，你多少钱你买不到，因为蜂王浆能防肝炎，有多少人真吃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都不用讲，老百姓讲话了就疯了一样，你有我就买啊，你多少钱无所谓，只要有就行我就买。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是老百姓是真认，另外一个呢，国外的那个需求量还高。那时候你像日本药、美国药、苏联药，就欧洲很多国家都要，那火的都不行了啊，可以说出口内销双热。尤其日本高价收购啊，说高到什么程度啊，从1980年这个原料价格从120元每公斤涨到400元每公斤。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到50块钱，48块多。你知道那个时候一盒蜂王浆它就卖到30块钱一盒，那就相当于你大半个月的工资了，对吧？你知道那个时候全国一下子突然之间就冒出700多家蜂王浆制剂厂，要不怎么说就是啥好东西就怕被这个利益蒙蔽双眼呢？很多东西你看他干干呢，他就不给你好好干了，对不对？刚开始还行，哎，慢慢的就不给你好好干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医院大夫啊都推荐，往国外呢还有那么多的需求，在巨大的这个经济利益之下，我讲话了，这人呢考虑的就不那么多了，那只考虑到怎么挣钱就行了。所以1990年这个电视就给曝光了啊，讲话了，这一曝光那信任度不就崩盘了吗？对不？你看当年有个节目叫《质量万里行》，我说这个咱们有很多上岁数老人可能都有记忆啊，给曝光了，说那个多数的蜂王浆里边啊根本没有蜂王浆，
全都是啥呀，什么色素啊，香精啊，就是调料啊，有的甚至就是糖水啊，加点蜂蜜啊。所以当时老百姓一听不干了，疯了，对不对？哎，不可能啊，怎么是这样的呢？啊，你说假不了，那电视都给曝光了，都说了，这全国哗然啊，这消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口碑瞬间就给垮台了。因为当时造假泛滥呢，讲话爆了一下，全行业造假，用淀粉啊，用那个蜂蜜水啊等等吧，去冒充这个蜂王浆，而且在原料里边掺那个米粉，掺滑石粉，你这么一弄，你想想那个假货呀，他就把那真的给挤兑死了，他没啥成本呢，他的价格卖的就特别低，所以一来二去，人家真正的啊良心的这企业人家做不下去了。这外国人一看，拉倒吧，我也不要了啊，这咱也分不清真假，你就再好我也不要了啊。所以在1990年啊瞬间崩盘了，所以一个品牌就这么的完了。但你说蜂王浆是好东西不？那真真正正的好东西啊。可能有人还不知道蜂王浆究竟是个啥呢，这个蜂王浆啊其实就是蜜蜂的奶水。你说那个蜜蜂才多大呀，蜜蜂它能有多少奶？那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啊，这个蜂后啊就是咱说那个蜂王啊，就给这个蜂后吃蜂王浆啊，吃这个奶。所以你看蜜蜂的寿命短，基本上就是7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啊它是吃蜂蜜的，但是你知道一个蜂后啊，就这蜂王，它的寿命是多长不？基本上是在3年啊，平均呢是3到5年的寿命啊，咱就按3年算。这就相当于啥呀，小蜜蜂平均寿命咱按15天，你就给它按照顶头拉满算，相当于说这人活到70岁了。所以过去我们常说人过70古来稀，啥意思？就是这个人过了70岁，从古到今都非常的稀少啊，说能活到70岁少之又少。当然现在行了，对吧？你现在再说的，你吃的好了，穿的好，用的好了，生活技术医疗技术啊都好了，你说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是就是靠药活着呢，对吧？啊，以前不是这样的呀。所以说以前呢，咱说这人能活到70岁啊就已经很稀少了。那这个蜜蜂呢平均寿命刚才我说了按15天算啊，这就相当于人活到70岁了。那这个蜂王的寿命呢平均是3年左右啊，这3年是多少天呢？1095天。你这一比较啊，这蜂王的寿命相当于那小蜜蜂工蜂的寿命73倍。如果按啊人的这个寿命来计算的话，说平均按70岁算，那73倍啊相当于人活了多少年？5000多年呐，对不对？5000多年你知道啥概念不？也就是从咱们说那个夏朝开始啊，夏商周，从那个时候活到现在啊，不是说从清朝宋朝活到现在，是从夏商周活到现在。从夏商周啊一直活到现在，你问多大岁数了？5000多岁了。你想想可怕不？你看我们总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啊，包括秦始皇总是讲长生不老，对吧？让人出去去找那个长生不老丹，但是最后谁做到了？谁也没做到。但是这个小蜜蜂它的蜂王做到了，就是蜜蜂界的蜂王，人家做到了，对不对？那为啥呢？就是因为它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成天吃奶，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它的寿命啊就是普通的那个蜜蜂的73倍之长。如果按人

人来计算，咱们说正常我们每一个人呢就相当于那个小工蜂，就相当于小蜜蜂啊，咱平均寿命按70算，那么这个蜂王呢他就能活到5000多年，就相当于从夏商周活到了现在啊，活了5000多年。所以你说这个蜂王浆是个好东西不？太好了，对不对？它能让你长寿。你看我昨天我看一篇文章，那叫蜂王浆是人类大脑智能的充电宝啊。他说你知道日本的百岁老人的秘密吗？在2023年，日本岐阜县110岁的藤原奶奶登上热搜。她不仅能生活自理，还能流畅地背诵百人一首古诗集。记者探访发现，他坚持每天早上起来服用一勺蜂王浆，就这个习惯保持40多年了。那么像藤原奶奶这样的案例啊，并非个例。日本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统计显示，长期食用蜂王浆的老人，患认知障碍的啊，他的风险呢降低58%。所以这个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科学奥秘呢？今天我们用1300个字为你揭开蜂王浆与大脑健康的终极秘密。所以蜂王浆是什么？是蜜蜂世界的长寿密码啊，是蜂群里的超级营养液。你想象一下，同一批蜜蜂卵，吃普通蜂蜜的只能活7到15天，而终身去吃这个蜂王浆的蜂王却活到了5到8年啊，体型大，是普通蜜蜂的15倍。这就像同样出生的这个双胞胎，一个每天吃白菜啊，喝清水，另一个呢喝特制的营养液，最终那体质真的天差地别。所以现在研究发现，就蜂王浆里边蕴含5大营养素，第一个就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比如导致老年痴呆的坏蛋白。那么蜂王浆里边蕴含着2大营养素，叫什么呢？ MR 蛋白，类似红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就论现代化讲叫啥，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包括小脑萎缩啊，记忆力减退。那么蜂王浆当中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乙酰胆碱啊，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的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啊，乙酰胆碱缺乏容易出现老年痴呆。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B 族。你看有的时候我跟大伙说，我说你吃点维生素 B 族，为什么呢？因为它能营养我们的神经啊，它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你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还含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包括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类黄酮，就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说的最直白点就是能保护大脑不生锈啊，不长斑啊。有人说你那脑袋是不是锈住了？啥意思？都不动了，对不对？你像那拧螺丝锈住了不动了啊。我们脑袋里边就含有这个什么呢？类黄酮、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这就相当于我们脑细胞里的防锈剂。所以你要经常吃这个蜂王浆，你不会得那个老年痴呆。我讲话呢，你的大脑它会感谢你，你的记忆力也会升级。50岁能让你拥有30岁的脑力，

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的肥料，所以能促进新生细胞的生长，那能促进我们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是啥呀？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这个脑衰老啊，啊，预防我们脑的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多年。啊，这话可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我这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这个老年斑的面积将减少37%。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脑供血增强，有预防脑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克的蜂王浆，啊，颈动脉血流速度能提升15%。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啊，这时你的毛细血管密度增加28%，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要是配合蜂王浆去治疗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康复速度能提高40%。有人说什么时候吃最好啊？空腹吃最好，早上起来吃最好，晚上睡觉前吃最好。啊，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告诉你，咱们这是药，明白不？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啊，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别无二样，啊，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不跟大伙说了吗？皖2016-0291。这药材的产地是青海门源，就是为什么是这儿啊？因为这个地方它那个蜂王浆啊是最好的，用中医的话来讲，它这属于什么呢？道地药材，就像咱说那人参似的，那一说人参都知道啊，那就是东北吉林长白山，对吧？那山上产的人参最好，是不是？哎，你就换个地方，你说给它换到辽宁，换到黑龙江，那都差事儿，对吧？那它就不是道地药材了。所以蜂王浆最好的产地就是青海门源，因为那边那个山是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了，要求啊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说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你看咱们医院那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药品的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你没有功效那叫药吗？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什么呢？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老年人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的，乙肝的，是吧？神经衰弱，失眠睡不着觉的，有高血压和2型糖尿病的，反正这药盒上啊都给你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啊？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一点我还不明白啊。哪不明白呀？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你换句话来说啊，你像咱们孩子喝的这个奶粉啊和这母乳，你说哪个好保存，对不对？有人说那个母乳不行啊，就喝的那奶呀、啊、放不多长时间就坏了，有的天热了当天就坏，对不对？你要不放冰箱里啊，当天就坏。但是你看这奶粉它是不是放的时间就长？对了，那可能有人就说了，不对呀，啊，那过去我喝那个蜂王浆常温一下就行啊，那也没坏呀。那我就问你，你过去喝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零下15度左右的温度下才能储存。

你的温度稍微高一点，马上就坏了，变质了。啊，你像有人说，我八几年那时候，我吃那个东西，我就没放那个冰箱、冰柜里，它也没坏呀。是啊，因为你吃那根本就不是蜂王浆啊，对吧？你吃那个是假的，讲话的蜂蜜水、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零下15度到零下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啊、提高疗效，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就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就行，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的是啥呀？它方便储存了，它不需要冰箱、冰柜，你就正常常温下放着就行了。啊，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就根本不用担心说啊，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你一边存放着一边吃，对吧？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吃它非常好。这5个不好啊，第一就是胃不好的。那经常有胃病的，你像浅表性胃炎呐、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胃溃疡啊等等，胃不好的人，再就是脾不好的人，啊，经常早上起来拉肚子，是吧？还有肝不好的，肝炎呐、转氨酶高的，经常吃药，药物性肝损伤的，啊，酒精肝啊、脂肪肝的，啊，再就是血压不好的，啊，血糖不好的，就咱说的高血压、糖尿病，你去吃它，对你身体好。那2个衰弱呢，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人啊，身体衰弱人啊，这两类人。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是医用级的蜂王浆豆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暴利。怎么说没暴利呢？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利？你现在就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吧，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野生的这个蜂蜜都100多块钱一瓶啊，所以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你就说这个价格那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啥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啊吃点真行。但是我说的这个有条件呢，不是说你家里有多少钱啊，是你离北京近的，对吧？你到北京方便，因为你要开这个药，你要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得挂号，对吧？你不能说我离挺老远，完了之后我来回跑这去挂号去，不合适。那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2瓶，不是说我挂一次号你给我开个10瓶8瓶的，开不了，就2瓶啊，吃完再来挂号，接着给你开2瓶，吃1个月。你现在挂号你就便宜点的，是不是还得好几十呢？你要赶上那好一点的，那专家主任啊、教授，那有的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的。你像前两天有一老大哥跟我说啥呀，说不行我上北京去买点去啊，反正现在去北京也方便。我说你可拉倒吧，怎么的呢？一张高铁票那200-300块钱，300多，你这来回多少钱了？700-800块钱，对吧？你有那钱你干点啥不好啊？啊，是到北京方便了，但是北京人多呀，你岁数大了你万一再走丢了呢，是不是？所以这岁数大了咱可别折腾了啊，还是那话，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咱有这条件咱就去吃这个蜂王浆，咱没这条件呢咱也别硬强求，对不对啊？前些天我合计啊，给2个老哥哥代购2盒，讲话了也不贵，对吧？花不几个钱儿，前面钱的讲话都无所谓，什么邮费呀、运费呀，这都无所谓啊，我就直接给你出了，都不是问题。一共才158一盒，结果呢，我这话说出去之后啊，就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干啥呀？都想让我给代购，啊，这个让我帮订2盒，那个让我帮寄2盒，啊，有的时候把身份证给你邮过来，啊，完了之后呢，你给我订2盒。首先我感谢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你这么信任我，讲话了把身份证你都给我邮寄过来了，

0: 你没拿我当外人，我感谢你，但我说实话，我也是左右为难。你说我帮谁不帮谁？医院买药你得拿身份证，每个人限购两盒，所以很麻烦很费劲啊。所以那天我不正好医院出诊吗，我碰着我们院长了啊，我就跟院长把这事说起来了啊。我说我这有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蜂王浆，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个团购的价格啊。因为我说我这边有很多上岁数的老伙伴啊想用，那走个团购的价格，那咱说咱得奔着一个最低价格优惠价格走啊。院长说你看你净给我出难题啊，你这么的你等两天吧，你讲话了你也不能你说完了我就告诉你答案呢，对不对？我也得回去考虑考虑啊。我说行啊，我说那个你好好考虑考虑啊，我谢谢院长。我就跟大伙说，蜂王浆确实好东西，你像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豆干粉呢，它还是药啊，是药品，有功效有作用的。所以胃不好的，像刚才咱说的浅柄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呢、胃溃疡啊啊，你包括十二肠溃疡的啊、经常反酸的、胃胀的，你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养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一偏方说煎鸡蛋的时候你放点蜂王浆不放盐，完你就那么吃，吃几回那老胃病明显得到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啊效果特别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啊，光吃饭呢不长肉啊，饭没少吃，到医院一查还贫血呢啊，就这类人你用点蜂王浆啊肯定有效果啊。你脾不好你吸收上不来呀，对吧？吸收吸收不行，排泄排泄不行啊，动不动就早上起来就拉肚五更泻，对吧？咱讲话了，排的那东西纷纷糟糟的啊，还有那没消化的呢，就你脾胃功能太差了啊，你用点对你有好处。你包括肝不好的，就是咱说有肝炎的啊，甲肝啊乙肝啊，就这一类的啊，转氨酶高的，包括咱说那早期肝硬化呀，是不是脂肪肝酒精肝的，你用呗，是吧？吃蜂王浆啊对你肝脏特别好啊。再有时血压不稳定的，血糖高的，叫二型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的，包括这个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你像有些人刚做过手术，对不对？浑身乏力没劲儿啊，那脸上连点血色都没有的，你就用呗，都特别适合啊。睡不着觉的，100多块钱，所以我看看院长能不能给咱们走个团购价啊。走个团购价呢就是走个最低价。我讲话了，一个月100多块钱吃去呗，对不对？一天2-3块钱你用呗。所以如果赶上了真能给咱们走个团购，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啊。有的讲话了，你看年轻那时候都说这蜂王浆好，但是那条件有限，咱也没吃上啊，是不是？现在咱们有这条件能用，那咱就用点，对吧？讲话还是那话，也不贵，好东西啊，便宜，100多块钱吃去呗。所以这几天呢，大伙你等我信儿，一旦有啥好事了，我第一时间我肯定告诉大伙，好不好？哎，那么大伙你在有啥事的时候啊，你通过电话你跟我联系。咱们呢虽然说没见着面，但是呢我每天我都会通过咱们这收音机陪着大伙，所以有问题啊咱们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我帮助你解决问题，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山柏树新颗粒提灵金辉药业，山柏树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树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树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柏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 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浊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啊，我是一位新朋友啊，认识你很高兴啊。他是沈阳的。
0: 啊，欢迎欢迎。
3: 啊，我也姓杨。
0: 哎呦，那咱就是一家
3: 子。
0: 更近边了啊。
3: 您挺忙的，我今天找你呢。想让你瞧瞧病。
0: 啊，没问题。
3: 啊，完了再顺便呢问问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能不能吃呢？
0: 好，你别着急。啊，你把你的身体情况你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有70岁了。
0: 70，哎呀，跟咱这岁数都差不多了。
3: 对呀，都是步入老年期了。
0: 什么病呢？你跟我说说。
3: 我吧，这些年吧，本身呢有糖尿病。
0: 啊。
3: 将近吧，有10年了。
0: 时间
3: 不短
0: 了。
3: 刚开始那会儿呢，挺严重的。
0: 嗯。
3: 但是吧。通过那个药物啊，还有胰岛素控制的啥的吧，还行。
0: 啊。
3: 现在血糖呢，空腹能在7左右，餐后呢10左右。
0: 还是高点了。
3: 是不是啊？
0: 嗯。
3: 我也觉得还是高点，还得注意。
0: 对。
3: 但只要是不吃太好的吧，
0: 嗯，
3: 血糖还算是稳定在这儿，就高点呢也还能承受得了。
0: 是吧？不吃太好，不吃太饱，血糖也不升高，
3: 是
0: 吧？
3: 就是吧，完了勤运动啥的吧，
0: 啊，
3: 觉得没有啥不舒服的
0: 啊，那也行。
3: 但是呢，前几年开始呢，
0: 嗯，
3: 我就有并发症了。
0: 啊，
3: 现在主要是呢，我这个心脑不行了，一个是血压高了，而且是呢低压还特别高，压差还小。
0: 啊。
3: 这样式的高压呢，在130至140那样。
0: 嗯。
3: 低压呢，在100-110之间。
0: 哎呦，你看看。
3: 主要是这脑袋直难受啊，脑袋瓜子不好受啊。
0: 你这也是高血压。
3: 昏昏沉沉的，总是发沉那种感觉。
0: 是吧？
3: 啊。
0: 嗯。
3: 完了呢，我到医院一检查吧。
0: 嗯。
3: 说我这心脏还有问题了。说是23间瓣反流，还关闭不严，咱也不懂这医学名称啊。但现在症状不是那么明显吧？有时候心忽悠忽悠的，心总像翻个个似的，总感觉心没底儿似的，像那种感觉，那不行啊！我感觉这不正常的。但是没像人家说的那样啊，心绞痛啊，胸闷呐。啊，我还不疼，没有这些症状，
0: 还没到这个阶段啊。
3: 哎，但是我自己难受，我自己知道啊。
0: 嗯。
3: 再一个吧，之前体检呢，他说我有乳腺增生。
0: 嗯。
3: 这乳腺增生呢，从打去年开始吧。
0: 嗯。
3: 这个前胸就有点湿湿拉拉的疼，再去检查就说是有结节了。
0: 啊。
3: 1.8到0.9这个状态。完了呢，大夫还说这形状不太好，我就心里头就害怕了。
0: 是。
3: 完了，大夫给我说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呢，给你做穿刺过脸，看结节是什么性质的。
0: 对对对。
3: 第二个呢，就是手术拿掉，之后再活检。完了，我这一考虑，你说现在做活检也得穿呐、扎扎嘎的，一合计还是手术拿掉算了。彻底就完事儿了呗，哈。
0: 嗯。
3: 完了就做了手术，做手术活检一下，出来结果以后呢，说是良性的。
0: 哎，那挺好。
3: 我那心里也挺高兴，也就放心了。
0: 哎，挺好，挺好啊。
3: 可是我这

0: 手术以后吧，我这身体就一下就虚了。
1: 啊，对。
0: 啊，一下就虚了，虽说是微创手术吧，
1: 嗯，
0: 我感觉这对身体伤害也不小。
1: 那肯定啊。
0: 你看，从哪是去年十月一到现在，也不少吃补品呐、
1: 啊，
0: 什么保健品呐、啊，身体还是不如以前了。
1: 嗯。
0: 你想干点啥呢？浑身没劲儿，也就发懒了，就不乐意动活。要不就一动活呢，就冒一身汗，
1: 啊，
0: 这不就不正常吗？你说
1: 身体弱了，啊，
0: 对呀、啊，就弱了，这老出汗不行啊。
1: 嗯，
0: 完了，这不前两天呢，我就听您讲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
1: 嗯，
0: 说是呢对水压、血压也好呢，对术后恢复身体也好，
1: 嗯，
0: 啊，我越听越爱听，所以我今天想着呢，我吃点是不是也可以呢？
1: 当然可以了。就是从你的整个这个描述上来看，我所了解到的
0: 啊，
1: 就是第一，你看咱们也算是高血压，这个低压超过90啊，就算是高血压，
0: 是吧？
1: 啊，只不过呢，你的这个高血压是什么情况啊？你这个高血压呀，它和我们这个外周阻力增加、血容量不足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所影响到，而且伴有心脏功能异常。
0: 对呀、
1: 你像我们说的这个心脏瓣膜关闭不严反流，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的，这个医生说2年半3年半关闭不严反流，啥意思呢？你就把它比如说咱们房间的这个门
0: 啊，
1: 就这门关不严实了，
0: 那不冷吗？漏风。
1: 哎，它不光是冷的问题啊，就你比方说谁家里边炒菜了、做饭了，你这门关不严，是不是油烟子串的哪个不是？
0: 臭味、烂味啥味？
1: 哎，对喽，就这么个情况。你心脏瓣膜它就是关不严实了，关不严实之后，它里边走的是啥呀？它走的是血
0: 啊，
1: 这个血液啊，它要出出进进的，所以你心脏瓣膜只要一反流，出去的血它又回来一部分。所以一来二去的，整个心腔会肥大，
0: 那血不就不够用了？
1: 哎，对，就是外周的血它又不够了。所以说因为你外周阻力增大了，所以说它这个压力又变大了，所以你低压又高了。你这样呢，血还不缺，但是呢，它里边不是正常我们回心的血液，因为它这回心的血液要进行一个氧气的交换所以一来二去呢，脑袋上就开始出现供血不足了。所以它就容易引起什么呢？头晕呐、记忆力下降啊，是吧？
0: 是，
1: 会有这方面表现。
0: 嗯，
1: 哎，所以这是咱们心脏出的问题，包括血压升高所导致的，而且跟你那个糖尿病还真就有关系。血糖高啊，因为你别看你又是吃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但你血糖不正常，还是偏高的。
0: 不正常的。
1: 哎，所以这就是影响到咱们心脑了另外，咱再说这个结节。做完手术给他拿掉了，这是个好事，良性的，你不用担心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有一点是啥呀？做手术的确会耗气。那么这个气是什么气？它是属于我们先天的父母给的肾精肾气，它跑出去了。你后天你再补进来，能行不？你感觉我好像补不进来，知道吧？那咱们综合以上咱们所说的这些，说我用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行不行？行，因为蜂王浆冻干粉里边有类胰岛素，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帮助你把血糖再往下降一降。里边还有什么呢？有超氧化物歧化酶，还能软化血管，让你外周的这个阻力不那么大，让你低压能往下降一降。因为你高压正常，对不对？再有一点是啥呢？咱们那个蜂王浆冻干粉，它还能够帮助你补虚弱，就是让你身体不那么弱。所以你这些通过蜂王浆冻干粉都能帮助你改善，所以可以用。可以用。
0: 那赵林老师，既然我能用吧，你看能不能给我也团购点呢？
1: 哎呀，这个你别着急，我也现在
0: 我听说你们医院那个是药用机的，
1: 对，
0: 纯度还高呢，含量也高，还是药品。外面的我也打听了，都不是药，
1: 对，
0: 是保健品。
1: 是，
0: 完了价格呢，我感觉还比你们医院的还高，
1: 是吧？
0: 你们这不是158一盒吗？我觉得挺合适的，那我还能承受得了这个价格关键你这是药能治病啊，所以我想着你看看这事儿啥时候能定下来，你给我想来点呢，能提前给我报个名字。

0: 还确定不下来，因为说能不能把这个团购给大伙争取下来还不好说，所以呢你这两天你听我信儿
1: 啊啊
0: 啊，听我信儿，咱说能报名呢到时候我通过这广播喇叭一说你就赶紧报名啊，
1: 行行，
0: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估计啊就是明后天的事儿啊。
1: 啊行行行，你这倒是能信得着啊，真的听讲是我愿意听，就我们亲戚就叫曹桂梅，可能也能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受益者，
0: 是吧？
1: 就用了你们这个药，身体恢复的都挺好
0: 啊。
1: 这不也就介绍我，让我听您讲课，我就才这几天听您讲嘛。
0: 啊，
1: 讲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是越听越爱听，因为以前听过这个蜂王浆不是补品吗？我说现在这成冻干粉的多方便呢，是不是？
0: 是，
1: 现在真是迫不及待呀，想真想马上用上啊。
0: 别着急，
1: 林老师，来了一定得告诉我一声啊，我要多买一点。
0: 行，
1: 对
0: 呀，反正就这，
1: 把身体弄好了，儿女不也省心吗？对。
0: 哎，对喽，咱们不着急，同时孩子们也省心，所以这一两天呢，你听我讲课就行了啊。
1: 我得坚持听啊。
0: 行，
1: 那就拜托大林老师了。
0: 没事，没事，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哎呦，客气了，
1: 谢谢。
0: 好，再见。
1: 等你好消息。
0: 好。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6: 3、2、1，点火！
7: 点火！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5: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8: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4: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9: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3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10: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带从头收拾旧山河，

0: 善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各位看好位，把球垫起来，
5: 好，
4: 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原型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7: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带您品鉴獐子岛的美味食品海鲜水饺。一案是法识别不法分子利用婚恋情感实施的骗术。本期的节目还将聆听青年故事，人生如盐，洁白为本。好了，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海岛。

在中华美食的广阔天地里，水饺作为传统面食的代表，一直深受大众的喜爱，尤其是海鲜水饺，凭借独特的风味，在餐桌上越来越受消费者的欢迎。提到海鲜，獐子岛品牌的海洋食品已经成为了高品质的象征，家喻户晓。如今獐子岛集团以海洋牧场的海胆、大鱼为原料针线的海鲜手工水饺，给食客们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享受。獐子岛海胆水饺堪称水饺领域的贵族，馅料选用颗粒饱满、色泽金黄的海胆黄，传统制作技艺与现代创新相结合，经验丰富的工匠师傅凭借精湛的手艺包制出皮薄而有韧性、馅量饱满紧实的海胆水饺。海胆水饺鲜美不腥，老少皆宜，蒸煮后的水饺咬上一口，海胆的鲜美瞬间在口中弥漫开来，新鲜食材保留了原汁原味，劲道的面皮与紧实饱满的馅料相得益彰，味道鲜美诱人。在水饺的美食江湖里，大鱼水饺凭借其独特的鲜美风味始终占据着重要地位。獐子岛的鲅鱼水饺严选新鲜的鲅鱼，捕捞上岸后剔骨取肉，最大程度保留了鱼肉的紧实弹嫩，搭配韭菜等食材包制出皮薄馅大的鲅鱼水饺，而且采用速冻锁鲜技术，让消费者

0: 鲜美滋味。獐子岛集团出品的生鲜素食海鲜手工速冻水饺，解锁了多样的吃法，尽享水饺的美味。比如传统的水煮，或是蒸水饺、煎水饺、红油水饺，无论采用哪种经典的吃法，每一颗水饺的麻辣鲜香味道直击舌尖，令人回味无穷。记住啊，长海县不仅盛产优质的海洋珍品，这里的海洋食品服务商还针线不一样的海鲜水饺。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一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随着互联网深度融合社会生活，社交平台已经成为了交友择偶的载体之一。然而诈骗分子通常潜藏在各大社交平台以及各类的婚恋网站中，寻找合适的时机，以交友、婚恋等理由与你联系，获取信任，成为好友或恋人，又或者潜藏在同城、房屋买卖等平台，抓住你基于出租出售房屋的需求与你取得联系，聊天交往中成为了暧昧的朋友。总之以上这些都会转向投资理财，带你一起发财致富。近日，沈阳的王女士为了寻求真爱，下载了真爱 APP。 在该平台上，她结识了幽默风趣又绅士有度、从事证券分析师的沈先生，两人很快以交往为目的开始深入了解。随着感情升温，沈先生向王女士展示了自己惊人的理财投资回报。在沈先生的诱导下，王女士开始在其对方指定的投资理财软件中从小金额到大投入，前后在沈先生提供的20余个账户转账共计90余万元。最后在输入超时、系统故障等导致提现不成功的情况出现时，才发现自己被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温柔贴心的沈先生和投资理财平台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是相信了有缘千里来相会，还是觉得天上一定会掉馅饼砸到自己？此时的王女士真的是从甜言蜜语的情绪价值中一下子跌到了噩梦般的深渊。警方提示，网络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花样翻新，唯有时刻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才能有效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享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

0: 是 FM 91.7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盐，百味之祖，食肴之酱，人生如盐，做人做事应该保持清白纯洁的品质，就像盐一样，洁白为本，面对诱惑和挑战，能够坚守原则，不违背道德和法律，努力做到人生如盐，洁白为本。
1: 盐，百味之祖，食肴之酱。早在反映神农氏时期的中药学著作《神农本草经》中，就有关于盐的记载。卤水海盐，以深藏地下的卤水作为制盐原料，经上水制卤，

角分明的海盐。提取后的卤水流进条块分明、方正规整的盐田内，在晾晒蒸发中受到边界的严格约束，不可任性流淌。卤水持续蒸发，不断自我净化，去浊化清，提纯凝结，最终成就晶莹通透的纯白晶体。

0: 好的，北纬39度的海洋食品垂涎欲滴，感恩服务商针线的海鲜佳肴，一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柔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

0: 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参。海参为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动物的统称，海参体壁柔韧，厚薄随种类而异，因其黄瓜状的外形，故英文名称为海黄瓜。海参在全球有900多种，中国约有140种。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海参，我们大多称其为鹩刺参。鹩刺参外形为圆筒状，腹面有管足，背面有油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几道刺的海参。有关鹩刺参，特别是长海海参的有关信息，我们先有请海参宝宝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2: 我们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12.1摄氏度，盐度在29到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海流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致使我们海参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加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
1: 好，听了海参宝宝的介绍，一听就明白了。总结一下，就是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那为什么说长海海参是稀缺？

0: 域的呢？这里有一组数据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目前中国海参的年产量已经接近25万吨，其中98%以上的海参均为人工养殖的，而长海海参年均产量仅有4000多吨，仅占全国海参年产量的1.8%，所以说是稀缺的。长海海参还有18种氨基酸、牛磺酸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活性成分，成就了这种生物的再生能力。如果在海中受到刺激或处于不良环境下，海参能够强力收缩身体，压迫内脏排出体外，这种现象称为排脏现象。内脏排出后能再生新的内脏，海参被横切为2到3段，各段也能再生为完整个体，充分说明了这种生物的自愈功能。海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看到从海上采捕上来的海参体长大都在30公分左右，个体大的也不超过40-50公分，但2018年在獐子岛海域采捕到的海参堪称巨无霸，目测其长度有70多公分，每个重量都有1斤左右。据老渔家人介绍，这么大的海参别说是外人，本岛人遇到的也不多，推测生长期在6年以上实属稀罕物。目前长海县全域海域都是以海参生长，而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由于海洋水深，尤其海参的品质属于优中更优，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海参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海参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海参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莫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呀、
2: 青春是未来。
3: 哇，苔花如米小，也学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

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养，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复茶，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唐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镇岛保身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上集说到，两个男蛮子要在五月初五端午节对海洋岛的两个生娃娃下手。生娃娃求助两个老汉，找了几个善良的渔家姑娘，把骚女人缠的两个红丝线团烧了，他们就能得救。两个老头一听都松了口气，对两个娃娃说，这事儿好办。

们岛上善良的姑娘一大群，让他们想个法子把红丝线团烧了就是了。两个老汉让孙女儿早来了，姑娘媳妇一大帮，打扮的花枝招展，来到了骚女人家。一进院就喊，听说货郎在这儿住，俺们买点针头线脑好过五月节呀。两个货郎一看一群漂亮的姑娘来买东西，就一边应酬着，一边直勾勾地盯着他们，还一边嬉皮笑脸地奉承着姑娘。这骚女人一看，哼，吃了醋，一脚把桌子给踢翻。趁着这混乱的时候，余霞女把线团抓到了手里，用剪子给剪碎，然后悄悄地扔到了灶坑里，紧接着像一只只百灵鸟一样嘻嘻哈哈地走了。几个狗男女正在吵闹，线团子冒烟的气味飘进了屋里。男麻子一惊，忙问，灶上烧的是什么，怎么一股烧布的味道？那个骚女人赶紧让男人去看看，男人下地用烧火棍一扒拉，哎呀这线团子烧了。两个货郎一听，嗷的一下窜到了这个灶坑前，拿油灯一照，线团子烧得胡巴乱叫。两个人懊恼的直跺脚，坏事了，咱光顾着和大姑娘们取乐，这线团子烧了怎么挖身呢？两个家伙互相埋怨。那骚女人扭着屁股出来说，哼，这些丫头怎么把线团子扔到灶坑里去了，我得去骂他们，让他们赔。男蛮子说，赔个普通线团子有屁用，过了明儿早就挖不到宝身了，都怪你给我们灌的迷魂汤误了大事儿。女人嬉皮笑脸的说，线团还没烧透，用水把它泼灭，两个团变成一个团，明天早上用，我连夜给你缠出来。男蛮子一听，这也是个办法，能挖到一个宝身也行，急忙舀了一瓢水，急三火四的往火上浇，线团子滋啦一声冒起了一股白烟，只听哎呀，两个货郎的眼睛都让这白烟给烫瞎了。从此这两个货郎的眼睛就再也没有治好过，成了岛上的两个要饭花子。五月初五的早上，两个人参娃娃带着红兜兜，手里各端着一碗金黄色的人参汤，送给了林王两位老人喝了，感谢这救命之恩。两个老人喝了参汤，都活了100多岁，成为海洋岛上的百岁老人。从那以后，两个镇岛保身再也没有离开过海洋岛，为了防备意外，他们就再也没露过面。您要是问他们藏在哪儿，这我可不能告诉你。老辈人说了，这两个宝身要是让人挖走了，海洋岛可就寸草不长了。镇岛宝身的故事下集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0: 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确实啊，那这段时间呢，大家会感觉到比较干燥啊，这个皮肤干燥，嗓子也跟着干燥。那一部分呢，是因为这个季节本身就比较干，那另外一部分原因呢，就在于我们感觉到身体的不适哈。那嗓子干呐，包括肺部不舒服呀，我们都想在生活当中能够吃点东西来调节调节。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来给您团购一款咱们居家必备的这样的一款好的产品，就是我们人人都喜欢、人人都爱喝的蜂蜜。很多朋友对于这个蜂蜜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像女士朋友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都希望自己的皮肤能够水润，那怎么办呢？可以在家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像家里有一些老年朋友的，是不是想要增进一下食欲啊？是不是想要促进一下我们的消化吸收？那这个时候家里也可以准备一些蜂蜜去喝。那再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您觉得嗓子不舒服呀、干咳呀，而且干咳的这个持续的时间还比较久的，您可以尝试着我们每天来喝一杯蜂蜜。其实蜂蜜的好处非常多，在古代的一些典籍当中记载这个蜂蜜啊，它的效果呀，对身体的好处呢，可谓是多得多了。但是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你看这蜂蜜挺好买的，超市里啊有卖的，一些土产品的这个特产店也有卖的，但是同样是蜂蜜，为什么这个价格就不一样呢？那最近呢，大麦在家没少看电视，看到了一些电视购物啊，我就其中发现了进口的一些好的蜂蜜都要卖到成百上千块钱。同样是蜂蜜，那这价格差别怎么这么大呢？那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它都分三六九等，怎么去评判这个蜂蜜的好坏呀？第一点，是不是调和蜜啊？这里边掺没掺水呀、加没加糖啊？是不是各式各样的蜂蜜掺在一起了？这调和蜜的价格呢，肯定便宜，就像咱们在市场上买这调和油一样。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什么样的蜜蜂、什么样的树种、花种采出的蜂蜜、酿出的蜂蜜，营养价值不同，口感不一样，它的价格自然而然也不一样。所以大麦在这里啊，提醒各位，咱同样是花钱，您干嘛不买点这品质更好的、营养价值更高的蜂蜜去喝呀？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您推荐的是来自于咱东北的特产，昼夜温差特别大啊，这极限环境下生长的黑蜂雪蜜。您一听这名儿就知道，什么样的小蜜蜂采的呀？是黑蜂。那采的是什么花、什么树啊？椴树。这个椴树动辄几百米高啊，只有这个黑蜂能在恶劣的条件下飞上去，把这蜜啊采下来，那最后呢，酿成这乳白颜色，就像雪花一样晶莹剔透的黑蜂雪蜜。我们民间呢，也把这款蜂蜜呢叫做椴树蜜。今天给您推荐的是波美度达到42度、100%纯的椴树蜜，不添一滴水，不加一粒糖，让您吃的更健康，更加的清新。那原价这半斤一罐的黑蜂雪蜜、椴树蜜啊，我们的专柜价格是5瓶就要卖到199了，那平均一瓶呢将近40块钱。今天在节目当中，既然您需要，既然这个季节适合大家来喝，咳咳咳的嗓子不舒服的啊，那咱们想要购买的话，199元您买一组，我再给大家送一组，也就是说199，您在超市里买5瓶的价格，今天通过咱们团购节目，您可以喝到肚子里的是足足的10瓶5斤装。
1: 然后大麦这样哈，其实我也是对比了很多咱们网络的价格，今天这个咱们纯的椴树雪蜜这个价位真的是非常优惠了，但是咱们节目组也是，咱就给大家再加一组，
0: 加多少？
1: 今天就是15瓶，咱买一组赠一组，再赠一组，今天整整15瓶，只要199块钱。大麦你先别说话哈，
0: 这咋还不让人说话了？
1: 我们
0: 那咱送就送呗，那咱们今天这样啊，就是买5瓶，原价是199，我们买5加5，再给您赠送5瓶，得到手的我们实打实的能喝在自己肚子里的这款纯的椴树蜜啊，是15瓶，还是给您做到199的这个价格，大家开开心心的，我能不让吗？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
1: 今天就是这个力度，咱就是喝出去了啊！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0: 蜂蜜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也是这么多年的一个刚需，因为我们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你看很多的那个面膜啊、护肤品、营养品当中都有这个蜂蜜的成分，那大家还不如说我直接我就喝点这纯的蜂蜜呢，而且这个蜂蜜特别的清香、清新，还好喝，这是第一点。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是都希望有一个好的胃口的，比如说我们吃完东西像不消化呀、饱嗝啊、胀气呀、严重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那蜂蜜呢，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饭前喝、饭后喝、早上喝、晚上喝都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对于这个蜂蜜的需求不一样，但是有一点是我们家里都需要，再加上最近这天气也干燥啊，造成了可能很多朋友现在嗓子依然不舒服，我身边的很多同事包括

0: 我自己都是感觉嗓子干干的，干咳发痒，甚至是一些朋友可能肺不太好，哎，之前这吸烟有这种吸烟的习惯，现在也戒掉了。我也建议您，咱们可以喝点这个大自然的馈赠，来自于我们东北的土特产啊，椴树蜜、黑蜂雪蜜。我们每天在家冲水喝、泡茶喝、沏茶喝都是可以的。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家里需要蜂蜜的、需要好蜂蜜的朋友，今天199元买一组送一组，再给您送一组，一共是15瓶啊！这15瓶我算了一下，将近8斤呐、啊，7.5斤的椴树蜜啊，平均一罐才给您合到12块钱，还免费给您送货到家。咱收到货了以后，你会发现这椴树蜜为什么它纯，为什么不加水？因为它是固体结晶状态的蜂蜜，那一瓶一瓶的，满意了咱们付款留下，不满意无条件拒收，我们也是分文不取的。想要订购的朋友抓住机会啊，赶紧来打电话。
1: 没错，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尤其在这个季节，咱们可以冲一杯蜂蜜水，里边泡点这个金银花，
0: 或者泡一些酸奶啊，做一些大枣啊，都是可以的啊。那么今天刚才方晴也提到，相当于给您送个福利。
1: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不到2分钟的时间了，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并且您收到货了以后呢，也可以跟家里正在喝的一些蜂蜜，咱们做一个对比。大多数价格比较便宜的，我们买到的都是一些槐树蜜啊、槐花蜜啊，甚至是一些调和蜜。这种蜂蜜呢，含水量是比较高的啊，这瓶子一倒了，这蜂蜜全流出来了，而且它的味道不是那种大自然的、天然的清新清甜，而是有一点点这个刺激舌头、刺激味蕾的这种甜精的甜度，这都是加糖的，在配料表你也能看得到。所以同样是花钱，咱就买点健康的，买点好的蜂蜜给家里人去喝，孩子老人咱都能喝吗？都是蜂蜜对咱们人体的好处，而且富含大量的果糖、葡萄糖，还能够帮助大家来补充营养。今天这款纯的椴树蜜啊，这市场上都40来块钱一瓶呢，我们给您做到了199，买5瓶送5瓶，再给您送5瓶，一共整整15瓶，全家人都可以喝的纯的椴树蜜，免费送货上门。想要订购的没时间了，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是的，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3: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2: 又能有啥诗意？
3: 云母平开，珍珠连臂，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2: 哎，有点意思。
3: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2: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3: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2: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3: 是啊。
2: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3: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2: 包我身上。
3: 赶紧把药喝了呗。
2: 嗨，
3: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常。

0: 原来是春香姑娘，请您回禀夫人，说徐显特来求见。这句话叫八夫人丁氏听见了，她心一动，奇怪，徐显没有单独找过我呀。春香，赶快打起帘子，有请军师。
1: 是。
0: 帘笼高挑，徐一贤打外边进来，见着丁氏，他深施一礼：“夫人带上，徐一贤，这厢拜见。”还礼还礼。军师来找我，有什么见教吗？
1: 不敢。
0: 有一事特来向夫人禀报。
1: 看座。
0: 写座。丫鬟在旁边给他准备座位，随后又倒了一杯茶。徐显侧着身坐着。
1: 军师有话请讲吧。
0: 这个徐显看了看丁氏身边的那两个丫鬟，夫人，请您吩咐一声，叫他们退下吧。
1: 哦，
0: 丁氏心想，这个事儿还挺重要，不许旁人听。他轻轻摆了摆手，两个丫鬟都退出去了。军师，您说吧。夫人，您可曾听说过闯王李自成的名字吗？
1: 丁氏笑了，
0: 那怎么能没听说过呀？那是鼎鼎大名的人物，他今天不是到古城来了吗？方才大帅已经吩咐了，说就在我这楼上安歇，我已经派丫鬟都收拾完了，还生了两盆火呢。
1: 哦，
0: 夫人呐、啊，闯王李自成可非一般人物可比呀、啊，他是我们十三家起义军之中临绝凤毛的人物，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呀、啊。丁氏听到这儿笑了，算了吧，我都知道了。这次潼关南园大战，他遭到了惨败，连老婆孩子都失散了，他还有什么了不得的？
2: 不不不，夫人，可不能以一时胜败论英雄啊。
0: 那么难道说李闯王还比咱们大帅多个鼻子眼睛吗？
2: 非也。我说的不是这个，我是说此人用兵如神，他一不近酒色，二不贪图金银财宝，三与士卒同甘苦。就拿这次潼关失败之后，如果要换了别人，不是归顺朝廷，便是苟延残喘，他却不然，而是千里迢迢越过官军的营垒，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到古城，找与他早已不和的我家大帅，仅此一点，此非凡人可比呀。
0: 丁氏纳闷儿，徐显无故跑到我跟前说这干什么？平常日子丁氏很烦这个人，他说他奸诈，俩眼珠来回乱转呀。今儿个呢，听他这一说也怪有意思的。丁氏每天就在这小院里，哪儿也不能去，他也觉得挺闷的，倒愿意多听徐显说说。
1: 哦，
0: 徐军师，李自成还有什么不凡之处吗？
2: 哎呀夫人，那可多了，此人
0: 上晓天文，下知地理，中明人和呀。就拿他用兵来说，比起这十几家起义军领袖，可以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夫人不知，容我回禀。记得在几年前，有一次义军被官兵给包围了，处境十分危险，大家正在一筹莫展。可是李闯王只献了一条小计，就转危为安，脱离了危险。还有一次，在车厢下，起义军又被官兵给围住，又是李闯王施一小策，把官军杀得落花流水。他取荣阳，下颍州，火焚皇陵啊，直杀的官军是首尾难顾。朝廷一听李自成这几个字，那真是胆战心惊啊。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

0: 纷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0: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2: 拼命打四号位，跟着你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3: 好球
2: 好球。
0: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4: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0: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5: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6: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6: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6: 开卷有声，
8: 焦虑的人有三大心结，一是怕，二是想，三是疼。今天分享焦虑的人，焦虑的人都有一个共性，怕，怕丢脸，怕失败，怕改变。然后你就会发现，你怕的事儿越多，麻烦就越多，叫怕什么来什么。你怕的人越多，欺负你的人就越多，叫软柿子，谁都想上来捏两把。今天这个视频，三分钟的时间，把你心里所有的怕给你揪出来，拍扁了丢出去。一，关于怕丢脸，所谓的追求完美，其实是怕丢脸、怕尴尬的表象，背后的本质是你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你的自我意识太强，把真实的自己囚禁在了一个被他人评价构建起的牢笼里。说大白话就是，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但事实是，这年头大家都很忙的，除了你至亲至爱的人，没有谁是真正在乎你的。真正爱你的人，一定是能给你最大包容的人，而那些不在乎你感受的人，在他的世界里，你的存在根本就不重要。反过来说，在你的世界里，他的存在也不重要。那他的评价重要吗？他看你的眼光重要吗？一点都不重要。我们就记住这两句话，你怎么做关他屁事，他怎么看关你屁事。你的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有些时候，脸皮厚一分，快乐多一吨。二，关于失败，很多事情你迟迟不敢开动，看起来是怕失败，其实是因为你太想一次性就把事做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一蹴而就的，如果从一楼走到二楼要走十级台阶，那前面那九步不叫失败，而是成功的必经之路。很多时候，真正让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

0: 是你鞋里的一粒沙，怕失败就是这粒沙子，把鞋脱了，把它倒了，先上路，剩下的事儿路上再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所谓的好的开始，开始本身就是最好的开始。三，关于怕改变，很多人在抱怨现在很难，大环境不好了，钱难赚了。其实说到底，背后的本质是社会变了，你没跟得上这个变化。其实你真正要怕的不是改变，而是失去，失去现有的安全感、稳定感和曾经熟悉的一切。改变意味着我们要面对未知的不确定性，要面对风险，要面对那些我们曾经从来没有见过和感受到的一切。这种对失去的恐惧让大多数人宁愿维持艰难的现状，也不想改变自己。但是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每天都在变，并且变化的速度正在越来越快，这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改变的事实。人生看起来是个不断得到的过程，其实是个不断失去的过程。我们在不停地失去青春，失去关系，甚至失去了大部分的回忆。既然我们改变不了事实，不如改变一下我们看待事实的方式。我们没有失去，我们只是放下。我放下了对昔日辉煌的眷恋，我放下了对曾经过往的牵绊，不再提往日，永不再想当年。当你手里放下了对过去的执念，捧起来的就是明天。
1: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

0: 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1: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

0: 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1: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0: 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1: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贡献共享的参与者，就是十四亿的你和我。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轩。

0: 笑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7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中华医药历3000年，底蕴丰厚，源远流长。黄帝内经云，中医治病讲气血，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故气血为本，以治多病。古方四君子汤，补气为血之帅，四物汤，补血为气之母。金入手乌、丹参，调和气血，阴阳平衡。中成国药准字气血双补丸。2011年，气血双补丸又被评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成千年中医之精髓。助国药如气血双补丸，苦什么不能苦病人，缺什么不能缺气血。气血双补丸以气血双补为方向，内调气血，外养五脏，为身体强壮充电。越了解慢性疾病，越信赖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气血双补丸，为您的生命喝彩，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祝您早日气血两旺，身体棒。欢迎走进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

0: 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老师兼老弟弟啊，一个目标，追求健康，咱们再度的相会在器械养生堂了。每天在这里呢，我们共同学习祖国中医学的器械养生知识。我是您的老朋友张老师。今天呢，我想从中医学的角度谈一谈气血理论，结合西医所说的人体免疫力的问题，尽量的啊通俗易懂的给我的听众朋友们分析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什么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中老年人是至关重要的。免疫力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内在的保护屏障啊，也就是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而且它还得足够强大才能对人体有保护作用啊。西医把这个能力叫做免疫力，这个免疫力呢就是人体自身的保卫部队咯，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天然的保护屏障。中医把这个可不叫免疫力啊，中医把这个叫什么呢？中医啊把人体自身抵抗疾病的能力就叫做气血充盈。当然气和血从来是不分家的，气能生血，血能养气嘛，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是这么一种关系。所以我们最通俗的跟大家讲，中医把人体自身抵抗疾病的能力就叫做气血充盈啊，那这是高度的概括总结了。西医所说的人体的免疫力在中医就是属于气血的范畴啊，是一个东西，不同的是两种叫法。当然中医的这个气血呀还包括很多很多的内容，不仅仅是免疫力的范畴，我们就不展开来讲了，以后有时间我会具体的跟大家细讲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重点的讲一讲免疫力的问题。免疫力这个词儿啊是西医的说法，我们简单查一下它的定义就明白了，它就是我们人体自身的防御机制。那它具体在人体白细胞是吧， T 细胞 B 细胞还有呢 NK 巨噬细胞 T 淋巴细胞啊，其他的一些细胞都是人体的保卫部队，这些个其实都是蛋白质，总体来说就叫人体的免疫力，就共同组成了我们人体自身的防御机制啊，自身健康的防御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免疫力强的身体就好，就容易生病，免疫力差的呢，哎呀，那各种的疾病不就都容易找上门来吗？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到了我曾经遇到过的不少的中年人，也就是我的同龄人呢、啊、曾经是我的同龄人，那就回顾嘛。那有的人呢他为什么生龙活虎啊，那他血气方刚啊，好，他气盈血旺啊，所以他呢表现出的健康状态自然是从头到脚看上去啊那是管哪儿他都好，体力充沛，精力旺盛，从脸上看起来就一目了然了，表现在眼睛那是神采奕奕，表现在皮肤那是白里透着粉红，那这种白里透红呢是气色血色好的表现。它不仅白里透红，它还有光泽，白里透红是血色好的表现，有自然的光泽那就是气色好的表现。头发呢它会长得很旺盛而且很滋润，颜色很漂亮，是不是啊？这说明什么？肾气很

开窍于耳，其华在发，华就是华丽丽的漂亮。其实呢它都是气血养的呀，因为发为血之余，那一个人呢他是血不足而发不固啊，所以气血充盈了，首先头发就长得旺盛，长得漂亮。而且你光看这个人的头发你就知道他很健康。那像这些人呢，他不仅吃得香，排得长，睡得香，睡得甜，而且举手投足之间呢都透着精气神。其实学过中医的人都知道有一句话说天有三宝，日月星。我们人呢生命健康中也有三宝，那就是精气神。精气神是什么转换的呢？就是精气血啊。所以一个人气盈血旺了，那他肯定就有精气神嘛，对不对？关键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呢，这个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是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是不生病的，也就是说呀自身抵抗疾病的能力很强，免疫力很强。那么同样的年纪那有的人就不行啊，你看他的脸色苍白无华，瘦弱，没有活力，对任何事情他没有兴趣。为什么没有兴趣？他力不从心呀，容易生病啊，也容易感冒啊，容易胃肠道疾病，眼睛总是一种特别疲倦的感觉啊，没神，黑眼圈，眼袋大，对任何的事物他都没有兴趣，做事情不自信，因为他身体没有健康保障，他怎么可能自信呀，对吧？不爱说话是因为他没有力气，倒不是架子大，他连说个话的话呢，这个他的推动力不够，那他这个说话呢声音就语言低微，少气美丽，是吧？你看他说话都没有底气，他的气血肯定是虚的。一年四季的话呢，别人那边打个喷嚏，他这儿呢就感冒了，一到冬天有个流感他就害了怕了。那为什么呢？这个人呀也同样是人在中年呀，怎么和别人的区别就那么大呢？那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啊，其根本原因在哪儿呢？就是气血亏虚的体质嘛，也就是说这个人他的免疫力低下。所以对于免疫力，我想大家呢听到这儿就有了清晰的概念了。那么简单通俗易懂的来说，西医上所讲的免疫力在中医就属于气血的范畴，他们呢是一个东西，两种不同的叫法而已。西医讲免疫力强就不容易生病，中医讲气盈血旺则百病不侵呐。原文他说的是文绉绉的啊，大家听起来就比较费劲了。那这个原文是怎么说的呢？跟我一起来回顾，那就是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邪之所凑那是其气必虚呀。说白了就是气血亏虚的身体。那用西医的话来说，就说这个人他的免疫力低，这些专业术语把它分析清楚了，你看大家不就一下子就全明白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咱就听明白了。那么大家呢也就深刻地认识到了补足气血的重要性。在我们各种慢性病治疗当中啊，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这个人气盈血旺，气血充盈对我们慢性病的康复，对我们预防疾病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中医认为啊，这些慢性疾病和亚健康的根源就是气血不足了，也就是气血亏虚导致的。你看有的人小姑娘哈啊，十八九岁，哎呀从来不知道累，是不是？早起早出晚归，忙忙碌碌他也不觉得累，为啥？就是气血充盈。那他结婚生孩子以后呢他就容易生病，为什么？那么因为他大量的丢失气血，气血虚了嘛。就包括我们人到中年啊，肝肾气血流失速度特别快，这时候很多病就找上门来了。

0: 那你也得从补养气血上来调理身体，让身体呢做到气营血旺、阴阳平衡，逐渐的脏腑功能正常，这样就做到了有病治病，无病呢养生，强身健体。达到这个目的，那我们就拥有健康了。你看我们有很多老年朋友服用气血双补一年多了，说一年多来五冬六夏不感冒，有的与气血相伴走过了十年的健康的路，说这十几年基本都是年年平平安安，就不再住院了，也不再感冒了。实际上是气营血旺了，自身保卫部队强大的表现。说白了，有些人呢、打破砂锅问到底，就问气血是什么，大家一总结就知道了。气它原来是我们生命健康的能量，血是我们生命健康的物质，同时也是我们生命健康的根源，生命健康的源泉呀。这气血亏虚了，那就是免疫力低了，百病它逐渐都会找上门来。气血充盈了，那就是预示着这个人逐渐的免疫力强大起来。结果呢，很多听众朋友说，慢慢的我从头到脚轻松了，是不是啊？百病不侵呀，这才是健康的基础保障啊。所以中医治疗疾病，那绝对不是局部的，不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它是一个综合调理，让你逐渐的慢慢恢复，它是让你自身的自我愈合能力、自我的修复能力慢慢的强大起来，帮助你自身去摆脱和战胜疾病。这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健康的大门要有充盈的气血来把守，气血充盈，免疫力强，是保卫我们健康的内在屏障。因为我们呢有这道保卫屏障，所以我们才能百邪不侵。中医把所有的病都叫邪，少生病或者不生病，最终目的呢是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保护我们美好的生活。好了，这时间关系啊，今天的理论部分咱就暂且说到这里，以后有时间我会具体的跟大家细讲啊。好了，那下面呢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 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啊，
0: 您好，
2: 老师您好。
0: 您好呀，
2: 我是那个尹大姐的朋友，她给我介绍的。我想用，我看看能不能用，不是你判断判断。
0: 对，
2: 我能不能用？
0: 要来咨询一下。嗯，那您多大年纪啦？
2: 我84周岁。
0: 老年朋友，首先祝福您健康长寿啊。
2: 啊，谢谢。
0: 不客气，说说您的情况。
2: 啊，我就是这个阴虚火旺，好像这我自己觉得又湿热又痰湿。
0: 嗯，
2: 我主要是这个胃不好。
0: 嗯，
2: 反酸，多少年的反酸了。反酸。这个说有这个中医啊，我都看遍了，看上北京了也没治好。一直到现在，就是这个胃反酸。
0: 对，
2: 反酸反的挺厉害的，没有时候不反的。
0: 对，
2: 反正我是睡的时候好像少点儿哈，有时候就没有。这个再次我觉得是有失业吧，还有湿痰呢，所以我就这么感觉，再没有其他感觉。
0: 有湿热，有痰湿，感觉是阴虚火旺。
2: 那个痰是黄的。
0: 黄痰就是热痰，痰热犯肺了。
2: 年轻的时候都有这个胆囊炎，慢性胆囊炎。
0: 对。
2: 年轻的时候，我都一直吃那个消炎胆囊片。
0: 对
2: 啊，现在我吃下来好像觉着这个肚子发凉，好像不打算吃。
0: 是，他这个药就是寒性的，消炎利胆片儿。
2: 这个胃部、这个脾都虚，里头有热。我这个虽然。

0: 有喜悦，但是我就是不能吃凉的，不能喝凉水，吃个苹果我都要疼一疼，或者搞微波炉热，我不能吃凉东西。
1: 对，
0: 那个水稍微温温的我都不行，浑身都怕冷。
1: 对，那您这个就是自身是一个虚性的体质，就是元气呢也虚了，真阳不足，虚火上浮，再加上中气不足，这样一来形成体虚失重。实际呢，从现象看呢是阴虚，从实质上来看呢还是真阳不足了，才会导致虚火往上走。
0: 那
1: 中气不足了，它推动没有力气了，才会产生痰湿，痰湿化不开，时间久了就会生热，这个湿热往上走到了肺里就形成黄痰，长期困在你的这个胃这个部分，那还会造成肝胆湿热，引起胆囊炎呀，引起眼睛看东西视物模糊不清啊等等症状都来了。睡眠怎么样啊？
0: 不好，
1: 也不好，这个火也是虚火。你就睡不好。
0: 我心有火，我这个舌头尖上老是个泡。
1: 对，
0: 这个
1: 对对对，看舌尖就是心火大了。
0: 嗯，
1: 开窍于舌，其华在面。有时候那个两颊有没有潮红啊？
0: 我这个手心、脚心都是热的。
1: 对，五心烦热，面颊潮红，注意观察面颊也会潮红。
0: 我晚上还睡觉还出汗。
1: 嗯，好，您服用咱们这个气血双补就对症。为啥？气血双补呢？它是以滋阴为主，但是同时不伤你。它呢里边虽然有女贞子白芍相对比较寒，但它立刻就有平和的药去平衡它、凉药加热药，两者一平衡它就不热也不寒了。平和的药呢它不伤人，平和的药适应我们的老年朋友，包括中年人气血虚了用也合适。用着用着你就感觉这症状慢慢慢慢就没有了。尤其中医上有一句话、人老了那步步阳气不行啊，尤其元气消耗的差不多了，但是元气从咱们中医理论来讲消耗完了就补不回来了，但是呢咱们现代临床中医研究就发现说这个元气你是补不回来了，但是呢肾经可以充盈啊，通过强肝固肾滋阴生血让肾经充盈转换为元气来推动生命活动的时候呢你还不上火，这就是现代中医的优越性了。但是咱们这个方子是上下传承两千多年的方子，就是四君子汤补气名方，四物汤补血名方，经过现代临床中医加减配伍以后形成的气血双补丸。我说一千到一万，您用了您好了那是最关键的，明白了？慢慢调理，逐渐建功。您这种独特的情况，我建议啊加一点玉竹，玉竹也不用多，每天九克，水煎当茶喝，送服气血双补，连续配合15天，15天以后不用了，单独就气血双补温水送服就可以。那么用100天以后您感觉到很多症状都消除了，我们再根据您84岁高龄的身体具体情况再重新的给你配合、好不好？
0: 再有时候这个这个口发干呢、那个这个嗓子也发干，
1: 对，
0: 就是晚上干的。你说我吃了这个药，吃了你这个双补丸，它不能发干吗？大夫，
1: 它本身就是一个强肝固肾，重在滋阴。中医的理论是善补者以阴中求阳，咱们这里没有大补的，没有热补的，没有壮阳的，对吧？它就是一个以滋阴为主，从阴中求阳，那么当肾经充盈转化为元气的时候来托五脏推五脏，来提高人体整体免疫，来带动脏腑代谢能力，而提高你的身体健康状态。它不会让你伤阴，它怎么会让你口干舌燥？它让你的肾经充盈转换为唾液，你的口就不干呀。不仅不干还会觉得滋润。这个你不用担心了，好不好？
0: 好啊。
1: 双补它不是单独的补气，也不是单独的补血，它是一个气血双补的同时健脾益胃行气活血同步进行的。它整个处方很平和、一不伤人，第二适应人群相对广泛。您以前从没用过是吧？
0: 没有，我
1: 没有用过。咱们这样吧，
0: 听那个尹大姐，
1: 对，
0: 她用的，她是挺好的。
1: 那您这样吧，气血双补对您来说是第一次尝试，我的建议呢，你可以享受一个无风险购药。无风险购药的政策是，第一次就是一个小周期的量，一个周期的药给你寄过去以后，你选择15天的量，也就是3盒，你先用，用完之后您感觉挺舒服，那您就坚持服用。15天后不想用了，我们全额给你退款，不收费，没有任何的经济损失。这个药很平和，而且是 OTC 国药，就不需要医生开处方的，非处方药，它的安全系数很高，您放心用。那您现在电话不要撂，去到导播间跟咱们这个惠民堂药连锁店的工作人员把这个事儿给你落到实处。出门方便，您可以直接到药房去看看，如果出门不方便呢，您就要求免费给您送，好不好？
0: 就是那个大药房送啊。
1: 对对对，打个电话就给你送过来了。
0: 好啊，谢谢你张大夫。
1: 不客气，
0: 谢谢，
1: 祝福您健康长寿，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听众朋友们，一清二补疗法，清是驱邪，补是扶正。人体啊，要想健康，必须一清血浊，二补气血，调节机体内平衡，增强机体内脏器官的功能。运用中医辩证法，清与补珠联璧合，针对各种慢性病、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达到更好的治疗目的。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一清二补组合疗法，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哎，张老师吧。
1: 是我。
3: 啊，
1: 您要咨询什么问题吗？
3: 啊，我来就这个最近就是说，就是这个气浊和这个气血这两样不然。我得告诉吃的怎么样，得有些问题我也得再问问你。
1: 您是多大年纪了？
3: 我是给我家老头吃的，不是我吃。
1: 给替老伴咨询。
3: 啊，他今年55年岁。
1: 55年龄不大。
3: 哎，
1: 那他是什么病啊？
3: 病啊，他就是最近就说这个脑子神经不算太好，一天就是说做我这个心脏这个大手术来，心脏不好，就说做
1: 主要是心脏不好。
3: 做过这个得上一年做过手术来。
1: 心脏不好是戴了帽的冠心病吗？
3: 哎，对。
1: 哦，那这我就知道了，冠心病。血压、血脂、血粘，包括血糖，都怎么样？查过没查？
3: 他的就是说这个血糖还行，还可以，不是不高，
1: 不高，
3: 就是说，就是说，这个血脂高，对，现在
1: 高血脂，
3: 高血脂，我家就想问问你，他吃的这个他汀，这个药，就说这个副作用太大了，我家现在给停了，就吃了一盒，最近查出来了以后，就是说吃这个药就吃了一盒。就这个他丁吃一盒，我听说反正就说这个说副作用挺大的，我这给他改成这个驱浊胶囊，你说行不行？
1: 行啊，因为驱浊加这个气血一清二补组合，正对您老伴儿的这个病症，因为你老伴儿已经确诊是冠心病人，而且有高脂血症。并且他高血脂以后呢，血管老化了，血管阻力大，血压也会波动。那么从整个治疗过程中呢，驱浊就是调着降黏溶栓排栓的，让血液干净，逐渐的血脉畅通。因为心血管病，你突然一天发生了这个病，其实它不是说这一天才开始，这个心血管发生病变是从人30岁就开始了。你比如他现在50多岁了，25年了，日积月累中，这根血管堵得差不多了，血液不能顺利地到达这个心脏了， 他就会出现一系列症状，紧急情况下一确诊冠心病了，他是这么个情况。所以首先呢，曲卓是对症的，哎，调着降黏溶栓排栓。那气血服用呢，它是增强冠脉血流，降低心肌耗氧，服用过程之中它就能啊改善冠脉的血流量。为啥？它里边有川芎，行血中之气，有丹参。

0: 活血的，行气活血它也补而不腻。另外它呢健脾益胃，行气活血是同步进行的，这个五脏同调，气血双补，它是解决的基础健康问题。那气血双补它不是专门针对哪个病，它是针对什么呢？气血亏虚百病之源的这个病根来的。所以补益气血加上这个虚浊胶囊，对吧，它一边的话呢让血液干净，让血脉畅通，一方面呢是活血也行气，再加上补益气血，对它来说就很对症。关键中的关键里边的中药，何首乌当归、熟地黄、女贞子、白芍，在强肝固肾的时候揉肝，揉肝以后对头上的症状消除就很好，再加上促使肝能藏血，肝的阴阳平衡了，头上的症状慢慢消除。最重要的一点是让肾经充盈，肾经充盈以后呢它转换为元气，对心脏的生命活动进行推动，心脏呢就感觉慢慢舒服了，您明白吧？
1: 哎，这两天就是说吃这个气血和这个气浊这两个药，我看着这两天吃的有点哈有劲儿了，
0: 有劲儿了，
1: 就是说比以前可算上有劲儿的。也就是说哈，他不后面我告诉你，不是虎穴不是有个那个囊肿吗？我说你就走，你自己感受，自己感受哈，反正就是说看看比原来能坚强。他说我说比原来能坚硬一点的，他说能也就在原货，他说能比原来一点的。他说现在就是头也不那么昏，也是疼的。他说这头比原来也强了，
0: 好，
1: 他说比原来也强了。
0: 目前的症状的消除和改善来看呢，啊，很对症。你比如说他头也不昏了，头也不疼了，走路也有劲儿了。你问他心口窝舒服了没有，他一定会回答你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随着这个心脑供血供氧良好，心阴心阳的平衡，心神相交，他的睡眠也会越来越好啊。
1: 哎，他的睡眠可挺好的。
0: 那他这个用这个一清二补组合多长时间了？
1: 一个不到两个月吧。
0: 不到两个月，一个来月时间，100天以后，半年以后会越来越好。至于说他那个囊肿，中医上把囊肿呀、增生啊、肌瘤呀，通通叫什么呢？叫瘀滞现象。瘀滞现象哪里来呢？脾湿不化，肝气郁结而成。所以进行这个一清二补组合，半年以后你做 B 超，自己就一清二楚了，好不好？
1: 行。你说他这个，他这个血压哈，就吃了以后哈，到现在哈，他这个血压就是说压差没那么大了，原来压差就得70-80、60，现在哈高压就是在130，低压就得90左右吧，反正80的话也不多
0: 哈，
1: 一般就90左右吧，基本落这么样。原来哈还有原来就是这个低压落在1%左右。现在哈就是说都得90左右吧，偶尔也就是说这个120-80，这个身体40是特别好。我说光阴血压的就够好了。
0: 好，他这个慢慢来，挺好。那么气血双补组合驱浊是中药的一清二补，那个一清它也是调治降粘溶栓排栓，它的前提是保肝护肾，没有毒副作用，在调理脾胃的同时来调治降粘。而气血它就是保肝护肾，在健脾益胃、行气活血、补益气血的过程中五脏同调。目前一个来月取得这样好的效果，我感觉很满意，你们也很满意吗？
1: 也满意，也挺好的。
0: 太好了。好，那就期待他呢越来越好啊。
1: 好，谢谢啊，谢谢张老师。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啊，再见。
2: 那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注意注意，中老年气血亏虚要注意，少气懒言，语言低微，面色萎黄，四肢无力，精血不调，气虚血亏是根源。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气血不和，百病变化而生，而久病又伤气耗血，导致气血亏虚，形成恶性循环，就会导致脏腑功能衰退，抗病能力变差，从而引发多种健康隐患。补气养血，认准气血双补丸。OTC 非处方药，补气养血专用药，药力绵长持久，直击中老年慢性病根源。气血双补丸，早一次补气。

0: 平民价，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咱们的惠民堂大药房会为您免费送到家。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再度来到谈气血学中医百年气血养生堂。在这里有无数的中老年朋友通过中医学的气血理论，通过中医的经络学说以及阴阳学说，我们了解了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不同的慢性疾病是怎么发生的，了解了病因，通过气血双补丸的积极服用，还是那句话，内调气血，安养了五脏六腑，哎，逐渐的外润了皮毛筋骨，使我们非常多的中老年朋友从里到外，从头到脚一身轻松了。服用到三个月一个样，半年一个样，一年之后各种的啊血流便血指标检查都接近正常，有的完全正常，而且血压保持平稳，头不疼，头不懵，头不晕，记忆力增强了，睡眠质量提高了，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心率异常消失了，心绞痛不再犯了，而且过去是反酸打嗝，肚子胀，吃不香，排不畅，这部分人群呢逐渐的这些症状也消失了，能吃想吃敢吃，吃了能消化了啊！而且呢过去甚至有些中老年朋友是下不了楼的，腰椎病，双膝关节退行性骨质病变很严重，但是呢逐渐的也是半年以后一直到现在，人家呢溜达溜达两三里地儿没问题。也有些朋友过去是白天尿频，晚上夜尿多，白天不敢出门，要去出门先想一想自己行走的这个路线哪有厕所，你看不敢去啊。有的是大便溏泻，一天无数次的排，这也是自己不敢出门的原因。有的是尿特别频，也是不敢出门，甚至有些老年朋友出门之前带个尿不湿，夏季里你说带尿不湿捂的那个挺不好受的，冬季里的话呢带个尿不湿走路的话也是不方便，同时晚上夜尿特别多，又不能够很好的睡眠，甚至于一晚上夜尿达到七八次之多。哎，经过气血双补丸的服用，逐渐的从三个月以后这种现象就完全消失了。那你说双补丸解决它什么问题了？过去是气虚不摄尿，肾主两便，主要是肾气虚了，通过双白的服用无非是肾气虚的问题解决了，所以啊白天尿频晚上夜尿多的症状它自然消除了，夜尿少了睡眠好了，那甜梦一夜，这个甜梦一夜啊不仅仅是他夜尿少了，关键中的关键呢是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呢他自身的气营血旺了，过去是血虚不能安眠，对吧，过去是心肾不交睡眠不好啊，心肾相交，而且呢自身的血虚的问题解决了，大脑得到了气血的充分滋养，脑细胞再生代谢正常，松果体功能恢复了，所以头疼头晕头懵，失眠多梦健忘，记忆力差，精力不能集中，脑子反应迟钝，甚至于有些老年朋友出门走路跑偏，甚至脚上走路觉得没跟啊，那么总是担心要摔跟头啊，不敢出门，哎，逐渐的这些症状也消除了，实际上归根结底消除了他大脑长期缺血缺氧的问题，脑细胞再生代谢正常了啊，脑功能恢复了，同时呢啊我们说到了气血双补丸中的何首乌当归熟地女贞子白芍强肝固肾，滋阴生血的过程之中，伴随着肾经的充盈，肾生精，精生髓，这个髓包括脑髓、骨髓、脊髓了。

0: 脑子也充盈了，这些朋友的大脑呢啊，相关神经都得到了脑髓液的滋养，那么脑神经细胞再生代谢正常，神经功能恢复正常，大脑这个总司令部啊，它指挥我们人体不同的生命活动，自然是啊，我们说到游刃有余了，是不是？所以说啊，相关的症状消失了。同样，当脊髓液充盈的时候，你比如说过去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相关神经啊得不到这个脊髓液的充盈滋养，本来脊髓液回流也有问题，同时呢啊，人老了，肝肾不足了啊，肾精亏空了，他脊髓液呢相对来说也不是很充盈了，所以说呀，走路不灵便了，走不了100米，哎呦，脚就不听使唤了，像是踩在棉花上啊，走不了道，逐渐的呢气盈血旺之后，对椎管有滋养，对椎骨周围的相关神经血管、肌肉、韧带、软组织有滋养，相关的炎症消除了，这个管道相对来说呢比过去呀、就通畅一些了，再加上呢脊髓液的充盈，对相关的神经系统也有了充分的滋养，这样神经细胞再生代谢正常，神经功能恢复了，指挥脚走路呢既稳健又灵活啊，但是这个从这个层面解决了问题，伴随着我们的啊肾经充盈，我们说肾生精，精生髓，髓生血，这个髓也包括骨髓，骨髓的造血机能提高了，很多中老年人顽固的老年性贫血逐渐的得到逆转了，哎，明显的见到大的疗效，这点期待着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在气血双补服用下身体能越来越好。
1: 嗯，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张老师，就是说跟你说一下我老母亲的吃这个气血双补丸的这个效果吧。
3: 老妈妈是那位80多岁的老人吗？
2: 嗯，今年正好97岁。
3: 那太棒了，健康长寿是她的福，也是咱们大家的福气啊。
2: 是啊，
3: 嗯，
2: 就是我老母亲原来，张老师不是你记不记得，就是走路总是摔跤，我都拉不动，拉起来，我和我老母亲两个一起摔在那里。
3: 你 看
2: 吃了这个气血双补丸之后吧，吃3个月的时候，他就明显渐强了。这不现在，每天上午下午出去走1个小时吧。现在感觉这腿能抬起来了，反正我觉着是挺好的，
3: 真好，
2: 还不用摔跤了。
3: 对，就这一点都值了。首先呢，您看从现象来看是能够走1个多小时了，不摔跤了。
2: 对，
3: 从这个透过现象看本质来说，是他的大脑功能恢复了，是他的神经系统功能恢复了，这一点就不简单。人的神经系统功能恢复是最难的，尤其对高龄老人更难，所以这步恢复生命在于运动啊，能活动活动，那人要活命不就得动吗？对吧？
2: 对对，
3: 所以他这点来说就觉得很喜庆，很好。
2: 对，
3: 嗯，
2: 真是那个张老师，我觉得这个气血双补丸哈，吃1年左右的时候，我觉着我老母亲原来就是心动过缓，医生是这么讲的。他最低就跳30几下。
3: 那不行，那不行
2: 啊！原来最低哈，快的话也就是40多，超过50的很少
3: 很少。
2: 但是他现在吧，他逐步的在提高。你看现在有的时候就跳60几下了，
3: 太好
2: 了，而且他也不觉着很胸闷呐、什么的哈、都有所改观。哎，我觉得他出去走，在吃上咱这气血双补丸，确实是效果还真的挺好。
3: 对，尤其心动过缓，对于老年人心动过缓，那就比心动过速要难治得多。心动过缓有2种情况，一种是功能性的，那就是人老了，心脏老了，有了病理性变化所导致心动。

0: 破坏。用中医的话说，就是阳气它不能够鼓动心脏跳动了，人体的元气也消耗的很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心脏跳不动了，对吧？那么从西医来说呢，它这个是有病理性和生理性两种。生理性的是迷走神经过于兴奋，心动过缓，还有一种老年人的这个心动过缓是病理性的，就心脏功能不行了，还这种情况。如果是属于心脏功能不行了，他会建议你给病人安装心脏起搏器。
1: 啊，他就是怎么活动，就是心跳数达不到60，心脏就是个大问题嘛。
0: 对，过去每分钟心率就是40来次、30来次，目前通过气血双补能达到60来次，已经是一奇迹，可以这样讲。
1: 对对对，
0: 他那个平时大便不干吧？
1: 哎，不干。
0: 嗯，他现在情绪各方面都好吧？
1: 哎，都好，他自己身体逐渐的转好的，当然了，挺高兴的。
0: 你觉得他脑力怎么样？
1: 脑子反应很快呀。
0: 那就好，智者长寿。没问题了，能吃不？
1: 吃饭吧，吃不了一碗，就是大半碗吧。
0: 大半碗，他觉得饭香，就是有食欲，他知道饭香吧？
1: 那可以，他那个有喜欢吃的，什么排骨啦之类的，他都喜欢。
0: 那就好，他就知道饭香嘛，这就叫有胃气。有胃气的老人，他就有生机，有生机他就会一年一年的话呢，就达到我们所希望的那种状态，就是拥有90岁高龄，但是还拥有良好的生命质量，这是我们要的，对吧？
1: 对对对，
0: 挺好的。那就是他那个年纪大了，血液要健康，血脉也要通畅，两大要点，这两大要点不能丢啊。除了气运血旺之外，血液经常保持100天或者是半年给他查一次血常规，看看呢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有低密度脂蛋白的健康状态啊。每半年查一次就可以了啊。
1: 好的，
0: 好，那也就祝福你母亲，祝福你们这一家子健康，生活如意。如意那就包括太多了，是不是？
1: 对对，哎呀，谢谢张老师，
0: 不客气。您的身体也好吧？
1: 我还可以吧。
0: 您到60岁了没有？
1: 62。
0: 看妈妈都快90了，你也差不多在这个年龄了，保持您
1: 的
0: 健康状态。对，一定要陪着老人家健康长寿啊。
1: 好的。
0: 你看我跟我妹妹呀，包括家里的亲人就讲，我说你们要把健康调理好。见了老妈，即使我们到了70岁，咱还是孩子。你这一声妈叫的，是不是很幸福？对吧？
1: 对对对。
0: 我说我们要没有健康了，老妈的长寿她也没有基础了呀，对吧？
1: 对对。
0: 老人家他活的一是身体，第二还有精神的健康啊。
1: 是。
0: 双重健康决定了他的生命质量吗？啊。
1: 对对对。
0: 好，那您也是在用气血双补呢？
1: 是啊，我也吃的。
0: 您没有什么基础性慢性病吧？
1: 哎，我是那个冠心病，
0: 您这
1: 轻微的，还不是很重，但是我看我老母亲吃的效果挺好的，我也就吃的这个。
0: 那您要注意啊，因为您年龄在60岁初期嘛，还不到65岁以上。尽管有冠心病，那我们肯定是不忘治疗的，您可以气血双补一种就可以维持，因为你的优势就在于病不重，年龄不是很大，刚刚步入老年期嘛，对吧？
1: 对对，62虚岁。
0: 好，那祝福你们都健康平安啊，健康长寿啊。
1: 谢谢张老师，也祝张老师越来越好。
0: 谢谢，咱们都越来越好。再见啊。
1: 好，
0: 转达我对
1: 老
0: 妈妈的问候，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好，
0: 不客气，再见了。真好。
2: 再会，这位朋友。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全国畅销30年，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让患病的中老年朋友提高免疫力，远离疾病，过上吃好睡好变好肾好心脏好的五好健康生活。节目中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
0: 您好。
3: 哎，
0: 欢迎您走进来。
3: 您是张老师吗？

0: 我，您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1: 我今年88岁了。
0: 好，
1: 我
0: 说些
1: 这个摔了一跤，摔了一跤是碰在脑门上，碰在硬柜子上了，就感觉就像是开车一刹车，脑门碰的这个，把那个前挡风玻璃碰碎了，那种感觉，就是好像那种感觉，但是过了一会儿呢，碰完了以后，你哪也没破，也没有咋的，结果就趴下了，
0: 哟，
1: 就因为是这，结果到医院去坐急救车，到医院去，检查了个六够。可能 CT 了，这那扫描什么这
0: 啊，
1: 这个结果，都没什么毛病。
0: 这
1: 怎么说？你说，颈椎管狭窄，颈椎这个什么受挫了是咋的？神经受挫了，
0: 对，
1: 这
0: 就是
1: 这么的，
0: 他就是老年人的慢性病。
1: 半个多月也没什么效果，这个就回家疗养吧，这个没什么，动手术你这年龄不适合了，
0: 对，
1: 不动手术只有回家保守疗法吧。
0: 对，他这个说的也是没错，因为老年人的这个颈椎它首先是退行性骨质病变，发展到椎管狭窄，这个也是几十年的慢性病。当然突然之间摔一跤，一个是退行性骨质病变，一个是颈椎的外伤性挫伤，住院以后他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咱们中医的理论就是人老气血衰，气血亏虚筋骨失养，再加上外伤你也需要补气血。
1: 哦，
0: 那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啊。第一，你晚上睡眠好吗？
1: 不好，很不好，一晚上顶多睡一个来小时，
0: 那不够
1: 啊，顶多能睡几下子，合起来能达到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
0: 哦，入睡难不难？
1: 入睡好睡。这个白天觉得很累了，这个睡下很快就睡着了。这个但是一会儿你要头一泡尿就醒了，以后就再睡不着了。
0: 那就不行。这个夜尿多不多？一宿能起几次夜？
1: 对对，那夜尿不多，但是起来的次数挺多，能有五六次。反正他就睡不着了，一会儿他就想尿，一会儿就就又口苦口干，随时又想喝水。
0: 口苦是肝胆代谢不好，口干是肾阴虚带来的症状啊。夜尿多是肾气虚引起的，晚上睡不好觉，血虚不能安眠。你看，气虚血虚，咱都有了。除此之外，血压怎么样？
1: 血压还基本正常，平常是140左右，顶多150。低压是70左右，80。
0: 70多。脉压差也是有点大，但是你目前88岁了，这个血压还是不错的啊。大便干不干？
1: 大便干燥。
0: 那不行，
1: 经常得吃点那个缓泻药，基本上一天一次，有时候就两天一次。
0: 一天一遍是好的，那个就是泻药是不要轻易去吃的，因为泻药它多半是苦寒性的，吃的时间长了，依赖久了，容易引起结肠变黑，对身体健康危害也是挺大的。还有一点，走路的话有没有间歇性跛行，就是走着走着走到100米就走不动了，脚就不听指挥了，这个症状有没有？
1: 也有，走着走着就前倾了，腰也就弯下来了，向前倾斜，这个赶快站住。
0: 对，这个以后出门走路慢慢的，不着急啊。其他方面的话呢，心脏有没有心闷气短？
1: 没有。
0: 好，这还好。
1: 头也不晕也不疼。
0: 好，这个也好。 那您这个情况的话呢，接受气血双补服用，就是温开水松下，早晚各一大。因为双补丸它的特点就是补气补血同步进行，跟过去的单独补气的不一样，跟过去单独的补血的也不一样，它是气血同时双补，而且调理脾胃啊，行气活血同步进行，而且是五脏同调，气血双补。那么内调气血的目的是在于安养五脏六腑，然后气营血旺之后，通过经络外润皮肤毛发筋筋骨骨啊。您服用能见到效果的，你比如说你觉得身上有点劲儿了呀啊，这个比较快。那么睡眠它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15天左右就见到很好效果，有的要经过一个半月以后睡眠才能好，因为每个人这个得病以后恢复的时间和速度取决于个人的条件，因为医学呢包括疾病都存在着个体差异。我跟您说的都是实事求是的话。气血双补虽然是一个好药，对大多数80%人群它有效，但它也不是100%，因为全世界都没有100%的药，咱们这个也不是100%。但是作为一个中成药，能起到80%的效果，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了。所以30多年来，它在社会上的口碑是非常好的，而且它是咱们国家中药保护品种，也是一个 OTC 国药。OTC 叫非处方药，安全系数比较高，同时是补益类的中药，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不允许存在毒副作用，所以它首先呢是安全，第二呢您用了以后就会感觉到有效果，这个效果您自己慢慢服用，自己来体会。我跟您再去说那些就好像是吹嘘一样，这些话我真还不想讲，咱们用事实说话好吧。
1: 好
0: 啊，服用的方法就是早晚各一袋，饭前半小时温开水送下啊。
1: 饭前半小时。
0: 对对对，其实面对慢性病的防治，它就是一个打持久战的过程，100天是一个最小的周期，最起码的量，所以呢主张的一次性的话呢是一个周期，这一个周期的药取回家之后呢，你先取3盒服用，3盒是15天的量，就早晚各一袋温开水送服，15天以后您会多多少少见到效果。但是呢如果说这15天你不想用了，我们就给你退，就是这叫无风险，我们的患者可以没有任何的压力和负担。
1: 这个大夫，我还想多跟您说两句。
0: 您说吧，
1: 耽误您点时间。
0: 不客气，
1: 这个我的眼睛是视神经萎缩，对这个眼睛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影响吃这个药？
0: 它不仅是没有影响，而且它能使你的肝的气血阴阳平衡。因为中医的理论是什么？是目受肝血能事，肝是开窍于目的，也就是肝的气血阴阳的平衡状态、健康状态，决定着你的视力，决定着你眼睛的健康。何熟当归、熟地黄、女贞子、白芍，它都是强肝固肾、滋阴生血的。它白芍是收敛肝阴的，这个您放心用好了。老人家，因为人都是活的一口气，都血，人和气血的关系是生死相依，那就是气血健康，人健康，人与气血同寿，对吧？你抓住这个核心健康，你才能把健康把握在自己手中啊。好了，现在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用15天以后给我打电话啊。
1: 也别说耽误您时间了。
0: 这不客气，应该给你说清楚。您80多岁了，也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再见了。
1: 好，
0: 再见。
2: 那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2: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1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 400-001-2085 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

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渔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三十九度的海之蓝。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林德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7: 来，小伟，尝尝这个。
8: 嗯。
7: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8: 啊？嗯，好。
9: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8: 啊，好看。
9: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8: 嗯，好。哎，哎，你去哪儿啊？
1: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10: 第13集，激烈的战斗在宿州城外的独登山脉中展开。实际上，福剧里再没有能够看到宿州城巍峨雄伟的城楼。崔兴在宿州到独登山腹之间设下3道防线，2重围堵，形成守株待兔的态势，只待狂怒慌张的福剧岭跳入圈套。突厥20000精兵被切成2段，分别被围困在2个山坳里面苦战。大势已定，分出胜负只是时间的问题。突厥士兵虽然骁勇异常，但

0: 心智已乱，再被崔兴那摩拳擦掌好几天的大军瓮中捉鳖，已是万无胜机。战斗从黎明打到正午，又从正午打到日落，突厥的两万人马已经所剩无几，几员大将接连阵亡，伏巨岭自己的头部大腿都遭重创，在亲军卫队的拼死保护下，才算勉强杀出重围，往北逃窜而来。崔兴并未穷追不舍，伏巨岭的军队绝大部分已经被消灭，他不担心突厥人卷土重来，便整理军队分兵派将，一方面镇守好刚刚夺回的宿州，一方面集结人马向瓜州而去。突厥被打得晕头转向，这正是最好的时机，可以立即夺取防守空虚的瓜州，因此伏巨岭才得以逃出升天。经过大半天疯狂逃命，现在伏巨岭和他所剩下的最后百余人马终于踏上金山山路，只要穿过面前的这大片荒滩，去到平整如镜又深邃墨绿的白鸟海子边，那蓝天白云之下就是突厥和大周牧民交替逐牧的原野，不属于任何行政管理的自由天地了。
1: 殿下，没有追兵了，是不是歇一歇，补充一些食水？
0: 一名天将擦着汗问，脸上血肉模糊，但口齿还是清晰的。伏巨岭点点头，在偏将的搀扶下艰难地翻身落马，刚跨出步子就坐倒在地上，其余众人也都跟着横七竖八地倒在他的身边。伏巨岭举目四望，除了自己手下这些残兵败将，再不见一丝生机，他心中郁积的仇恨和暴怒如岩浆翻滚，眼看着就要喷薄而出。这些狡诈的汉人，总有一天我伏巨岭要报仇雪恨。偏将递过水来，伏巨岭喝了几口，满嘴是血腥气，他喝不下去了，抬头往来的方向看去，突然他猛地从地上一跃而起，眼前顿时金星直冒，连连摇晃着倒在偏将的怀中。
1: 殿下，
0: 偏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急得乱叫。伏巨岭咬牙推开了偏将，自己勉强站立，却忍不住面向西南方向嚎啕大哭起来。午后的荒漠上，他的哭声惊天动地，所有人都手扶肩撑地朝西南方向望去，只见火热的落日下，白日烽烟直冲云霄，突厥人认得这长城上报告胜利的烽烟，他们深知这回不是诡计，而是在宣告真正的胜利。紧跟在宿州之后，瓜州也从突厥短暂的掌控中挣脱，重回大周。傍晚，钱归南终于等到了王谦。王谦刚风尘仆仆地踏进刺史府正堂，钱归南便直接迎上前去，热情洋溢地打着招呼。
2: 哎呀，王谦，你终于回来了。
0: 王谦抱拳躬身，
2: 钱大人，我……
0: 钱归南抬手一拦，王谦赶紧闭嘴。侍卫兵鱼贯退出，钱归南亲自去关上正堂门，这才回过身来，长叹了一口气问，
2: 哎，一切还顺利吗？
0: 王谦诧异地端详着刺史大人，才走了四天时间，钱归南似乎变得苍老不少，胡子拉碴，原本保养得体的脸皮上褶皱根根凸显出来，衣冠也有些凌乱。王谦知道钱归南的为人其实最胆怯，想必是事到临头忧思过重了，心中略过一丝不屑。王谦微微一笑，压低声音道，
2: 钱大人，卑职把瀚海军都带回来了。
3: 啊，哦，好，
0: 钱归南连声称是，眼睛还是忍 不住往四下乱看，好像生怕有人偷听。随即他一把抓住王谦的胳膊道，
2: 一路之上没有叫人发现吧？可曾留下什么蛛丝马迹？钱大人，你就放心吧，卑职能确保万无一失。
0: 钱归南连连点头，又道，
2: 啊，好好好，你来得正好啊，等我们谈完，我就吩咐下去，让沙陀团和天山团分别把守住沙陀气的北部和南部，到时候还要你亲自带队过去。
0: 王谦眼珠乱转，反问道，
1: 大人，为什么要把守沙陀气？赤夺那边您打算？
0: 钱归南一跺脚，将赤夺可汗来信的事情简略地讲了一遍。王谦直听得满头冷汗。接着钱归南又把自己绝技与莫踹撕毁合谋重新倒向大周怀抱的算盘说出。王谦大惊，说话都结巴了。
2: 钱大人，您这么做，万一莫踹还有赤夺。
0: 钱归南恶狠狠地瞪了王谦一眼，斥道，
2: 慌什么，就在等你把瀚海军从益州带回来的这段时间里，我前前后后都考虑过了。突厥那头不用担心，朝廷现在肯定对他们是恨之入骨，绝不会再相信他们的任何说法。而今瀚海军一回来，此前与突厥合谋的一切证据便都不复存在。你我只要再对沙陀团和天山团陈明厉害，想必也没有人敢冒这个天下之大不韪反去告发。再说了，这样做对他们也没有任何好处嘛。
1: 那这……
0: 王谦低着头不吭声。钱归南狐疑，便皱着眉头道，
2: 你还有什么话都说出来吗？如今你我二人可是休戚相关的，在此紧要关头必须要开诚布公才是。
0: 王谦这才

0: 严归南大惊，
1: 钦差大人，谁呀？来干什么的？
0: 高平郡王武重归大人，就是去益州调查汉海军私自调动的事情。
1: 什么？
0: 钱归南身子晃了晃，王谦忙伸手相搀，将他扶着坐到椅子上。钱归南脸色煞白，接连喘了好几口气，才算稍稍镇定了下来，一把揪住了王谦的衣服道：“
1: 这是怎么回事啊？消息怎么会走漏出去啊？连朝廷都惊怒了。而且
0: 他顿了顿，难以置信地道，
1: 此前怎么一周一点讯息都没有透给我们呢？”
0: 王谦哭丧着脸道：“钱大人，此次钦差大人是秘密查案，估计也就当今圣上和几位宰相大人知道，益州那里更是事先什么都不知道。要说咱们运气还算不错，卑职到得太及时了，要是晚到益州一步，大概就什么都完了。”钱归南面如死灰的愣在那儿，好半天才道：“
1: 既然你把汉海军平安带回来了，就说明钦差还未及发现。”
0: 王谦点了点头，钱归南长舒了一口气道：“
1: 哎呀，你先把在益州的经过详详细细的给我说一遍。”
0: 虽然正堂内再无旁人，外面又有卫兵把守，这两个人还是做贼心虚的压低了声音，窃窃私语了好久，总算是把益州的状况全部理清。钱归南勉强挤出一个虚弱的笑容，拍了拍王谦的胳膊：“
1: 好，这件事你办得好啊，果然有勇有谋，本官没有看错人。这回要是能够渡过难关，本官绝不会亏待于你。”

0: 定让你加官进爵。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王谦连连称谢，钱归南想了想又道：只是那个女人留下来终归是个祸患呐。王谦点头道：卑职明白，已经派了杀手在一周继续找机会下手，卑职自己实在难以两头兼顾，只好先赶回来了。你做得很好。钱归南随口应道，接着又自言自语：如此看来，钦差大人对这事儿还没有十分的把握，可朝廷到底是怎么得到这个消息的呢？王谦啊，我们必须要把疏漏找出来才好应对呀。两个人一起开始冥思苦想，正堂内顿时安静了下来。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地方确实出过纰漏，那就是至今踪迹皆无的沙陀团旅政高达。也许是高达跑到了洛阳，将汉海军的事情报告给了朝廷，但钱归南不相信以高达的身份能够上达天听，此事乃军中机密，又涉及到朝廷重臣，兵部会听信高达这样一名边疆驻军小旅政，私离驻地又越级投诉的一家之言，恐怕高达就是到了洛阳也会投告无门的。如此翻来覆去的琢磨不出名堂，钱归南只得先让王谦去安排汉海军，又叫人将给武训和梅英春的两封信送出去。该做的准备还是要做，钦差大人离亭州只是一步之遥了。王谦走了，钱归南一个人仍在堂中百思不得其解。有人来报说，亭州最偏远处的叶和义，一名姓郭的驿站长找来刺史府，说什么被人家欺骗了。钱归南刚想骂人，连这样的破事都来烦自己，突然间他的眼睛一亮，他命人立即将这名郭驿长召来问话。郭驿长迈入亭州刺史府正堂时，腿肚子直转筋。虽说驿站长也算个留外九品的小官吏，还直属兵部，但身居叶和驿这样的偏远小驿站，郭驿长连亭州城都从来没有机会进过，更别说面见钱归南这样的四品刺史了。钱归南砸了口茶，瞥一眼站在堂前哆哆嗦嗦的郭驿长，不知道为什么他预感到此人将给自己带来性命攸关的重大消息，于是他和颜悦色地询问起郭驿长的身份职务。几番对答之后，郭驿长慢慢放松下来。钱归南不再浪费时间兜圈子，单刀直入地问他此行的缘由。对此郭驿长倒是有备而来的，他自那天李元芳骗出马彪以后，就始终忐忑不安，总觉得事情不简单。考虑再三，他决定要向亭州官府汇报事情的经过。此时距离李元芳劫驿马和船服已经过去快一个月了。郭驿长从叶和驿出发前往亭州，本来就要跋山涉水，再加上亭州附近这半个月来暴雨成灾，好多处山洪爆发，河流泛滥，他一路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待赶到亭州城里又过去了大半个月。见钱刺史发问，郭驿长便把那一天的情况原原本本地述说了一遍。钱归南脸上虽然还能保持波澜不惊，可是心中却早已经随着郭驿长的叙述天翻地覆。郭驿长说得明白，当时那个人是握着大周宰相狄仁杰的手书密令，要求动

0: 用飞翼来传递加急军报到洛阳。根本不用多加推敲，天底下能持有大周宰相狄仁杰的手书密令者，又恰在亭州的，除了李元芳，还会有谁呢？在听到李元芳特地要求异族避开亭州，沿线驿站，钱归南只觉得头皮发麻，身上一阵一阵寒颤，这分明就是要避开他钱归南的监控和辖制。这个李元芳，他哪里来的这么大的胆量和这么精明的手段？他到底想干什么？他又到底了解了多少内情呢？郭议长还在唠唠叨叨地说着，他毕竟是朝廷任命的驿站长，懂得传驿的规矩，当然不会答应这样的无理要求。钱桂南突然目光一凛，咄咄逼人地发问：
1: 你说你不同意改换驿路？
0: 郭议长吓得差点屈膝跪倒，凄凄哀哀地回答：
2: 是下官，我没有同意，那个人也就算了。
1: 你说他就算了？
2: 是啊，我都给驿卒马彪交代清楚的，他绝对不会私自改换线路。
0: 钱归南紧锁双眉，300里加急飞翼是重大军情，途经亭州的话，他不可能得不到禀报。也就是说，这位郭议长肯定还是让李元芳给耍了。想到这里，钱归南阴惨惨地咧嘴一笑，轻言细语地对郭议长道：
1: 看，郭议长，你知道边关宁定，近几年来亭州一线都没有见过300里飞翼了，因此你那异族马彪要么就是违背你的命令私自改换线路入京，要么就是早让人给杀了。
2: 啊，马彪，小彪子他绝不会违背我的命令的。他
0: 郭议长急痛交加地望着钱归南，张大嘴说不出话来。山里人感情淳朴，马彪跟在他身边几年，他就当儿子那么看待。如今听说马彪生死未卜，郭议长于公于私都更痛恨那个搅乱叶和义平静的陌生人了。钱归南瞪着郭议长，心里却在嘀咕着，谁知道那李元芳又耍了什么手段，也许就真的把马彪给说服了，或者就是找其他人代替马彪入京送信。他现在对李元芳产生了巨大的畏惧，简直觉得对方无所不能。而且假如真的是李元芳把汉海军的相关消息送到洛阳，直接传递给狄仁杰，那么朝廷派出钦差来查案就不足为奇了，整个过程可以保持得如此机密，也更加顺理成章了。那么李元芳到底是怎么征得汉海军的动向呢？刹那间，钱归南觉得头痛欲裂，天旋地转，原以为一切有了转机，哪想到杀机时时刻刻就潜伏在自己的身边，根本无从逃离。他无力地瘫软在椅子上，这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对手，这样的危局。钱归南觉得很累很迷茫，一时间四顾茫然，仿佛死到临头了。良久，钱归南才勉强抬起眼睛，看到郭议长还站在堂下发愣，便叫差役来让他们带着郭议长去关押李元芳的小院认人。虽然心里已经认定，在某种模糊的期望驱使下，钱归南还是想再验证一次。差役很快又带着郭议长回来了，钱归南遏制不住的紧张，忙问郭议长认出来没有。郭议长却挠了半天脑袋，支吾道：
2: 看着那挺像的，不过没靠太近，看不太清楚。
1: 什么意思？
0: 钱归南望着两旁的差役，
1: 为什么不靠近些人？
0: 差役也只好吞吞吐吐：
2: 这个李校尉在睡觉。
0: 钱归南啼笑皆非。

0: 哎呀，睡觉，现在这个时候睡什么觉？他都睡了一天了。钱桂南气得满脸通红，他睡觉你们不会叫醒他吗？他是被关押在刺史府，又不是我请来休养的，你们这些蠢。暴怒之下，他伸出手去就扇了差役一个大大的耳光，差役被打得嘴角顿时渗出血来，抬手捂着脸，又害怕又委屈地辩白道：钱大人，是一督干说这李校尉得了疫病，让我们不要靠近他，我们叫他不理，我们也不敢上前碰触，所以就只好隔得远远地看着。汀州人人皆知钱归南与裴素云的关系，差役见钱归南盛怒，慌乱中本能的就抬出一督干来做挡箭牌。钱归南一愣，疫病？李元芳得疫病了？怎么会呢？他皱着眉头想了想，嘴里念念有词：一督干说李校尉得了疫病。差役凑过来补充：一督干让看守每天去府上取药，还给李校尉也带了药。他还没有来得及说完，就看到钱归南面如死灰，直勾勾地盯着自己。差役再度被吓得接连倒退两步，垂手侍立，再也不敢回话了。大约只有五内俱焚这个词才能形容出钱归南此时此刻的感觉，疑虑、愤怒、恐惧还是绝望。钱桂南站不住了，双眼发直地跌坐在椅子上，他的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在反反复复地回响：裴素云认识李元芳，裴素云认识李元芳，裴素云李元芳。半晌，钱桂南才抬起血红的双眼，挥了挥手示意众人退下，刺史大人要静一静。
1: 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咱们说啊，现在心脏不好的人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也来重点探讨一下，到底在生活当中啊，哪种保护心脏的方式有效果。所以说我们先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
3: 但是你看，随着这些年呢，我们就发现了很多的年轻人，尤其是像现在30多岁的、20多岁的，也开始在职场上出现一些心脏问题。这个其实就是跟我们的生活的压力啊、工作的压力，包括作息习惯不规律有很大的关系。
2: 对，
3: 你晚上休息不好，这是很容易造成心脏问题发生的。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说熬心血呀。那你这熬的心血是什么？就是咱们的心脏啊。所以现在真的是大家应该好好的去重视起来，去关注关心一下自己的心脏问题。尤其是我现在心脏已经出现这个像心脏病啊，像一些这个胸闷啊、气短啊这些情况的朋友，那你更应该去关注一下自己的心脏，怎么去保护它一下，怎么去保养它一下。每年因为心血管问题，咱说走的人特别的多，
2: 太多了。
3: 所以咋办呢？我们怎么去养护心脏呢？其实早在100多年呢，发现了一个营养物质，它是属于一种酶类，自身咱们身体当中是能够合成的，通过各式各样的食物进入到体内转化而成。化学方程式是 COQ-10。
2: 没错，
3: 这个翻译过来啊，也就是咱们大陆的叫法的话，一般去到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你都能看到一个很大的海报，上面写着是本店最新到货，什么辅酶 Q10。
2: 哎，
3: 指的就是这个 COQ-10。那这辅酶 Q10 到底是干嘛的呢？它其实是一种酶类，是我们身体非常需要的营养元素之一。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当中呢，各个器官包括细胞其实都会吸收这个辅酶 Q10， 但是经过研究发现，哪个器官最为活跃，吸收的最多，而且储存辅酶 Q10 的量最大呢？就是我们的心脏。所以辅酶 Q10 呢也被称作为心脏的原动力。经过研究发现，因为100多年了嘛，很多人已经把这个辅酶 Q10 研究得透透的了啊。那经过研究发现呢，我们知道了一件事儿，就是一旦我们的身体尤其是心脏缺乏辅酶 Q10 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多种心脏问题的发生。那相反，如果说我们的身体当中心脏当中的辅酶 Q10 呢，它的含量很充沛、很充足，
2: 充足了、
3: 那么我们的心脏就很健康，
2: 就不一样了。
3: 那有些朋友就说这辅酶 Q10 其实我都吃了好多年了，我经常去

0: 店保健品店买，我心脏不舒服，我就吃这辅酶 Q 十，它到底有啥原理啊？是不是？他也不知道说进入到身体就好呢，到底好在哪儿？在这里，大麦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心脏就像一个泵一样，对不对？它跳动的更有力、更有力量之后，咱们身体周边它供血才充足。如果说它跳动的无力，甚至是出现一些偷停，那你看一看这个人是不是整个精神状态、整个精神面貌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就是好，到底好在哪儿？其实就好在这儿了。
1: 对，
0: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要为大家来推荐一款辅酶 Q 十，咱身体每天消耗的就是30到40毫克，你每天就补个10毫克，就补个20毫克，那不还是没有用吗？
1: 对，
0: 它不还是缺吗？所以它的重点就是在于辅酶 Q 十的含量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辅酶 Q 十，你看百年传承，300多年老企业，中国驰名商标，是不是？给您带来的每一粒的软胶囊，因为软胶囊就像一股油似的，它容易被咱们身体所吸收，每一粒的软胶囊的含量就突破到了40毫克
1: 啊！
0: 注意，我说的是辅酶 Q 十的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块同仁堂的，咱也是大包装，这一瓶正好是能够您吃30天，也就是1个月的周期。以往的团购秒杀价格199元买4瓶，
1: 对，
0: 平均一瓶的话，咱就说50块钱呗，买4瓶，再给大家送4瓶，这样的话到手就是8瓶，
1: 8个月
0: 的量，8个月的周期。
1: 是，
0: 所以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很好的去保护保养心脏的季节。我们跟这个同仁堂的代理商包括节目组决定，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们打击电话
1: 有惊喜。
0: 以往199，咱们是买4瓶送4瓶，到手是8瓶，对不对？
1: 8瓶。
0: 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2瓶，
1: 再加2瓶了，
0: 对，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因为你要知道
1: 10个月的用量，
0: 10个月的用量，咱们正常同仁堂的价格，这一瓶辅酶 Q 十就得卖到90多块钱，
1: 是，
0: 对不对？咱正常以往团购价8瓶199，一瓶20来块钱，
1: 这
0: 很划算了，
1: 很划算了。
0: 但是今天10瓶10个月，什么概念？平均一瓶就是咱吃1个月啊，养护你的心脏1个月才相当于19块9，而且这款辅酶 Q 十老年人能吃，中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吃，所以想要订购的10分钟的抢购机会可以说是先到先得了啊！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同仁堂的辅酶 Q 十软胶囊，而且是高含量的。咱以往去年的时候都是多少？199，8瓶，是不是已经很合适了？但是今天就在本档节目当中，只要您打电话订购的，咱们额外再给您加2瓶，也就是10瓶，10个月的用量，高含量的辅酶啊！所以说，想要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了，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同仁堂每粒含量突破到40毫克，软胶囊食用说明书，每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粒儿，包括咱们所谓的这个蓝帽哈，你收到货了以后，咱们是一目了然的。您满意了，付款留下199，今天是买4瓶送4瓶，再给您加赠2瓶，
1: 一共是10瓶
0: 了，到手就是10瓶，10个月的量。这个10瓶的力度在节目当中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1: 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0: 就是咱们今天这档。所以有心脏问题的，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完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同仁堂的辅酶 Q 十，你看百年传承，300多年老企业，中国驰名商标，是不是？给您带来的每一粒的软胶囊，因为软胶囊就像一股油似的，它容易被咱们身体所吸收，每一粒的软胶囊的含量就突破到了40毫克
1: 啊！
0: 注意，我说的是辅酶 Q 十的含量。所以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块同仁堂的，咱也是大包装，这一瓶正好是能够您吃30天，也就是1个月的周期。以往的团购秒杀价格199元买4瓶，
1: 对，
0: 平均一瓶的话，咱就说50块钱呗，买4瓶，再给大家送4瓶，这样的话到手就是8瓶，
1: 8个月
0: 的量，8个月的周期。
1: 是，
0: 咱都知道有心脏问题最怕抽着风，有的时候一出门了以后，这小风一灌到心里，
1: 哎呦，这个难受，
0: 立马就上来劲儿了，
1: 是，
0: 是不是？所以这个季节也是大家很好的去保护保养心脏的季节。我们跟这个同仁堂的代理商包括节目组决定
1: 有惊喜，
0: 以往199，咱们是买4瓶送4瓶，到手是8瓶，对不对？
1: 8瓶。
0: 我今天再给各位加赠2瓶，
1: 再加2瓶了，
0: 对，延长2个月的进补周期。因为你要知道
1: 10个月的用量，
0: 咱们正常同仁堂的价格，这一瓶辅酶 Q 十就得卖到90多块钱，
1: 是，
0: 对不对？咱正常以往团购价8瓶。

0: 整整十瓶、啊、
1: 整整十瓶199，全家人都能来吃，大家赶快来打电话，
0: 抓紧时间来抢先了。我们场外热线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第十四集，王谦忙了半天，总算是把沙陀团和天山团在沙陀器周边的防务安排妥当。由于连着下了十天大雨，汀州的暑热消退了不少，现在的沙陀器倒比大雨之前要凉爽很多。王谦带着瀚海军沿着沙陀器的东侧走了一大圈，发现周边的几条大河水位均已暴涨，如果要穿越沙陀器，现在倒成了最佳的时机。天气凉爽，水源充足，当初赤铎要是能等些日子，铁赫尔的五千铁骑也就不会毫无名堂的给梅迎春剿灭了。不过话又说回来，现在有瀚海军的两个团把守住沙陀器的东线，就算赤铎的人马顺利通过沙陀器来到汀州这侧，也照样会遭到瀚海军的迎头痛击。以两军的实力对比来看，赤铎仍然没有胜机。待王谦匆匆赶回刺史府向钱归南复命时，已经到了掌灯时分。他走到正堂门口，就发觉气氛不对，房门紧闭，两名侍卫肃立门旁，周遭鸦雀无声的。王谦迈上两步，刚要敲门，侍卫连忙伸手阻拦，又是挤眉又是弄眼。王谦不耐烦道：我有要事要回禀钱大人。怎么了？侍卫压低声音道：钱刺史谁也不让进，一个人待在里面很久了。哦，出什么事了？不知道，好像有大麻烦。王谦不觉得紧锁眉头，怎么麻烦一个接着一个的？他正犹豫着，门内传来了钱归南嘶哑的声音：
1: 是王谦吧？
0: 是钱大人，
1: 卑职，你进来吧。
0: 王谦定了定神，推开房门迈入正堂。堂内乌漆墨黑的，没有点灯烛，只有从窗纸上投入的昏沉夜色。他眯着眼睛仔细地瞧了瞧，才看到端坐在岸边钱归南那一动不动的身影。王谦有些摸不着头脑，硬着头皮抱拳：
1: 钱大人，卑职来复命。
2: 哦，沙陀器房屋都布置好了？
1: 是的，都布置好了。
0: 王谦回答着，心里却阵阵发怵。钱归南的嗓音听上去怨愤交加，又似乎有些万念俱焚，实在让人瘆得慌。钱归南沉默了，王谦也不敢说话，等了好久才听到对面又传来阴森森的声音：
2: 王谦呐，今天晚上还有件事情要麻烦你，办完这件事你便可以去休息了，这些天也辛苦了。
1: 大人请吩咐。
0: 王谦心中嘀咕，这钱大人一定是出了大事。又是沉默良久，钱归南才悠悠叹了口气道：
2: 哎，每天吃完晚饭，阿月儿都要到离家两

0: 街的一户牧民家里去取新做好的酸奶。你现在赶过去，应该正好能碰上。去，把他抓到这里来。王谦愣住了，抬起头困惑地望着钱归南那团黑黑的身影。小心，不要惊动任何人，来了以后就直接带到这里。哦，用黑布蒙上脑袋，把嘴堵上，别叫人认出他来。这天晚上，阿月儿彻夜未归，裴素云急得在家里是团团转，却又无计可施。裴素云的家中平常除了他和安儿，也就阿月儿这么一个小婢，除非钱归南过来，才会带来若干卫兵在外把守。如今阿月儿不见，裴素云又不敢撇下熟睡的安儿独自在家，只好望眼欲穿地傻等了一夜。他想不出来阿月会遭遇什么不测，眼睁睁地看着晨光透过敞开的窗户照亮了床前的黄泥地。裴素云俯身看看安儿在睡梦中露出笑意的红扑扑的脸蛋，站起身来打算去请隔壁的大娘来照看孩子。他要去四十府让钱归南帮助寻找阿月儿。刚掀起珠帘，猛见一个人的身影堵在面前，裴素云吓得猛退一步，才看清是钱归南。他抚了抚胸口，轻声抱怨：哎呀，你一声不响地站在这儿干什么呀？差点吓死我了。哦，素云这么大的胆子怎么还会受惊吓？裴素云听着不对劲儿，清晨的光线暗淡，钱归南的脸在逆光中黑乎乎的，看不清楚表情。裴素云放下珠帘，走到外屋，一边道：安儿还没醒，咱们在外屋聊吧。钱归南一言不发地转过身来，裴素云不再看他，只是低声道：你怎么一大早过来？正巧我打算去找你。钱归南冷冷一笑：
1: 嘿嘿嘿，你我心有灵犀嘛，我知道你想我了，就特意过来看看你。
0: 说着他一把端起裴素云的脸庞仔细地端详。
1: 哎呀，素云呐，这些天我俗世缠身，冷落了你，白白辜负了这西市的花容月貌，实在是可惜了。
0: 裴素云从他的手中挪开脸孔，正色道：
2: 归南，阿月儿昨天晚饭后出去了就没有回来，我很担心，你能不能派人去找一找？
0: 钱归南好像没有听见他的话，自顾自踱到墙边，天蓝色的粉墙上挂着一把胡琴。钱归南举手触了触琴弦，怪声怪调地哼起来：
1: 嘿，有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素云呐，还记不记得十年前我刚刚到亭州来任司马，当时的为刺史宴请萨满巫师令天机，我在宴席上头一次见到你，歌伴奏的曲子就是这首《凤求凰》。
0: 裴素云咬着嘴唇，他的心越沉越低，耳边仿佛也响起了多年前那幽怨的琴声。钱归南还在哼下去：
1: 鸳鸯配得兮，携手相将，不得于飞兮，使我沦亡。
0: 裴素云机灵灵地打了个冷战，他勉强镇定自己，不动声色地道：
2: 归南，阿月儿不见了，我担心她出事，你让人去找找吧。
0: 钱归南总算停止了歌咏，仿佛还沉浸在回忆中，恍恍惚惚地答道：
1: 阿月儿，她能出什么事情？十四岁的女子也该青春萌动了，多半是去幽会情郎，保不准就此私奔了，我能去哪里找呢？
2: 裴素云忍耐不住，稍稍地提高了声音道：“桂南，你在胡说些什么？”
0: 钱桂南回过身来，一双眼睛里放着冷光，恶狠狠地道：“
1: 我胡说，他阿月儿偷个把男人算什么？至少他还做不到像你这样偷一个出卖一个，偷两个出卖一双。”
0: 裴素云全身哆嗦，少顷才抬起晶亮的眼睛，一字一句的道：“
2: 你说的什么话？我听不懂。”“
1: 嘿，你听不懂？你这么聪明的女人，你有什么不懂？”
0: 钱桂南双眼里此刻已经冒出了熊熊的烈焰来，他的脸色煞白，嗓音也克制不住地颤抖着：“
1: 多么美的容貌啊！十年了，我看着这副相貌越来越美，比之当初那清秀的少女更有韵味。可叹我却没有发现，这国色天香之下的蛇蝎心肠，还兀自做着天长地久的美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四部《通天案》，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裴素云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只是直勾勾地瞪着钱归南，脸上却并无惬意。他的样子更加激怒了钱归南，他一把攥住了裴素云的胳膊，鼻子已经快贴上裴素云的脸了，唾沫飞溅地嚷着：“
1: 瞧这双楚楚动人的眼睛，瞧这样孤傲凄婉的神色，想当初我就是被这眼睛这神色给迷得神魂颠倒，才会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我冒了多大的风险，承担着被诅咒的恐惧，就是为了得到你，硬是把一代萨满宗师令天机给整死在了一百胎。这十年来我庇护着你，供养着你，为你守着一百胎的秘密，几乎对你言听计从。我钱归南对哪个女人这样尽心尽力过啊？你说呀，你为什么还不满足？为什么还要背叛我？”
0: 里屋突然爆发出一阵孩子的哭闹声，裴素云竭力要挣脱钱归南的抓握，含着眼泪道：“
2: 你吓着孩子了，我去看看他，你放开我！”“
1: 不许去！”
0: 钱归南大声怒吼，用尽全力扇了裴素云一记耳光。裴素云被打得仰身倒在桌前，嘴角边顿时淌下了血丝。他也不管，仍然挣扎着想往里屋去，怎奈钱归南的双手好像钳子一样抓住他，拼命地摇晃，大声地吼着：“
1: 你说呀，你回答我，你到底是什么人啊？你嫌我老了是不是？你嫌我本事还不够大是不是？你到底要怎么样才能满足？”
0: 裴素云的眼泪流了下来，他轻声道：“
2: 桂南，我没有不满足，我也没有背叛你。”
0: 钱桂南稍稍冷静了一点，讥讽地反问：“
1: 这么说来，我还错怪你了？好吧，既然你不承认，我倒想听听你的解释。”“
2: 解释什么？”
0: 钱桂南满脸阴森地狂笑起来：“
1: 素云呐，我真的很佩服你。你若是一个男人，一定是天底下最毒辣、最狡诈的阴谋家。不过也难怪，世上最毒妇人心嘛，都已经把我的底细全部透露给了我的敌人，却还做出这样一副无辜的模样。你是不是一定要我把话点明，要我把你那野人的名字说出来？”
0: 裴素云闭上眼睛，她实在无法再正视钱归南那张扭曲变形的脸。钱归南却凑到她的耳边，一字一顿地道：“
1: 李元芳，怎么样？听到这个名字很亲切吧？关于他，你真的不想说些什么吗？ 或者还是坚持说

0: 你对他完全不了解。裴素云摇了摇头，用低不可闻却又不容置疑的声音说道，李元芳与我有什么关系？你对我提他做什么？钱奎南冷笑，
1: 嘿嘿，你还真够固执的，要不要我让阿月来和你对质啊？怎么他说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故事？
0: 裴素云瞪着钱奎南，
2: 原来是你，你把阿月儿怎么了啊？你不许伤害他。
0: 钱奎南再次冷笑，
1: 嘿嘿，阿月儿很好，我只是让他把所知道的事情都说出来罢了，这也能算伤害吗？那么你对我所做的一切难道就不是伤害？
0: 里屋安儿的哭闹声越来越惊天动地，裴素云终于抬起头对钱归南凄然一笑，又说了一遍，
2: 归南，我没有背叛你。
0: 钱归南愣了愣，松开手。正在这时候，安儿从珠帘里跌跌撞撞地跑了出来，一头扑进了裴素云的怀中，含混不清地叫着
1: 娘娘。
0: 裴素云将孩子紧紧搂住，轻声说着，
2: 啊，娘在这里，安儿不怕不怕。
0: 钱归南看着他们母子相依的样子，眼睛里的狂怒渐渐被哀痛遮盖，忍不住长叹一声，
1: 哎，素云呐，我是多么希望我所听说的都不是真的。
0: 裴素云只管低着头，又说了第三遍，
2: 归南，我没有背叛你。
0: 钱归南走到裴素云身旁，抚弄着她的肩膀，换上温和的语气，
1: 好吧，素云，李元芳来过这里，阿月儿都告诉我了，你也不必再隐瞒，我只想听你说实话。
0: 裴素云搂着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安儿，悠悠地道，
2: 你不在的时候，他来找我治病，我给他做了一次法，如此而已。
0: 钱归南叹息道，
1: 哎呀，你为何要瞒着我呢？
2: 怕你多心，本来也没有什么，所以就没有提起。
1: 哦，
0: 钱归南又问，
1: 那你在四十府里也见过他，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0: 裴素云垂下眼脸，沉默片刻才道，
2: 他们告诉我有个外人关押在后院，似乎有病，我担心外人带疫病到四十府才过去看的，我不知道那个人就是李元芳。
1: 是这样？
0: 钱归南的表情深不可测，紧盯着裴素云逼问，
1: 你说他得了疫病是怎么回事？还让看守都服药，嘱咐他们不可靠近李元芳，又是怎么回事？
0: 裴素云注视着前方，平静地回答道，
2: 李元芳他的身体的确很不好，让看守们服药不与他靠近，只是为了预防万一，没别的意思。
0: 钱归南连连地点头，
1: 嗯，你想的还真周到，不过为什么你给看守的药会让他们在夜里一睡不醒？嗯，李元芳的身体很不好，在你的帮助下逃跑的倒很轻松。
0: 裴素云一惊，
2: 李元芳逃跑了？
0: 钱归南慢悠悠地道，
1: 是啊，跑了，无影无踪，就在你的药让看守们睡死的昨天夜里。
0: 他注意地观察着裴素云的神情，
1: 怎么，很意外吗？
0: 裴素云不吱声，钱归南又凑上前去托起他的下颌，
1: 李元芳跑了，你很高兴吧？
0: 裴素云喃喃道，
2: 他还是走了，这样便没有什么可以隐瞒的了。
0: 钱归南追问，
1: 你什么意思？
0: 裴素云仿佛在自言自语，
2: 我原以为他走了我会高兴的，可结果却很痛心，不过还是走了的好，走了我就不用再替他担心了。
0: 他朝钱归南展露温柔的微笑，
2: 归南，我不愿意欺骗你的，我更不会背叛你，我会一直守在你身边。
0: 钱归南颇为玩味地看着他。 刻突然爆发出一阵狂笑，边笑边摇头。
1: 裴素云呐、啊、裴素云，你以为你能把男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可你根本就不了解男人。你不了解李元芳，你也不了解我。男人对你顺从是因为宠爱你，纵容你，你却误认为自己技高一筹，真是蠢到了极点。
0: 当他看见裴素云因为惊惧连嘴唇都变得煞白，便愈加心满意足地点头。
1: 女巫毕竟还是聪明啊，醒悟得很快嘛。
0: 裴素云的眼中又涌起了雾气，但还是倔强地直视着钱归南。钱归南牙齿咬得咯咯直响，从牙缝里挤出话来：
1: 李元芳根本就没有离开，而且现在他就是真的想走也绝对走不掉了，这就是你带给他的好处。
0: 裴素云的脑海已经变得混沌，但是此刻他不愿意在钱归南的面前表现出软弱，他微微眯起眼睛，将最鄙夷的目光投向了钱归南。
1: 钱归南，你骗我？是的，你骗了我这么久，就不许我骗你一回吗？啊！
0: 钱归南语音刚落，举手又是一掌，结结实实地打在了裴素云的脸上。安儿被吓得哇的一声又哭了起来，裴素云几乎要昏过去，可是还是强撑着搂住孩子，沙哑着喉咙安慰他。钱归南冲过去，粗暴地把安儿从裴素云的怀中推开，将她抵在桌前，声色俱厉地说：
1: 整整十年了，我几次要纳你做妾你都不同意，我起初以为你是想做正事，可三年前程氏病故，我欲娶你为正房续弦，你还是不肯。现在我算明白了，裴素云呐、啊，原来你委身于我不过是想利用我，你的心太高了，压根就看不上我。
0: 裴素云眼中干涩，已经没有哀怨，只剩下刻骨的蔑视，就那么冷漠淡然地望着钱归南，连安儿的哭声都不能引起他的注意了。裴素云的冷傲更加激怒了钱归南，他近乎疯癫地继续说下去：
1: 你看不上我没关系，我懂，喜闻裴氏家族的女子裴矩的亲侄重孙女生来就是当王妃的坯子，当然不屑做四品刺史的夫人。那李元芳是什么人？背后是当朝宰相狄仁杰，自己被贬之前也是正三品的大将军，所以他就入了你的法眼了，对不对？
3: 对不对？
0: 裴素云终于冷冷地开口了：可他现在只是个戍边校尉，你的阶下囚。钱归南拼命咽了口唾沫，冷笑道：
1: 嘿嘿，说的没错，从七品下的小校尉屁都不是的东西，可那副傲慢的样子好像全天下人都不在他的眼里，居然敢把我往脚下踩。还别说，你们这两个狗男女真挺般配的，一个落魄一个下贱，却偏偏又都狂妄至极，贼胆包天，所以你和他就一拍即合了，是不是？所以你就故伎重演了，是不是？当初勾引上了我，害死令天机，如今又想借李元芳之手害死我。
4: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5: 师父，别带魔术了。

0: 体不染。
1: 咱老孙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奉祀紫金冠。
2: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3: 节能排放止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4: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5: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电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腰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原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4: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的，又跟大伙相聚了。这段时间呢，我接到了很多咱们这些个老伙伴打过来的电话，这段时间把大伙的回忆和往事啊都给勾搭出来了，可以说有痛楚也有甜蜜，有一段岁月碾过的痕迹，有青苔深深的记忆。你像有个老大姐跟我讲说，老伴已经走10多年了，但是呢你一提起这蜂王浆啊，我又忍不住落泪了。怎么事呢？他说那个时候啊，你看我们这日子过得

紧巴巴的。我是一名生产线上的工人，老伴儿呢也是干着倒班的工作，为的就是有人能看孩子。他说我们这条件呢都不太好啊，老人都借不上力，所以这底子都很薄。老伴儿啊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啊，我还记得刚生完孩子不到半年我就回生产线了。那个时候不敢耽误啊，就怕这个工资给你落下了。没多长时间呢，我这身体就不行了，就出问题了。啊，总是感觉头重脚轻的，总是感觉浑身没有劲儿。就有一天呢，就感觉这两条腿沉重的厉害，这个感觉呀，就特别特别的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呢，就好像穿那个鞋特别不得劲儿。等晚上回来我才发现，哎呦，我那两条腿啊，包括那脚啊，肿的都很厉害了啊，所以才感觉这个鞋穿的不得劲儿。而且那个小腿迎面骨那儿一按一个大深坑啊，这俩脚也是肿胀的不行。他说你看，第二天爱人呢就带着我上医院去做检查，最后啊，那医生诊断说是有肾炎。大夫的意思，可能这段时间累着了，月子没做好，着急回去上班，可能没休息好，完了半夜还得起来喂奶，所以肾炎引发了水肿。因为本身工作就是长时间的站立，所以整个下肢的这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啊。人家医生讲话了，不到30岁啊，俩腿下肢静脉曲张可严重了。其实他说就是啥呀，职业病。那这不就是我的职业长期久站导致的吗？职业病。因为当时就特别流行滋补品啊，特别流行麦乳精和蜂王浆。这个小孩啊冲那个麦乳精喝，老人呐，尤其这病人就喝这蜂王浆，那个时候都特别流行这个，所以医生就建议说你要是有条件的话呢，你吃点蜂王浆。他说那个时候蜂王浆多贵呀，爱人呢就要给我买，我说啥就不要啊，我说咱这日子过得紧巴的啊，就有刚添的孩子，是不是？哪有那么多闲钱呢，随便吃点药就行了，你这每个月还得往家里邮寄20块钱啊，哪有钱给我买蜂王浆啊。这爱人当时啊也什么都没说，结果呢没两天爱人就捧着两盒蜂王浆回来了啊，说我给你买的补补身子。他说我后期我才知道，就那几个月他每个月往家都少寄了10块钱，为此还让他爸给骂了呢。他说也是后期才知道这事儿的啊，我爱人呢就从来也不跟我说呀，非常好的那么一个老头，一辈子过日子啊从来没有说干仗的时候，你怎么的呀啊，他怎么的呀，从来不说那话，从来没有说你干多了我干少了，没有。他说老伴儿啊这一辈子从来不跟我计较，你看当年蜂王浆买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喝，也就一个礼拜啊，我就明显感觉这身体有好转了，首先就不那么天旋地转了，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完事慢慢的我这两条腿啊也不感觉那么沉重了，而且那个水肿啊也一天一天的消失。后来啊这蜂王浆我吃了能有2个月呀、啊、哎，我这肾炎病就好了。那后期老伴儿说啥还是让我吃啊，我就说啥也舍不得了。因为慢慢的孩子越来越大了啊，上幼儿园啊，用钱的地方也多啊，都我们那个时候啊还不叫幼儿园呢，叫育红班。所以那天大林老师啊，你一说到那个蜂王浆啊啊，一说那些话呀，哎呦都特别的入我心。你说
那有父母帮衬的和没有父母帮衬的那日子差老了。的确呀，大林老师，如果没有生活经历，你根本讲不出这话来啊。另外，大林老师，你能说出这话，证明你有那生活阅历。他说你看，我和我老伴就是这样，双方的父母谁也借不上力，就是得靠自己。我这一辈子遇到个好老伴，人挺好，哎呀，就是走得早啊。说说呢，这老大姐就伤感了啊，听得出来，慢慢就开始掉眼泪了。我就问他，我说那老伴是啥病啊？脑血栓呢？说不是啊，是胃上长东西了，后来都飞了啊，肝上啊、肾上啊，哪哪都有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一提到这蜂王浆，我就忍不住掉眼泪啊。你看咱们还有一位老哥哥，这老哥哥说，我过去啊是辽大的，是那个教中文的，三十几岁单位凭资格分房子。他说我这人呐，心事重啊，那个时候没条件呢，一家几口人都挤在一起住，所以如果说能分上房子，最起码你住的不就宽容宽容吗？所以那个时候白天上课，这晚上呢就爱合计这事儿，结果你看合计来合计去，最后怎么样，睡不着觉了啊，合计出个神经衰弱来，就成宿成宿的失眠呐，一把一把的掉头发。他说大林老师啊，就那时候我那两个鬓角啊就开始长白发啊，这脑瓜顶上那白头发都老了，所以心思重，加上在成宿成宿的睡不好，慢慢的神经衰弱了，所以那个时候看掉头发也严重，白头发也严重，所以老伴一看了就心疼啊，完就偷摸的给我买那个蜂王浆让我吃。一开始我也舍不得，老伴说了，你看你是咱家的顶梁柱，你可不能倒了啊，你一倒这家不就完了吗？所以老伴啊就给我买了蜂王浆让我吃啊。他讲话了，那我也舍不得呀，有时候啊孩子看着了也要一起喝啊。他说你看他妈就不让喝啊，说给孩子喝点儿。老伴就说了，孩子小啊，喝的时候在后边呢，是吧，你重要，我们一家人都得靠你呢，你可千万不能倒了。他说你看老伴这话呀让我又感动又自责。你说一大男人成天合计，成天就想怎么这房子就分你啊，所以慢慢的我就想开了，就那段时间呢天天喝这蜂王浆，慢慢的睡觉也好了，晚上能睡着了，精神头也好了，完慢慢的你看这神经衰弱也没了啊，这也能睡个好觉了，完事的头发掉的也差了。最神奇的是啥呀，逐渐逐渐的我那个白头发少了，吃出黑头发来了啊，就我吃这蜂王浆吃的啊，而且我这两侧的这个鬓角啊也都跟着吃黑了啊，满脑袋头发都吃黑了。他讲话了，这蜂王浆这东西太神奇了。后来呢单位给我分房子了，我这神经衰弱也就好了，睡眠也好了，白头发也好了，都变成黑头发了。所以他讲话了，大林老师啊，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怎么的呢，就等你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有了啊，来了我一定参与，不仅我要吃，我要带老伴啊，带全家人一起吃，因为这东西啊我经历过，好东西啊，特别好的那么个东西啊。所以大林老师啊，等真要是有活动了啊，你一定第一时间你告诉我一声，你通知我。还有你像咱们有一个老妹妹啊，她说八几年那时候啊她有那个老胃病，这个胃病啊除了疼痛之外呢就是
没白天没黑夜。

壶酸水啊，他讲话呢吃不好睡不好的，而且这人呢也越来越瘦。他说这一天天的在单位啊无精打采了，啥也不能干啊。后期呢我那婆婆特别好啊，老人虽然说没什么文化，但是礼这一块做得明明白白的。他说老婆婆给我买的凤凰浆啊，说是托儿给我买的凤凰浆让我吃，这后期我才知道。他说我那老婆婆那个时候啊丁八分啊，就额外挣点钱。他说我后来我知道以后啊我特别感动，你说那得盯多少个八分啊，那得做多少个才能做出来一盒蜂王浆啊。他讲话了，老太太是为了让我吃上这蜂王浆没日没夜的盯八分啊啊。他说给我感动的那都不行不行的，说你看我吃上蜂王浆不到一个月啊，我这个胃病胃疼痛就大大的减轻了，就明显的有好转了。他说你看胃也不疼了，胃口也好了，消化也好了，也不整天没日没夜的反酸水了。这胃一好，吸收不就上来了吗？这吸收一上来，哎呦，这人看着就胖乎点了啊，谁看着都说你看啊，你这是变胖了啊，脸色瞅着也好看了，吃啥东西啊也能吃下去了。我说那是我婆婆给我买的蜂王浆啊，我就吃着蜂王浆吃好的。他说我这一说呀，大家都可羡慕了。第一呢，就羡慕我吃上蜂王浆了；第二啊，羡慕我有这么好的一个好婆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最近一提到这蜂王浆，哎呦，我是由心里边有感慨呀。其实你看，我跟大伙说蜂王浆确实是好东西啊，如果当年能一直都好好的整，你知道就咱们是蜂王浆的出口大国，没办法啊。就像有人说的，当年蜂王浆多火呀，40年前蜂王浆多火呀，就没有人不知道的。你城里的，你农村的，对吧，走亲戚送礼的啊，都拿这东西。那时候人就认这个，吃上效果好那是真好。后来呢，很多人说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怎么就没有了呢。那天呢我还特意查询了一下资料，说当年为什么那么火爆啊，好像是从1985年到1986年开始，可以说是时代刚需啊，补营养治虚弱，对吧。一说起来咱们就得回忆80年代初，那个时候刚解决温饱，对不对？哎，所以说很多人都营养不良，完体弱啊，神经衰弱。反正那个时候啊，什么多呀？就是一般的，你像肝炎的多，神经衰弱的多。那个时候，医生经常的会推荐蜂王浆当药用啊。我不知道大伙你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上医院看病啊，那大夫最后都会说：“你买点蜂王浆吃吧，对不对？”大夫都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那个时候上医院啊，一度大夫不给开药，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在1987年啊，山西就把这个蜂王浆纳入了中药药材标准，官方背书是滋补药啊，官方就给你定下来了，这东西它属于滋补药，好东西。尤其在1988年啊，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海甲肝流行那个时候，你像黑龙江哈尔滨也好啊，牡丹江也好啊，你包括我那老家啊鹤岗，那个时候都是甲肝大爆发。那个时候就这个蜂王浆的脱销啊，你知道有多难买吗？啊，你多少钱你买不到，因为蜂王浆能防肝炎，有多少人真吃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都不用讲，老百姓讲话了就疯了一样，你有我就买啊，你多少钱无所谓，只要有就行我就买。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是老百姓是真认，另外一个呢

外的那个需求量还高。那时候你像日本要，美国要，苏联要，就欧洲很多国家都要，那火的都不行了啊，可以说出口内销双热，尤其日本高价收购啊，说高到什么程度啊，从1980年这个原料价格从120元每公斤涨到400元每公斤。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到50块钱，48块多。你知道那个时候一盒蜂王浆它就卖到30块钱一盒，那就相当于你大半个月的工资了，对吧？你知道那个时候全国一下子突然之间就冒出700多家蜂王浆制剂厂，要不怎么说就是啥好东西就怕被这个利益蒙蔽双眼呢？很多东西你看他干干呢他就不给你好好干了，对不对？刚开始还行，哎，慢慢的就不给你好好干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医院大夫啊都推荐，往国外呢还有那么多的需求，在巨大的这个经济利益之下，我讲话了，这人呢考虑的就不那么多了，那只考虑到怎么挣钱就行了。所以1990年这个电视就给曝光了啊，讲话了，这一曝光那信任度不就崩盘了吗？对不？你看当年有个节目叫《质量万里行》，我说这个咱们有很多上岁数老人可能都有记忆啊，给曝光了，说那个多数的蜂王浆里边啊根本没有蜂王浆，全都是啥呀，什么色素啊，性不干了，疯了，对不对？哎呀，不可能啊，怎么是这样的呢？啊，是净不干了，疯了，对不对？哎呀，不可能啊，怎么是这样的呢？啊，是假不了，那电视都给曝光了，都说了，这全国哗然，哇，这消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口碑瞬间就给垮开了，因为当时造假泛滥呢，讲话爆了一下，全行业造假，用淀粉，啊，用那个蜂蜜水啊等等吧，去冒充这个蜂王浆，而且在原料里边掺那个米粉，掺滑石粉，你这么一弄，你想想那个假货呀，他就把那真的给挤兑死了，他没啥成本呢，他的价格卖的就特别低，所以一来二去人家真正的啊良心的这企业人家做不下去了，这外国人一看拉倒吧，我也不要了啊，这咱也分不清真假，你就再好我也不要了啊，所以在1990年啊瞬间崩盘了，所以一个品牌就这么的完了。但你说蜂王浆是好东西不？那真真正正的好东西啊，可能有人还不知道蜂王浆究竟是个啥呢。这个蜂王浆啊其实就是蜜蜂的奶水，你说那个蜜蜂才多大呀，蜜蜂它能有多少奶？那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啊，这个蜂后啊就是咱说那个蜂王啊，就给这个蜂后吃蜂王浆啊，吃这个奶。所以你看蜜蜂的寿命短，基本上就是7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啊它是吃蜂蜜的。但是你知道一个蜂后啊，就这蜂王它的寿命是多长不？基本上是在3年啊，平均呢是3到5年的寿命啊，咱就按3年算，这就相当于啥呀，小蜜蜂平均寿命咱按15天，你就给它按照顶头拉满算，相当于说这人活到70岁了。所以过去我们常说人过70古来稀，啥意思？就是这个人过了70岁，从古到今都非常的稀少啊，说能活到70岁少之又少。当然现在行了，对吧？你现在咱说的你吃的好了，穿的好，用的好了，生活技术医疗技术啊都好了，你说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是就是靠药活着呢，对吧？啊，以前不是这样的呀。所以说以前呢咱说这人能活到70岁啊就已经很稀少了。

这个蜜蜂呢，平均寿命刚才我说了，按15天算，啊，这就相当于人活到70岁了。那这个蜂王的寿命呢，平均是3年左右，啊，这3年是多少天呢？1095天。你这一比较，啊，这蜂王的寿命相当于那小蜜蜂、工蜂的寿命73倍。如果按啊，人的这个寿命来计算的话，说平均按70岁算，那73倍，啊，相当于人活了多少年？5000多年呐，对不对？5000多年，你知道啥概念不？也就是从咱们说那个夏朝开始，啊，夏商周，从那个时候活到现在，啊，不是说从清朝、宋朝活到现在。是从夏商周活到现在，从夏商周啊一直活到现在，你问多大岁数了？5000多岁了，你想想可怕不？你看我们总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啊，包括秦始皇，总是想长生不老，对吧？让人出去去找那个长生不老丹，但是最后谁做到了？谁也没做到。但是这个小蜜蜂。他的蜂王做到了，就是蜜蜂界的蜂王，人家做到了，对不对？那为啥呢？就是因为他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成天吃奶，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他的寿命啊，就是普通的那个蜜蜂的73倍之长。如果按人来计算，咱们说正常我们每一个人呢，就相当于那个小工蜂，就相当于小蜜蜂啊，咱平均寿命按70算，那么这个蜂王呢，他就能活到5000多年，就相当于从夏商周活到了现在啊，活了5000多年。所以你说这个蜂王浆是个好东西不？太好了，对不对？它能让你长寿。你看我昨天我看一篇文章，那叫蜂王浆是人类大脑智能的充电宝啊。他说你知道日本的百岁老人的秘密吗？在2023年，日本岐阜县110岁的藤原奶奶登上热搜。她不仅能生活自理，还能流畅地背诵百人一首古诗集。记者探访发现，他坚持每天早上起来服用一勺蜂王浆，就这个习惯保持40多年了。那么像藤原奶奶这样的案例啊，并非个例。日本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统计显示，长期食用蜂王浆的老人，患认知障碍的啊，他的风险呢降低58%。所以这个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科学奥秘呢？今天我们用1300个字为你揭开蜂王浆与大脑健康的终极秘密。所以蜂王浆是什么？是蜜蜂世界的长寿密码啊，是蜂群里的超级营养液。你想象一下，同一批蜜蜂卵，吃普通蜂蜜的只能活7到15天，而终身去吃这个蜂王浆的蜂王却活到了5到8年啊，体型大，是普通蜜蜂的15倍。这就像同样出生的这个双胞胎，一个每天吃白菜啊，喝清水，另一个呢喝特制的营养液，最终那体质真的天差地别。所以现在研究发现，就蜂王浆里边蕴含5大营养素，第一个就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比如导致老年痴呆的坏蛋白。那么蜂王浆里边蕴含着2大营养素，叫什么呢？ MR 蛋白，类似红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就论现代化讲叫啥？
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包括小脑萎缩啊，记忆力减退。那么蜂王浆当中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乙酰胆碱啊，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的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啊，乙酰胆碱缺乏容易出现老年痴呆。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B 族。你看有的时候我跟大伙说，我说你吃点维生素 B 族，为什么呢？因为它能营养我们的神经啊，它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你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还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包括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类黄酮，就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说的最直白点就是能保护大脑不生锈啊，不长斑啊。有人说你那脑袋是不是锈住了？啥意思？都不动了，对不对？你像那拧螺丝锈住了不动了啊。我们脑袋里边就含有这个什么呢？类黄酮、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这就相当于我们脑细胞里的防锈剂。所以你要经常吃这个蜂王浆，你不会得那个老年痴呆。我讲话呢，你的大脑它会感谢你，你的记忆力也会升级。50岁能让你拥有30岁的脑力啊，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北京协和医院2023年的这个试验显示，50岁到60岁的人群当中，每天吃 0.3 颗的蜂王浆，三个月以后，你被这个电话号码成功率从 40% 提升到 63%， 就是走迷宫测试时间能缩短 28%， 空间记忆力增强了，大脑这个海马体啊，记忆核心区的血流量增加 19%。 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的肥料，所以能促进新生细胞的生长啊，能促进我们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是啥呀？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这个脑衰老啊，预防我们脑的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多年啊。这话可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我这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这个老年斑的面积将减少 37%。 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脑供血增强，有预防脑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 0.3 克的蜂王浆啊，颈动脉血流速度能提升 15%， 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啊。这时你的毛细血管密度增加 28%， 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要是配合蜂王浆去治疗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康复速度能提高 40%。 有人说什么时候吃最好啊？空腹吃最好，早上起来吃最好，晚上睡觉前吃最好啊。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告诉你，咱们这是药，明白不？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啊，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别无二样啊。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不跟大伙说了吗？皖2016-0291，这药材的产地是青海门源。就说为什么是这儿啊？因为这个地方它那个蜂王浆啊是最好的，用中医的话来讲，它这属于什么呢？道地药材。就像咱说那人参似的，那一说人参都知道啊，那就是东北吉林长白山，对吧？那山上产的人参最好，是不是？哎，你就换个地方，你说给它换到辽宁，换到黑龙江，
那都查

对吧？那它就不是道地药材了。所以蜂王浆最好的产地就是青海门源，因为那边那个山是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了，要求啊也不一样了。

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什么呢？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老年人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的，乙肝的，是吧？神经衰弱，失眠睡不着觉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反正这药盒上啊都给你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啊？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一点我还不明白啊。哪不明白呀？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安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你换句话来说啊，你像咱们孩子喝的这个奶粉啊和这母乳，你说哪个好保存？对不对？有人说那个母乳不行啊，就喝的那奶啊放不多长时间就坏了，有的天热了当天就坏，对不对？你要不放冰箱里啊当天就坏。但是你看这奶粉它是不是放的时间就长？对了，那可能有人就说了，不对呀，啊，那过去我喝那个蜂王浆常温一下就行啊，那也没坏呀。那我就问你，你过去喝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才能储存，你的温度稍微高一点马上就坏了，变质了。你像有人说，我80几年的时候我吃那个东西，我就没放那个冰箱冰柜里，它也没坏呀。是啊，因为你吃那根本就不是蜂王浆啊，对吧？你吃那个是假的，讲话的蜂蜜水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啊，提高疗效，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就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就行，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的是啥呀？它方便储存了，它不需要冰箱冰柜，你就正常常温下放着就行了啊。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就根本不用担心说啊，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你一边存放着一边吃，对吧？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吃它非常好。这5个不好啊，第一就是胃不好的，那经常有胃病的，你像浅表性胃炎呐，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胃溃疡啊等等，胃不好的人。再就是脾不好的人啊，经常早上起来拉肚的，是吧？还有肝不好的，肝炎呢，转氨酶高的，经常吃药，药物性肝损伤的啊，酒精肝啊，脂肪肝的啊，再就是血压不好的啊，血糖不好的，就咱说的高血压糖尿病，你去吃它对你身体好。那2个衰弱呢，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人啊，身体衰弱的人啊，这2类人。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是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暴利。怎么说没暴利呢？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利？你现在就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吧？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野生的这个蜂蜜都100多块钱一瓶啊。所以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你就说这个价格那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啥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啊吃点真行。但是我说的这个有条件呢，不是说你家里有多少钱啊，是你离北京近的，对吧？你到北京方便。因为你要开这个药，你要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得挂号，对吧？你不能说我离挺老远，完了之后我来回跑这去挂号去，不合适。那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2瓶，不是说我挂一次号你给我开个10瓶8瓶的，开不了。

0: 就两瓶，啊，吃完再来挂号，接着给你开，两瓶吃一个月。你现在挂号，你就便宜点的，是不是还得好几十呢？你要赶上那好一点的，那专家主任啊、教授，那有的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的。你像前两天有一老大哥跟我说啥呀？说不行，我上北京去买点去，啊，反正现在去北京也方便。我说你可拉倒吧，怎么的呢？一张高铁票那两三百块钱，三百多，你这来回多少钱了？七八百块钱，对吧？你有那钱，你干点啥不好啊？啊，是到北京方便了，但是北京人多呀。你岁数大了，你万一再走丢了呢？是不是？所以这岁数大了，咱可别折腾了啊！还是那话，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咱有这条件，咱就去吃这个蜂王浆；咱没这条件呢，咱也别硬强求，对不对？啊，前些天我合计啊，给两个老哥哥代购两盒，讲话呢也不贵，对吧？花不几个钱儿。那前面钱的讲话都无所谓，什么邮费呀、运费呀，这都无所谓啊，我就直接给你出了，都不是问题。一共才158一盒，结果呢，我这话说出去之后啊，就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干啥呀？都想让我给代购啊，这个让我帮订两盒，那个让我帮寄两盒啊，有的时候把身份证给你邮过来啊，完了之后呢，你给我订两盒。首先我感谢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你这么信任我，讲话了，把身份证你都给我邮寄过来了，啊，你没拿我当外人，我感谢你。但我说实话，我也是左右为难。你说我帮谁不帮谁？医院买药你得拿身份证，每个人限购两盒，所以很麻烦，很费劲，啊，所以那天我不正好医院出诊吗？我碰着我们院长了，啊，我就跟院长把这事说起来了。啊，我说我这有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蜂王浆，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个团购的价格啊，因为我说我这边有很多上岁数的老伙伴啊想用，那走个团购的价格，那咱说咱得奔着一个最低价格优惠价格走啊。院长说你看你净给我出难题啊，你这么的你等两天吧，你讲话了你也不能你说完了我就告诉你答案呢，对不对？我也得回去考虑考虑啊。我说行啊，我说那个你好好考虑考虑啊，我谢谢院长。我就跟大伙说，蜂王浆确实好东西，你像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豆干粉呐，它还是药啊，是药品，有功效有作用的。所以胃不好的，像刚才咱说的浅扁性胃炎呐、糜烂性胃炎呐、胃溃疡啊，你包括十二肠溃疡的啊，经常反酸的、胃胀的，你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养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一偏方，说煎鸡蛋的时候你放点蜂王浆，不放盐，完你就那么吃，吃几回那老胃病明显得到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啊，效果特别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啊，光吃饭呢不长肉。啊，饭没少吃，到医院一查还贫血呢，啊，就这类人，你用点蜂王浆，啊，肯定有效果，啊，你脾不好，你吸收上不来呀，对吧？吸收不行，排泄排泄不行，啊，动不动就早上起来就拉肚，五更泻，对吧？咱讲话了，排的那东西粪粪糟糟的，啊，还有那没消化的呢，就你脾胃功能太差了，啊，你用点对你有好处。你包括肝不好的，就是咱说有肝炎的。啊，甲肝啊、乙肝啊，就这一类的啊，转氨酶高的，包括咱说那早期肝硬化呀，是不是？脂肪肝、酒精肝的，你用呗，是吧？吃蜂王浆啊，对你肝脏特别好啊。再有时血压不稳定的，血糖高的，叫二型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的，包括这个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你像有些人刚做过手术，对不对？浑身乏力、没劲儿。啊，这脸上连点血色都没有的，你就用呗，都特别适合啊，睡不着觉的，100多块钱。所以我看看院长能不能给咱们走个团购价啊，走个团购价呢就是走个最低价。我讲话了，一个月100多块钱吃去呗，对不对？一天2-3块钱你用呗。所以如果赶上了真能给咱们走个团购，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啊，有的讲话了，你看年轻那时候都说这富阳江好，但是那条件有限，咱也没吃上啊，是不是？现在咱们有这条件能用，那咱就用点，对吧？讲话还是那话，也不贵，好东西啊，便宜，100多块钱吃去呗。所以这几天呢，大伙你等我信儿，一旦有啥好事了，我第一时间我肯定告诉大伙，好不好？哎，那么大伙你在有啥事的时候啊，你通过电话你跟我联系。咱们呢虽然说没见着面，但是呢我每天我都会通过咱们的收音机陪着大伙，所以有问题啊咱们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我帮助你解决问题，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山柏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山柏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颗，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主的山柏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啊，我是一位新朋友啊，认识你很高兴啊。他是沈阳的。
0: 啊，欢迎欢迎。
3: 啊，我也姓杨。
0: 哎呦，那咱这是一家
3: 子。
0: 更近边了啊。
3: 您挺忙的，我今天找您呢。想让你瞧瞧病。
0: 啊，没问题。
3: 啊，完了再顺便呢问问这个富阳江冻干粉呢，我能不能吃呢？
0: 好，你别着急啊，你把你的身体情况你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有70岁了。
0: 70，哎呀，那咱这岁数都差不多了。
3: 对呀、啊，都是步入老年期了。
0: 什么病呢？你跟我说说。
3: 啊，我的。这些年吧，本身呢有糖尿病
0: 啊，
3: 将近吧有10年了。
0: 时间不短了。
3: 刚开始那会呢挺严重的，但是吧，通过那个药物啊，还有胰岛素控制的啥的吧，还行。现在血糖呢，空腹能在7左右，餐后呢10左右。
0: 还是高点啊。
3: 是不是啊？我也觉得还是高点，还得注意。
0: 对，
3: 但只要是不吃太好的吧，血糖还算是稳定在这儿，就高点那个还能承受得了，
0: 是吧？不吃太好，不吃太饱，血糖也不升高，
3: 是
0: 吧？
3: 就是吧，完了勤运动啥的吧，觉得没有啥不舒服的
0: 啊，那也。
3: 但是呢，前几年开始呢，我就有并发症了。现在主要是呢，我这个心脑不行了，一个是血压高了。而且是那低压还特别高，压差还小。这样式的高压呢，在130至140那样。低压呢，在100-111之间。
0: 哎呦，你看看。
3: 主要是这脑袋直难受啊，脑袋瓜子不好受啊。
0: 你这也是高血压。
3: 昏昏沉沉的，总是发沉那种感觉。
0: 是吧？
3: 啊。 完了呢，我到医院一检

0: 吧，
1: 嗯，
0: 是这心脏还有问题了，说是二三尖瓣反流，
1: 啊，
0: 还关闭不严，咱也不懂这医学名称啊。但现在症状不是那么明显吧，有时候心忽悠忽悠的，心总像翻个个似的，
1: 啊，
0: 总感觉心没底儿似的，像，
1: 嗯，
0: 像那种感觉，那不行啊，
1: 嗯，
0: 我感觉这不正常的，
1: 啊，
0: 嗯。但是没像人家说的那样啊，心绞痛啊，胸闷呐，啊，我还不疼，没有这些症状，
1: 还没到这个阶段啊。
0: 哎，但是我自己难受，我自己知道啊。
1: 嗯。
0: 再一个吧，之前体检呢，他说我有乳腺增生。
1: 嗯。
0: 这乳腺增生呢，从打去年开始吧。
1: 嗯。
0: 这个前胸就有点湿湿拉拉的疼，再去检查就说是有结节了。
1: 啊，
0: 1.8到0.9这个状态，
1: 嗯，
0: 完了呢，大夫还说这形状不太好，
1: 啊，
0: 我心里头就害怕了。
1: 是，
0: 完了，大夫跟我说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呢，给你做穿刺过脸，
1: 嗯，
0: 看结节是什么性质的。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呢，就是手术拿掉，
1: 啊，
0: 之后再活检。完了，我这一考虑，你说现在做活检也得。穿呐，扎扎嘎的，
1: 嗯，
0: 一合计还是手术拿掉算了，彻底就完事儿了呗哈。
1: 嗯，
0: 完了就做了手术，做手术活检一下，出来结果以后呢，说是良性的。
1: 哎，那挺好。
0: 我那心里也挺高兴，也就放心了。
1: 哎，挺好，挺好啊。
0: 可是我这手术以后吧，我这身体就一下就虚了。
1: 啊，对。
0: 啊，一下就虚了，虽说是微创手术吧，
1: 嗯，
0: 我感觉这对身体伤害也不小。
1: 那肯定啊。
0: 你看，从哪是去年10月1日到现在，也不少吃补品呐，啊，什么保健品呐，啊
1: 嗯，
0: 身体还是不如以前了。
1: 嗯。
0: 你想干点啥呢？浑身没劲儿，也就发懒了，
1: 嗯，
0: 就不乐意动活，
1: 嗯，
0: 要不就一动活呢，就冒一身汗。
1: 啊，
0: 这不就不正常吗？你说。
1: 身体弱了。
0: 对呀，啊，这弱了，这老出汗不行啊。
1: 嗯。
0: 完了，这不前两天呢，我就听您讲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
1: 嗯。
0: 说是呢，对水压，血压也好呢，对术后恢复身体也好。
1: 嗯。
0: 啊，我越听越爱听，所以我今天想着呢，我吃点是不是也可以呢？
1: 嗯，当然可以了。就是从你的整个这个描述上来看，
0: 啊，
1: 我所了解到的。
0: 啊，
1: 就是第一，你看咱们也算是高血压，
0: 嗯，
1: 这个低压超过90啊，
0: 嗯，
1: 就算是高血压，
0: 是吧？
1: 啊，只不过呢，你的这个高血压是什么情况啊？你这个高血压呀，它和我们这个外周阻力增加、血容量不足，嗯，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所影响到，而且伴有心脏功能异常。
0: 啊，
1: 嗯，
0: 啊，
1: 嗯，对呀，
0: 啊，
1: 你像我们说的，这个心脏瓣膜关闭不严反流。啊，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什么病啊！这个医生说2.5、3.5关闭不严反流，啥意思呢？你就把它比如说咱们房间的这个门
0: 啊，
1: 就这门关不严实了，
0: 那不冷吗？漏风。
1: 哎，它不光是冷的问题啊，就你比方说谁家里边炒菜了、做饭了，你这门关不严，是不是油烟的窜的哪个屋都是？
0: 臭味、烂味啥味？
1: 哎，对喽，就这么个情况。你心脏瓣膜它就是。关不严实了，关不严实之后，它里边走的是啥呀？它走的是血，
0: 啊，
1: 这个血液啊，它要出出进进的，所以你心脏瓣膜只要一反流，出去的血它又回来一部分，
0: 嗯，
1: 啊，所以一来二去的，整个心腔会肥大，
0: 那血不就不够用了？
1: 哎，对，就是外周的血它又不够了，
0: 哎，
1: 啊，所以说因为你外周阻力增大了，所以说它这个压力又变大了，所以你低压又高了，
0: 啊，
1: 嗯。那，嗯，这样呢血还不缺，但是呢，
0: 啊，
1: 它里边不是正常我们回心的血液，因为这回心的血液要进行一个氧气的交换
0: 啊，
1: 所以一来二去呢，脑袋上就开始出现供血不足了，所以它就容易引起什么呢，头晕呐，记忆力下降啊，是吧？
0: 对，是
1: 会有这方面表现，
0: 嗯，
1: 哎，所以这是咱们心脏出的问题，包括血压升高所导致的，
0: 啊，
1: 而且跟你那个糖尿病还真就有关系
0: 啊，
1: 哎，血糖高啊，因为你别看你又是吃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但你血糖不正常，还是偏高的，
0: 不正常的，
1: 哎，所以这就是影响到咱们心脑了啊。另外咱再说这个结节，做完手术给它拿掉了，这是个好事，良性的，你不用担心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有一点是啥呀，做手术 的确会好气。那么这个气是什么气？它是属于我们先天的父母给的肾精肾气，它跑出去了，你后天你再补进来能行不啊？你感觉我好像补了它补进来，知道吧？那咱们综合以上咱们所说的这些，说我用点这个蜂王浆冬氨粉行不行？行，因为蜂王浆冬氨粉里边有类胰岛素，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帮助你把血糖再往下降一降。
0: 嗯嗯，
1: 啊，里边还有什么呢？有超氧化物歧化酶，还能软化血管，啊，让你外周的这个阻力不那么大，啊，让你低压能往下降一降，因为你高压正常，对不对？再有一点是啥呢？咱们这个蜂王浆冬氨粉，
0: 嗯，
1: 它还能够帮助你补虚弱，就是让你身体不那么弱，
0: 嗯，
1: 所以你这些通过蜂王浆冬氨粉都能帮助你改善，所以可以用，
0: 嗯，
1: 啊，可以用。
0: 那到临老时间我能用吧、
1: 嗯、
0: 你看能不能给我也团购点呢？
1: 哎呀，这个你别着急，我也现在
0: 我听说你们医院那个是药用机的，
1: 对，
0: 纯度还高呢，含量也高、
1: 嗯、
0: 还是药品，
1: 嗯，
0: 外面的我也打听了、
1: 啊、
0: 都不是药，
1: 对，
0: 是保健品，
1: 是
0: 完了价格呢我感觉还比你们医院的还高，
1: 是吧？
0: 你们这不是158一盒吗？
1: 嗯，
0: 我觉得挺合适的，
1: 嗯，
0: 那我还能承受得了这个价格
1: 啊。
0: 关键你这是药能治病呢，
1: 嗯，
0: 所以我想着你看看这事儿啥时候能定下来，你给我想来点呢、
1: 嗯、
0: 能提前给我报个名字？
1: 现在还确定不下来，因为说能不能把这个团购给大伙争取下来还不好说，所以呢你这两天你听我信儿
0: 啊
1: 啊，听我信儿，咱说能报名呢，到时候我通过这广播喇叭一说你就赶紧报名啊，
0: 行行，
1: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估计啊就是明后天的事儿啊。
0: 啊，行行行，你这大夫能信得着啊，真的听讲各位愿意听，就我们亲戚就叫曹桂梅、
1: 嗯、
0: 可能也能知道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受益者，
1: 是啊，
0: 就用了你们这个药身体恢复的都挺好
1: 啊，
0: 这不也就介绍我让我听您讲课，我就在这几天听您讲嘛，
1: 啊，
0: 讲的这个蜂王浆冬氨粉呢、我是越听越爱听，因为以前听过这个蜂王浆不是补品吗，我说现在这成冬氨粉的多方便呢、是不是？
1: 是，
0: 现在真是迫不及待呀，想真想马上用上啊。
1: 别着急，
0: 林老师，
1: 嗯，
0: 来了一定得告诉我一声啊，
1: 嗯，
0: 我要多买一点，
1: 行、
0: 嗯、对呀、啊、
1: 反正就这
0: 把身体弄好了，儿女不也省心吗？对，
1: 哎，对喽，
0: 哎，
1: 咱们不着急、啊、同时孩子们也省心、
0: 嗯、
1: 所以这一两天呢你听我讲课就行了啊，
0: 我得坚持听啊，
1: 行，
0: 那就拜托大林老师，
1: 没事没事，好了，
0: 谢谢你啊，
1: 哎呦，客气了，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嗯，等你好消息，
1: 好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FM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绣衣直指》，讲述汉武大帝背后神秘莫测、令人生畏的谍报特工机构——绣衣直指的传奇故事。作者

六集，女道士奇女子。听到卫子夫的质问，夏醉闻言竟然颇为愤怒地抬头盯着卫子夫怒道：卫夫人，此时微臣已经被夫人给害苦了，难道夫人还要为了撇清干系，将所有的罪责全都扣在微臣一人身上不成吗？卫子夫不可置信地回道：什么，夏大人，本宫确实不知啊。陈皇后此时不耐烦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夏醉一副怨气不消的表情，立刻向着陈皇后拱手回道：哎呀，既然这样，微臣也只得如实禀报了。皇后娘娘，此话确实微臣所话不假，但那是被魏夫人所逼的呀。夏醉的话一出，卫子夫差点没气得晕过去，他气血翻涌地指着夏醉斥道：你夏醉，你满嘴胡言，你住口！陈皇后不由分说地对着卫子夫喝道，然后她面向夏醉厉声道：夏醉，还不将实情从实招来！夏醉赶忙伏地叩头：回皇后娘娘，5日前微臣接到詹氏府的令，就赶紧赶到凤凰殿来为魏夫人画像。魏夫人当时就穿着今日她所穿的衣裳让微臣描画，微臣大约画了2个时辰就将整幅画全部画完了。一旁郡主刘灵儿不解地问道：哼，依你所言，这和魏夫人先前所说的相互吻合呀，何来的被逼之言呢？郡主殿下，且听微臣把话说完。当时画完之后，微臣就准备向魏夫人告辞离开，谁知魏夫人却让微臣不要走，她随即屏退了殿内所有的宫女下人们，还让人将大殿的门关上。微臣当时心中忐忑，不知魏夫人此举是何故。陈夫人追问道：然后呢？夏醉犹豫了片刻，继续说：殿门关好后，魏夫人才对微臣说，她要求微臣为她画一幅裸体画像。卫子夫听到这儿，不无哀怨地诉道：皇后娘娘，微臣从未向夏大人提出过如此的要求啊！贱人！陈皇后并未回应卫子夫的哭诉，却狠狠地瞥着卫子夫，从牙缝里挤出了贱人两个字。一边的郡主刘灵儿问道：你同意了？夏醉赶忙回道：微臣自然是不能同意，当场就拒绝了此事。但是魏夫人却说这是陛下给他下的口谕，说陛下要在来凤凰殿的时候与魏夫人一同欣赏。陈皇后听完，怒目向着卫子夫喝道：卫夫人，你好大的胆子！陛下少年天子，目光远大，心有日月，岂能下此等下流的口谕给你？你竟敢假传圣旨！不是，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0: 要命他呀！
1: 卫子夫歇斯底里的哭道，随即他忍不住的冲过去，一把抓住下坠的衣襟，怒道：“夏大人，你为何要如此勾害本宫？为何呀？”皇后娘娘，您在那儿？夏醉被吓得极力向后撤着身子，躲避着卫子夫。宫女清歌见此状，立刻朝身边的两个宦官使了个眼色，那两个宦官过去就将卫子夫扯开，强制性的按在地上。惊魂未定的夏醉赶忙整了整被卫子夫扯乱的袍服，继续说：“皇后娘娘，微臣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御用画师罢了，哪里敢妄言判断魏夫人所说的陛下口谕的真伪。后来魏夫人见微臣仍在犹豫，就威胁微臣说，倘若微臣敢抗旨不遵，就等陛下几天回宫后奏明陛下重重的责罚微臣。微臣被逼无奈，不得已只得答应了。”此时卫子夫心里已经明白了八九分了，他看了一眼高高在上的陈皇后，没再继续为自己申辩，泪眼婆娑的一双眼睛失神的直勾勾的呆望着大殿的地面，好像根本没有听到下醉的述说似的，就只剩下不停的哭泣的份儿了。陈皇后耐着性子对下醉说道：“继续说，将实情全部的说出来。”夏醉稳了稳心神，接着说：“微臣战战兢兢的画完之后，魏夫人就迅速将此画收了起来，然后给了微臣百两黄金，又威胁微臣说，让微臣对此事守口如瓶，严禁对外说出去，否则定让微臣死无葬身之地。皇后娘娘，以上就是整件事的全部实情，微臣绝无半点谎言呀！”说完，下嘴拜伏于地，是叩头不止。陈皇后接着问道：“那百两黄金如今在哪里呀？”下嘴回道：“就藏在微臣在宫中的临时取所的躺柜下面，上面还有詹事府官方闹张伪证。皇后娘娘，微臣可是一动都没敢擅动啊！”取来。陈皇后向着清歌吩咐一声，清歌马上派人到下醉的临时居所去查找，没一会儿就将盛有百两黄金的一个大托盘拿回到凤凰殿，摆在陈皇后眼前。陈皇后一眼都没去看那百两黄金，就对清歌说道：“把这凤凰殿给本宫彻底搜查，将下醉所说的那张先前画的画像给本宫找出来。”清歌迅速带几个宫女和宦官在凤凰殿里一通翻找，最终在内室的角落里将夏醉画的第一张画像给找了出来。
0: 夏醉陷害臣妾，这不是臣妾所为呀！
1: 卫子夫柔弱的身子颤抖着，委屈不已的低声哭道。郡主刘灵儿盯着卫子夫阴阳怪气道：“
2: 魏夫人真不愧是歌妓出身，不仅精通魅惑之术迷惑陛下，
0: 这伤风败俗的天性更是绝挂后宫啊。”
1: 此时陈皇后站起身，她眼冒妒火地盯着那幅风月裸体画上的卫子夫，突然怒气冲冲地几把就把风月画像给撕得粉碎，愤恨不已地全部砸在了卫子夫的头上，然后他指着卫子夫怒声斥道：“
2: 大胆卫子夫，你竟敢假传圣旨，做出此等大逆不道之事，此其罪一也。虽然你曾身为歌妓，身份低贱，但蒙陛下恩宠，封你为妃，服侍陛下，你的一切皆为陛下所有。但你竟然浮浪不惊，对一个下臣袒露身体，令陛下蒙辱，其罪二也。你逼迫画师画出此等不堪入目的污秽东西，玷污了皇家威仪，厚颜无耻之极，其罪三也。
0: 卫子夫，
2: 整个后宫的脸都被你这个贱女人给丢光了。”
1: 卫子夫 身子一震，他扑到陈皇后的脚前哭道：“皇后娘娘容禀，这些都是伪造的，臣妾，臣妾从未错过，是从未错过呀。”
2: 证据确凿，你竟然还不承认，简直是可恶之极！来呀，将他给本宫绑起来！
1: 陈皇后怒不可遏地吼道。等候在殿外的几个宫卫武士冲进来，不由分说将卫子夫绑了起来，那股子狠劲儿，丝毫没有一点怜香惜玉的意思。随后，陈皇后缓步走到被绑起来的卫子夫面前，叹了口气。虽然你我姐妹一场，但你做出此等下作下贱之事，本宫就是有心维护你，也爱莫能助了。本宫受命掌管后宫职责所在，你可不要怪本宫无情。哎，本宫现在就下旨废了你的夫人封号，贬为庶人。
0: 臣妾要见陛下，陛下一定会为臣妾洗清冤屈的。
1: 卫子夫极力挣扎地哭道。陈皇后冷笑了一声：“
0: 哼，
1: 你恐怕再也无缘见到陛下了。不过你放心，此等让皇家蒙羞之事，本宫不会让陛下知道实情的，免得陛下心烦。到时候本宫会找个合适的理由告诉陛下，你没有能力再服侍陛下了，多少给你留点脸面吧。”
2: 然后他转向郡主刘灵儿说：“
1: 林姐姐，麻烦你将这个贱妇押到长安城外的青云观，交给楚服女道长严加看管起来。”
2: 郡主刘灵儿颇有些气不过地回道：“呀，皇后娘娘也太过宅心仁厚了吧，她犯下如此大罪，却只贬她为道。”“
1: 唉，毕竟她曾经服侍过陛下，就让这贱妇做一个女道士，让清净无为的道家圣训洗清她的罪孽吧。”
2: 刘灵儿不情愿地回道：“
1: 谨遵皇后娘娘懿旨。”
2: 随即陈皇后转身对跪在地上的画师下罪说道：“将这个下罪暂且圈禁掖庭为奴，严格看管，任何人不得与其接触，违者立斩，待日后再行处置。”
1: 长安城外青云山青云观，卫子夫被绑得结结实实，推入观中一间偏房里。道观门口，年纪二十几岁左右，一身青灰色道袍，束发别簪，面容却生得美艳俊俏的楚服女道长犹豫不决地向郡主刘灵儿问道：“
2: 郡主殿下，贫道不明白，这贱妇卫子夫既然有罪在身，其实直接处死也不为过，或者圈禁永向别院也可，却为何偏要将他囚禁在我这道观之中呢？”
1: 刘灵儿看着卫子夫远去的背影，淡淡回道：“倘若他在宫中被处死，此事必然闹大，陛下回宫一定会得知，一旦追查起来，岂不横生麻烦？至于圈禁永向别院，那不是等于又给这个卫子夫留一个再次见到陛下的机会了吗？只有让他远离皇城，远离陛下，才好一劳永逸地永除后患呢。”“
2: 郡主殿下，请恕贫道愚钝，贫道还是不太明白。”
1: 楚服女道长一头雾水地又问。
2: 刘灵儿面色肃穆地对楚服女道长说道：“皇后娘娘让本郡主告诉你，她不想让这卫子夫有一天好日子过，更不希望这贱妇继续活在世上，懂了吗？”
1: 随即刘灵儿靠近楚服，压低了声音：“
2: 找个机会就让这贱妇神不知鬼不觉的在人间消失，此事办妥。”

虎符女道长沉思片刻，脸上露出了一种阴邪中略带狰狞的表情。请郡主殿下回禀皇后娘娘，贫道定不会让皇后娘娘失望的。傍晚的洛阳余晖泼洒在温玉如镜的金水湖上，映照出湖面上一条条波光粼粼的漂亮水韵，好像音符一般在乐谱上灵巧地跳动。宁静祥和的微风轻拂着金水坡上如茵的绿草，抖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绿色波浪。一位仙风道骨白须飘白的老人家驻足在如此一番舒雅清灵之中，此人正是有半仙之称的大方士李少君。此时一身玄色棉袍暗绣祥云团花的刘不周，在傲奇步的搀扶之下从李少君的身后走了过来。刘不周看起来脸色已经出现了红润，皮肤上微微泛起了些许透亮，他那张本来就俊美的脸上又浮现出原本英气逼人的独特神采，身体状况看上去明显比起景帝下葬时要好上了很多，倒是搀着他的傲奇步看上去有些疲惫的神情，想必是在这些日子里在建章酒舍里不分昼夜的照顾伤重的刘不周严重缺乏休息所致。刘不周来到李少君的身边，恭恭敬敬地一一到地，然后说：老神仙，您今日当真要走吗？大方士李少君看了看身边的刘不周说：贤侄的伤势已经基本无恙，老朽也就放心了。老朽本来就是个闲云野鹤四海为家之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会生出病来。刘不周鼻子一酸，眼眶顿时温热起来，他扑通一声跪在大方士李少君面前，诚心诚意磕了三个响头，然后语气恭敬地说道：老神仙冒着风险不辞劳苦来到长安，救良亲于水火，又治愈了良亲身上的不治之伤，这两次救命之恩如同再造，良亲无以为报，如今老神仙这就要执意离开，当真是让良亲难舍呀，请受良亲三拜。大方士李少君并未阻止刘不周跪拜，他坦坦荡荡地受了刘不周的这三个响头，然后回道：老朽一生视荣华财宝如粪土，贤侄即便是给了老朽也是不会要的，在老朽看来唯有人心价值连城，你这一跪超越了世间一切真气，所以老朽就受了你这三拜。多谢老神仙。刘不周趴在地上回道：起来吧。大方士李少君探出一只手将刘不周扶了起来，然后说：自你平安回到建章酒舍以来，老朽用秘制的良药安身续命丸配合着蓬莱通络术为你治疗伤势，现在你的身体也算出狱了，只是尚不能随意施展武功手段，若要恢复到气血通畅身形自如的境界，还需要好好调养一些时日才可。不过一定要切记，伤愈彻底痊愈之前绝不可动肝火，不可与人相斗，否则一旦旧伤复发，老朽可就回天无术了。下旨全都记下了，一切都听老神仙的。刘不周赶忙躬身回道。说到这儿，大方士李少君深吸了一口气，他拍了拍刘不周的肩膀说道：有空回去看看你的师父巨梦大师，他可是就你这么一个徒弟啊。听到李少君提起自己的师父巨梦大师，刘不周不禁身子一震，颇有些忌惮地回道：恩师那各色的脾气老神仙定是知道。

0: 识到现在还毫无眉目，小智不敢回去见他。
1: 唉，这个老东西一生离经叛道，到老了仍旧行为不羁，
0: 也难为了你啊，
1: 也难为你能忍了他那么久。
0: 大方是李少君手捻着银须悠悠说道。刘不周则回答说，当年师父他老人家把小侄从鬼门关里救了回来，让小侄重获新生，这份恩情永世难报，小侄怎还敢对师父坏脾气挑三拣四呢？老神仙放心，待恩师索命之事办完，小侄就回去看望他老人家。大方士李少君满意的点了点头，又看了看陪在刘不周身边的傲奇布，过了半晌他问道，
1: 老朽看这位傲姑娘修养大方，气质率真，颇不似汉家女子那般温婉娇弱，如果老朽没有猜错的话，傲姑娘应该不是这中原的人吧。
0: 傲奇布不得不叹服大方士李少君那独到的眼光和洞察力，自打他进入大汉帝国以来，遇到的人无数，可还没有一个人对他的身份产生过怀疑，今天却被李少君一语点破，端的是厉害。傲奇布也没有再刻意隐瞒，他躬身回道，老神仙慧眼绝伦，我也就不必隐瞒了，我的父王就是统治漠南草原的右贤王知无代。李少君闻言惊奇地问道，
1: 莫非姑娘就是那位名冠草原西域的草原月光傲奇布公主？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存钱是成年人最踏实的底气。今天分享，好好存钱，人活着最怕的不是没面子，而是兜里没钱时连拒绝的底气都没有。兜里没钱，人的尊严就是一张别人可以随时踩上去的擦脚布。我们拼尽全力存钱，从不是为了攀比买房买车，也不是为了炫富显摆，而是为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握有足够的从容与底气，是当有人无端羞辱刻意刁难你时，你不必委曲求全，能潇洒转身就走的底气，是突然失业断了收入时，你不用慌到夜不能寐，依旧能安稳度日的踏实，是家人生病住院时，你能毫不犹豫请好医生用好治疗，不用为钱低头的从容，是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坎坷坑洼时，你心里有底，丝毫不惧的韧劲，更是在这个世事无常变化莫测的世界里，给自己和家人留的最后一条退路。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存钱，人这一生减掉20岁之前的懵懂，再减去50岁之后的迟缓，真正能赚钱的黄金期其实就30年，而在这30年里，运气好的时间就3-5年，最多也就10年8年，没人能一辈子走好运，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存钱，在春风得意时要学会铺路，在四面楚歌时才能有退路。你存的不是钱，是在这个世界里能站着做人的那份尊严。年轻不存钱，老了讨人嫌，只赚不攒钱，白活几十年。手心朝下有尊严，手心朝上无人怜，宁愿年轻时省着花，不要老了靠人家。会赚钱是本事，会存钱才是智慧，你的存款就是你这辈子最硬的后台，你的能力才是你最铁的关系。这个现实的世界从来只认实力，不认无用的眼泪。存钱能让你年轻时候养得起家，年老时候养得起自己。成年人的崩溃都是从开口借钱开始的，老年人的心碎都是从伸手要钱开始的。存了钱不一定要做喜欢的事，

0: 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兜里有钱，就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也是这一生最踏实的安全感。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因为我
2: 吃，
3: 对，因为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就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2: 对，
3: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
2: 哦，
3: 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
2: 哦。
3: 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
2: 哦、
3: 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实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
2: 嗯，
3: 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
2: 嗯，
3: 就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2: 哎，对，确实是。
3: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2: 哎，
3: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
2: 嗯，
3: 秃顶啊，是不是？
2: 哎，
3: 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对不对？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
2: 哎，
3: 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包括这种膝盖软呐，对不对？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
2: 哎呦，
3: 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2: 哎呦，这真好啊，
3: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大品牌，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2: 哎呦，
3: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2: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3: 是不是？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2: 还有
3: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我说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包括帮我们益血润肠的，对不对？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还有就是核桃，
2: 核桃
3: 健脑益智的，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家人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
2: 哎呦，
3: 没有任何的添加
2: 哦，纯天然的，
3: 纯天然的，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2: 哎呦，那口感
3: 大家直接
2: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
3: 非常非常香，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就特别的纯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2: 哎呦，
3: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啊，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2: 199元，
3: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我们是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您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2: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199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3: 将近10斤了，而且关键什么？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你像咱这里边黑米、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

0: 非常高的。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就是很多人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我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五一膳这个品牌的？
1: 为什么呢？
0: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来告诉大家说，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合理的。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向，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对不对？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哪哪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容易感冒，容易发烧，容易过敏。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五一膳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100根每天差不多啊。但你像你大把大把
1: 的掉，
0: 掉
1: 的太多它就
0: 不
1: 正常了，
0: 对不对？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1: 哎，我觉得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0: 真的是要对对号，
1: 中了几样？
0: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的，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八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对，
0: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太熟了。
1: 我这两天我还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0: 是不是
1: 啊？
0: 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是不是啊？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不需要您自己熬，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拿勺玩上两三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这
1: 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们是配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让您无忧购物。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为了防止你生气的时候说狠话，这段话分享给你，情绪控制方法。永远不要因为生气而说刻薄的话，你的怒气会过去，而你的刻薄话会伤人一生。要么好好说话，要么保持沉默。你可以表达你的愤怒，但不能愤怒地去表达。记住，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生气，生气就是在消耗自己。书上说，很多身体的问题其实都是从情绪开始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为难自己。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什么谁对谁错，谁输谁赢，谁多谁少，这些都不重要，都不如自己的身体重要。 凡事想开。

0: 心里那个对奥杰布始终解不开的心结和对卫子夫的挂怀，让刘不周不由自主地想撤出手来，可奥杰布的手却将他的手握得更紧了。
1: 好了，此时天色已渐晚，老朽就此告别了。咱们天涯海角有缘再见吧。
0: 大方士李少君说着就向着刘不周和奥奇布微微点了点头，然后转身朝着接水湖西岸的方向走去。
1: 风云起兮射天狼，才子佳人兮夜未央，风华绝代兮世无双。
0: 半空中传来了李少君边走边吟诵着的一首诗歌。听着这首意境深远的诗歌，奥奇布一脸甜蜜，不由自主地将香腮倚在刘不周的肩头之上。刘不周一阵犹豫不决地偷眼看了一眼奥奇布，却最终没有选择闪避。奥奇布将刘不周的手环抱在自己的蜂腰之上，两个人的身体紧紧靠在一起，在夕阳晚霞的映衬之下，形成了一幅温馨美丽的剪影。距离刘不周和奥奇布身后几丈开外的一棵树的后面，秋雨师悄悄地躲在树后偷看着前面的两个人。此刻伤心的眼泪已经濡湿了秋雨师的眼眶，他手里紧紧地握着一个做工精美漂亮的百花荷包，这个荷包是他偷偷给刘不周亲手缝制的，足足花了十几天的时间才终于缝制好。为了织绣好这个荷包，那针头都不知多少次扎破了他的一双玉手。自从刘不周将鸠羽师从郡主刘灵儿和郭姐的手中救出来后，无论是刘不周被诬陷谋害景帝，还是被窦太后绑去杨陵要给景帝殉葬，反正刘不周每一次涉险，鸠羽师都没帮上什么忙，只有在旁边看着的份儿，这让他一直感到很是自卑。想来想去，鸠羽师就颇为用心地制作了这个漂亮的荷包，他就是想博刘不周一笑，想让刘不周开心。本来今日鸠羽师知道刘不周要到接水坡给大方士李少君送行，所以就一路跑来接水坡，打算亲自将这个荷包送给自己心中无比倾慕的叶大哥，可没想到却被他看到了刘不周和奥奇布如此亲密的一幕，一股更加强烈的自卑感涌上心头，两行清泪止不住地又淌下来。秋雨时一张俏脸悲伤不已地低了下去，他看着手中的大荷包，又抬头看看不远处依偎在晚霞映照之下的刘不周和奥奇布，他用水袖抹了一把脸上的泪水，就头也不回地转身跑下了接水坡而去。接水坡上的刘不周和奥奇布这两个人并未注意到身后的鸠羽师，奥奇布依旧沉浸在浓情蜜意之中，而刘不周面对奥奇布的示爱却坐立不安，满心忐忑。此时奥奇布倚靠在刘不周的肩上，一双流波华丽的美眸望着夜幕逐渐落下，月光透过云层将坡下的接水湖撒上一片金光，煞是好看。奥奇布轻启朱唇，无比幸福的浅声说道，好美啊，真希望能永远这样下去。刘不周也被这夕阳美景所陶醉，他长舒了一口气，任由跟随夜幕而至的露水空气吸入肺中，身体里顿时上下通透，说不出的舒畅。面对如此美轮美奂的晚景，刘不周更是触景生情地慨叹，是啊，如果能就这样一直美好地平静下去该多好，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一样，那时候你经常带着我跑到燕然山的山顶上，我们一起看太阳落山，一起俯视着整个漠南大草原数牛羊。

时候单纯而快乐的时光。奥奇不把脸贴在刘不周的下额上，悠悠地说道：我何曾不怀念呢？我曾经无数次在心中憧憬过，有一天能和你并肩策马，奔驰在茫茫草原之上，找一个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的草场安顿下来，不再有纷扰，不再有畏惧，不再有那些一心想置你于死地的人，就只有你和我。说着话，奥奇布动情地顺手掐起了草地上盛开的一朵淡黄色的小野花，轻轻地插在了自己的耳畔，然后面向刘不周柔情地问道：好看吗？晚霞映照在奥奇布那美艳绝伦的俏脸上，显得她更加的美若天仙。刘不周看着看着，禁不住脱口而出：好看，好看极了。也许是出于人的本性，刘不周那原本被奥奇布放在他蜂腰上的手，非常不自觉地搂得更紧了一些。奥奇布明显感受到了刘不周的这个动作，从刘不周手臂上散发出来的那股男性特有的暖流，一下子沁入了奥奇布的心脾。他那颗本来就已经花枝乱颤的芳心不由得剧烈荡漾了一下，脸上顿时绯红一片，显得颇有些难为情，但却仍情不自禁地将娇躯紧紧地贴住了刘不周的身体，就连喘息都已经开始有些急促起来。情到此处，两颗年轻的心冲破了身份、地域等多重壁垒，而最终奋不顾身地拥抱在了一起，融合到了一起。这两个从小到大一起共同经历了无数次生离死别的人，终于还是达到了心灵上的融会贯通。原始的情欲之火就如同被一瓢滚烫的热油泼到了火堆上似的，瞬间燃爆了起来。奥奇布的心砰砰地激烈跳动着，他义无反顾地闭上了已经有些迷离的双眸，无比期待地准备迎接刘不周那即将到来的如火侵略。刘不周看向奥奇布的嘴唇，就好似一朵红色绽放的花朵一般娇艳欲滴。没想到就在两人耳边厮磨爱意膨胀之时，刘不周的脑海中突然闪现出一个无比熟悉的婀娜身影，这身影正是他朝思暮想的卫子夫。此时卫子夫脸上露出了甜美的浅笑，并伸出纤细的玉手拉住刘不周的手。刘不周情不自禁地跟随着卫子夫，不由自主地飘了起来，飘着飘着，突然卫子夫的身影却消失了，一股莫名而来的未知力量迸发了出来，不由分说的就拼了命地拖拽着刘不周，一头从高空中栽进了一潭冰可刺骨的冷水里。刘不周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就此从幻境中醒了出来，那刚才如火的情欲一下子也被浇得偃旗息鼓了。他一把推开了奥奇布，口中结结巴巴地道：不能，这个举动是因为心中已被卫子夫占满，再也容不下其他的人，而只是以为刘不周还是纠结于曾是奥奇布的奴隶而越不过这道坎儿的原因，所以他并没有生气。反而奥奇布将俏脸再次转向刘不周，语气上略带愠怒地说道：我不许你再说什么曾经是我的小奴隶了，我还是那句话，我奥奇布认定的人不管他是什么出身，我都不在乎。刘不周此刻心中突然一紧，卫子夫的身影在他的脑海中突然出现，就好像被什么狠狠一把掐住了他的心脏似的，令他痛苦心痛不已。原本搂着奥奇布蜂腰的那只手抖了一下，不自然地微微松了开来，

0: 是没有对奥奇布说出卫子夫这个名字，他怕说出来会因此伤害到奥奇布，就顺着奥奇布刚才的话敷衍道：啊，说与不说，事实都是如此，谁也改变不了。你是高贵无比的公主，多少公子王孙倾慕的草原月光，而我不仅是个奴隶，而且还是个来历不明，不知爹娘是谁的野孩子。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自己根本配不上你。我，你住口！奥奇布被留不住的这番话激怒了，他情绪有些激动的眼眶里已经溢出了晶莹的泪花，他哽咽道：我问你，这段时间以来我总是感觉你有意无意的在躲着我，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留不住不敢直视奥奇布的眼睛，虽然心里满满的全是卫子夫，嘴上却无言以对，只能假装煞有介事的点了点头。奥奇布悲伤地说：你为什么还是解不开心里的这个结？我不是什么公主，我只是你的奥奇布。你既然能忘了儿时的记忆，为什么就不能忘了这个心结呢？没想到奥奇布这一句情绪所致的表白，却将刘步庄的潜藏在心底始终无法释怀的神经再次撩拨起来。他更不禁想起了这些年接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各种遭遇和危难。刘步周感同身受地叹了口气：唉，让天下忘了我，为何比让天下记住我还要难上加难呢？听闻此言，奥奇布非常不解，此话怎讲？你不是总问我为何在这汉国中即便九死一生也不愿离开的原因吗？刘步周微微侧了下脸，靠近了奥奇布的额头说。奥奇布点了点头：不错呀，我多次想劝你跟我一起离开这里，可你却总是拒绝。刘步周拧着眉，闭上双眼，情绪踌躇地说道：我这次来韩国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想真正弄明白我究竟是谁，找回儿时那段被我彻底遗忘了的记忆。我不能永远做一个没有根的人，就像一个孤魂野鬼一样，没有方向地游荡在人世间。奥奇布微微抬起一双美眸，不无爱怜地深情望着刘不周：我陪着你，不管前路还会遇到多少坎坷和险境，我都陪着你一起找。奥奇布，奥奇布。刘不周不禁低下头看着奥奇布，动容唤着他的名字：只希望你若有一天真的最终知道了自己是谁，可不要再把我忘记了就好。奥奇布说的有些忧郁，刘不周则有些动情地说：怎么会，你早已经烙印在我心上了。奥奇布，我永远都不可能把你忘掉。就在二人说话的时候，刘不周突然看到远处坡下的积水湖畔，由远及近出现了几个骑着马的黑影，那几个黑影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向着他俩所待的这个山坡的方向冲来。奥奇布也同时看到了，但此时夜幕已经渐渐落下来，视线不太清楚，这个距离还不能看清楚那些黑影的面貌。奥奇布和刘不周赶忙暂时放下交谈，双双伏下了身子，悄悄躲在山坡之下，警觉地盯着那冲将过来的几个黑影。随后刘不周和奥奇布又看见有一个黑影骑着马从后面也赶了上来，而且似乎显得非常的急切，好像是在拼了命地追逐前面的这几个黑影。等走近一点，刘不周看到为首的那个黑影应该是个男人，穿着一身汉家普通百姓的装束，马鞍上好像还横带着一个人，但暂时还看不清但在马鞍上那个人的面目，不过能感觉到此人正在极力地不停挣扎着。就在为首的那个人骑着马冲到距离奥奇布十余丈的地方时， 奥奇布终于看清了那人的面貌，他不禁大惊失色地对留不住说道：
1: 是米加尔。
0: 奥奇布的确没看错，从远处跑过来为首的那个骑马的正是奉匈奴右贤王智无代之命乔装改扮成汉家百姓潜入大汉帝国寻找公主奥奇布下落的米加尔。跟随在他身后的则是米加尔的死党布都格恩和暗探沃哲塞。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个被横担在米加尔马上的人竟然是南宫公主，而在这几个人的身后拼了命地紧紧追赶的却原来是寻常司马卫青。
1: 怎么这几个人竟然会凑在一起了呢？
0: 这还要从米加尔三人潜入汉地说起。两个月前，米加尔带着布都格恩和沃哲塞辞别了叛女心切的右贤王智无代，装扮成行商的汉地普通百姓，从距离匈奴右贤王庭大营最近的汉帝国北境的朔方郡潜入汉地，直奔都城长安而来。他们三个生怕白天行动容易被沿途的汉军认出来，为了以防不测，米加尔他们决定在白天就躲在客栈里睡大觉养精蓄锐，却只在夜幕降临之后才开始赶路，而且还特意选择那些远离城市的偏远地区走。米加尔等人这次骑乘的都是从右贤王庭中精心挑选出来的最好的草原战马，这三匹马脚程快，耐力强，擅长长途奔袭，虽然是趁夜赶路，视线不好，路况又非常的差，但是他们一个晚上也能跑出60多里地来。从朔方郡到汉帝国都城长安之间有将近2000多里地的路程，按照他们这个速度，米加尔三人原本最多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到达都城长安。但是正当他们刚刚走到距离都城长安还有800多里的北地郡的时候，长安方面景帝驾崩的讣告就传到了北地郡。北地郡郡守马上下令全郡军民全部为景帝披麻戴孝，整个北地郡顿时遍街素白一片。米加尔简直是叫苦不迭，但是即便三人再不愿意，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也不得不买了全套的孝衣孝帽换上了。三个敌国的匈奴将军阴差阳错的为一个汉朝皇帝戴孝，也当真是挺幽默的。然而更让米加尔郁闷的是，因为担心北方匈奴人在得知景帝驾崩后会趁机再次大举侵扰汉境，汉帝国所有北部郡县全部进入了一级戒备，每一座城镇都出现了大批巡逻的汉军巡视，城墙上更是集结了重兵日夜把守，郡内的每条道路上都有汉军设立的关卡，严格盘查所有过往行人，就连平日里无人问津的偏僻山道都驻扎了汉军的岗哨。这一下子就将米加尔他们彻底困在了北地郡，三个人整日连客栈的大门都不敢出，只能躲在客房里生闷气。每当有汉军到客栈来检查所有住店客人身份的时候，都是常在汉地刺探军情精通汉话的沃哲塞出面应付，也还倒好没有暴露三个人的身份。米加尔他们就这样苦苦地在北地郡的客栈里熬了十几天，直到官方接到了新皇帝刘彻继位登基的消息后，才正式解除了整个郡的戒备。米加尔三人就像如临大赦一样趁夜逃离北地郡，但是经此一事就整整耽误了半月有余的时间。为了弥补在北地郡被延误的时间，他们迫不得已冒着被发现的危险，不分昼夜快马加鞭赶往都城长安，只要马不跑死就一直赶路，直到最近两天才终于赶到汉帝国的都城长安西郊外。这一天天近傍晚，米加尔三人正心急火燎催马在官道上狂赶路，但是跑着跑着他们就发现路的前方

0: 隐隐约约的出现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正在缓慢向前行进着，人数多的一眼望不到边，将整个官道占得满满的，路边上还有一些汉地百姓诚惶诚恐地跪在地上山呼着万岁。米加尔自然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其实这支队伍正是从翠灵山接圣台举行完祭天大典后返回长安途中的武帝刘彻的銮驾。
1: 长篇小说《绣衣直指》，作者铁木尔苏和。

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 长海之声。

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FM 91.7，潮。

0: 相传，以身作则，诚信待人，勤俭持家，家庭和睦，清正廉洁，世代家规。杨家峰传文明，弘扬真善美，传递正能量，
1: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气血双补疗法养生之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7号，欢迎大家每天关注我们的气血养生堂栏目。节目播出之前呢，我们先来放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2: 中华医药历3000年，底蕴丰厚，源远流长。《黄帝内经》云，中医治病讲气血，

0: 人之所有者，血与气耳，故气血为本，以治多病。古方四君子汤，补气为血之帅，四物汤，补血为气之母。金入手屋，丹参，调和气血，阴阳平衡。中成国药准字气血双补丸。2011年，气血双补丸又被评为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成千年中医之精髓，助国药如气血双补丸。苦什么不能苦病人，缺什么不能缺气血。气血双补丸以气血双补为方向，内调气血，外养五脏，为身体强壮充电。越了解慢性疾病，越信赖气血双补丸。国药准字，国家中药保护品种，气血双补丸，为您的生命喝彩，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祝您早日气血两旺，身体棒。欢迎走进百年如意气血养生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气血双补丸和全国17省市广播电台以及网络电台同步播出的气血养生堂节目。每天这个时间呢，我们都会邀请到大家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博大精深的中医气血养生知识，来帮助大家认识疾病，认识健康，让我们远离疾病，踏上健康长寿之路。咱们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气血双补丸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国药准字号 OTC 产品，由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生产，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3702-0471。 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24小时健康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老朋友，您非常尊敬和喜欢的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老时间老地点啊，一个目标，追求健康，咱们再度的相会在气血养生堂了。每天在这里呢，我们共同学习祖国中医学的气血养生知识。我是您的老朋友张老师。今天呢，我想从中医学的角度谈一谈气血理论，结合西医所说的人体免疫力的问题，尽量的啊通俗易懂的给我的听众朋友们分析一下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为什么人体的免疫力对我们中老年人是至关重要的。免疫力它就是我们人体的内在的保护屏障啊，也就是身体抵抗疾病的能力，而且它还得足够强大才能对人体有保护作用啊。西医把这个能力叫做免疫力，这个免疫力呢就是人体自身的保卫部队了，就是我们身体健康的天然的保护屏障。中医把这个可不叫免疫力啊，中医把这个叫什么呢？中医啊把人体自身抵抗疾病的能力就叫做气血充盈。当然气和血从来是不分家的，气能生血，血能养气嘛，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是这么一种关系。所以我们最通俗的跟大家讲，中医把人体自身抵抗疾病的能力就叫做气血充盈啊。那这是高度的概括总结了。西医所说的人体的免疫力在中医就是属于气血的范畴啊，是一个东西，不同的是两种叫法。当然中医的这个气血呀还包括很多很多的内容，不仅仅是免疫力的范畴，我们就不展开来讲了，以后有时间我会具体的跟大家细讲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重点的讲一讲免疫力的问题。免疫力这个词儿啊是西医的说法，我们简单查一下它的定义就明白了，它就是我们人体

0: 自身的防御机制，那它具体在人体白细胞是吧 T 细胞 B 细胞还有呢 NK 巨噬细胞 T 淋巴细胞啊，其他的一些细胞都是人体的保卫部队，这些个其实都是蛋白质，总体来说就叫人体的免疫力，就共同组成了我们人体自身的防御机制啊，自身健康的防御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免疫力强的身体就好，就不容易生病，免疫力差的呢，哎呀，那各种的疾病不就都容易找上门来吗？说到这儿啊，我就想到了我曾经遇到过的不少的中年人，也就是我的同龄人呢、啊、曾经是我的同龄人，那就回顾嘛，那有的人呢他为什么生龙活虎啊，那他血气方刚啊，啊，他气盈血旺啊，所以他呢表现出了健康状态，自然是从头到脚看上去啊，那是管哪儿他都好，体力充沛，精力旺盛，从脸上看起来就一目了然了，表现在眼睛那是神采奕奕，表现在皮肤那是白里透着粉红，那这种白里透红呢是气色血色好的表现，它不仅白里透红，它还有光泽，白里透红是血色好的表现，有自然的光泽那就是气色好的表现，头发呢它会长得很旺盛而且很滋润，颜色很漂亮，是不是啊，这说明什么，肾气很旺啊，肾开窍于耳，其华在发，华就是华丽丽的漂亮，其实呢它都是气血养的呀，因为发为血之余，那一个人呢他是血不足而发不固啊，所以气血充盈了，首先头发就长得旺盛，长得漂亮，而且你光看这个人的头发你就知道他很健康，那像这些人呢他不仅吃得香排得长睡得香睡得甜，而且举手头足之间呢都透着精气神，其实学过中医的人都知道有一句话说天有三宝日月星，我们人呢生命健康中也有三宝，那就是精气神，精气神是什么转换的呢，就是精气血啊，所以一个人气盈血旺了，那他肯定就有精气神嘛，对不对，关键在这种状态下的话呢，这个人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是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是不生病的，也就是说呀自身抵抗疾病的能力很强，免疫力很强，那么同样的年纪那有的人就不行啊，你看他的脸色苍白无华，瘦弱，没有活力，对任何事情他没有兴趣，为什么没有兴趣，他力不从心呀，容易生病啊，也容易感冒啊，容易胃肠道疾病，眼睛总是一种特别疲倦的感觉啊，没神，黑眼圈，眼袋大，对任何的事物他都没有兴趣，做事情不自信，因为他身体没有健康保障，他怎么可能自信呀，对吧，不爱说话是因为他没有力气，倒不是架子大，他连说个话的话呢，这个他的推动力不够，那他这个说话呢声音就语言低微，少气没力，是吧，你看他说话都没有底气，他的气血肯定是虚的，一年四季的话呢别人那边打个喷嚏他这儿呢就感冒了，一到冬天有个流感他就害了怕了，那为什么呢，这个人呀也同样是人在中年呀，怎么和别人的区别就那么大呢，那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啊，其根本原因在哪儿呢，就是气血亏虚的体质嘛，也就是说这个人他的免疫力低下，所以对于免疫力我想大家呢听到这儿就有了清晰的概念了，那么简单通俗易懂的来说，西医上所讲的免疫力在中医就属于气血的范畴，他们呢是一个东西， 两种不同的叫法而已。西医讲免疫力强就不容易生病，中医讲气盈泄旺则百病不侵呐、啊。原文他说的是文绉绉的啊，大家听起来就比较费劲了。那这个原文是怎么说的呢？跟我一起来回顾。那就是正气存内则邪不可干，邪之所凑那是其气必虚啊，说白了就是气血亏虚的身体。那用西医的话来说，就说这个人他的免疫力低，这些专业术语把它分析清楚了，你看大家不就一下子就全明白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咱就听明白了。那么大家呢也就深刻地认识到了补足气血的重要性。在我们各种慢性病治疗当中啊，最重要的就是要让这个人气盈血旺。气血充盈对我们慢性病的康复，对我们预防疾病都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中医认为啊，这些慢性疾病和亚健康的根源就是气血不足了，也就是气血亏虚导致的。你看有的人小姑娘哈啊，18、19岁，哎呀从来不知道累，是不是早起早出晚归忙忙碌碌，她也不觉得累，为啥？就是气血充盈。那她结婚生孩子以后呢，她就容易生病，为什么？那么因为她大量的丢失气血，气血虚了嘛。就包括我们人到中年啊，肝肾气血流失速度特别快，这时候很多病就找上门来了。那你也得从补养气血上来调理身体，让身体呢做到气盈血旺，阴阳平衡，逐渐的脏腑功能正常，这样就做到了有病治病，无病呢养生，强身健体。达到这个目的，那我们就拥有健康了。你看我们有很多老年朋友服用气血双补一年多了，说一年多来五冬六夏不感冒，有的与气血相伴走过了10年的健康的路，说这十几年基本都是年年平平安安，就不再住院了，也不再感冒了，实际上是气盈血旺了，自身保卫部队强大的表现。说白了，有些人呢、啊、打破砂锅问到底，就问气血是什么，大家一总结就知道了，气它原来是我们生命健康的能量，血是我们生命健康的物质，同时也是我们生命健康的根源，生命健康的源泉呀。这气血亏虚了，那就是免疫力低了，百病它逐渐都会找上门来。气血充盈了，那就是预示着这个人逐渐的免疫力强大起来。结果呢，很多听众朋友说，慢慢的我从头到脚轻松了，是不是啊，百病不侵呀、啊，这才是健康的基础保障啊。所以中医治疗疾病，那绝对不是局部的，不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它是一个综合调理，让你逐渐的慢慢恢复，它是让你自身的自我愈合能力，自我的修复能力慢慢的强大起来，帮助你自身去摆脱和战胜疾病。这是中医和西医的区别。健康的大门要有充盈的气血来把守，气血充盈免疫力强是保卫我们健康的内在屏障，因为我们呢有这道保卫屏障，所以我们才能百邪不侵。中医把所有的病都叫邪，少生病或者不生病，最终目的呢是保护我们的身体健康，保护我们美好的生活。好了，这时间关系啊，今天的理论部分咱就暂且说到这里，以后有时间我会具体的跟大家细讲啊。好了，那下面呢我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那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 400-001-2085，您现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张老师在线交流了。好，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您好，这位朋友。
2: 啊，
0: 您好，
2: 老师您好。
0: 您好呀，
2: 我是那个尹大姐的朋友，她给我介绍的，我想用、我看看能不能用，不是你判断判断，
0: 对，
2: 我能不能用
0: 来咨询一下。嗯，那您

0: 多大年纪啦？
1: 我84周岁。
0: 老年朋友，首先祝福您健康长寿啊。
1: 啊，谢谢。
0: 不客气，说说您的情况。
1: 啊，我就是这个阴虚火旺，好像这我自己觉得又失业又贪食。
0: 嗯，
1: 我主要是这个胃不好。
0: 嗯，
1: 反酸，多少年的反酸了。
0: 嗯，
1: 反酸，这个说有这个中医啊，我都看遍了，看上北京了，也没治好。嗯，一直到现在，
0: 嗯，
1: 就是这个胃反酸，
0: 对，
1: 反酸反的挺厉害的。
0: 嗯、
1: 没有时候不反的，
0: 对，
1: 反正我是睡的时候好像少点儿啊、嗯、有时候就没有、
0: 嗯、
1: 这个再多我觉得是有失业吧，还有失痰呢，所以我就这么感觉，再没有其他感觉。
0: 有湿热，有痰湿
1: 啊、
0: 感觉是阴虚火旺。
1: 哎、那个痰是黄的。
0: 嗯，黄痰就是热痰，痰热犯肺了。
1: 啊，
0: 嗯，
1: 啊，年轻的时候都有这个胆囊炎，慢性胆囊炎。
0: 对，
1: 嗯，年轻的时候，我都一直吃那个，
0: 嗯，
1: 消炎胆囊片。
0: 对。
1: 啊，现在我吃下来好像觉着，这个肚子发凉，好像不打那吃。
0: 是，他那个药就是寒性的。
1: 嗯，
0: 消炎利胆片、
1: 啊、这个胃和这个脾都虚的是有热。我这个虽然有虚热，但是我就是不能吃凉的，不能喝凉水，吃个苹果我都要疼一疼、
0: 嗯、
1: 或者高微波炉热。
0: 对对对，
1: 我不能吃凉东西。
0: 对，
1: 那个水烧温温温的我都不行，浑身都怕冷。
0: 对，那您这个就是自身是一个虚性的体质，就是元气呢也虚了，真阳不足，虚火上浮，再加上中气不足，这样一来形成体虚失重。实际呢，从现象看呢是阴虚，从实质上来看呢还是真阳不足了，才会导致虚火往上走。
1: 对，
0: 那中气不足了，它推动没有力气了，才会产生痰湿，痰湿化不开，时间久了就会生热，这个湿热往上走到了肺里就形成黄痰，长期困在你的这个胃这个部分、
1: 啊、
0: 那还会造成肝胆湿热，引起胆囊炎呀，引起眼睛看东西视物模糊不清啊等等症状都来了。睡眠怎么样啊？
1: 不好。
0: 也不好，这个火也是虚火、
1: 啊，
0: 你就睡不好。
1: 啊、我心有火，我这个舌头尖上、
0: 嗯、
1: 老是个泡。
0: 对，
1: 这个
0: 对对对，看舌尖就是心火大了，啊，
1: 嗯、
0: 开窍于舌，其华在面。有时候那个两颊有没有潮红啊？
1: 嗯，我这个手心、脚心都是热的。
0: 嗯、对，五心烦热，面颊潮红，
1: 嗯、
0: 注意观察面颊也会潮红。
1: 我晚上睡觉还出汗。
0: 嗯。好，您服用咱们这个气血双补就对症。为啥气血双补呢？它是以滋阴为主，但是同时不伤你。它呢里边虽然有女贞子白芍相对比较寒，但它立刻就有平和的药去平衡它、
1: 啊、
0: 凉药加热药两者一平衡，它就不热也不寒了。平和的药呢、
1: 啊、
0: 它不伤人，平和的药适应我们的老年朋友，包括中年人气血虚了用也合适。用着用着你就感觉这症状慢慢慢慢就没有了。尤其中医上有一句话，人老了那不补阳气不行啊，尤其元气消耗的差不多了，但是元气从咱们中医理论来讲消耗完了就补不回来了。但是呢咱们现代临床中医研究就发现说这个元气你是补不回来了，但是呢肾精可以充盈
1: 啊
0: 通过强肝固肾滋阴生血让肾精充盈转换为元气来推动生命活动的时候呢你还不上火，这就是现代中医的优越性了。但是咱们这个方子是上下传承2000多年的方子，就是四君子汤补气名方，四物汤补血名方，经过现代临床中医加减配伍以后形成的气血双补丸。我说一千到一万，您用了您好了那是最关键的，明白了？
1: 嗯，
0: 慢慢调理逐渐建功。您这种独特的情况我建议啊加一点玉竹，玉竹也不用多。

0: 每天九克，水煎当茶喝，送服，气血双补，连续配合15天，15天以后不用了，单独就气血双补，温水送服就可以。那么用100天以后，您感觉到很多症状都消除了，我们再根据您84岁高龄的身体具体情况，再重新的给你配合，好不好？
1: 啊，再有时候这个，这个口发干呐，那个这个嗓子也发干，
0: 对，
1: 就是晚上干的。你说我吃了这个药，吃了你这个双补丸，它不能发干吗，大夫？
0: 它本身就是一个强肝固肾，重在滋阴。中医的理论是善补者以阴中求阳，咱们这里没有大补的，没有热补的，没有壮阳的，对吧？它就是一个，以滋阴为主，从阴中求阳。那么当肾精充盈转换为元气的时候，来托五脏推五脏，来提高人体整体免疫，来带动脏腑代谢能力，而提高你的身体健康状态。它不会让你伤阴，它怎么会让你口干舌燥？它让你的肾精充盈转换为唾液，你的口就不干呀。
1: 啊，
0: 不仅不干，还会觉得湿润。
1: 啊，
0: 这个你不用担心了，好不好？
1: 啊，好啊。
0: 双补它不是单独的补气，也不是单独的补血，它是一个气血双补的同时健脾益胃、行气活血同步进行的。它整个处方很平和，一不伤人，第二适应人群相对广泛。您以前从没用过是吧？
1: 没有，我
0: 没有用过。咱们这样吧，
1: 听那个尹大姐，
0: 对，
1: 她用的，她是挺好的。
0: 那您这样吧，气血双补对您来说是第一次尝试，我的建议呢，你可以享受一个无风险购药。无风险购药的政策是第一次就是一个小周期的量，一个周期的药给你寄过去以后，您选择15天的量，也就是3盒，你先用，用完之后您感觉挺舒服，那您就坚持服用。15天后不想用了，我们全额给你退款，不收费，没有任何的经济损失。这个药很平和，而且是 OTC 国药，就是不需要医生开处方的，非处方药，它的安全系数很高，您放心用。那您现在电话不要撂，切到导播间，跟咱们这个惠民堂药连锁店的工作人员把这个事儿给你落到实处。出门方便，您可以直接到药房去看看。如果出门不方便呢，您就要求免费给您送，好不好？
1: 就是那个大药房送啊。
0: 对对对，打个电话就给你送过来了。
1: 好啊，谢谢你张大夫。
0: 不客气，
1: 谢谢。
0: 祝福您健康长寿，再见。
2: 再会，这位朋友。听众朋友们，一清二补疗法，清是驱邪，补是扶正。人体啊，要想健康，必须一清血浊，二补气血，调节机体内平衡，增强机体内脏器官的功能。运用中医辩证法，清与补珠联璧合，针对各种慢性病、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疾病，达到更好的治疗目的。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一清二补组合疗法，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张老师吧。
0: 是我。
3: 啊，
0: 您要咨询什么问题吗？
3: 啊，我来就这个最近就是说，就是这个气浊和这个气血这两样不然。我得告诉告诉吃的怎么样，得有些问题我也得再问问你。
0: 您是多大年纪了？
3: 我是给我家老头儿吃的，不是我吃。
0: 给老伴咨询。
3: 啊，他今年55年岁。
0: 55年龄不大。
3: 啊，
0: 那他是什么病啊？
3: 病啊，他就是最近就说这个脑子神经不算太好，一天就是说做过这个心脏这个大手术嘞，心脏不好，就说做
0: 主要是心脏不好。
3: 哎，做过这个得上明年做过手术嘞。
0: 心脏不好是戴了帽的冠心病吗？
3: 哎，对。
0: 哦，那这我就知道了，冠心病。血压、血脂、血粘，包括血糖，都怎么样？查过没查？
3: 他的就是说这个血。

0: 还行，还可以，不是不高，
1: 不
0: 高就是说，就是说，这个血脂高，对，现在最近
1: 血脂，
0: 哎，高血脂，我这就想问问你，他吃的这个他的。这个他听这个药，就说这个副作用太大了，我俩现在给停了，就吃了一盒。最近他出来了以后，就是说吃这个药就吃了一盒，就这个他听，他听吃一盒，我听说反正就说这个说副作用挺大的，我这给他改成这个去浊胶囊，你说行不行？
1: 行啊。因为气浊加这个气血一清二补组合，正对您老伴儿的这个病症。因为你老伴儿已经确诊是冠心病人，而且有高脂血症啊，并且他高血脂以后呢，血管老化了，血管阻力大，血压也会波动。那么从整个治疗过程中呢，曲卓就是调着降黏溶栓排栓的，让血液干净，逐渐的血脉畅通。因为心血管病，你突然一天发生了这个病，其实它不是说这一天才开始，这个心血管发生病变是从人30岁就开始了。你比如他现在50多岁了，25年了，日积月累中这根血管堵得差不多了，血液不能顺利地到达这个心脏了，它就会出现一系列症状，紧急情况下一确诊冠心病了，它是这么个情况。所以首先呢，曲卓是对症的，哎，调着降黏溶栓排栓。那气血服用呢，它是增强冠脉血流，降低心肌耗氧，服用过程之中它就能改善冠脉的血流量。为啥？它里边有川芎，行血中之气，有丹参是活血的，行气活血它也补而不腻。另外它呢，健脾益胃，行气活血是同步进行的，这个五脏同调，气血双补，它是解决的基础健康问题。那气血双补它不是专门针对哪个病，它是针对什么呢？气血亏虚百病之源的这个病根来的。所以补益气血加上这个曲卓胶囊，对吧，它一边的话呢让血液干净，让血脉畅通，一方面呢是活血也行气，再加上补益气血，对它来说就很对症。关键中的关键里边的中药，何首乌当归、熟地黄女贞子、白芍，在强肝固肾的时候揉肝，揉肝以后对头上的症状消除就很好，再加上促使肝能藏血，肝的阴阳平衡了，头上的症状慢慢消除。最重要的一点是让肾经充盈，肾经充盈以后呢，它转换为元气，对心脏的生命活动进行推动，心脏呢就感觉慢慢舒服了，您明白吧？
0: 哎，这两天就是说吃这个气血和这个气浊这两个药，我看着他这两天吃的有点哈有劲儿了，
1: 有劲儿了，
0: 有劲儿，就中一点的，就是说比以前可还好有劲儿的。也就是说哈，他不后面我告诉你，不是后腿不是有个那个囊肿吗？我说你就你自己感受，自己感受哈，反正就是说看看比原来能坚强。他说我说比原来能坚一点的，他说能也就在原或者是能比原来一点的。他说现在就是头也不那么昏，也是疼的。他说这头比原来也强
1: 了，
0: 他说比原来也强了。
1: 目前的症状的消除和改善来看呢，很对症。你比如他头也不昏了，头也不疼了，走路也有劲儿了。你问他心口窝舒服了没有，他一定会回答你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随着这个心脑供血供氧良好，心阴心阳的平衡，心神相交，他的睡眠也会越来越好啊。
0: 哎，他的睡眠可挺好的。
1: 那他这个用这个一清二补组合多长时间了？
0: 一个不到两个月吧。
1: 不到两个月，一个来月时间，100天以后，半年以后会越来越好。至于说他那个囊肿，中医上把囊肿呀、增生啊、肌瘤呀，通通叫什么呢？叫瘀滞现象。瘀滞现象哪里来呢？脾湿不化，肝气郁结而成。所以进行这个一清二补组合，半年以后你做 B 超，自己就一清二楚了，好不好？
0: 行。你说他这个血压哈，就吃了以后哈，到现在哈，他这个血压就是说压差没那么大了，原来压差就得70-80、60，现在哈高压就是在130，低压就得90左右吧，反正80两万也不多
1: 哈，
0: 一般就90左右吧。基本老怎么样？原来哈还有原来就是这个低压老得1%左右，现 前的哈就是说、都得90左右吧，偶尔也就是说这个皮肤二十两万80两万啊、这个身体40两万是特别好，我说黄金血压我说就够好了。
1: 好、他这个慢慢来、挺好。那么气血双补组合驱浊是中药的一清二补，那个一清它也是调制降黏溶栓排栓，它的前提是保肝护肾，没有毒副作用，在调理脾胃的同时来调制降黏。而气血它就是保肝护肾，在健脾益胃行气活血补益气血的过程中五脏同调。目前一个来月取得这样好的效果，我感觉很满意，你们也很满意吗？
0: 也满意，也挺好的。
1: 太好了，好，那就期待他呢越来越好啊。
0: 好，谢谢啊，谢谢张老师。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啊，再见。
2: 张老师请您稍事休息，听众朋友们，我们放一段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回到气血养生堂栏目。
3: 注意注意，中老年气血亏虚要注意，少气懒言，语言低微，面色萎黄，四肢无力，精血不调，气虚血亏是根源。传统中医理论《黄帝内经》认为，气血不和，百病变化而生，而久病又伤气耗血，导致气血亏虚，形成恶性循环，就会导致脏腑功能衰退，抗病能力变差，从而引发多种健康隐患。补气养血，认准气血双补丸。OTC 非处方药，补气养血专用药，药力绵长持久，直击中老年慢性病根源。气血双补丸，早一次补气养血添活力，晚一次畅通气血好身体。气血双补，好气血，好身体，生活处处都如意。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谈气血学中医气血养生堂栏目。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主要用于治疗由气虚血亏引起的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糖尿病、妇科慢性疾病等病症。如意气血双补丸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好方好药，平民价，老百姓用得起的好药，咱们的惠民堂大药房会为您免费送到家。节目中有任何疾病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拨打电话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请出张老师。张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再度来到谈气血学中医百年气血养生堂。在这里有无数的中老年朋友通过中医学的气血理论，通过中医的经络学说以及阴阳学说，我们了解了自己身上所发生的不同的慢性疾病是怎么发生的，了解了病因，通过气血双补丸的积极服用，还是那句话，内调气血，安养了五脏六腑，逐渐的外润了皮毛筋骨，使我们非常多的中老年朋友从里到外，从头到脚一身轻松了。服用到三个月一个样，半年一个样，一年之后各种的啊血流便血指标检查都接近正常，有的完全正常，而且血压保持平稳，头不疼，头不懵，头不晕，记忆力增强了，睡眠质量提高了，心不慌，胸不闷，气不短，心律异常消失了，心绞痛不再犯了。而且过去是反酸打嗝，肚子胀，吃不香，排不畅，这部分人群呢逐渐的这些症状也消失了，能吃想吃敢吃，吃了能消化了啊。而且呢过去甚至有些中老年朋友是下不了楼的，腰椎病、双膝关节退行性骨质病变很严重，但是呢逐渐的也是半年以后一直到现在，人家呢溜达溜达两三里地儿没问题。也有些朋友过去是白天尿频，晚上夜尿多，白天不敢出门，要去出门先想一想自己行走的这个路线哪有厕所，你看不敢去啊。有的是大便溏泻， 一天无数次的排。

0: 觉呢，从三个月以后，这种现象就完全消失了。那你说双斑解决它什么问题了？过去是气虚不摄尿，肾主两便，主要是肾气虚了。通过双白的服用，无非是肾气虚的问题解决了，所以啊，白天尿频，晚上夜尿多的症状它自然消除了，夜尿少了，睡眠好了。那甜梦一夜，这个甜梦一夜啊，不仅仅是他夜尿少了，关键中的关键呢，是我们这些患者朋友呢，他自身的气营血旺了，过去是血虚不能安眠，对吧？过去是心肾不交，睡眠不好啊，心肾相交，而且呢，自身的血虚的问题解决了，大脑得到了气血的充分滋养，脑细胞再生代谢正常，松果体功能恢复了，所以头疼头晕头蒙，失眠多梦健忘，记忆力差，精力不能集中，脑子反应迟钝，甚至于有些老年朋友出门走路跑偏，甚至脚上走路觉得没跟啊，那么总是担心要摔跟头啊，不敢出门。哎，逐渐的这些症状也消除了，实际上归根结底消除了他大脑长期缺血缺氧的问题，脑细胞再生代谢正常了啊，脑功能恢复了。同时呢，啊，我们说到了气血双门中的何首乌当归、熟地女贞子、白芍强肝固肾、滋阴生血的过程之中，伴随着肾经的充盈，肾生精，精生髓，这个髓包括脑髓、骨髓、脊髓了。脑髓也充盈了，这些朋友的大脑呢，啊，相关神经都得到了脑髓液的滋养。那么脑神经细胞再生代谢正常，神经功能恢复正常，大脑这个总司令部啊，它指挥我们人体不同的生命活动，自然是啊，我们说到游刃有余了，是不是？所以说啊，相关的症状消失了。同样，当脊髓液充盈的时候，你比如说过去颈椎管狭窄、腰椎管狭窄，相关神经啊得不到这个脊髓液的充盈滋养，本来脊髓液回流也有问题，同时呢啊，人老了，肝肾不足了啊，肾精亏空了，他脊髓液呢相对来说也不是很充盈了，所以说呀，走路不灵便了，走不了100米，哎呦，脚就不听使唤了，像是踩在棉花上啊，走不了道。逐渐的呢，气营血旺之后，对椎管有滋养，对椎骨周围的相关神经血管、肌肉、韧带、软组织有滋养，相关的炎症消除了，这个管道相对来说呢比过去啊就通畅一些了。再加上呢，脊髓液的充盈，对相关的神经系统也有了充分的滋养，这样神经细胞再生代谢正常，神经功能恢复了，指挥脚走路呢既稳健又灵活啊，它是这个，从这个层面解决了问题。伴随着我们的啊肾经充盈，我们说肾生精，精生髓，髓生血，这个髓也包括骨髓，骨髓的造血机能提高了，很多中老年人顽固的老年性贫血逐渐的得到逆转了，哎，明显的见到大的疗效，这点期待着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在气血双斑服用下身体能越来越好。
1: 嗯，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接听大家的电话了，再次的提醒您，我们的健康热线是400-001-2085 400-001-2085，和张老师在线交流。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张老师，就是说跟你说一下我老母亲的吃这个气血双补丸的这个效果吧。
3: 老妈妈是那位80多岁的老人吗？
2: 嗯，今年正好97岁。
3: 那太棒了，健康长寿是她的福，也是咱们大家的福气啊。
2: 是啊，
3: 嗯，
2: 就是我老母亲原来，张老师不是你记不记得，就是走路总是摔跤，
3: 对，
2: 那个人我都拉不动，拉起来。

0: 和老母亲两个一起摔在那里。
1: 你 看
0: 吃了这个气血双补丸之后吧，吃三个了月的时候他就明显渐强了。这不现在每天上午下午出去走一个小时吧，
1: 真
0: 的现在感觉这腿能抬起来了，反正我觉着是挺好的，
1: 真好，
0: 还不用摔跤了。
1: 对，就这一点都值了。首先呢，您看从现象来看是能够走一个多小时了，不摔跤了。
0: 对，
1: 从这个透过现象看本质来说，是他的大脑功能恢复了，是他的神经系统功能恢复了，这一点就不简单。人的神经系统功能恢复是最难的，尤其对高龄老人更难。所以这一步恢复，生命在于运动啊，能活动活动，那人要活命不就得动吗？对吧？
0: 对对。
1: 所以他这一点来说就觉得很喜庆。很好，
0: 对，
1: 嗯，
0: 真是那个张老师，我觉得这个气血双补丸哈，吃一年左右的时候，我觉得我老母亲原来就是心动过缓，好，医生是这么讲的，那个他最低就跳30几下，
1: 那不行，那不行
0: 啊，原来最低哈，快的话也就是40多，超过50的很少
1: 很少，
0: 但是他现在吧，他逐步的在提高，你看现在有的时候就跳60几下了，
1: 太好了，
0: 而且他也不觉得很胸闷呐、什么的哈，都有所改观。哎，我觉得他出去走，再吃上咱这气血双补丸，确实是效果还真的挺好。
1: 对，尤其心动过缓，对于老年人心动过缓，那就比心动过速要难治得多。心动过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功能性的，那就是人老了，心脏老了，有了病理性变化所导致心动过缓。用中医的话说，就是阳气它不能够鼓动心脏跳动了，人体的元气也消耗得很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心脏跳不动了，对吧？那么从西医来说呢，它这个是有病理性和生理性两种。生理性的是迷走神经过于兴奋，心动过缓。还有一种老年人的这个心动过缓是病理性的，就心脏功能不行了，还这种情况。如果是属于心脏功能不行了，他会建议你给病人安装心脏起搏器。
0: 他就是怎么活动，就是心跳数达不到60，心脏就是个大问题嘛。
1: 对，过去每分钟心率就是40来次、30来次，目前通过气血双补能达到60来次，已经是一奇迹，可以这样讲。
0: 对对对，
1: 他那个平时大便不干吧？
0: 哎，不干。
1: 他现在情绪各方面都好吧？
0: 哎，都好，他自己身体逐渐的转好的，当然了，挺高兴的。
1: 你觉得他脑力怎么样？
0: 脑子反应很快呀。
1: 那就好，智者长寿，没问题了。能吃不？
0: 吃饭吧，吃不了一碗，就是大半碗吧。
1: 大半碗，他觉得饭香，就是有食欲，他知道饭香吧？
0: 那可以，他那个有喜欢吃的，什么排骨啦之类的，他都喜欢。
1: 那就好，他就知道饭香嘛，这就叫有胃气。有胃气的老人，他就有生机，有生机他就会一年一年的话呢，就达到我们所希望的那种状态，就是拥有90岁高龄，但是还拥有良好的生命质量，这是我们要的，对吧？
0: 对对对，
1: 挺好的，那就是。他那个年纪大了，血液要健康，血脉也要通畅，两大要点，这两大要点不能丢啊。除了气瘀血旺之外，血液经常保持100天或者是半年给他查一次血常规，看看呢甘油三酯胆固醇还有低密度脂蛋白的健康状态啊。每半年查一次就可以了啊。
0: 好的，
1: 好，那也就祝福你母亲，祝福你们这一家子健康。生活如意，如意那就包括太多了，是不是？
0: 哎呀，谢谢张老师，
1: 不客气。您的身体也好吧？
0: 我还可以吧。
1: 您到60岁了没有？
0: 62。
1: 看妈妈都快90了，你也差不多在这个年龄了，保持您
0: 的
1: 健康状态。对，一定要陪着老人家健康长寿啊。
0: 好，
1: 你看我跟我妹妹呀，包括家里的亲人就讲，我说你们要把健康调理好。见了老妈，即使我们到了70岁，咱还是孩子。你这一声妈叫的，是不是很幸福？对吧？
0: 对对对。
1: 我说我们要没有健康了，老妈的长寿她也没有基础了呀，对吧？
0: 对对。
1: 老人家他活得一是。

0: 身体，第二还有精神的健康啊。
1: 是，
0: 双重健康决定了他的生命质量吗？啊，
1: 对对对。
0: 好，那您也是在用气血双补呢？
1: 是啊，我也吃的。
0: 您没有什么基础性慢性病吧？
1: 哎，我是那个冠心病。
0: 那您这
1: 轻微的还不是很重，但是我看我老母亲吃的效果挺好的，我也就吃的这个。
0: 那您要注意啊，因为您年龄在60岁初期嘛，还不到65岁以上。尽管有冠心病，那我们肯定是不忘治疗的。您可以气血双补一种就可以维持，因为你的优势就在于病不重，年龄不是很大，刚刚步入老年期嘛，对吧？
1: 对对，62虚岁。
0: 好，那祝福你们都健康平安啊，健康长寿啊！
1: 谢谢张老师，也祝张老师越来越好。
0: 谢谢，咱们都越来越好。再见啊！
1: 好好好，
0: 转达我对老妈妈的问候。再见。
1: 哎，好嘞，谢谢啊啊，
0: 不客气，再见了，真好。
2: 那再会，这位朋友。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的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全国畅销30年，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内调气血，安养五脏，补气养血，让患病的中老年朋友提高免疫力，远离疾病，过上吃好睡好变好肾好心脏好的五好健康生活。节目中你有任何疾病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400-001-2085400-001-2085与张老师进行在线交流。好的，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
0: 您好。
3: 哎，
0: 欢迎您走进来。
3: 啊，您是张老师吗？
0: 是我。您要咨询什么问题呢？
3: 我今年88岁了。
0: 好。
3: 我
0: 首先，
3: 这个摔了一跤。摔了一跤是碰在脑门上，碰在硬柜子上了，就感觉就像是开车一刹车，脑门碰的这个，把那个前挡风玻璃碰碎了，那种感觉，就好像那种感觉，但是过了一会儿呢，碰完了以后也哪也没破，也没有咋的，就结果就趴下了。
0: 哟，
3: 就因为是这，结果到医院去坐急救车，到医院去，检查了个六够，可能 CT 了，这那扫描什么这些，这个结果，都没什么毛病。
0: 这
3: 怎么说？就说，颈椎管狭窄。颈椎这个什么受挫了是咋的？神经受挫了，
0: 对，
3: 这就是这么的。
0: 他就是老年人的慢性病，
3: 养了半个多月也没什么效果，结果就回家疗养吧。这个没什么，动手术你这年龄不适合了，
0: 对，
3: 不动手术只有回家保守疗法吧。
0: 对，他这说的也是没错。因为老年人的这个颈椎，它首先是退行性骨质病变，发展到椎管狭窄，这个也是几十年的慢性病。当然，突然之间摔一跤，一个是退行性骨质病变，一个是颈椎的外伤性挫伤。住院以后，他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因为咱们中医的理论就是人老气血衰，气血亏虚，筋骨失养，再加上外伤你也需要补气血。
3: 哦。
0: 那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啊。第一，你晚上睡眠好吗？
3: 不好，很不好。一晚上顶多睡一个来小时。
0: 那不够。
3: 啊，顶多能睡几下子，合起来能达到一个半小时到2小时。
0: 哦，入睡难不难？
3: 入睡好睡。这个白天觉得很累了，这个睡下很快就睡着了。这个但是一会儿尿头一泡尿就醒了，以后就再睡不着了。
0: 那就不行。这个夜尿多不多？一宿能起几次夜？
3: 对对，那夜尿不多，但是起来的次数挺多，能有5-6次。反正他就睡不着了，一会儿他就想尿，一会儿就
0: 那这个
3: 也叫口干， 谁都又想喝水。

0: 口苦，口苦是肝胆代谢不好，口干是肾阴虚带来的症状啊。夜尿多是肾气虚引起的，晚上睡不好觉，血虚不能安眠。你看气虚血虚咱都有了。除此之外、血压怎么样？血压怎么样？
1: 血压还基本正常，平常是140左右，顶多150，低压是70左右，80。
0: 70多，脉压差也是有点点大，但是你目前88岁了，这个血压还是不错的啊。大便干不干？
1: 大便干燥。
0: 那不行。
1: 经常得吃点那个缓泻药。基本上一天一次，有时候就两天一次。
0: 一天一遍是好的，那个就是泻药是不要轻易去吃的，因为泻药它多半是苦寒性的，吃的时间长了，依赖久了，容易引起结肠变黑，对身体健康危害也是挺大的。还有一点，走路的话有没有间歇性跛行？就是走着走着，走到100米就走不动了，脚就不听指挥了，这个症状有没有？
1: 也有，走着走着就前倾了，腰也就弯下来了，向前倾斜，这个就是赶快站住。
0: 对对对，这个以后出门走路慢慢的，不着急啊。其他方面的话呢，心脏有没有心闷气短？
1: 没有。
0: 好，这还好。
1: 头也不晕也不疼。
0: 好，这个也好。那您这个情况的话呢，接受气血双补服用，就是温开水松下，早晚各一大。因为双补丸它的特点就是补气补血同步进行，跟过去的单独补气的不一样，跟过去单独的补血的也不一样，它是气血同时双补，而且调理脾胃啊，行气活血同步进行，而且是五脏同调，气血双补。那么内调气血的目的是在于安养五脏六腑，然后气营血旺之后，通过经络外润皮肤毛发，筋筋骨骨啊。您服用能见到效果的，你比如说你觉得身上有点劲儿了呀，这个比较快。那么睡眠它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15天左右就见到很好效果，有的要经过1个半月以后睡眠才能好，因为每个人这个得病以后恢复的时间和速度取决于个人的条件，因为医学呢包括疾病都存在着个体差异，我跟您说的都是实事求是的话。气血双补虽然是一个好药，对大多数80%人群它有效，但它也不是100%，因为全世界都没有100%的药，咱们这个也不是100%，但是作为一个中成药，能起到80%的效果已经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了。所以30多年来它在社会上的口碑是非常好的，而且它是咱们国家中药保护品种，也是一个 OTC 国药， OTC 叫非处方药，安全系数比较高，同时是一类的中药，国家卫生部明确规定不允许存在毒副作用，所以它首先呢是安全，第二呢您用了以后就会感觉到有效果，这个效果您自己慢慢服用，自己来体会，我跟您再去说那些就好像是吹嘘一样，这些话我真还不想讲，咱们用事实说话好吧。
1: 好
0: 服用的方法就是早晚各一袋，饭前半小时温开水送下啊。
1: 饭前半小时，
0: 对对对，其实面对慢性病的防治它就是一个打持久战的过程，100天是一个最小的周期，最起码的量，所以呢主张的一次性的话呢是1个周期，这1个周期的药取回家之后呢，你先取3盒服用，3盒是15天的量，就早晚各一袋温开水送服，15天以后您会多多少少见到效果，但是呢如果说这15天你不想用了，我们就给你退，就是这叫无风险，我们的患者可以没有任何的压力和负担。
1: 这个大夫，我还想多跟您说两句。
0: 您说吧，
1: 我耽误您点时间。
0: 不客气，
1: 这个我的眼睛是视神经萎缩，对这个眼睛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影响吃这个药？
0: 它不仅是没有影响，而且它能使你的肝的气血阴阳平衡，因为中医的理论是什么，是目守肝血能视，肝是开窍于目的， 也就是肝的气血阴阳的平衡状态、健康状态，决定着你的视力，决定着你眼睛的健康。何熟当归、熟地黄、女贞子、白芍，它都是强肝固肾、滋阴生血的。它白芍是收敛肝阴的，这个您放心用好了。老人家，因为人都是活的一口气，都血。人和气血的关系是生死相依，那就是气血健康人健康，人与气血同寿，对吧？你抓住这个核心健康，你才能把健康把握在自己手中啊。
1: 好，
0: 好了，接着我就不跟您多说了，您用15天以后给我打电话啊。
1: 别说耽误您时间了。
0: 这不客气，应该给你说清楚，您80多岁了，也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也祝福您健康长寿，再见了。
1: 好，再
0: 见。
2: 那张老师，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呀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会。
2: 好，张老师再见。听众朋友们，气血养生堂这档节目在全国播出呢已经是有30多个年头了，始终为气血亏虚慢性病的患者传递健康福音。大家想要购买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请到大连的指定销售药店碧海蓝天药房购买。碧海蓝天药房地址呢是在东港凯丹广场地下1层，您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会议中心 A 口，还可乘坐公交车13路、16路、47路、536路、539路，会议中心下车即到。如果您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那么您可以拨打惠民堂大药房的统一客服电话400-001-2085，400-001-2085。如意牌气血双补丸和驱浊胶囊都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浴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0: 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我弟的工作，你看，
3: 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0: 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参。海参为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动物的统称，海参体壁柔韧，厚薄随种类而异，因其黄瓜状的外形，故英文名称为海黄瓜。海参在全球有900多种，中国约有140种。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海参，我们大多称其为鹩刺参。鹩刺参外形为圆筒状，腹面有管足，背面有油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几道刺的海参。有关鹩刺参，特别是长海海参的有关信息，我们先有请海参宝宝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2: 我们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12.1摄氏度，盐度在29到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海流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致使我们海参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加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
1: 好，听了海参宝宝的介绍，一听就明白了。总结一下，就是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那为什么说长海海参是稀缺的呢？这里有一组数据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目前中国海参的年产量已经接近25万吨，其中98%以上的海参均为人工养殖的，而长海海参年均产量仅有4000多吨，仅占全国海参年产量的1.8%，所以说是稀缺的。长海海参含有18种氨基酸、牛磺酸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活性成分，成就了这种生物的再生能力。如果在海中受到刺激或处于不良环境下，海参能够强力收缩身体，压迫内脏排出体外，这种现象称为排脏现象。内脏排出后能再生新的内脏，海参被横切为2到3段，各段也能再生为完整个体，充分说明了这种生物的自愈功能。海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看到从海上采捕上来的海参，体长大都在30公分左右，个体大的也不超过40-50公分。但2018年在獐子岛海域采捕到的海参堪称巨无霸，

目测其长度有70多公分，每个重量都有1斤左右。据老渔家人介绍，这么大的海参，别说是外人，本岛人遇到的也不多。推测生长期在6年以上，实属稀罕物。目前长海县全域海域都是以海参生长，而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由于海洋水深，尤其海参的品质属于优中更优，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海参，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海参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海参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0: 对步枪的操作要领已经掌握得滚瓜烂熟，握姿装子弹瞄准射击，神枪手不是一天练成的，悟性加刻苦使他们的步枪射击成绩飞速提升。他们练习投弹，先是假弹然后真弹，手榴弹后盖拧开拉环拽掉，滋滋地冒着白烟，抡圆了胳膊甩出去，冒烟的手榴弹在空中旋转出一道抛物线，准确地击中目标并轰然爆炸，响声动地。他们练习刺杀和敌人拼刺刀，横排立正目视前方，上了刺刀的步枪握在右手，枪托着地，闪着寒光的刺锥高出尖刺。指挥员下令，预备用枪。他们右手向上提枪交给左手，右手握住枪托的弯处，左手紧紧握住枪杆的中部，两腿前后分开，前面就是穷凶极恶的敌人。突刺刺，指挥员下令，杀，他们齐声高喊。在喊杀之前，枪身向左拼力一拨，把敌人迎面刺来的枪拨偏，然后快速正枪，随着震耳欲聋的杀声，右脚掌用力后蹬，左小腿带动大腿向前迈出一大步，双手握枪奋力前刺，左脚落地的同时，枪刺直射敌人心脏。收回左脚，枪仍在手，做刺杀状。突刺刺杀，突刺刺杀。在震天的杀声中，一个刺杀的训练单元结束，喊杀声还在山谷久久回荡。很年轻，即使已有两个孩子的杨金荣也才24、25岁，正是青春焕发、朝气蓬勃的年龄。在生产队劳动的间隙，他们会唱歌，唱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也说说笑话，繁重的劳动充满乐趣。他们也下海游泳比赛，看谁游得快，划船也是他们的强项。过硬的游泳本领也是保卫海防的重要技能，划船也是。短兵相接时，说不定什么特长能派上用场，锻炼出强健的体魄和意志，从气势上就能压制住敌人。渔家儿女遗传了搏击风浪的基因，勇敢坚强也有柔弱的一面。她们是女人，是普普实实、普普通通的渔家女，为人父、为人母，生活在固定轨道，日出作，日落息，周而复始。活泼开朗是她们的主要性格特征，爽朗的笑声常常在小小渔村飘荡，但是她们一旦踏上战位，就立马变得不苟笑颜，全神贯注。练好本领保卫海岛，如果敌人胆敢来犯，定叫他有来无回。这样的信念和决心已融入血液，扎根灵魂，所有的一切都要为此让路，自己付出再多也无怨无悔，再大的困难也要默默地克服，何况是天性中那一点自由和活泼。他们爱美，但不爱红妆，爱武装。没有人查脂抹粉，更没有化妆一说，就连结婚时也不曾往脸上抹一点香粉和雪花膏之类，素面更有一种健康的美。在刺杀、射击、投弹方面，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民兵，但要操作一门大炮，基础是零，摆在面前的困难太多，尤其在熟记火炮构造和学习射击原理时，五个人文化水平偏低。班长张淑英是他们中唯一的中共党员，念过3年小学，算是高学历者。 另外四人都只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扫盲班，识得几个字。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跑兵，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不说别的，就是记住大炮的部件名称和常用术语，就得下一番苦功夫。什么反后座装置、摇架、上架、下架、大架、高低机、方向机、平衡机、防盾板、炮栓、制退机、附近机、瞄准具、密位表尺、距离表尺，仅瞄准系统就有插行接头、本体、瞄准镜、底座、倾斜调整器、表尺装定器、炮目高低角装定器。这些复杂的零部件不仅要牢牢记住名称，更要会熟练操作。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将瞄准要领变成口诀，画成图表，有空就练，睡觉时脑子也翻来覆去都是瞄准镜和目标。过硬的瞄准技术就是这么练出来的。炮长王淑琴为了学会口令，请部队教员给他写了一些条子揣在兜里，走路和晚上睡觉前都要背几遍。做饭时拿烧火棍在锅底坑划了，睡梦中还在喊着口令。装填手魏传琴、引信手徐福英、炮手杨金荣都刻苦训练，把操作程序铭记在脑子里。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

0: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
2: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2: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的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人们一旦有休闲时光的时候呢，休假的时候，经常会选择到可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地方，比如说到海岛这样的地方，吹着海风，听着海浪，放松身心。那其实现在无论是去海岛还是去其他的名胜古迹旅游，我相信拍照打卡都是大家必做的功课。那如果你到了广鹿岛，想要感受这种原汁原味的渔家文化，并想通过拍照定格这特别的旅程，那怡景渔社一定是你绕不开的。下面有请怡景渔社的徐胜夫给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好。我们呢是在广鹿岛的一家民宿，叫做怡景渔社。所以呢在我们修建民宿的时候呢，就是围绕着渔社这两个字。我们是通过一个海岛的旧建筑改造，把一个原有的房型呢分成了外院和内院。外院呢是我们的正门和停车场，在这里呢我们摆放了四艘不同年代不同功能的传统海岛渔船。
3: 哇，那这个挺占地方啊。
4: 但是我们这个呢也展示了海岛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变迁。内院呢就是我们一个灯塔造型的路灯，还有呢我们的海岛展览文化展览区，以及海岛文创产品的一个展示和售卖，这些呢都体现了我们一个海岛的渔文化。
3: 嗯，其实我觉得如果到了怡景渔社的话，真正哈，人们说现在旅行讲究的是一个打卡，那么到了咱们渔社哈，你看各个年代的渔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包括灯塔造型的这个路灯，完全都是那种海洋文化的标志性的代表打卡的地方，所以说在这儿哈应该很出片的。
4: 对，另外呢我们在设置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理解渔社的设呢就是给客人家一样的感受，所以呢我们摒弃了以往将房间改造的拥挤狭窄，从而达到多床位多人间的一个走量做法。我们做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整体性和功能性的划分。我们呢首先呢把13个房间划分成了13个独立小院，里面呢有围炉，有烤架，有太阳伞，这样呢保障了客人的一个居住的私密性的同时啊，也给了客人更好的一个居住的体现。而这个13个小院中间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的公用的娱乐区，里面有游泳池啊，有草坪天幕啊，一些客人很多的都喜欢在这儿看露天电影，或者是做了一些帐篷的一个露营的看星星的地方。
3: 哎呦，这个是人与自然的这样一个和谐共处啊。那另外这13个小院，他们中间是一个公共的活动区，那每个小院大概能住多少人呢？
4: 我们分的房型不同呢，但是房间内部从最小50平的双人房到最大的150平抗污四人间，可以满足不同客人群体的需求，也能让客人享受更明亮宽敞的一个居住环境。大面积的房间呢也给了我们一些充分的发挥空间。比如说咱们说亲子房，在保留了原有房屋木结构的基础上，我们给孩子们也建了一个2楼的一个小阁楼，加了一些小帐篷啊，小夜灯，小画板的布置，也给了孩子们自己的一个独立空间。另外呢我们的房间啊除了配有常规的一些家具外，我们还配有整套的厨房用品，包括灶台、抽油烟机、冰箱、洗菜机，可以让很多家庭出游的客人呢自己做饭和加工海鲜，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渔社的一个特色
3: 啊。这个是好贴心啊，就是像我们的海鲜呢现捞现逮，我们捞上来或者赶海回来就是煮一下，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如果能自己加工，或者是自己说了算我吃什么，这个就特别有这种家的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
4: 对，
3: 你刚才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的小院，那可能是有这个3口之家，或者是说几个好朋友，我们三个家庭能容

0: 纳得下吗？就是在一个小院之中。
1: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我们房间的多样性所以我们适合的群体呢就非常广。
0: 嗯，
1: 您比如说情侣呢有他大床房，亲子和家那个亲子呢有我们的复式家庭房，可以住三个人，然后也有我们的四人间或者多人铺，可以适合一些家庭啊，包括公司团建啊，都有一个合适的房型提供。而且每个房间呢都有一个自己不小于三十平的一个独立小院，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私密在自己的院落里面烧烤啊，晒太阳啊，都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有一个着重两点呢，是我们本身呢是坐落在一个广州岛的原生村庄里头，所以呢晚上呢没有篝火卡拉 OK， 这样呢就比较适合一些带老人啊、儿童啊，或者喜欢安静休闲，就晚上不喜欢太闹的一些年轻人居住。
0: 嗯，明白了。
1: 第二呢，我们是古物友好民宿，所以呢我们很多客人呢是带着自己的宠物上的。可以再带我们的宠物呢，因为现在宠物呢就跟我们家人一样，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带着宠物呢在自己院落里玩，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0: 这一点还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一家都出去玩了，留着小猫或者是小狗在家，你也觉得心有不舍，然后小猫小狗其实可能也想和你一起出去玩，这一点哈就是真的是做得特别贴心。那像我们的这样的鱼舍是怎么能找到或者是预定呢？我想去之前看看您说的这个复式家庭房啊，或者是这个小院都长什么样，在哪可以看到或预定到。
1: 如果您想看到一个详细的介绍呢，您可以通过抖音啊查我们的名字，叫做怡景鱼舍，竖心旁的怡，景色的景，怡景鱼舍，上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视频介绍，视频看房，这样的话让客人呢在来之前就对自己的想预定的房型呢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了解。另外呢预定呢除了一些电话啊微信的一个线下的预定以外，客人呢可以通过携程去哪一龙的 APP 找到我们。我们是海岛最早一批跟携程网做一个独家深度合作的商品，所以在价格上和房源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和保证的。
0: 那说到这儿，具体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呢？
1: 我就说一个起价吧，因为我们的价格呢属于一个海岛一个中档，像我们的大床房在旺季的时候一间大概在600块钱左右，而且我们是按照房间收费，这个呢是沿用了我们这个酒店的一个经营模式。比如说他有个人的需求，需要照顾老人孩子，需要多人住一间的情况下，能省一份住宿钱。
0: 好的，那么我们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多久预定？
1: 进入夏天旺季的时候，大概至少要提前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预定到我们。
0: 7天左右吧，就是在各大平台大家去搜怡景鱼舍。那些有特色的渔家文化、渔家风情还需要大家亲自去体验。也感谢徐胜夫的介绍，我们再会。
1: 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4: 哎呀，多多又来了。
3: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4: 老品牌，
3: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4: 对，
3: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4: 对，
3: 就是就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4: 里边是啥，
3: 哎，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4: 科技鱼很猴
3: 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4: 都打消顾虑了。
3: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

0: 山的待遇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
1: 哦！
0: 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待遇，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
1: 哦、
0: 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待遇？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呀、啊、的配方、
1: 啊，
0: 就是纯带鱼，
1: 纯鱼在里
0: 面吃的过瘾。对了、啊，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
1: 啊，
0: 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嗯。
1: 对，
0: 你说你
1: 五香味好。
0: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 对。
0: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1: 你
0: 在里边
1: 放点
0: 儿。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1: 嗯、
0: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
1: 嗯、
0: 都可以。
1: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呀、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 哦、没有防腐剂。
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1: 哦，
0: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1: 嗯，
0: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1: 嗯、
0: 老人呐、啊、都能吃，
1: 这太放心了。
0: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0: 那确实是、
1: 啊、
0: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
1: 哦、
0: 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1: 哦、
0: 正常来说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1: 嗯、
0: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 对，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成的事儿、啊、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嗯、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在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
1: 嗯、
0: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
1: 嗯、
0: 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199
1: 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
1: 啊、
0: 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1: 啊、
0: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1: 啊、
0: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9块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
1: 啊、
0: 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
1: 嗯、
0: 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1: 嗯、
0: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嗯、
0: 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嗯、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嗯啊、对对对。
0: 当然了， 真的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三十罐是听着挺多的哈、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面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但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1罐才6.6块的价格，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
0: 真的是良心品牌。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保持机会，
1: 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天，我们一起来讲述天鹅池子和蛤蟆礁的传奇故事。据说在很早以前，小长山岛来了一只天鹅，落在大岭子山的一个水池里。当月亮升起来，天鹅就变成一个美丽的姑娘，在池里洗澡。一天夜里，山下水湾的蛤蟆精听到山上的水池里传来哗啦哗啦的水声，好奇地爬上去一看，见一个姑娘正在洗澡。那姑娘的美貌一下把蛤蟆精迷住了，她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一直看到姑娘披上衣裳，现了原形飞上空中。就这么一次，蛤蟆得了相思病，整天是二乎乎的，天还没黑就穿上最好的衣服，找来了他的好朋友老鳖。哎，老鳖，我不骗你，等月亮出来的时候啊，我领你上山顶上开开眼界。月亮升起来了，蛤蟆和老鳖气喘吁吁地爬上了山顶。这时候天鹅姑娘已经洗完了澡，正在穿衣服。蛤蟆就埋怨老鳖走得太慢，老鳖就埋怨蛤蟆在家里光顾着打扮。他俩越吵声越大，越吵声越高，吵声就被天鹅听见了。他大喊一声：谁？干什么？蛤蟆和老鳖吓得撒腿就跑，山坡又陡滑，跌得他俩是滚的滚，爬的爬。天鹅姑娘很生气，料到他俩还会再来，就想个法子。他查看了一下山路，只见一条小道能通到山顶，他就从身上拔下一根羽毛，在山的半山腰一画，从山里引出一股清泉，

的一声，把蛤蟆一下就震到了烂泥坑里去了，干使劲儿也爬不上来。老牛的叫声越高，蛤蟆气得肚子越大。从此以后，一代一代的蛤蟆一听到老牛叫，肚子就会气得鼓鼓的。蛤蟆没有了上山的路，只好不分昼夜地坐在山底下呆呆地往上望。老鳖去劝了好几次，哎呀，你就死了那份心吧，你也不看看自己长得丑样子，人家天鹅哪能嫁给你呀。老鳖说的话本是好意，可蛤蟆听了非常的生气，老鳖再来劝他，他理都不理了。老鳖没有办法，只好弄来了一些好吃的放在他的身边，蛤蟆连看都不看，直瞪瞪的瞅着山顶。山上的天鹅姑娘看到这池子虽然清澈无比，但是不安静，也就飞走了。一年一年过去了，蛤蟆变成了一座礁石，蹲在海边痴呆呆的望着山顶。他身边那些好吃的也变成了石头，叫做乱石礁。现在的蛤蟆礁已经被潮水涨到海里了，天鹅姑娘洗澡的池子被后人称为鹅池。山坡的清泉因为一开始被天鹅姑娘用来印牛，就起了名叫印牛湾。这就是大岭子山一带蛤蟆礁、鹅池和印牛湾的由来。关于天鹅池和蛤蟆礁的传说故事，今天就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交医药费，生事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
1: 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
0: 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2: 是这样，
0: 烦我，
2: 烦我，
0: 骗我，
2: 骗我，
0: 吓我，
2: 威胁我。
0: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
2: 哎，不对呀。
0: 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和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3: 100块怎么给你？
0: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4: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5: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6: Hello，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大连背雕的奇妙世界，去感受指尖上的海洋精灵大连背雕，去领略这一独特海洋艺术的无穷魅力。当我们提到大连啊，脑海当中呢往往会浮现出广袤无垠的大海、金色的沙滩以及鲜美无比的海鲜。然而大连还有一种瑰宝，它凝聚着大海的深邃和灵动，以一种非常特别的艺术形式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这就是大连的背雕。大连背雕的历史啊，可以说是真的源远流长了。早在远古时期的时候，贝壳呢就因为它的外形和光泽被大家呀

为珍贵的装饰品。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贝雕工艺也发展得越来越成熟，在大连这座海滨城市，丰富的海洋资源也为贝雕艺术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原材料。那聪明的工匠们会把各种各样的这个贝壳呀收集起来，运用他们精湛的技艺，然后给这些贝壳赋予新的生命。贝雕制作呢，是一种非常极致和精细以及复杂的工程。首先，它的原材料的选择呀，工匠们呢就会在非常多的贝壳当中挑选出形状、色泽还有质地都非常合适的贝壳。这些贝壳有的呢可能会来自浅海，有的呀甚至来自深海。那每一种贝壳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纹理和色彩，就好像是大自然赋予贝壳艺术家们的调色盘。选好材料之后，就会进入到设计环节。那工匠们呢，会根据贝壳的特点、形状，构思出精美的图案和造型。这个呀，可需要极高的艺术素养和丰富的想象力，因为他们要将贝壳的天然美和自己心中的创意完美融合到一块儿。接下来的过程就是雕刻啦，这是最考验工匠技艺的环节。他们会拿着各种精细的工具，小心翼翼地在贝壳上雕琢，或者是勾勒出细腻的线条啊，也有可能呢是一些精巧的形状打磨。总之啊，每一刀都饱含着工匠们的心血和专注。有的贝壳呢质地非常的坚硬，雕刻起来难度也是很大的，但是工匠们会凭借多年的经验和娴熟的手法，在他们看来啊不在话下，硬是在这小小的贝壳上呢创造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形象。雕刻完成之后，还要进行拼接和镶嵌，把两种不同形状不同颜色的贝壳部件组合到一块儿，就好像是完成一幅精美的拼图。这不仅仅是部件之间的衔接、严丝合缝，还要在色彩和构图上达到和谐统一，这样啊才能营造出一种富有层次感和立体感的视觉效果。最后一步也非常关键，就是打磨和抛光。经过这一道工序啊，贝雕作品表面会变得光滑细腻，贝壳的光泽也会更加的璀璨夺目，就好像是为贝壳注入了新的灵魂。大连的贝雕作品呢，题材非常广泛，也丰富多彩，既有展现大连海滨风光的精美摆件，那海浪、沙滩、礁石，在贝雕艺术家的手当中呢，也是被刻画的惟妙惟肖，也会有花鸟鱼虫为主题的装饰画，花朵呀，非常的娇艳欲滴，鸟儿在贝壳上好像也能展翅高飞，鱼儿也能够很灵动鲜活。还有一些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作品，把历史故事、神话传说都用贝雕的形式呈现出来，让大家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也能够感受到文化的熏陶。不管是摆在家里当装饰品，还是作为珍贵的礼物送给别人，都是别具一格。它们不仅是一种艺术品，更是大连海洋文化的使者，把大海的魅力传递到世界各地。当然了，随着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海洋环境的变化，大连的贝雕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啊。一方面呢，原材料的获取会比之前啊越来越困难，一些珍贵的贝壳品种数量呢也会在减少。另一方面，就是传统的贝雕工艺的传承也面临着后继是否有人的困境。年轻一代会更倾向于这个现代的科技和新兴的行业，对传统贝雕工艺的关注度确实是有点低的。但是值得庆幸的是，依然有很多的贝雕艺术的工匠和艺术家们依然坚守着，他们积极地探索创新，尝试着将现代设计理念和新技术一起融入到贝雕制作当中，让贝雕艺术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也能够符合现代审美和市场需求。同时也会有越来越多的文化机构啊和学校开始重视贝雕工艺的传承和推广，通过举办展览、开展培训课程这些方式呢，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贝雕艺术，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传统工艺的传承当中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连贝雕就像是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

座美丽的海滨城市的文化桂冠上，它承载着历史，蕴含着艺术，也散发着海洋气息。希望我们大家在共同努力下，这一古老的艺术能够继续的传承和发展下去，让更多的人领略到它的独特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明天再会。

航班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0: 深情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哎，小李，累了吧？
3: 喂，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错了。
2: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

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

0: 诚信，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1: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2: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1: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的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3: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0: 节能排放，止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4: 有趣，
5: 有料，哦，
6: 正能量，
7: 一起来听小白说。
8: 准备好了吗？
9: Ready go！
10: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微博超级火爆的一个话题，豆包付费直接刷屏全网，上亿网友跟着讨论。以前咱们用 AI 主打一个随心所欲，全程免费，写文案、找话术、做规划、唠家常，随时随地都能用，不用花钱，不用会员，舒服又省心。结果呢，近期豆包曝光了会员价格，包月68元起，高端版本一个月居然要500块钱，一年年费更是要高达几千块。一瞬间网友集体吐槽，平时偶尔还会说错话，闹小乌龙，能力还没有做到十全十美呢，怎么就先跟上付费的大潮了呢？大家心里其实特别好理解，日常聊天、日常答疑、生活小事，大家早就习惯了免费陪伴。老人查健康，打工人写稿子，学生找思路，全靠他随手帮忙。没人反对平台赚钱，毕竟 AI 算力巨烧钱，长期免费谁都扛不住。官方也第一时间表态，基础功能永远免费，日常使用完全不受影响。付费呢，只针对高阶专业服务，长文案、深度创作、高清生成、专业数据分析这类增值项目。说白了就是普通用户，咱该怎么用还是怎么用，福利不变。专业刚需人群，花钱买更高效率、更强功能。所以啊，大家不用恐慌告别免费时代，也不用吐槽突然割韭菜。所以呢，大家不用恐慌告别免费时代，也不用吐槽突然割韭菜。AI 终究要从烧钱圈粉慢慢走向正规商业化，这正是全民 AI 好帮手。突然传言要收费，日常问答永免费，高阶服务才缴费。算力高昂，成本贵，合理定价不违规，好用实惠不套路，长久相伴才般配。天下没有永远免费的午餐，合理付费，清晰透明，用户安心，平台长久，这才是最好的双向奔赴，您说是吗？
5: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11: 古代的职业在今天都叫什么？今天一口气带你看懂。
12: 店小二，
11: 服务员，
12: 秀才，
11: 大学生，
12: 夫子，
11: 教师，
12: 书会才人，
11: 编辑，
12: 翰林，
11: 文学研究员，
12: 兰台令史，
11: 图书管理员，
12: 货郎，
11: 小商贩，
12: 义卒，
11: 快递员，
12: 镖师，
11: 押运员，
12: 脚夫，
11: 搬运。

0: 医生，郎中，
1: 全科医生，
0: 药工，
1: 药剂师，
0: 幽灵，
1: 演员，
0: 歌姬，
1: 歌手，
0: 说书人，
1: 脱口秀演员，
0: 匠人，
1: 手艺工人，
0: 新天线，
1: 气象学家，
0: 捕快，
1: 警察，
0: 讼师，
1: 律师，
0: 陶人，
1: 厨师，
0: 牙人，
1: 中介，
0: 本婆，
1: 妇产科护士，
0: 仵作，
1: 法医，
0: 通事，
1: 翻译，
0: 师爷，
1: 秘书，
0: 护院，
1: 保安，
0: 锦衣卫，
1: 特工，
0: 教头，
1: 教练，
0: 马夫，
1: 司机，
0: 账房先生，
1: 会计，
0: 掌柜，
1: 经理，
0: 子人，
1: 建筑师，
0: 钢夫，
1: 农民，
0: 司寇，
1: 法官，
0: 男客，
1: 顾问，
0: 剃头匠，
1: 理发师。
2: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有的人把硬撑当自律，把休息当偷懒，殊不知懂得适时停住，是为了积蓄力量，更好地出发。人的精力如同电池，需要及时充电才能持续放电。当电量告急时，硬撑不仅无法提高效率，反而会加速消耗。那些看似坚强的硬撑，实则是透支自己。短期看似扛住，长期只会让问题堆积，影响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就像长跑，一个人如果一味冲刺，只会早早透支体力。只有懂得偶尔放慢脚步，调整呼吸，才能保持持久动力。真正的自律，从不是盲目硬扛，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在出发时才更有底气。步子稳一点，心态松一点，路反而能走得更长久。
3: 你要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4: 哥们，再来一局啊！
5: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6: 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7: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海。

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子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大自然的广阔无边为鱼跃鸟飞提供了宽广的空间，而天空的高原生态资源优化的好坏，不经意间也改变着飞鸟对目的地选择的态度和生存能力。近年来，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科学谋划建设国际生态岛筑巢引凤，使得上百数千种珍稀鸟类选择长海县作为远航的加油站和固定的繁衍栖息地。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有着鸟儿天堂美誉的长海县。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长海海域是中国沿黄海北部海洋和岛屿生态系统最为完整的区域，这里也是我国唯一的大型河流淡水和海洋寒暖流海水交替作用的群岛。2022年初春，长海县隔仙岛头坨子上发现了全球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黑脸琵鹭筑巢的身影。据当地

然资源部门调查，此次发现的黑脸琵鹭共七窝十四只，这是在长海县首次发现黑脸琵鹭，并且是栖息繁衍性迁入。黑脸琵鹭是世界级濒危鸟类，世界仅存几百只。之前只在庄河地区有黑脸琵鹭繁殖栖息记录。长海县优良的生态环境现已使之成为黑脸琵鹭在我国大陆地区的第二个安家之所。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保护生态资源政策的实施，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围绕国际生态岛建设目标，科学谋划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环境修复力度，使得森林覆盖率达50%。他们坚决禁止破坏海岛生态、消耗资源大的项目落后海岛，特别是美丽乡村、蓝色海湾、农村人居住环境整治等海岛生态环境项目的相继实施，使得这里成为了鸟儿天堂。黄嘴白鹭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种鸟类对栖息地的生存环境要求非常苛刻。2022年4月，与往年这个时节一样，1200多只黄嘴白鹭如期而至，飞回了长海广鹿岛南部海域的凡坨子。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为黄嘴白鹭提供了隐蔽和繁殖的良好条件。黄嘴白鹭在这里经过4个多月繁衍栖息，种群可扩大到2000只左右。立秋过后，再迁徙至我国南方及东南亚地区越冬。包括黑脸琵鹭、黄嘴白鹭、黑天鹅、中华秋沙鸭等珍稀鸟类在内，2022年飞来长海栖息繁殖的中大型水鸟超过50000只，这也创造了历年之最，长海县成了名副其实的鸟儿天堂。美丽的自然环境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长海县已经作为唯一的海岛类生态系统提名的进入世界级遗产保护地候选地名单。长海县绿色发展理念受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4部委的关注，认为长山群岛及长海县北黄海区域最具开发前沿的生态战略空间，坚持不懈地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长山群岛海洋生态经济区建设的应有之义，也是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如今，长海县现与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电投集团等签约，助力生态绿色低碳能源体系建设，打造国际化特色海岛城市样板。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海洋开发总布局之中，坚持开发和保护并重，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并举，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维护海洋自然再生产能力。长海县正是给予对海洋生态的保护，实现了天高水蓝山清鸟鸣的夙愿。来长海必将让您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

0: 和珅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1: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3: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4: 拼命打四号位，各位看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5: 好球，
4: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6: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

0: 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0: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

0: 这里也成为了各种低海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参。海参为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动物的统称，海参体壁柔韧，厚薄随种类而异，因其黄瓜状的外形，故因文明称为海黄瓜。海参在全球有900多种，中国约有140种。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海参，我们大都称其为鹩刺参。鹩刺参外形为圆筒状，腹面有管足，背面有油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几道刺的海参。有关鹩刺参，特别是长海海参的有关信息，我们先有请海参宝宝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2: 我们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12.1摄氏度，盐度在29到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海流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致使我们海参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加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
1: 好，听了海参宝宝的介绍，一听就明白了。总结一下，就是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那为什么说长海海参是稀缺的呢？这里有一组数据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目前中国海参的年产量已经接近25万吨，其中98%以上的海参均为人工养殖的，而长海海参年均产量仅有4000多吨，仅占全国海参年产量的1.8%，所以说是稀缺的。长海海参还有18种氨基酸、牛磺酸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活性成分，成就了这种生物的再生能力。如果在海中受到刺激或处于不良环境下，海参能够强力收缩身体，压迫内脏排出体外，这种现象称为排脏现象。内脏排出后能再生新的内脏，海参被横切为2到3段，各段也能再生为完整个体，充分说明了这种生物的自愈功能。海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看到从海上采捕上来的海参，体长大都在30公分左右，个体大的也不超过40-50公分。但2018年在獐子岛海域采捕到的海参堪称巨无霸，目测几。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

0: 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0: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0: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0: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0: 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垄垄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粒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热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发根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7: 我呢，它是基本上是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秸，开始稽查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期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6: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日产量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1: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实现，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9: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

0: 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1: 推动十三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2: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四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4: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4: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5: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7: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6: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7: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2: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信报道。
8: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9: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8: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10: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

0: 了一个小帮手。
1: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2: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3: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1: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4: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1: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5: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7: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8: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9: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10: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1: 这款五千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12: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13: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5: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八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一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 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5: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5: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四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5: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16: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15: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以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7: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 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黎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詹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0: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18: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19: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18: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5: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0: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衍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

0: 仙境，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0: 气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0: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支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17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见晴，24到48小时多云转小雨，有雾，海面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7日20时到18日20时，时多云转阴，有小雨，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气温14到18度。17日20时到18日20时，时多云转阴，有小雨，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气温14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晴，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3到19度，小长山气温13到19度，广路气温14到20度，张子、海洋多云见晴，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4到19度，海洋气温14到19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18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18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40，全天执行26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30，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2: 为了防止你生气的时候说狠话，这段话分享给你。情绪控制方法，永远不要因为生气而说刻薄的话，你的怒气会过去，而你的刻薄话会伤人一生。要么好好说话，要么保持沉默。你可以表达你的愤怒，但不能愤怒地去表达。记住，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要生气，生气就是在消耗自己。书上说，很多身体的问题其实都是从情绪开始的。心情不好的时候，不要为难自己。人生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什么谁对谁错，谁输谁赢，谁多谁少，这些都不重要，都不如自己的身体重要。凡事想开，看淡，控制好了情绪，你的人生就赢了一大半。心态好了，一切都会顺起来。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的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人们一旦有休闲时光的时候呢，休假的时候，经常会选择到可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地方，比如说到海岛这样的地方，吹着海风，听着海浪，放松身心。那其实现在无论是去海岛还是去其他的名胜古迹旅游，我相信拍照打卡都是大家必做的功课。那如果你到了广鹿岛，想要感受这种原汁原味的渔家文化，并想通过拍照定格这特别的旅程，那怡景渔社一定是你绕不开的。下面有请怡景渔社的徐胜夫给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我们呢是在广鹿岛的一家民宿，叫做怡景渔社。所以呢在我们修建民宿的时候呢，就是围绕着渔社这两个字。我们是通过一个海岛的旧建筑改造，把一个原有的房型呢分成了外院和内院。外院呢是我们的正门和停车场，在这里呢我们摆放了四艘不同年代不同功能的传统海岛渔船。
2: 哇，那这个挺占地方啊。
3: 但是我们这个呢也展示了海岛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变迁。内院呢就是我们一个灯塔造型的路灯，还有呢我们的海岛展览文化展览区，以及海岛文创产品的一个展示和售卖，这些呢都体现了我们一个海岛的渔文化。
2: 其实我觉得如果到了怡景渔社的话，真正哈，人们说现在旅行讲究的是一个打卡，那么到了咱们渔社哈，你看各个年代的渔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包括灯塔造型的这个路灯，完全都是那种海洋文化的标志性的代表打卡的地方，所以说在这儿哈应该很出片的。
3: 对，另外呢我们在设置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理解渔社的设呢就是给客人家一样的感受，所以呢我们摒弃了以往将房间改造的拥挤狭窄，从而达到多床位多人间的一个走量做法。我们做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整体性和功能性的划分。我们呢首先呢把13个房间划分成了13个独立小院，里面呢有围炉，有烤架，有太阳伞，这样呢保障了客人的一个居住的私密性的同时啊，也给了客人更好的一个居住的体验。而这个13个小院中间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的公共的娱乐区，里面有游泳池啊，有草坪天幕啊，一些客人很多的都喜欢在这儿看露天电影，或者是做了一些帐篷的一个露营的看星星的地方。
2: 哎呦，这个是人与自然的这样一个和谐共处啊。那另外这13个小院，他们中间是一个公共的活动区，那每个小院大概能住多少人呢？
3: 我们分的房型不同呢，但是房间内部从最小50平的双人房到最大的150平抗屋四人间，可以满足不同客人群体的需求，也能让客人享受更明亮宽敞的一个居住环境。大面积的房间呢也给了我们一些充分的发挥空间。比如说咱们说亲子房，在保留了原有房屋木结构的基础上，我们给孩子们也建了一个2楼的一个小阁楼，加了一些小帐篷啊，小夜灯，小画板的布置，也给了孩子们自己的一个独立空间。另外呢我们的房间啊，除了配有常规的一些家具外，我们还配有整套的厨房用品，包括灶台、抽油烟机、冰箱、洗菜机，可以让很多家庭出游的客人呢自己做饭和加工海鲜，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渔社的一个特色
2: 啊。这个是好贴心啊，就是像我们的海鲜呢现捞现逮，我们捞上来或者赶海回来就是煮一下，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如果能自己加工，或者是自己说了算我吃什么，这个就特别有这种家的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
3: 对，
2: 你刚才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的小院，那可能是有这个3口之家，或者是说几个好朋友，我们三个家庭能容纳得下吗？就是在一个小院之中。
3: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我们房间的多样性 多样性，所以我们适合的群体呢就非常广。
2: 嗯，
3: 您比如说情侣呢有他大床房，亲子和家那个亲子呢有我们的复式家庭房，可以住三个人，然后也有我们的四人间或者多人铺，可以适合一些家庭啊，包括公司团建啊，都有一个合适的房型提供。而且每个房间呢都有一个自己不小于30平的一个独立小院，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私密在自己的院落里面烧烤啊，晒太阳啊，都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有一个着重两点呢，是我们本身呢是坐落在一个广州岛的原生村庄里头，所以呢晚上呢没有篝火卡拉 OK， 这样呢就比较适合一些带老人啊、儿童啊，或者喜欢安静休闲，就晚上不喜欢太闹的一些年轻人居住。
2: 嗯，明白了。
3: 第二呢我们是宠物友好民宿，所以呢我们很多客人呢是带着自己的宠物上的，可以再带我们的宠物呢，因为现在宠物呢就跟我们家人一样，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带着宠物呢在自己院落里玩，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2: 这一点还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一家都出去玩了，留着小猫或者是小狗在家，你也觉得心有不舍，然后小猫小狗其实可能也想和你一起出去玩，这一点哈就是真的是做得特别贴心。那像我们的这样的鱼舍是怎么能找到或者是预定呢？我想去之前看看您说的这个复式家庭房啊，或者是这个小院都长什么样，在哪可以看到或预定到。
3: 如果您想看到一个详细的介绍呢，您可以通过抖音啊查我们的名字，叫做怡景鱼舍，竖心旁的怡，景色的景，怡景鱼舍，上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视频介绍，视频看房，这样的话让客人呢在来之前就对自己的想预定的房型呢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了解。另外呢预定呢除了一些电话啊微信的一个线下的预定以外，客人呢可以通过携程去哪一龙的 APP 找到我们。我们是海岛最早一批跟携程网做一个独家深度合作的商品，所以在价格上和房源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和保证的。
2: 那说到这儿，具体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呢？
3: 我就说一个起价嘛，因为我们的价格呢属于一个海岛一个中档，像我们的大床房在旺季的时候一间大概在600块钱左右，而且我们是按照房间收费，这个呢是沿用着我们这个酒店的一个经营模式。比如说他有个人的需求，需要照顾老人孩子，需要多人住一间的情况下，能省一份住宿钱。
2: 嗯，好的。那么我们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多久预定？
3: 进入夏天旺季的时候，大概至少要提前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预定到我们。
2: 嗯，7天左右吧，就是在各大平台大家去搜怡景鱼舍。那些有特色的渔家文化、渔家风情还需要大家亲自去体验。也感谢徐胜夫的介绍，我们再会。
3: 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4: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长海县借八驼子的传奇故事。有人可能听了就觉得纳闷，什么叫借八？如果说我用大连话讲，您可能就知道什么意思了。赖结巴子，懂了吧？就是挺大的那种蛤蟆。相传古时候，南方有个姓于的风水先生，祖祖辈辈靠看风水骗人，发了大财。到了他这一辈，成年是走南闯北。有一天呢，他来到了洪家庄，发现洪员外的水缸里养着一只三条腿的

洪员外告诉他，这是五年前押船去福山的途中救的一条北方渔船的船老大送的，还说船老大有一公一母两只，这只呢是母的。这于先生一听，哎，这是个宝物，一定得弄到手。于是啊，就连说带骗，把借八子就骗到了手。原来啊，这是一条三条腿的金蝉，只要找到那只公蝉配上对儿，他就能给你吐金元宝。事不宜迟，他马上雇了一条大船，又雇了十个土匪当帮手，向北出发。不到半个月就来到了长山群岛，每日一岛的到处转悠，土匪上岛就去抢劫，而这个风水先生呢，则守在这个水缸的边上，观察着金蝉的一举一动。看了三天三夜，金蝉是一点反应都没有。第四天，大船刚刚靠近广渡岛，就见缸里的金蝉咕咕地叫了两声，紧接着就往上跳。风水先生忙叫船老大把船停下来靠岸，风水先生叫了两个土匪抬着水缸，他跟在后边就到处的转悠，转了三天三夜也不见金蝉有动静。第五天，他们抬着水缸啊，来到了老铁山的北坡，远远的看见树林边有三间石头房。正在这时，忽听水缸里的水就像开了锅一样，低头一看，那金蝉呢，蹦着三条腿不断的往上窜。风水先生叫土匪把水缸抬到了石屋里边，这石屋里住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老太太问明来意之后，便告诉他们，五年前押船去福山途中遇到的那个船老大就是她丈夫，三年前已经去世了。她丈夫生前确实在水缸里养了一个大戒疤子，经过三年的风吹雨淋，现在的水缸啊已经被淤泥淤死了。风水先生一听，忙叫土匪把大缸挖了出来，他怕伤了宝物，就自己动手往外抠着缸里的淤泥。到了缸底，抠出了一条筷子粗细的二尺来长的肚子有碗口粗的小长虫。风水先生一看明白了，是小长虫把这大戒疤子给吞下去了。这下可不得了，这叫龙肚藏蝉呐！他急忙用一个小方盒把这条小长虫就装了起来。第二天，海面刮起了西南风，风急浪高，不能开船。可是风水先生财迷心窍，说什么也要开船。哪知道一出广渡岛，就失去了控制，直奔着大长山岛去了。风水先生吓坏了，急忙又是烧香又是磕头，赶忙把小方盒就扔到了海里。小长虫钻出了盒，摇身一变，变成了一条大青蛇，正准备逃跑，忽然从海底窜上了一只大蝎子，张开了那砸刀似的大夹子，咔咔两下就把这青蛇剪为了三段。从青蛇的肚子里蹦出了一只大金蝉，金蝉落水刚要跳，一只老鳖从海底冒了出来，一口又把它吞进了肚里。这时候水缸里的那只金蝉气得一下就蹦到了老鳖的背上，肚子是越鼓越大，转眼之间就把这老鳖给压住了，自己呢却变成了一个蛤蟆型的石坨子。这就是戒疤坨子。直到今天，戒疤坨子依然停在大长山岛南海坨子距岸不远的地方，至于那个风水先生和那群土匪就不知去向了。关于长海县戒疤坨子岛的传奇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

0: 步枪的操作要领已经掌握得滚瓜烂熟，握姿装子弹瞄准射击，神枪手不是一天练成的，悟性加刻苦使他们的步枪射击成绩飞速提升。他们练习投弹，先是假弹然后真弹，手榴弹后盖拧开拉环拽掉，滋滋地冒着白烟，扔圆了胳膊甩出去，冒烟的手榴弹在空中旋转出一道抛物线，准确地击中目标并轰然爆炸，响声动地。他们练习刺杀和敌人拼刺刀，横排立正目视前方，上了刺刀的步枪握在右手，枪托着地，闪着寒光的刺锥高出尖刺。指挥员下令，预备用枪。他们右手向上提枪交给左手，右手握住枪托的弯处，左手紧紧握住枪杆的中部，两腿前后分开，前面就是穷凶极恶的敌人。突刺刺，指挥员下令，杀，他们齐声高喊。在喊杀之前，枪身向左拼力一拨，把敌人迎面刺来的枪拨偏，然后快速正枪，随着震耳欲聋的杀声，右脚掌用力后蹬，左小腿带动大腿向前迈出一大步，双手握枪奋力前刺，左脚落地的同时，枪刺直射敌人心脏。收回左脚，枪仍在手，做刺杀状，突刺刺杀，突刺刺杀。在震天的杀声中，一个刺杀的训练单元结束，喊杀声还在山谷久久回荡。他们都很年轻，即使已有两个孩子的杨金荣也才24、25岁，正是青春焕发、朝气蓬勃的年龄。在生产队劳动的间隙，他们会唱歌，唱当时流行的革命歌曲，也说说笑话，繁重的劳动充满乐趣。他们也下海游泳比赛，看谁游得快，划船也是他们的强项。过硬的游泳本领也是保卫海防的重要技能，划船也是。短兵相接时，说不定什么特长能派上用场，锻炼出强健的体魄和意志，从气势上就能压制住敌人。渔家儿女遗传了搏击风浪的基因，勇敢坚强也有柔弱的一面，他们是女人，是普普实实普普通通的渔家女，为人父为人母，生活在固定轨道，日出作日落息，周而复始，活泼开朗是他们的主要性格特征，爽朗的笑声常常在小小渔村飘荡，但是他们一旦踏上战位，就立马变得不苟笑颜，全神贯注练好本领保卫海岛，如果敌人胆敢来犯，定叫他有来无回。这样的信念和决心已融入血液，扎根灵魂，所有的一切都要为此让路，自己付出再多也无怨无悔，再大的困难也要默默地克服，何况是天性中那一点自由和活泼。他们爱美，但不爱红妆，爱武装，没有人查脂抹粉，更没有化妆一说，就连结婚时也不曾往脸上抹一点香粉和雪花膏之类，素面更有一种健康的美。在刺杀、射击、投弹方面，他们都是出类拔萃的民兵，但要操作一门大炮，基础是零，摆在面前的困难太多，尤其在熟悉火炮构造和学习射击原理时，五个人文化水平偏低，班长张淑英是他们中唯一的中共党员，念过3年小学，算是高学历者， 另外四人都只是新中国成立后参加扫盲班，识得几个字。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炮兵，没有一定的文化基础，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不说别的，就是记住大炮的部件名称和常用术语，就得下一番苦功夫。什么反后座装置、摇架、上架、下架、大架、高低机、方向机、平衡机、防盾板、炮栓、制退机、附近机、瞄准具、密位表尺、距离表尺，仅瞄准系统就有插行接头、本体、瞄准镜、底座、倾斜调整器、表尺装定器、炮目高低角装定器。这些复杂的零部件不仅要牢牢记住名称，更要会熟练操作。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将瞄准要领变成口诀，画成图表，有空就练，睡觉时脑子也翻来覆去都是瞄准镜和目标。过硬的瞄准技术就是这么练出来的。炮长王淑琴为了学会口令，请部队教员给他写了一些条子揣在兜里，走路和晚上睡觉前都要背几遍。做饭时拿烧火棍在锅底坑划了，睡梦中还在喊着口令。装填手魏传琴、引信手徐福英、炮手杨金荣都刻苦训练，把操作程序铭记在脑子里。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179度，一个令全世界惊叹的纬度。在这条纬度带上，出产着各种极品蜂蜜。海参中的极品辽参，中国唯一以地域名命名的海参品种。辽参，中国唯一以地域名命名的海参品种。辽参生活在离海岸较远较深的海底，黄海北部海域水温低压力大，野生海参生长缓慢，

辽东半岛附近的海面上雾气升腾。

极端被称为海浩，实质上是海水温度高于空气温度时水面产生的蒸发物。当海水逐渐变冷，海浩现象也会随之自然消失。

0: 是冬的开始，也是收获的开始。
1: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严格执行采捕流程及标准。
0: 立冬，一年一度的开渔日，30多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向海洋。在接下来的2个多月里，数十位捕捞员将度过他们一年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日子。这里的捕捞方式与众不同，要靠人背着氧气瓶下潜到10几米深的海底，一一采集生长在海底的野生鸟身。暑气彻底消退，海参们从夏眠中苏醒，正到了

0: 有一条小船格外特别。
1: 出量太大了，一直干到一个月就是。
0: 53岁的石峰坚守这种难度极高的技艺。和一般的捕捞员不同，他可以不携带氧气瓶，仅靠一根呼吸管下潜到30米深的海底。这种潜水方式被称为重潜。

的铅块，一猛子扎到近30米深的海底。一身的负重，让他几乎可以在海底

中球的生产方式直接相关。如今随着采捕技术逐渐轻便化，种钱已不再是主流。

方水土，一方人。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

0: 家园，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生物海参。海参为棘皮动物门海参纲动物的统称，海参体壁柔韧，厚薄随种类而异，因其黄瓜状的外形，故英文名称为海黄瓜。海参在全球有900多种，中国约有140种。在黄海北部海域生长的海参，我们大都称其为鹩刺参。鹩刺参外形为圆筒状，腹面有管足，背面有油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有几道刺的海参。有关鹩刺参，特别是长海海参的有关信息，我们先有请海参宝宝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2: 我们长海县海参生长在平均水深15米以上的开放海域，年平均水温12.1摄氏度，盐度在29到33之间，长期处于在湍急的海流中呈运动状态，所以生长周期较缓慢，一般为5年左右，致使我们海参的营养物质积累更加充分，造就了特有的营养成分和弹性紧致的高品质口感。
1: 好，听了海参宝宝的介绍，一听就明白了。总结一下，就是长海海参是深海的、安全的、营养的、稀缺的。那为什么说长海海参是稀缺的呢？这里有一组数据就能说明这个问题。目前中国海参的年产量已经接近25万吨，其中98%以上的海参均为人工养殖的，而长海海参年均产量仅有4000多吨，仅占全国海参年产量的1.8%，所以说是稀缺的。长海海参含有18种氨基酸、牛磺酸及多种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活性成分，成就了这种生物的再生能力。

0: 如果在海中受到刺激或处于不良环境下，海参能够强力收缩身体，压迫内脏排出体外，这种现象称为排脏现象。内脏排出后能再生新的内脏，海参被横切为二到三段，各段也能再生为完整个体，充分说明了这种生物的自愈功能。海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属于非常熟悉的海珍品，人们通常看到从海上采捕上来的海参体长大都在30公分左右，个体大的也不超过40-50公分，但2018年在獐子岛海域采捕到的海参堪称巨无霸，目测其长度有70多公分，每个重量都有1斤左右。据老渔家人介绍，这么大的海参别说是外人，本岛人遇到的也不多，推测生长期在6年以上实属稀罕物。目前长海县全域海域都是以海参生长，而海洋岛和獐子岛海域由于海洋水深，尤其海参的品质属于优中更优，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海参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海参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海参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桥连使命，天堑变通途，不仅是众望所归，而且是翘首以盼的大连国道长城线长海跨海大桥工程项目2025年6月25号正式按下开工键，项目进入了实质性开工建设。
3: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全长25.5公里，是全国在建投资最大单体陆岛公路项目，它将打通长海县陆岛交通瓶颈，完善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成为带动县域经济发展、保障改善民生的标杆项目和精品工程。2025年2月24日，随着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宣布启动，已经完成用海预审、初步勘察设计、用林用地等16项前期工作，钢栈桥、滨海互通立交桥、主图航孔桥三处工程已先期启动施工。
2: 据辽宁中建基础设施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0: 目将从皮口优先施工，同时在年底下半年从长海县陆域开始启动施工，实行双向施工。本项目呢，在施工过程中将引入数字孪生技术与北斗定位五G 智能系统，全过程监控施工进度和质量，确保项目安全绿色智能推进。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2025年6月25号，在普兰店区皮口街道长海大桥登陆点项目工程举行开工仪式，大连市交通运输局、中建集团、普兰店区区委、长海县政府、大连海事局等部门领导共同推下项目启动杆。随着机器的轰鸣声，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首根桩基开始施工，标志着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工程拉开全面建设的序幕，正式进入跨海大桥主体施工阶段。据长海跨海大桥三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介绍，2025年年底前将完成6.5公里钢栈桥施工任务，实现西侧引桥全面开工建设。倪佳明经理这样说：
3: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跨海桥梁主线钢栈桥的施工，目前是采用钓鱼法，从陆域向海里施工。后期啊，我们也会增设海域的栈桥的专业面，年底要完成6.5公里的钢栈桥的施工任务，实现西侧引桥的全面开工建设。同时，我们也开始了两港和综合场站的建设，为明年啊湘两预制提供条件。
2: 长虹飞下荣宇海，

0: 常经济和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三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一定不要错过这本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求学和工作是不同的体验，单身和恋爱是不同的体验，未婚和已婚是不同的体验，有娃和没娃是不同的体验，年轻和衰老也是不同的体验。无所谓好与不好，每个阶段都有它的意义。在这趟短暂又珍贵的生命旅程里，最最重要的从来不是追逐遥不可及的远方，而是认真感受当下的滚烫，去吹清晨的微风，去晒午后的暖阳，去观天边云卷云舒，去看枝头树叶摇晃，去闻草木花香，去听蝉鸣鸟叫欢快乐章，去赏落日余晖，观明月星辰，细品岁月里的小欢喜，感受人间烟火的小美好。人生不过几十年的热乎劲儿，别总等自己退休，等孩子长大，等功成名就，等来日方长。真正的美好从来不在等不到的以后，而在触手可及的当下。清晨一杯温热的豆浆，傍晚拂过脸颊的晚风，深夜为自己亮起的那盏灯火，都是我们能牢牢握在手心的幸福。人间万般美好，不过活在当下，不负朝夕。愿我们都能以温柔待日常，以坦然赴余生，心怀热爱，尽兴生活。人间一趟，不留遗憾，尽情体验。

0: 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九一七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一点七，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4: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3: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4: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3: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4: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3: 他用五十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五十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五十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4: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3: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的，又跟大伙相聚了。这段时间呢，我接到了很多咱们这些个老伙伴打过来的电话，这段时间把大伙的回忆和往事啊都给勾搭出来了，可以说有痛楚也有甜蜜，有一段岁月碾过的

痕迹，有青苔深深的记忆。你像有个老大姐跟我讲说，老伴已经走十多年了，但是呢你一提起这蜂王浆啊，我又忍不住落泪了。怎么事呢？他说那个时候啊，你看我们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是一名生产线上的工人，老伴呢也是干着倒班的工作，为的就是有人能看孩子。他说我们这条件呢都不太好啊，老人都借不上力，所以这底子都很薄。老伴儿啊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的人啊，我还记得刚生完孩子不到半年我就回生产线了，那个时候不敢耽误啊，就怕这个工资给你落下了。没多长时间呢，我这身体就不行了，就出问题了啊，总是感觉头重脚轻的，总是感觉浑身没有劲儿。就有一天呢，就感觉这两条腿沉重的厉害，这个感觉呀就特别特别的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呢就好像穿那个鞋特别不得劲儿。等晚上回来我才发现，哎呦，我那两条腿啊，包括那脚啊，肿的都很厉害了啊，所以才感觉这个鞋穿着不得劲儿，而且那个小腿迎面骨那儿一按一个大深坑啊，这俩脚也是肿胀的不行。他说你看第二天爱人呢就带着我上医院去做检查，最后啊，那医生诊断说是有肾炎，大夫的意思可能这段时间累着了，月子没做好，着急回去上班，可能没休息好，完了半夜还得起来喂奶，所以肾炎引发了水肿。因为本身工作就是长时间的站立，所以整个下肢的这个血液循环就不好啊。人家医生讲话了，不到30岁啊，俩腿下肢静脉曲张可严重了。其实他说就是啥呀，职业病。那这不就是我这职业长期久站导致的吗？职业病。因为当时就特别流行滋补品，特别流行麦乳精和蜂王浆，一个小孩啊冲那个麦乳精喝，老人呐，尤其这病人就喝这蜂王浆，那个时候都特别流行这个。所以医生就建议说，你要是有条件的话呢，你吃点蜂王浆。他说那个时候蜂王浆多贵呀，爱人呢就要给我买，我说啥就不要啊。我说咱这日子过得紧巴的啊，就有刚添的孩子，是不是哪有那么多闲钱呢，随便吃点药就行了，你这每个月还得往家里邮寄20块钱啊，哪有钱给我买蜂王浆啊。这爱人当时啊也什么都没说，结果呢没两天爱人就捧着两盒蜂王浆回来了啊，说我给你买的补补身子。他说我后期我才知道，就那几个月他每个月往家都少寄了10块钱，为此还让他爸给骂了呢。他说也是后期才知道这事儿的啊，我爱人呢就从来也不跟我说呀，非常好的那么一个老头，一辈子过日子啊从来没有说干仗的时候，你怎么的呀啊，他怎么的呀，从来不说那话，从来没有说你干多了我干少了，没有。他说老伴儿啊这一辈子从来不跟我计较，你看当年蜂王浆买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喝，也就一个礼拜啊，我就明显感觉这身体有好转了，首先就不那么天旋地转了，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完事慢慢的我这两条腿啊也不感觉那么沉重了，而且那个水肿啊也一天一天的消失。后来啊这蜂王浆我吃了能有2个月呀，哎，我这肾炎病就好了。那后期老伴儿说啥还是让我吃啊，我就说啥也舍不得了。因为慢慢的孩子越来越大了啊，上幼儿园

啊，用钱的地方也多。那我们那个时候啊，还不叫幼儿园呢，叫育红班。所以那天大林老师啊，你一说到那个凤凰江啊，一说那些话呀，哎呦，都特别的入我心。你说那有父母帮衬的和没有父母帮衬的，那日子差老了。的确呀，大林老师，如果没有生活经历，你根本讲不出这话来啊。另外，大林老师，你能说出这话，证明你有那生活阅历啊。他说："你看，我和我老伴儿就是这样啊，双方的父母谁也借不上力，就是得靠自己啊。我这一辈子啊，遇到个好老伴儿，人挺好，哎呀，就是走得早啊。"说说呢，这老大姐就伤感了啊，听得出来，慢慢就开始掉眼泪了。我就问她，我说："那老伴是啥病啊？脑血栓呢？"说："不是，啊，是胃上长东西了，后来都飞了，啊，肝上啊、肾上啊，哪哪都有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一提到这蜂王浆，我就忍不住掉眼泪啊。你看，咱们还有一位老哥哥，这老哥哥说，我过去啊是辽大的，是那个教中文的，三十几岁，单位凭资格分房子。他说我这人呐心事重啊，那个时候没条件呢，一家几口人都挤在一起住，所以如果说能分上房子，最起码你住的不就宽容宽容吗？所以那个时候白天上课，这晚上呢就爱合计这事儿，结果你看合计来合计去，最后怎么样，睡不着觉了啊，合计出个神经衰弱来，就成宿成宿的失眠呐，一把一把的掉头发。他说："大林老师啊，就那时候我那两个鬓角啊就开始长白发啊，这脑瓜顶上那白头发都老了，所以心思重，加上在成宿成宿的睡不好，慢慢的神经衰弱了，所以那个时候看掉头发也严重，白头发也严重，所以老伴儿一看了就心疼啊，完就偷摸的给我买那个蜂王浆让我吃。一开始我也舍不得，老伴儿说了，你看你是咱家的顶梁柱，你可不能倒了啊，你一倒这家不就完了吗？所以老伴儿啊就给我买了蜂王浆让我吃啊。他讲话了，那我也舍不得呀，有时候啊孩子看着了也要一起喝啊。他说你看他妈就不让喝啊，说给孩子喝点儿。老伴儿就说了，孩子小啊，喝的时候在后边呢，是吧，你重要，我们一家人都得靠你呢，你可千万不能倒了。他说："你看老伴儿这话呀，让我又感动又自责。你说一大男人，成天合计，成天就想，怎么这房子就分你呀？所以慢慢的我就想开了，就那段时间呢，天天喝这蜂王浆，慢慢的睡觉也好了，晚上能睡着了，精神头也好了。"完，慢慢的，你看这神经衰弱也没了，啊，这也能睡个好觉了。完事儿了，头发掉的也差了。最神奇的是啥呀？逐渐逐渐的，我那个白头发少了，吃出黑头发来了，啊，就我吃这蜂王浆吃的，啊，而且我这两侧的这个鬓角啊，也都跟着吃黑了，啊，满脑袋头发都吃黑了。他讲话了。这蜂王浆这东西太神奇了，后来呢单位给我分房子了，我这神经衰弱也就好了，睡眠也好了，白头发也好了，都变成黑头发了。所以他讲话了，大林老师啊，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怎么的呢，就等你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有了啊，来了我一定参与，不仅我要吃，我要带老伴儿啊，带全家人一起吃，因为这东西啊我经历过，好东西啊，特别好的那么个东西啊。所以大林老师啊，
等真要是有活动了啊，你一定第一时间你告诉我一声，你通知我。还有你像咱们有一个老妹妹啊，她说八几年那时候啊，她有那个老胃病，这个胃病啊除了疼痛之外呢，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吐酸水啊，她讲话呢吃不好睡不好的，而且这人呢也越来越瘦。她说这一天天的在单位啊无精打采了，啥也不能干啊。后期呢我那婆婆特别好啊，老人虽然说没什么文化，但是理这一块做得明明白白的。他说老婆婆给我买的凤凰浆啊，说是托人给我买的凤凰浆让我吃，这后期我才知道。他说我那老婆婆那个时候啊定八分啊，就额外挣点钱。他说我后来我知道以后啊，我特别感动。你说那得盯多少个八分啊，那得做多少个才能做出来一盒蜂王浆啊。他讲话了，老太太是为了让我吃上这蜂王浆没日没夜的盯八分啊啊，他说给我感动的那都不行不行的。说你看我吃上蜂王浆不到一个月啊，我这个胃病胃疼痛就大大的减轻了，就明显的有好转了。他说你看胃也不疼了，胃口也好了，消化也好了，也不整天没日没夜的反酸水了。这胃一好，吸收不就上来了吗？这吸收一上来，哎呦，这人看着就胖乎点了啊！谁看着都说，说你看啊，你这是变胖了啊，脸色瞅着也好看了，吃啥东西啊也能吃下去了。我说那是我婆婆给我买的蜂王浆。我就吃着蜂王浆吃好的。他说我这一说呀，大家都可羡慕了。第一呢，就羡慕我吃上蜂王浆了，第二啊，羡慕我有这么好的一个好婆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最近一提到这蜂王浆，哎呦，我是由心里边有感慨呀。其实你看我跟大伙说蜂王浆确实是好东西啊，如果当年能一直都好好的整，你知道就咱们是蜂王浆的出口大国，没办法啊。就像有人说的，当年蜂王浆多火呀，40年前蜂王浆多火呀，就没有人不知道的。你城里的，你农村的，对吧，走亲戚送礼的啊，都拿这东西。那时候人就认这个，吃上效果好那是真好。后来呢，很多人说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怎么就没有了呢。那天呢我还特意查询了一下资料，说当年为什么那么火爆啊，好像是从1985年到1986年开始，可以说是时代刚需啊，补营养治虚弱，对吧。一说起来咱们就得回忆80年代初，那个时候刚解决温饱，对不对？哎，所以说很多人都营养不良，完体弱啊，神经衰弱。反正那个时候啊，什么多呀？就是一般的，你像肝炎的多，神经衰弱的多。那个时候，医生经常的会推荐蜂王浆当药用啊。我不知道大伙儿你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上医院看病啊，那大夫最后都会说：“你买点蜂王浆吃吧，对不对？”大夫都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那个时候上医院啊，一度大夫不给开药，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在1987年啊，山西就把这个蜂王浆纳入了中药药材标准，官方背书是滋补药啊，官方就给你定下来了，这东西它属于滋补药，好东西。尤其在1988年啊，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海甲肝流行那个时候，你像黑龙江哈尔滨也好啊，牡丹江也好啊，你包括我那老家啊鹤岗，那个时候都是甲肝大爆发。那个时候就这个蜂王浆它脱销啊，你知道有多难买吗？啊，你多少钱你买不到，因为蜂王浆
能防肝炎。

少人真吃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都不用讲，老百姓讲话呢就疯了一样，你有我就买啊，你多少钱无所谓，只要有就行我就买。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是老百姓是真认，另外一个呢国外的那个需求量还高，那时候你像日本要，美国要，苏联要，就欧洲很多国家都要，那火的都不行了啊，可以说出口内销双热，尤其日本高价收购啊，说高到什么程度啊，从1980年这个原料价格从120元每公斤涨到400元每公斤，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到50块钱，48块多，你知道那个时候一盒蜂王浆它就卖到30块钱一盒，那就相当于你大半个月的工资了，对吧？你知道那个时候全国一下子突然之间就冒出700多家蜂王浆制剂厂，要不怎么说就是啥好东西就怕被这个利益蒙蔽双眼呢？很多东西你看他干干呢他就不给你好好干了，对不对？刚开始还行，哎，慢慢的就不给你好好干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医院大夫啊都推荐，往国外呢还有那么多的需求，在巨大的这个经济利益之下，我讲话了，这人呢考虑的就不那么多了，那只考虑到怎么挣钱就行了。所以1990年这个电视就给曝光了啊，讲话了，这一曝光那信任度不就崩盘了吗？对不？你看当年有个节目叫《自量万里行》，我说这个咱们有很多上岁数老人可能都有记忆啊，给曝光了，说那个多数的蜂王浆里边啊根本没有蜂王浆，全都是啥呀，什么色素啊香精啊，就是调料啊，有的甚至就是糖水啊，加点蜂蜜啊。所以当时老百姓一听不干了，疯了，对不对？哎呦，不可能啊，怎么是这样的呢？啊，你说假不了，那电视都给曝光了，都说了，这全国哗然，哇，这消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口碑瞬间就给垮开了。因为当时造假泛滥呢，讲话爆了一下，全行业造假，用淀粉啊，用那个蜂蜜水啊等等吧，去冒充这个蜂王浆，而且在原料里边掺那个米粉，掺滑石粉，你这么一弄，你想想那个假货呀，他就把那真的给挤兑死了，他没啥成本呢，他的价格卖的就特别低，所以一来二去人家真正的啊良心的这企业人家做不下去了。这外国人一看拉倒吧，我也不要了啊，这咱也分不清真假，你就再好我也不要了啊。所以在1990年啊，瞬间崩盘了，所以一个品牌就这么的完了。但你说蜂王浆是好东西不？那真真正正的好东西啊，可能有人还不知道蜂王浆究竟是个啥呢。这个蜂王浆啊，其实就是蜜蜂的奶水。你说那个蜜蜂才多大呀？蜜蜂它能有多少奶？那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这个蜂后啊就是咱说那个蜂王啊，就给这个蜂后吃蜂王浆啊，吃这个奶。所以你看蜜蜂的寿命短，基本上就是7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啊它是吃蜂蜜的。但是你知道一个蜂后啊，就这蜂王，它的寿命是多长不？基本上是在3年啊，平均呢是3到5年的寿命啊，咱就按3年算，这就相当于啥呀，小蜜蜂平均寿命咱按15天，你就给它按照顶头拉满算，相当于说这人活到70岁了。所以过去我们常说人过70古来稀，啥意思？就是这个人过了70岁从古到今都非常的稀少啊，说能活到70岁少之又少。当然现在行了，对吧？你现在再说的，你吃的好了，穿的好，用的好了，生活技术、医疗技术啊都好了。

你说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是就是靠药活着呢，对吧？啊，以前不是这样的呀。所以说以前呢，咱说这人能活到70岁啊，就已经很稀少了。那这个蜜蜂呢，平均寿命刚才我说了，按15天算啊，这就相当于人活到70岁了。那这个蜂王的寿命呢，平均是3年左右啊，这3年是多少天呢？1095天。你这一比较啊，这蜂王的寿命相当于那小蜜蜂工蜂的寿命73倍。如果按啊人的这个寿命来计算的话，说平均按70岁算，那73倍啊，相当于人活了多少年？5000多年呐，对不对？5000多年，你知道啥概念不？也就是从咱们说那个夏朝开始，啊，夏商周，从那个时候活到现在，啊，不是说从清朝、宋朝活到现在，是从夏商周活到现在，从夏商周啊一直活到现在，你问多大岁数了？5000多岁了。你想想可怕不？你看我们总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啊，包括秦始皇，总是讲长生不老，对吧？让人出去去找那个长生不老丹，但是最后谁做到了？谁也没做到。但是这个小蜜蜂，它的蜂王做到了，就是蜜蜂界的蜂王，人家做到了，对不对？那为啥呢？就是因为它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成天吃奶，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它的寿命啊，就是普通的那个蜜蜂的73倍之长。如果按人来计算，咱们说正常，我们每一个人呢，就相当于那个小工蜂，就相当于小蜜蜂，啊，咱平均寿命按70算。那么这个蜂王呢，它就能活到5000多年，就相当于从夏商周活到了现在啊，活了5000多年。所以你说这个蜂王浆是个好东西不？太好了，对不对？它能让你长寿。你看我昨天我看一篇文章，那叫蜂王浆是人类大脑智能的充电宝啊。他说你知道日本的100岁老人的秘密吗？在2023年，日本岐阜县110岁的藤原奶奶登上热搜。她不仅能生活自理，还能流畅地背诵百人一首古诗集。记者探访发现，她坚持每天早上起来服用一勺蜂王浆，就这个习惯保持40多年了。那么像藤原奶奶这样的案例啊，并非个例。日本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统计显示，长期食用蜂王浆的老人，患认知障碍的啊，他的风险呢降低58%。所以这个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科学奥秘呢？今天我们用1300个字为你揭开蜂王浆与大脑健康的终极秘密。所以蜂王浆是什么？是蜜蜂世界的长生密码啊，是蜂群里的超级营养液。你想象一下，同一批蜜蜂卵，吃普通蜂蜜的只能活7到15天，而终身去吃这个蜂王浆的蜂王却活到了5到8年啊。体型大，是普通蜜蜂的15倍。这就像同样出生的这个双胞胎，一个每天吃白菜啊，喝清水，另一个呢喝特制的营养液，最终那体质真的天差地别。所以现在研究发现，就蜂王浆里边蕴含5大营养素。第一个就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比如导致老年痴呆的坏蛋白。那么蜂王浆里边蕴含着第2大营养素叫什么呢？
MR 蛋白，类似红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就论现代化讲叫啥，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包括小脑萎缩啊，记忆力减退。那么蜂王浆当中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乙酰胆碱啊，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的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啊，乙酰胆碱缺乏容易出现老年痴呆。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B 族。你看有的时候我跟大伙说，我说你吃点维生素 B 族，为什么呢？因为它能营养我们的神经啊，它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你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还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包括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类黄酮，就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说的最直白点就是能保护大脑不生锈啊，不长斑啊。有人说你那脑袋是不是锈住了，啥意思？都不动了，对不对？你像那拧螺丝锈住了不动了啊，我们脑袋里边就含有这个什么呢，类黄酮、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这就相当于我们脑细胞里的防锈剂。所以你要经常吃这个蜂王浆，你不会得那个老年痴呆。我讲话呢，你的大脑它会感谢你，你的记忆力也会升级，50岁能让你拥有30岁的脑力啊！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北京协和医院2023年的这个试验显示，50岁到60岁的人群当中，每天吃 0.3 颗的蜂王浆，三个月以后，你背这个电话号码成功率从 40% 提升到 63%， 就是走迷宫测试时间能缩短 28%， 空间记忆力增强了，大脑这个海马体啊，记忆核心区的血流量增加 19%。 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的肥料，所以能促进新生细胞的生长啊，能促进我们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是啥呀，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这个脑衰老啊，预防我们脑的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多年啊。这话可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我这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这个老年斑的面积将减少 37%。 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脑供血增强，有预防脑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 0.3 克的蜂王浆啊，颈动脉血流速度能提升 15%， 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啊。这时你的毛细血管密度增加 28%， 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要是配合蜂王浆去治疗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康复速度能提高 40%。 有人说什么时候吃最好啊，空腹吃最好，早上起来吃最好，晚上睡觉前吃最好啊。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告诉你，咱们这是药，明白不？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啊，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别无二样啊。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不跟大伙说了吗，皖2016-0291，这药材的产地是青海门源。就说为什么是这儿啊，因为这个地方它那个蜂王浆啊是最好的，用中医的话来讲它就属于什么呢，道地药材。
就像咱说那人参似的，那一桌人参都知道啊，那就是东北吉林长白山，对吧？那山上产的人参最好，是不是？哎，你就换个地方，你说给他换到辽宁，换到黑龙江，那都差事，对吧？那他就不是道地药材了。所以蜂王浆最好的产地就是青海门源，因为那边那个山是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了，要求啊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说弄虚作假，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你看咱们医院那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药品的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你没有功效那叫药吗？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什么呢？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老年人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的，乙肝的，是吧？神经衰弱，失眠睡不着觉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反正这药盒上啊都给你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啊？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一点我还不明白啊。哪不明白呀？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你换句话来说啊，你像咱们孩子喝的这个奶粉啊和这母乳，你说哪个好保存，对不对？有人说那个母乳不行啊，就喝的那奶啊放不多长时间就坏了，有的天热了当天就坏，对不对？你要不放冰箱里啊当天就坏。但是你看这奶粉它是不是放的时间就长？对了，那可能有人就说了，不对呀啊，那过去我喝那个蜂王浆常温一下就行啊，那也没坏呀。那我就问你，你过去喝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零下15度左右的温度下才能储存，你的温度稍微高一点马上就坏了，变质了。你像有人说我八几年的时候我吃那个东西我就没放那个冰箱冰柜里它也没坏呀。是啊，因为你吃那根本就不是蜂王浆啊，对吧？你吃那个是假的，讲话的蜂蜜水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零下15度到零下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啊，提高疗效，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就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就行，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的是啥呀？它方便储存了，它不需要冰箱冰柜，你就正常常温下放着就行了啊。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吗？所以你就根本不用担心说啊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你一边存放着一边吃，对吧？所以一般五个不好的人，两个衰弱的人，你吃它非常好。这五个不好啊，第一就是胃不好的，那经常有胃病的，你像浅表性胃炎呐、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胃溃疡啊等等，胃不好的人。再就是脾不好的人啊，经常早上起来拉肚子，是吧？还有肝不好的，肝炎呐、转氨酶高的，经常吃药，药物性肝损伤的啊，酒精肝啊、脂肪肝的啊，再就是血压不好的啊，血糖不好的，就咱说的高血压、糖尿病，你去吃它，对你身体好。那两个衰弱呢，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人啊，身体衰弱人啊，这两类人。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是医用级的蜂王浆豆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暴利。怎么说没暴利呢？
158一盒，你说他。

对吧？你到北京方便，因为你要开这个药，你要吃这个凤凰浆冻干粉，你得挂号，对吧？你不能说我离挺老远，完了之后我来回跑这去挂号去，不合适。那挂一次号最多就给你开两瓶，不是说我挂一次号你给我开个10瓶8瓶的开不了，就两瓶，啊，吃完再来挂号，接着给你开两瓶吃一个月。你现在挂号你就便宜点的，是不是还得好几十呢？你要赶上那好一点的，那专家主任啊教授，那有的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的。你像前两天有一老大哥跟我说啥呀？说不行，我上北京去买点去。啊，反正现在去北京也方便。我说你可拉倒吧，怎么的呢？一张高铁票那两三百块钱，300多，你这来回多少钱了？七八百块钱，对吧？你有那钱，你干点啥不好啊？啊，是到北京方便了，但是北京人多呀。你岁数大了，你万一再走丢了呢？是不是啊？所以这岁数大了，咱可别折腾了啊！还是那话，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咱有这条件，咱就去吃这个凤凰浆；咱没这条件呢，咱也别硬强求，对不对？啊，前些天我合计啊，给两个老哥哥代购两盒，讲话呢也不贵，对吧？花不几个钱儿，钱不钱的，讲话都无所谓，什么邮费呀、运费呀，这都无所谓啊，我就直接给你出了，都不是问题。一共才158一盒，结果呢？我这话说出去之后啊，就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干啥呀？都想让我给代购，啊，这个让我帮订两盒，那个让我帮寄两盒，啊，有的时候把身份证给你邮过来，啊，完了之后呢，你给我订两盒。首先，我感谢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你这么信任我，讲话了，把身份证你都给我邮寄过来了，啊，你没拿我当外人，我感谢你。但我说实话，我也是左右为难。你说我帮谁不帮谁？医院买药你得拿身份证，每个人限购两盒，所以很麻烦，很费劲啊。所以那天我不正好医院出诊吗？我碰着我们院长了，啊，我就跟院长把这事说起来了，啊，我说我这有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蜂王浆，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个团购的价格，啊，因为我说我这边有很多上岁数的老伙伴啊，想用。那走个团购的价格，那咱说咱得奔着一个最低价格、优惠价格走啊。院长说：“你看，你净给我出难题啊！你这么的，你等两天吧。你讲话了，你也不能你说完了我就告诉你答案呢，对不对？我也得回去考虑考虑呀。”我说：“行啊，我说那个你好好考虑考虑啊。”我谢谢院长，我就跟大伙说，蜂王浆确实好东西。你像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呐，它还是药，啊，是药品，有功效、有作用的。所以胃不好的，像刚才咱说的浅表性胃炎呐、糜烂性胃炎呐、胃溃疡啊，你包括十二肠溃疡的啊、经常反酸的、胃胀的，你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养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一偏方，说煎鸡蛋的时候你放点蜂王浆。不放盐，完你就那么吃，吃几回那老胃病明显得到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啊，效果特别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啊，光吃饭呢不长肉啊，饭没少吃，到医院一查还贫血呢啊，就这类人，你用点蜂王浆啊，肯定有效果啊。你脾不好，你吸收上不来呀，对吧？吸收不行，排泄排泄不行。啊，动不动就早上起来就拉肚五更泻，对吧？咱讲话了，排的那东西纷纷扰扰的，啊，还有那没消化的呢，就你脾胃功能太差了，啊，你用点对你有好处。你包括肝不好的，就是咱说有肝炎的，啊，甲肝啊、乙肝啊，就这一类的，啊，转氨酶高的，包括咱说那早期肝硬化呀，是不是？脂肪肝、酒精肝的，你用呗，是吧？吃蜂王浆啊。对你肝脏特别好，啊，再有时血压不稳定的，血糖高的叫二型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的，包括这个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你像有些人刚做过手术，对不对？浑身乏力、没劲儿啊，这脸上连点血色都没有的，你就用呗，都特别适合，啊，睡不着觉的，100多块钱，所以。

0: 看看院长能不能给咱们走个团购价啊，走个团购价呢就是走个最低价。我讲话了，一个月100多块钱吃去呗，对不对？一天2-3块钱你用呗。所以如果赶上了，真能给咱们走个团购，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啊，有的讲话了，你看年轻那时候都说这富阳浆好，但是那条件有限，咱也没吃上啊，是不是？现在咱们有这条件能用，那咱就用点，对吧？讲话还是那话，也不贵，好东西啊，便宜，100多块钱吃去呗。所以这几天呢，大伙你等我信儿，一旦有啥好事了，我第一时间我肯定告诉大伙，好不好？哎，那么大伙你在有啥事的时候啊，你通过电话你跟我联系。咱们呢虽然说没见着面，但是呢我每天我都会通过咱们的收音机陪着大伙，所以有问题啊咱们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我帮助你解决问题，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浊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啊，我是一位新朋友啊，认识你很高兴啊。他是沈阳的。
0: 啊，欢迎欢迎。
3: 啊，我也姓杨。
0: 哎呦，那咱就是一家
3: 子。
0: 更近点了啊。
3: 您挺忙的，我今天找你呢。想让你瞧瞧病。
0: 啊，没问题。
3: 啊，完了再顺便呢问问这个富阳浆冻干粉呢，我能不能吃呢？
0: 好，你别着急。你把你的身体情况你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有70岁了。
0: 70，哎呀，那咱这岁数都差不多了。
3: 对呀、啊，都是步入老年期了。
0: 什么病啊？你跟我说说。
3: 啊，我吧这些年吧，本身呢有糖尿病
0: 啊，
3: 将近吧有10年了。
0: 时间
3: 刚开始那份呢挺严重的，但是吧。通过那个药物啊还有胰岛素控制的啥的吧还行。现在血糖呢空腹能在7左右，餐后呢10左右。
0: 还是高点了。
3: 是不是啊？
0: 嗯，
3: 我也觉得还是高点，还得注意。
0: 对。
3: 但只要是不吃太好的吧，血糖还算是稳定在这儿，就高点呢也还能承受得了。
0: 对吧？不吃太好，不吃太饱，血糖也不升高，
3: 是
0: 吧？
3: 就是吧，完了勤运动啥的吧，觉得没有啥不舒服的
0: 啊。那也，
3: 但是呢，前几年开始呢，我就有并发症了。现在主要是呢，我这个心脑不行了，又是血压高了，而且是呢低压还特别高，压差还小。 这样式的高压呢在130至140那样。
0: 嗯。
3: 低压呢在100-110之间。
0: 哎呦，你看看。
3: 主要是这脑袋直难受啊，脑袋瓜子不好受啊。
0: 你这也是高血压。
3: 昏昏沉沉的，总是发沉那种感觉。
0: 是吧？
3: 啊。
0: 嗯。
3: 完了呢，我到医院一检查吧。
0: 嗯。
3: 说我这心脏还有问题了。说是23/2反流
0: 啊，
3: 还关闭不严，咱也不懂这医学名称啊。但现在症状不是那么明显吧？有时候心忽悠忽悠的，心总像翻个个似的，总感觉心没底儿似的，像、像那种感觉，那不行啊！我感觉这不正常的。但是没像人家说的那样啊，心绞痛啊，胸闷呐、啊，我还不疼，没有这些症状，
0: 还没到这个阶段啊。
3: 哎，但是我自己难受，我自己知道啊。
0: 嗯。
3: 再一个吧，之前体检呢，他说我有乳腺增生。
0: 嗯。
3: 这乳腺增生呢，从打去年开始吧。这个前胸就有点湿湿拉拉的疼，再去检查就说是有结节了。
0: 啊。
3: 1.8-0.9这个状态。完了呢，大夫还说这形状不太好，我就心里头就害怕了。
0: 是。
3: 完了，大夫跟我说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呢，给你做穿刺过脸，看结节是什么性质的。
0: 对对对。
3: 第二个呢，就是手术拿掉，之后再活检。完了，我这一考虑，你说现在做活检也得穿呐、扎的，一合计还是手术拿掉算了。彻底就完事儿了呗，哈。
0: 嗯。
3: 完了就做了手术，做手术活检一下，出来结果以后呢，说是阳性的。
0: 哎，那挺好。
3: 我那心里也挺高兴，也就放心了。
0: 哎，挺好，挺好啊。
3: 可是我这手术以后吧，我这身体就一下就虚了。
0: 啊，对。
3: 啊，一下就虚了。虽说是微创手术吧，
0: 嗯，
3: 我感觉这对身体伤害也不小。
0: 那肯定啊！
3: 你看，从打是去年10月1到现在，也不少吃补品呐、什么保健品呐、身体还是不如以前了。
0: 嗯。
3: 你想干点啥呢？浑身没劲儿，也就打懒了、就不乐意动活。要不就一动活呢，就冒一身汗。
0: 啊，
3: 这不就不正常吗？你说
0: 身体弱了。啊。
3: 对呀、就弱了，这老出汗不行啊。
0: 嗯，
3: 完了，这不前两天呢，我就听您讲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
0: 嗯，
3: 说是呢对水压、血压也好呢，对术后恢复身体也好，
0: 嗯，
3: 啊，我越听越爱听，所以我今天想着呢，我吃点是不是也可以呢？
0: 嗯，当然可以了，就是从你的整个这个描述上来看，我所了解到的 就是第一，你看咱们也算是高血压。这个低压超过90啊，就算是高血压，
3: 是吧？
0: 啊，只不过呢，你的这个高血压是什么情况啊？你这个高血压呀，它和我们这个外周阻力增加、血容量不足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所影响到，而且伴有心脏功能异常。
3: 对呀、
0: 你像我们说的这个心脏瓣膜关闭不严、反流。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什么病啊，这个医生说2.5-3.5关闭不严反流，啥意思呢？你就把它比如咱们房间的这个门
3: 啊，
0: 就这门关不严实了，
3: 那不冷吗？漏
0: 风。哎，它不光是冷的问题啊，就你比方说谁家里边炒菜了做饭了，你这门关不严，是不是油烟子窜的哪个不是
3: 臭味亮味啥味？
0: 哎，对喽，就这么个情况。你心脏瓣膜它就是关不严实了，关不严实之后，它里边走的是啥呀？它走的是血，这个血液啊，它要出出进进的，所以你心脏瓣膜只要一反流，出去的血它又回来一部分，所以一来二去的，整个心腔会肥大，
3: 那血不就够不够用了？
0: 哎，对，就是外周的血它又不够了，所以说因为你外周阻力增大了，所以说它这个压力又变大了，所以你低压又高了，你这样呢血还不缺，但是呢它里边不是正常我们回心的血液，因为这回心的血液要进行一个氧气的交换所以一来二去呢，脑袋上就开始出现供血不足了，所以它就容易引起什么呢？头晕啊，记忆力下降啊，是吧？
3: 对，
0: 会有这方面表现。
3: 嗯，
0: 哎，所以 对，这是咱们心脏出的问题，包括血压升高所导致的，而且跟你那个糖尿病还真就有关系。

0: 血糖高啊，因为你别看你又是吃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但你血糖不正常，还是偏高的，
1: 不正常的。
0: 哎，所以这就是影响到咱们心脑了啊。另外咱再说这个结节，做完手术给他拿掉了，这是个好事，良性的，你不用担心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有一点是啥呀，做手术的确会好奇。那么这个气是什么气？它是属于我们先天的父母给的肾精肾气，它跑出去了，你后天你再补进来能行不啊？你感觉我好像补了它补不进来，知道吧？那咱们综合以上咱们所说的这些，说我用点这个蜂王浆冬瓜粉行不行？行，因为蜂王浆冬瓜粉里边有类胰岛素，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帮助你把血糖再往下降一降。
1: 嗯嗯，
0: 啊，里边还有什么呢？有超氧化物歧化酶，还能软化血管，啊，让你外周的这个阻力不那么大，啊，让你低压能往下降一降，因为你高压正常，对不对？再有一点是啥呢？咱们那个蜂王浆冬瓜粉，
1: 嗯，
0: 它还能够帮助你补虚弱，就是让你身体不那么弱，
1: 嗯，
0: 所以你这些通过蜂王浆冬瓜粉都能帮助你改善，所以可以用，
1: 嗯，
0: 啊，可以用。
1: 那到林老师，既然我能用吧，你看能不能给我也团购点呢？
0: 哎呀，这个你别着急，我也现在
1: 我听说你们医院那个是药用机的，
0: 对，
1: 纯度还高呢，含量也高，还是药品。
0: 嗯，
1: 外面的我也打听了，都不是药，
0: 对，
1: 是保健品。
0: 是，
1: 完了价格呢，我感觉还比你们医院的还高，
0: 是吧？
1: 你们这不是158一盒吗？
0: 嗯，
1: 我觉得挺合适的，
0: 嗯，
1: 那我还能承受得了这个价格
0: 啊。
1: 关键你这是药能治病呢，
0: 嗯，
1: 所以我想着你看看这事儿啥时候能定下来，你给我想来点呢，
0: 嗯，
1: 能提前给我报个名字？
0: 现在还确定不下来。因为说能不能把这个团购给大伙争取下来还不好说，所以呢，你这两天你听我信儿，啊，听我信儿，咱说能报名呢，到时候我通过这广播喇叭一说，你就赶紧报名，啊，
1: 行行，
0: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估计呀，就是明后天的事儿，啊
1: 啊，行行行，你这大夫能信得着啊？真的，听讲我也愿意听。就我们亲戚就叫曹桂梅，可能也能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受益者，
0: 是吧？
1: 就用了你们这个药，身体恢复的都挺好
0: 啊。
1: 这不也就介绍我，让我听您讲课，我就才这几天听您讲嘛，
0: 啊，
1: 讲的这个蜂王浆冬瓜粉呢，我是越听越爱听，因为以前听过这个蜂王浆不是补品吗？我说现在这成冬瓜粉的多方便呢，是不是？
0: 是，
1: 现在真是迫不及待呀，真想马上用上啊！
0: 别着急，
1: 林老师，
0: 嗯，
1: 来了一定得告诉我一声啊，
0: 嗯，
1: 我要多买一点。嗯，
0: 行，
1: 对
0: 呀，反正就这，
1: 把身体弄好了，儿女不也省心吗？对。
0: 哎，对喽，咱们不着急，同时孩子们也省心，所以这一两天呢，你听我讲课就行了啊。
1: 我得坚持听啊。
0: 行，
1: 那就拜托大林老师了。
0: 没事，没事，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哎呦，客气了，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嗯，等你好消息。
0: 好。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

0: 而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今天呢也是非常高兴的，又跟大伙相聚了。这段时间呢，我接到了很多咱们这些个老伙伴打过来的电话，这段时间把大伙的回忆和往事啊都给勾搭出来了，可以说有痛楚也有甜蜜，有一段岁月碾过的痕迹，有青苔深深的记忆。你像有个老大姐跟我讲说，老伴已经走10多年了，但是呢你一提起这蜂王浆啊，我又忍不住落泪了。怎么事呢？他说那个时候啊，你看我们这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是一名生产线上的工人，老伴儿呢也是干着倒班的工作，为的就是有人能看孩子。他说我们这条件呢都不太好啊，老人都借不上力，所以这底子都很薄。老伴儿啊是一个非常乐观开朗

的人。我还记得，刚生完孩子不到半年，我就回生产线了。那个时候不敢耽误啊，就怕这个工资给你落下了。没多长时间呢，我这身体就不行了，就出问题了。总是感觉头重脚轻的，总是感觉浑身没有劲儿。就有一天呢，就感觉这两条腿沉重的厉害，这个感觉呀，就特别特别的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呢，就好像穿那个鞋特别不得劲儿。等晚上回来，我才发现，哎呦，我那两条腿啊，包括那脚啊，肿的都很厉害了。所以才感觉这个鞋穿着不得劲儿，而且那个小腿迎面骨那儿一按一个大深坑，这俩脚也是肿胀的不行。他说："你看，第二天，爱人呐就带着我上医院去做检查，最后那医生诊断说是有肾炎，大夫的意思，可能这段时间累着了，月子没做好，着急回去上班。"可能没休息好，完了半夜还得起来喂奶，所以肾炎引发了水肿。因为本身工作就是长时间的站立，所以整个下肢的这个血液循环就不好人家医生讲话了，不到30岁俩腿下肢静脉曲张可严重了。其实他说就是啥呀，职业病。这不就是我的职业长期久站导致的吗？职业病。因为当时就特别流行滋补品，特别流行麦乳精和蜂王浆。这个小孩啊，冲那个麦乳精喝；老人呐，尤其这病人就喝这蜂王浆。那个时候都特别流行这个，所以医生就建议说："你要是有条件的话呢，你吃点蜂王浆。"他说那个时候蜂王浆多贵呀，爱人呢就要给我买，我说啥就不要，我说咱这日子过得紧巴的，就有刚添的孩子，是不是？哪有那么多闲钱呢？随便吃点药就行了，你这每个月还得往家里邮寄20块钱，哪有钱给我买蜂王浆啊？这爱人当时啊，也什么都没说。结果呢，没两天，爱人就捧着两盒蜂王浆回来了，说我给你买的，补补身子。他说我后期我才知道，就那几个月，他每个月往家都少寄了10块钱，为此还让他爸给骂了呢。他说也是后期才知道这事儿的，我爱人呢就从来也不跟我说呀，非常好的那么一个老头。一辈子过日子啊，从来没有说干仗的时候，你怎么的呀？他怎么的呀？从来不说那话，从来没有说你干多了，我干少了，没有。他说："老伴儿啊，这一辈子从来不跟我计较。你看当年蜂王浆买回来以后，我就开始喝，也就一个礼拜啊，我就明显感觉这身体有好转了。首先。"就不那么天旋地转了，脑袋不那么迷糊了，完事慢慢的我这两条腿啊也不感觉那么沉重了，而且那个水肿啊也一天一天的消失。后来啊，这蜂王浆我吃了能有2个月呀，我这肾炎病就好了。那后期老伴说啥还是让我吃啊，我就说啥也舍不得了。因为慢慢的孩子越来越大了，上幼儿园，用钱的地方也多，都我们那个时候啊还不叫幼儿园呢，叫育红班。所以那天大林老师，你一说到那个蜂王浆啊，一说那些话呀，都特别的入我心。你说那有父母帮衬的和没有父母帮衬的，那日子差老了。的确呀，大林老师，如果没有生活经历，你根本讲不出这话来啊。另外，大林老师，你能说出这话，证明你有那生活阅历。他说："你看，我和我老伴就是这样，双方的父母
谁也救不了。

上力，就是得靠自己。我这一辈子啊，遇到个好老伴儿，人挺好，哎呀，就是走得早啊。说说呢，这老大姐就伤感了，啊，听得出来，慢慢就开始掉眼泪了。我就问她，我说那老伴是啥病啊？脑血栓呢？说不是，啊，是胃上长东西了，后来都飞了，啊，肝上啊、肾上啊，哪哪都有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一提到这蜂王浆，我就忍不住掉眼泪。啊，你看，咱们还有一位老哥哥，这老哥哥说，我过去啊是辽大的，是那个教中文的，三十几岁，单位凭资格分房子。他说我这人呐心事重啊，那个时候没条件呢，一家几口人都挤在一起住，所以如果说能分上房子，最起码你住的不就宽容宽容吗？所以那个时候白天上课，这晚上呢就爱合计这事儿，结果你看合计来合计去，最后怎么样，睡不着觉了啊，合计出个神经衰弱来，就成宿成宿的失眠呐，一把一把的掉头发。他说大林老师啊，就那时候我那两个鬓角啊就开始长白发啊，这脑瓜顶上那白头发都老了，所以心思重，加上在成宿成宿的睡不好，慢慢的神经衰弱了，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掉头发也严重，白头发也严重，所以老伴儿一看了就心疼啊，完就偷摸的给我买那个蜂王浆让我吃。一开始我也舍不得，老伴儿说了，你看你是咱家的顶梁柱，你可不能倒了啊，你一倒这家不就完了吗？所以老伴儿啊就给我买着蜂王浆让我吃啊。他讲话了，那我也舍不得呀，有时候啊孩子看着了也要一起喝啊。他说你看他妈就不让喝啊，说给孩子喝点儿。老伴儿就说了，孩子小啊，喝的时候在后边呢，是吧，你重要，我们一家人都得靠你呢，你可千万不能倒了。他说你看老伴儿这话呀让我又感动又自责。你说一大男人成天合计，成天就想怎么这房子就分你啊，所以慢慢的我就想开了，就那段时间呢天天喝这蜂王浆，慢慢的睡觉也好了，晚上能睡着了，精神头也好了，完慢慢的你看这神经衰弱也没了啊，这也能睡个好觉了，完事的头发掉的也差了。最神奇的是啥呀，逐渐逐渐的我那个白头发少了，吃出黑头发来了，啊，就我吃这蜂王浆吃的，啊，而且我这两侧的这个鬓角啊，也都跟着吃黑了，啊，满脑袋头发都吃黑了。他讲话了，这蜂王浆这东西太神奇了。后来呢，单位给我分房子了，我这神经衰弱也就好了，睡眠也好了，白头发也好了，都变成黑头发了。所以他讲话了，大林老师啊，我有一个不情之请，怎么的呢，就等你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有了啊，来了我一定参与，不仅我要吃，我要带老伴啊，带全家人一起吃，因为这东西啊我经历过，好东西啊，特别好的那么个东西啊。所以大林老师啊，等真要是有活动了啊，你一定第一时间你告诉我一声，你通知我。还有你像咱们有一个老妹妹啊，她说八几年那时候啊她有那个老胃病，这个胃病啊除了疼痛之外呢，就是没白天没黑夜的吐酸水啊。她讲话呢，吃不好睡不好的，而且这人呢也越来越瘦。她说这一天天呢在单位啊无精打采了，啥也不能干啊。后期呢我那婆婆特别好啊，老人虽然说没什么文化，但是理这一块做得明明白白。

婆婆给我买的蜂王浆，啊，说是托人给我买的蜂王浆让我吃。这后期我才知道，他说我那老婆婆那个时候啊，丁八分，那、啊、就额外挣点钱。他说我后来我知道以后啊，我特别感动。你说那得丁多少个八分啊？那得做多少个才能做出来一盒蜂王浆啊？他讲话了，老太太是为了让我吃上这蜂王浆，没日没夜的丁八分啊。啊，他说给我感动的那都不行不行的，说你看我吃上蜂王浆不到一个月啊，我这个胃病胃疼痛就大大的减轻了，就明显的有好转了。他说你看胃也不疼了，胃口也好了，消化也好了，也不整天没日没夜的反酸水了，这胃一好吸收不就上来了吗？这吸收一上来，哎呦，这人看着就胖乎点了啊，谁看着都说，说你看啊，你这是变胖了啊，脸色瞅着也好看了，吃啥东西啊也能吃下去了。我说那是我婆婆给我买的蜂王浆啊，我就吃着蜂王浆吃好的。他说我这一说呀，大家都可羡慕了，第一呢就羡慕我吃上蜂王浆了，第二啊羡慕我有这么好的一个好婆婆。所以大林老师啊，你最近一提到这蜂王浆，哎呦，我是由心里边有感慨呀。其实你看我跟大伙说蜂王浆确实是好东西啊，如果当年能一直都好好的整，你知道就咱们是蜂王浆的出口大国。没办法呀，就像有人说的，当年蜂王浆多火呀，40年前蜂王浆多火呀，就没有人不知道的。你城里的，你农村的，对吧，走亲戚送礼的啊，都拿这东西。那时候人就认这个，吃上效果好那是真好。后来呢，很多人说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怎么就没有了呢。那天呢我还特意查询了一下资料，说当年为什么那么火爆啊，好像是从1985年到1986年开始，可以说是时代刚需啊，补营养治虚弱，对吧。一说起来咱们就得回忆80年代初，那个时候刚解决温饱，对不对。哎，所以说很多人都营养不良，完体弱啊，神经衰弱，反正那个时候啊什么多呀，就是一般的你像肝炎的多，神经衰弱的多。那个时候医生经常的会推荐蜂王浆当药用啊，我不知道大伙儿你有没有印象，那个时候上医院看病啊，那大夫最后都会说你买点蜂王浆吃吧，对不对，大夫都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那个时候上医院啊，一度大夫不给开药，告诉你吃蜂王浆。所以在1987年啊，山西就把这个蜂王浆纳入了中药药材标准，官方背书是滋补药啊，官方就给你定下来了，这东西它属于滋补药，好东西。尤其在1988年啊，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海甲肝流行那个时候，你像黑龙江哈尔滨也好啊，牡丹江也好啊，你包括我那老家啊鹤岗，那个时候都是甲肝大爆发。那个时候就这个蜂王浆的脱销啊，你知道有多难买吗？啊，你多少钱你买不到，因为蜂王浆能防肝炎，有多少人真吃好的。所以那个时候你都不用讲，老百姓讲话了就疯了一样，你有我就买啊，你多少钱无所谓，只要有就行我就买。所以那个时候一方面是老百姓是真认，另外一个呢国外的那个需求量还高。那时候你像日本药、美国药、苏联药，就欧洲很多国家都要，那火的都不行了啊，可以说出口内销双热。尤其日本高价收购啊，说高到什么程度啊，从1980年这个原料价格从

120元每公斤涨到400元每公斤。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到50块钱，48块多。你知道那个时候一盒蜂王浆它就卖到30块钱一盒，那就相当于你大半个月的工资了，对吧？你知道那个时候全国一下子突然之间就冒出700多家蜂王浆制剂厂，要不怎么说就是啥好东西就怕被这个利益蒙蔽双眼呢？很多东西你看他干干呢他就不给你好好干了，对不对？刚开始还行，哎，慢慢的就不给你好好干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医院大夫啊都推荐，完国外呢还有那么多的需求，在巨大的这个经济利益之下，我讲话了，这人呢考虑的就不那么多了，那只考虑到怎么挣钱就行了。所以1990年这个电视就给曝光了啊，讲话了，这一曝光那信任度不就崩盘了吗？对不？你看当年有个节目叫《质量万里行》，我说这个咱们有很多上岁数老人可能都有记忆啊，给曝光了，说那个多数的蜂王浆里边啊根本没有蜂王浆，全都是啥呀，什么色素啊香精啊，就是调料啊，有的甚至就是糖水啊，加点蜂蜜啊。所以当时老百姓一听不干了，疯了，对不对？哎，不可能啊，怎么是这样的呢？啊，这假不了，那电视都给曝光了，都说了，这全国哗然，哇，这消费者感觉被骗了，所以这口碑瞬间就给垮开了。因为当时造假泛滥呢，讲话爆了一下，全行业造假，用淀粉啊，用那个蜂蜜水啊等等吧，去冒充这个蜂王浆，而且在原料里边掺那个米粉，掺滑石粉，你这么一弄，你想想那个假货呀，他就把那真的给挤兑死了，他没啥成本呢，他的价格卖的就特别低，所以一来二去人家真正的啊良心的这企业人家做不下去了。这外国人一看拉倒吧，我也不要了啊，这咱也分不清真假，你就再好我也不要了啊。所以在1990年啊瞬间崩盘了，所以一个品牌就这么的完了。但你说蜂王浆是好东西不？那真真正正的好东西啊。可能有人还不知道蜂王浆究竟是个啥呢，这个蜂王浆啊其实就是蜜蜂的奶水。你说那个蜜蜂才多大呀，蜜蜂它能有多少奶？那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啊，这个蜂后啊就是咱说那个蜂王啊，就给这个蜂后吃蜂王浆啊，吃这个奶。所以你看蜜蜂的寿命短，基本上就是7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啊它是吃蜂蜜的，但是你知道一个蜂后啊，就这蜂王它的寿命是多长不？基本上是在3年啊，平均呢是3到5年的寿命啊，咱就按3年算。这就相当于啥呀，小蜜蜂平均寿命咱按15天，你就给它按照顶头拉满算，相当于说这人活到70岁了。所以过去我们常说人过70古来稀，啥意思？就是这个人过了70岁从古到今都非常的稀少啊，说能活到70岁少之又少。当然现在行了，对吧？你现在咱说的你吃的好了，穿的好，用的好了，生活技术医疗技术啊都好了，你说咱们现在有很多人是不是就是靠药活着呢，对吧？啊，以前不是这样的呀。所以说以前呢咱说这人能活到70岁啊就已经很稀少了。那这个蜜蜂呢平均寿命刚才我说了按15天算啊，这就相当于人活到70岁了。那这个蜂王的寿命呢平均是3年左右啊，这3年是多少天呢？1095天。你这一比较啊，这蜂王的寿命相当于那小蜜蜂工蜂的寿命73倍。如果按

人的这个寿命来计算的话，说平均按七十岁算，那73倍啊，相当于人活了多少年？5000多年呐，对不对？5000多年，你知道啥概念不？也就是从咱们说那个夏朝开始，那夏商周，从那个时候活到现在，那不是说从清朝、宋朝活到现在，是从夏商周活到现在，从夏商周啊一直活到现在。你问多大岁数了？5000多岁了，你想想可怕不？你看我们总说，一寿延年，一寿延年，啊，包括秦始皇，总是想长生不老，对吧？让人出去去找那个长生不老丹，但是最后谁做到了？谁也没做到。但是这个小蜜蜂，它的蜂王做到了，就是蜜蜂界的蜂王，人家做到了，对不对？那为啥呢？就是因为它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成天吃奶，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它的寿命啊，就是普通的那个蜜蜂的73倍之长。如果按人来计算，咱们说正常，我们每一个人呢、啊，就相当于那个小工蜂，就相当于小蜜蜂，啊，咱平均寿命按70算，那么这个蜂王呢？他就能活到5000多年，就相当于从夏商周活到了现在，啊，活了5000多年。所以你说这个蜂王浆是个好东西不？太好了，对不对？它能让你长寿。你看我昨天我看一篇文章，那、啊、叫《蜂王浆是人类大脑智能的充电宝》啊。他说你知道日本的百岁老人的秘密吗？在2023年。日本岐阜县110岁的藤原奶奶登上热搜，她不仅能生活自理，还能流畅地背诵百人一首古诗集。记者探访发现，她坚持每天早上起来服用一勺蜂王浆，就这个习惯保持40多年了。那么像藤原奶奶这样的案例啊，并非个例。日本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统计显示，长期食用蜂王浆的老人，患认知障碍的，啊，他的风险呢降低58%。所以这个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科学奥秘呢？今天我们用1300个字为你揭开蜂王浆与大脑健康的终极秘密。所以蜂王浆是什么？是蜜蜂世界的长生密码，啊，是蜂群里的超级营养液。你想象一下，同一批蜜蜂卵，吃普通蜂蜜的只能活7到15天，而终身去吃这个蜂王浆的蜂王却活到了5到8年，啊，体型大，是普通蜜蜂的15倍。这就像同样出生的这个双胞胎，一个每天吃白菜啊，喝清水，另一个呢喝特制的营养液，最终那体质真的天差地别。所以现在研究发现，就蜂王浆里边蕴含5大营养素，第一个就是王浆酸，它就像脑细胞里的保安，它能穿透血脑屏障，清除大脑垃圾，比如导致老年痴呆的坏蛋白。那么蜂王浆里边蕴含着第二大营养素叫什么呢？ MR 蛋白，类似红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因子，让脑细胞年轻态，就论现代化讲叫啥，返老还童。所以蜂王浆能防治老年痴呆，包括小脑萎缩啊，记忆力减退。那么蜂王浆当中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乙酰胆碱啊，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间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的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啊，乙酰

难解，缺乏，容易出现老年痴呆。那么蜂王浆当中的第四种物质叫什么呢？叫维生素 B 族。你看有的时候我跟大伙说，我说你吃点维生素 B 族，为什么呢？因为它能营养我们的神经啊，它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你把食物能量转化为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还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包括这个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类黄酮，就这些物质相当于脑细胞的防锈剂，说的最直白点就是能保护大脑不生锈啊，不长斑啊。有人说你那脑袋是不是锈住了？啥意思？都不动了，对不对？你像那拧螺丝锈住了不动了啊。我们脑袋里边就含有这个什么呢？类黄酮、超氧化物歧化酶 SOD， 这就相当于我们脑细胞里的防锈剂。所以你要经常吃这个蜂王浆，你不会得那个老年痴呆。我讲话呢，你的大脑它会感谢你，你的记忆力也会升级。50岁能让你拥有30岁的脑力啊，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你像北京协和医院2023年的这个试验显示，50岁到60岁的人群当中，每天吃 0.3 颗的蜂王浆，三个月以后，你背这个电话号码成功率从 40% 提升到 63%， 就是走迷宫测试时间能缩短 28%， 空间记忆力增强了，大脑这个海马体啊，记忆核心区的血流量增加 19%。 所以蜂王浆就像脑细胞所需的肥料，所以能促进新生细胞的生长啊，能促进我们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更主要是啥呀？预防老年痴呆，预防这个脑衰老啊，预防我们脑袋衰老，让老年斑能晚来20多年啊。这话可不是我随随便便说的，我这也是查阅了很多的资料，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这老年斑的面积将减少 37%。 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脑供血增强，有预防脑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 0.3 颗的蜂王浆啊，颈动脉血流速度能提升 15%， 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啊。这时你的毛细血管密度增加 28%， 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患者要是配合蜂王浆去治疗的话，那么他的这个康复速度能提高 40%。 有人说什么时候吃最好啊？空腹吃最好，早上起来吃最好，晚上睡觉前吃最好啊。你像我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我告诉你，咱们这是药，明白不？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啊，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别无二样啊。蜂王浆冻干粉成分就这一个，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我昨天不跟大伙说了吗？皖2016-0291，这药材的产地是青海门源。你说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这个地方它那个蜂王浆啊是最好的，用中医的话来讲，它这属于什么呢？道地药材。就像咱说那人参似的，那一说人参都知道啊，那就是东北吉林长白山，对吧？那山上产的人参最好，是不是？哎，你就换个地方，你说给他换到辽宁，换到黑龙江，那都差事儿，对吧？那他就不是道地药材了。所以蜂王浆最好的产地就是青海门源，因为那边那个山是祁连山，祁连山上的蜜蜂大部分都是野蜜蜂，所以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时代不一样了，要求啊也不一样了。你现在你再说弄虚作假，
那就属于不要命了。所以你看咱们医院那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药品的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的是啊，有功效。你没有功效那叫药吗？有功效的，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什么呢？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啊，老年人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的，乙肝的，是吧？神经衰弱，失眠睡不着觉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反正这药盒上啊都给你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每一个你都能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啊？我们医院这种是治病的药。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那我有一点我还不明白啊。哪不明白呀？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你换句话来说啊，你像咱们孩子喝的这个奶粉啊和这母乳，你说哪个好保存，对不对？有人说那个母乳不行啊，就喝的那奶啊放不多长时间就坏了，有的天热了当天就坏，对不对？你要不放冰箱里啊当天就坏。但是你看这奶粉它是不是放的时间就长？对了，那可能有人就说了，不对呀，啊，那过去我喝那个蜂王浆常温一下就行啊，那也没坏呀。那我就问你，你过去喝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温度下才能储存，你的温度稍微高一点马上就坏了，变质了。你像有人说，我八几年那时候我吃那个东西，我就没放那个冰箱冰柜里，它也没坏呀。是啊，因为你吃那根本就不是蜂王浆啊，对吧？你吃那个是假的，讲话了，蜂蜜水糖水，真正的它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啊，提高疗效，生产成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了，就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就行，吃起来很方便。更主要的是啥呀？它方便储存了，它不需要冰箱冰柜，你就正常常温一下放着就行了啊。你像我们医院这种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这时间够长吧？所以你就根本不用担心说啊，我存放不了啊，一点问题没有。你一边存放着一边吃，对吧？所以一般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吃它非常好。这5个不好啊，第一就是胃不好的，啊，经常有胃病的，你像浅表性胃炎呐，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胃溃疡啊等等，胃不好的人。再就是脾不好的人。啊，经常早上起来拉肚子，是吧？还有肝不好的，肝炎呢，转酶高的，经常吃药，药物性肝损伤的啊，酒精肝啊，脂肪肝的啊，再就是血压不好的啊，血糖不好的，就咱说的高血压、糖尿病，你去吃它，对你身体好。那2个衰弱呢？一个是神经衰弱的人啊，身体衰弱的人啊，这两类人。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是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暴利。怎么说没暴利呢？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利？你现在就买一瓶纯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是吧？还得70-80块钱一瓶呢。你像长白山野生的这个蜂蜜都100多块钱一瓶啊。所以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是158，你就说这个价格那有什么暴利啊？所以为啥医院大夫你要不吱声他都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啥利润。所以有条件的啊，吃点真行。但是我说的这个有条件呢，不是说你家里有多少钱啊，是你离北京近的，对吧？
你到北京方便，

上现在去北京也方便。我说你可拉倒吧，怎么的呢？一张高铁票那两三百块钱，三百多，你这来回多少钱了？七八百块钱，对吧？你有那钱你干点啥不好啊？啊，是到北京方便了，但是北京人多呀，你岁数大了，你万一再走丢了呢，是不是啊？所以这岁数大了咱可别折腾了啊。还是那话，平平安安的比啥都强，所以咱有这条件咱就去吃这个蜂王浆，咱没这条件呢咱也别硬强求，对不对啊？前些天我合计啊，给两个老哥哥代购两盒，讲话呢也不贵，对吧？花不几个钱，前面钱呢讲话都无所谓，什么邮费呀、运费呀，这都无所谓啊，我就直接给你出了，都不是问题。一共才158一盒。结果呢，我这话说出去之后啊，就很多人给我打电话，干啥呀？都想让我给代购啊，这个让我帮订两盒，那个让我帮寄两盒啊，有的时候把身份证给你邮过来啊，完了之后呢你给我订两盒。首先我感谢咱这些个兄弟姊妹，你这么信任我，讲话了，把身份证你都给我邮寄过来了啊，你没拿我当外人，我感谢你。但我说实话，我也是左右为难，你说我帮谁不帮谁？医院买药你得拿身份证，每个人限购两盒，所以很麻烦很费劲啊。所以那天我不正好医院出诊吗，我碰着我们院长了啊，我就跟院长把这事说起来了啊。我说我这有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关于蜂王浆，看看咱们能不能走个团购的价格啊。因为我说我这边有很多上岁数的老伙伴啊想用，那走个团购的价格，那咱说咱得奔着一个最低价格优惠价格走啊。院长说你看你净给我出难题啊，你这么的，你等两天吧，你讲话了，你也不能你说完了我就告诉你答案呢，对不对？我也得回去考虑考虑啊。我说行啊，我说那个你好好考虑考虑啊，我谢谢院长。我就跟大伙说，蜂王浆确实好东西，你像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它还是药啊，是药品，有功效有作用的。所以胃不好的，像刚才咱说的浅柄性胃炎呢、糜烂性胃炎呢、胃溃疡啊，你包括十二肠溃疡的啊、经常反酸的、胃胀的，你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养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一偏方说煎鸡蛋的时候你放点蜂王浆，不放盐，完你就那么吃，吃几回那老胃病明显得到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啊，效果特别好。你包括脾不好的，就吸收不好的啊，光吃饭呢不长肉啊，饭没少吃，到医院一查还贫血呢啊，就这类人你用点蜂王浆啊，肯定有效果啊。你脾不好你吸收上不来呀，对吧？吸收不行，排泄不行啊，动不动就早上起来就拉肚五更泻，对吧？咱讲话了，排的那东西纷纷扰扰的啊，还有那没消化的呢，就你脾胃功能太差了啊，你用点对你有好处。你包括肝不好的，就是咱说有肝炎的啊，甲肝啊、乙肝啊，就这一类的啊，转氨酶高的，包括咱说那早期肝硬化呀，是不是？脂肪肝、酒精肝的，你用呗，是吧？吃蜂王浆啊，对你肝脏特别好啊。再有时血压不稳定的，血糖高的，叫二型糖尿病，高血压糖尿病的，包括这个身体虚弱的、神经衰弱的，都特别适合用。你像有些人刚做过手术，对不对？浑身乏力没劲儿啊，那脸上连点血色都没有的，你就用呗，都特别适合啊。睡不着觉的，100多块钱，所以我看看院长能不能给咱们走个团购价啊。走个团购价呢，就是走个最低价。我讲话了，一个月100多块钱吃去呗，对不对？一天2-3块钱你用呗。所以如果赶上了，真能给咱们走个团购，我觉得这是个机会嘛。有的讲话了，你看年轻那时候都说这蜂王浆好，但是那条件有限，咱也没吃上啊，是不是？现在咱们有这条件能用，那咱就用点，对吧？讲话还是那话，也不贵，好东西啊，便宜，100多块钱吃去呗。所以这几天呢，大伙你等我信儿，一旦有啥好事了，我第一时间我肯定告诉大伙。

0: 哎，那么大伙儿，你在有啥事儿的时候啊，你通过电话你跟我联系。咱们呢，虽然说没见着面，但是呢，我每天我都会通过咱们的收音机陪着大伙儿，所以有问题啊，咱们可以通过电话来进行沟通，我帮助你解决问题，好吧？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在此期间，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3: 啊。我是一位新朋友啊，认识你很高兴啊。他是沈阳的
0: 啊，欢迎欢迎
3: 啊。我也姓杨。
0: 哎呦，那咱就是一家
3: 了吧？
0: 更近点了啊。
3: 您挺忙的，我今天找你呢。想让你瞧瞧病
0: 啊。没问题
3: 啊。完了再顺便呢问问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能不能吃呢？
0: 好，你别着急啊，你把你的身体情况你跟我说说，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有70岁了。
0: 70，哎呀，那咱这岁数都差不多了。
3: 对呀、啊，都是步入老年期了。
0: 什么病呢？你跟我说说。
3: 我吧这些年吧，本身呢有糖尿病
0: 啊，
3: 将近吧有10年了。
0: 时间
3: 刚开始那会呢挺严重的，但是吧。通过那个药物啊，还有胰岛素控制的啥的吧，还行。现在血糖呢，空腹能在7左右，餐后呢10左右。
0: 还是高点了。
3: 是不是啊？
0: 嗯。
3: 我也觉得还是高点，还得注意。
0: 对。
3: 但只要是不吃太好的吧，血糖还算是稳定在这儿，就高点呢也还能承受得了。
0: 是吧？不吃太好，不吃太饱，血糖也不升高，
3: 是
0: 吧？
3: 就是吧，完了勤运动啥的吧，觉得没有啥不舒服的
0: 啊。那也
3: 但是呢，前几年开始呢，我就有并发症了
0: 啊。
3: 现在主要是呢，我这个心脑不行了，又是血压高了，而且是呢低压还特别高，压差还小
0: 啊。
3: 这样式的高压呢在130至140那样。低压呢在100-110之间。
0: 哎呦，你看看。
3: 主要是这脑袋直难受啊，脑袋瓜子不好受
0: 你这也是高血压。
3: 昏昏沉沉的，总是发沉那种感觉。
0: 是吧？
3: 完了呢我到医院一检查吧。是我这心脏还有问题了。说是23/2反流
0: 啊，
3: 还关闭不严，咱也不懂这医学名称啊。但现在症状不是那么明显吧，有时候心忽悠忽悠的，心总像翻个个似的总感觉心没底儿似的，像像那种感觉，那不行啊。我感觉

0: 的不正常的
1: 啊。
0: 嗯，但是没像人家说的那样啊，心绞痛啊，胸闷呐，啊，我还不疼，没有这些症状，
1: 还没到这个阶段啊。
0: 哎，但是我自己难受，我自己知道啊。
1: 嗯。
0: 再一个吧，之前体检呢，他说我有乳腺增生。
1: 嗯。
0: 这乳腺增生呢，从打去年开始吧。
1: 嗯。
0: 这个前胸就有点湿湿拉拉的疼。再去检查就说是有结节了
1: 啊，
0: 1.8到0.9这个状态。
1: 嗯，
0: 完了呢，大夫还说这形状不太好，
1: 啊，
0: 我心里头就害怕了。
1: 是，
0: 完了大夫跟我说呢，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呢给你做穿刺过脸，
1: 嗯，
0: 看结节是什么性质的。
1: 对对对。
0: 第二个呢就是手术拿掉
1: 啊，
0: 之后再活检。完了，我这一考虑，你说现在做活检也得穿呐，扎扎扎的，
1: 嗯，
0: 一合计还是手术拿掉算了，
1: 啊，
0: 彻底就完事儿了呗，哈。
1: 嗯。
0: 完了就做了手术，
1: 嗯，
0: 做手术活检一下，出来结果以后呢，说是良性的。
1: 哎，那挺好。
0: 我那心里也挺高兴，也就放心了。
1: 哎，挺好，挺好啊。
0: 可是我这手术以后吧，我这身体就一下就虚了。
1: 啊，对。
0: 啊，一下就虚了，虽说是微创手术吧，
1: 嗯，
0: 我感觉这对身体伤害也不小。
1: 那肯定啊。
0: 你看，从哪是去年10月1日到现在，也不少吃补品呐，
1: 啊，
0: 什么保健品呐，啊，身体还是不如以前了。
1: 嗯。
0: 你想干点啥呢？浑身没劲儿，也就发懒了，
1: 嗯，
0: 就不乐意动活，要不就一动活呢就冒一身汗。
1: 啊，
0: 这不就不正常吗？你说。
1: 身体弱了。
0: 对呀，就弱了，这老出汗不行啊。
1: 嗯。
0: 完了，这不前两天呢，我就听您讲到这个蜂王浆冻干粉。
1: 嗯。
0: 说是呢，对水压，血压也好呢，对术后恢复身体也好。
1: 嗯。
0: 啊，我越听越爱听，所以我今天想着呢，我吃点儿是不是也可以呢？
1: 嗯，当然可以了。就是从你的整个这个描述上来看，我所了解到的。
0: 啊，
1: 就是第一，你看咱们也算是高血压，
0: 嗯，
1: 这个低压超过90啊，
0: 嗯，
1: 就算是高血压，
0: 是吧？
1: 啊，只不过呢，你的这个高血压是什么情况啊？你这个高血压呀，它和我们那个外周阻力增加、血容量不足，嗯，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所影响到，而且伴有心脏功能异常。
0: 啊，
1: 嗯，
0: 啊，嗯，啊，对呀，
1: 啊，你像我们说的，嗯，这个心脏瓣膜关闭不严，反流。然后我也不知道这什么什么病啊，这个医生说2年半、3年半关闭不严，反流，啥意思呢？你就把它比如说咱们房间的这个门
0: 啊，
1: 就这门关不严实了，
0: 那不冷吗？漏风。
1: 哎，它不光是冷的问题啊，就你比方说谁家里边炒菜了、做饭了，你这门关不严，是不是油烟子窜的哪个屋都是？
0: 臭味、烂味啥味？
1: 哎，对喽，就这么个情况。你心脏瓣膜它就是。关不严实了，关不严实之后，它里边走的是啥呀？它走的是血，
0: 啊，
1: 这个血液啊，它要出出进进的，所以你心脏瓣膜只要一反流，出去的血它又回来一部分，
0: 嗯，
1: 啊，所以一来二去的，整个心腔会肥大，
0: 那血不就够不够用了？
1: 哎，对，就是外周的血它又不够了，
0: 哎，
1: 啊，所以说因为你外周阻力增大了，所以说它这个压力又变大了，所以你低压又高了，
0: 啊，
1: 嗯。啊，你这样呢，血还不缺，但是呢，它里边不是正常我们回心的血液，因为它这回心的血液要进行一个氧气的交换
0: 啊，
1: 所以一来二去呢，脑袋上就开始出现供血不足了，所以它就容易引起什么呢？头晕呐，啊，记忆力下降啊，是吧？
0: 对，
1: 会有这方面表现。
0: 嗯，
1: 哎，所以这是咱们心脏出的问题，包括血压升高所导致的，
0: 啊，
1: 而且跟你那个糖尿病还真就有关系。
0: 啊，
1: 哎，血糖高啊，因为你别看你又是吃降糖药又是打胰岛素，但你血糖不正常，还是偏高的，
0: 不正常的，
1: 哎，所以这就是影响到咱们心脑了啊。另外咱再说这个结节，做完手术给它拿掉了，这是个好事，良性的，你不用担心了，
0: 对对对。
1: 但是有一点是啥呀，做手术的确会耗气，那么这个气是什么气？它是属于我们先天的父母给的肾精肾气，它跑出去了，
0: 嗯，
1: 你后天你再补进来能行不啊？你感觉我好像补不进来，
0: 嗯，
1: 知道吧？那咱们综合以上咱们所说的这些，说我用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行不行？

0: 因为富王浆和豆干粉里边有类胰岛素，能够帮助你稳定血糖，帮助你把血糖再往下降一降。
1: 嗯嗯。
0: 啊，里边还有什么呢？有超氧化物歧化酶，它能软化血管，啊，让你外周的这个阻力不那么大，啊，让你低压能往下降一降。因为你高压正常，对不对？再有一点是啥呢？咱们这个富王浆豆干粉，
1: 嗯，
0: 它还能够帮助你补虚弱，就是让你身体不那么弱。
1: 嗯，
0: 所以你这些通过蜂王浆、豆干粉都能帮助你改善，所以可以用。
1: 嗯，
0: 啊，可以用。
1: 那到临了时间我能用吧？
0: 嗯，
1: 你看能不能给我也团购点呢？
0: 哎呀，这个你别着急，我也现在
1: 我听说你们医院那个是药用机的，
0: 对，
1: 纯度还高呢，含量也高，还是药品。
0: 嗯，
1: 外面的我也打听了，都不是药。
0: 啊，对，
1: 是保健品，
0: 是
1: 完了价格呢，我感觉还比你们医院的还高，
0: 是吧？
1: 你们这不是158一盒吗？
0: 嗯，
1: 我觉得挺合适的。
0: 嗯，
1: 那我还能承受得了这个价格
0: 啊。
1: 关键你这是药能治病呢。
0: 嗯，
1: 所以我想着你看看这事儿啥时候能定下来，你给我买点呢。
0: 嗯，
1: 能提前给我报个名字？
0: 现在还确定不下来。因为说能不能把这个团购给大伙争取下来还不好说。
1: 嗯，
0: 所以呢你这两天你听我信儿。
1: 啊啊
0: 啊，听我信儿。咱说能报名了，到时候我通过这广播喇叭一说你就赶紧报名。
1: 啊，行行。
0: 所以说你别着急，我估计啊就是明后天的事儿。
1: 啊啊，行行行。你这大夫能信得着啊，真的听
0: 啊，
1: 我也愿意听。就我们亲戚就叫曹桂梅，可能也能知道这个事儿，就是受益者，
0: 是吧？
1: 就用了你们这个药，身体恢复的都挺好。
0: 啊，
1: 这不也就介绍我，让我听您讲课，我就才这几天听您讲吗？
0: 啊，
1: 讲的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呢，我是越听越爱听，因为以前听过这个蜂王浆不是补品吗？我说现在这成冻干粉的多方便呢，是不是？
0: 是。
1: 现在真是迫不及待呀，想真想马上用上啊！
0: 别着急，
1: 林老师，
0: 嗯，
1: 来了一定得告诉我一声啊，我要多买一点。
0: 行。
1: 对呀。
0: 反正就这，
1: 把身体弄好了，儿女不也省心吗？对吧。
0: 哎，对喽。
1: 哎，
0: 对，咱们不着急，同时孩子们也省心。
1: 嗯，
0: 所以这一两天呢，你听我讲课就行了啊。
1: 我得坚持听啊。
0: 行，
1: 那就拜托大林老师了。
0: 没事，没事。
1: 哎，
0: 好嘞，
1: 谢谢你啊。
0: 哎呦，客气了，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嗯，等你好消息。
0: 好。
2: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 400-677-6211 400-677-6211。 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1: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嗨，早上好。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0: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 拜拜。
1: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这里是文旅中国，巍巍的罗霄山脉环抱四周，湘江与赣江在此呢奔腾不息。这里的气候呢是温暖湿润，土地肥沃，大自然慷慨地赐予了无尽的物产，让这片土地成为了人间的一片宝藏。那么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自然景观那如诗如画，每一处呢都值得大家呢细细的探访。而更为诱人的是呢，这里的风味美食更是独具特色。关键是啊，当地人呢他这心态特别开放包容，对家乡的味道呢深深的依恋，同时呢也不忘了博采众长，借鉴四方的饮食精华，也巧妙的融合和创新，创造出了一道道令人难以忘怀的家乡之味。先说一道菜吧，冬天正是当地的桃花鱼一年当中最为鲜美的阶段。桃花鱼营养丰富，鱼肉那是紧实细腻，鱼头汤自然的是汤色奶白，醇香厚重啊，搭配红枣和虫草，那非常滋补，那么味道鲜美，让人们百吃不厌。那在宜昌府志当中啊，就诗说：春来桃花水，终有桃花鱼，浅白深红化不如，花开是鱼两不知，花开正值鱼戏水，鱼戏转移花影移，先食桃花味羹汤，后烹鲑鱼拌心计。这首诗呢，把桃花鱼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特性呢描写得入木三分。说得夸张点，每个人的心中啊都有着一碗好喝的鱼汤。那一碗汤白肉鲜的鱼汤，入口是柔柔绵绵软软，直透进每个人的记忆深处。如果当天气越来越冷的时候，那夹杂着一些刺骨的寒风，那最是适合从些热的食物当中获得幸福感了。
1: 大山深处，山涧溪流中，隐匿着一种诱人的鲜味。
2: 我们从小啊，七八岁就可以回家，因为我们这个水好嘛，才有这种鱼嘛。这个环境一下这个水了很清啊。
1: 好山往往伴着好水，而好水则生养好鱼。这里是大自然天造地设的理想之境。文东华今天进山是要为自己过一周岁生日的小孙女儿捕捉一种美丽的小鱼做汤。
2: 这个鱼不好抓，这个鱼还很灵活，很聪明，白天很少看到，它的总是藏到那个石头里面去了。
1: 桃花鱼本名为宽鳍鲢鱼，体型较小，它们生得美丽，性情活跃，对水质的要求很高。但捕捉这水中的小精灵，对于从小就在溪对水质的要求很高。但捕捉这水中的小精灵，对于从小就在溪流里摸鱼的文东华而言，不是难事。他细心的观察，迅速的出手，几乎每网必中。水中捉鱼意趣十足，功夫不大，收获便足以供今日之需。
2: 我们带着回去炖汤给小孩子，很甜的，多喜欢吃喝这个汤。

泡一个小时，吸收洋河江的鲜味儿。桃花鱼肉质肌理分明，口感软弹，炖汤红烧都是佳肴。生姜炖鱼汤必不可少。最好的食材往往选用最简单的处理，上锅蒸透，将本就不多的腥味彻底挥发。文火慢炖，接下来便可静待一锅清香飘逸的桃花鱼汤了。熏制的桃花鱼配酒，寓意年年有余，长长久久。

0: 方向的洋河江。大火蒸熟，接下来便是熏鱼的关键。
1: 那熏的时候，下面用那个火盆啊，用木炭加上来嘛，很香啊，口感也好嘛，所以吃起来呢比较口感好，很爽脆一点。
0: 竹篓中空，下面熏烤，上面曝晒。文东华的熏鱼方式古已有之，明代美食家宋洵写道：“置鱼微烟，油煎之，日曝之，使烟熏之。”4-5个小时之后，经过熏晒的桃花鱼，水分彻底蒸发，鱼的外层咬上去脆香，而里层的鱼肉仍然保持软嫩鲜。生日宴开始了，小孙女的抓周仪式为家人的团聚增添了喜庆的气氛，鱼汤甜美，祝福悠长。平凡的日子因为山林川泽的恩赐与挚爱亲朋的关照，平添了一份值得留存在

0: 现在收听到的是为中国，欢迎大家的收听。在历史的长河里面，总有一些美食记忆着世代相传的味道，那也诉说着风土人情的韵味。腐竹也叫腐皮，腐竹的起源呢，历史当中可以追到唐朝，距今大概是1000多年的历史，也是咱们中国人很热爱的一种传统美食。腐皮这个词儿最早出现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当中。李时珍说，将豆浆加热时，表面出现一层膜，将这个膜取出来呢，干燥以后呢，就得到了腐皮。在花样特别多的豆制品当中啊，腐竹是非常神奇的一种食物。它的油光透亮，色泽黄白，你吃起来啊，这个浓郁的豆香味很足。虽然说呢，这是道素菜，看起来好像并不太起眼，但吃上去的味道呢，好像比肉还要过瘾。荤的、素的、烧的、炒的、拌的、炖的，您甭管怎么搭配食材，它都能做出独特的风味，也是我们餐桌上非常常见的一道家常菜。现在时代不停的发展，腐竹的制作工艺呢也在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唐朝的时候啊，腐竹开始作为宫廷中的珍品。那到了宋朝，腐竹的制作工艺已经是相当成熟了，并且逐渐向民间普及。明清时期，腐竹呢也是中国各地的重要食品之一，那制作工艺那是层出不穷。有人一说啊，这个腐竹那谐音梗跟富足差不多，代表着大家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腐竹啊，在民间餐饮当中占着特别的地位，尤其是在乡村的餐桌上，腐竹是常见的美味佳肴。无论是家常便饭还是节日盛宴，腐竹的味道呢都在其中。比如说在市井的集市里面，腐竹呢是备受欢迎的食材。那大家选那个腐竹，我看有点挑选珍宝的意思啊，那一排排一把把整齐放在那里，散发着淡淡的豆香。尤其是在乡村喜庆的日子当中啊，腐竹是不可缺少的菜品，它的吃法也很多样，那每个地方都不太一样。在北方呢，腐竹常跟白菜一起炖和煮，因为白菜的清甜跟腐竹的这个柔韧呢相互是映衬的，就所谓叫淡妆浓抹总相宜吧。如果是在冬天，那这道菜呢就是温暖的炉火，幸福感是常有的。你看那白菜炖的非常软烂，腐竹呢吸收了白菜的汤汁，也变得很入味，每一口吃的都是幸福。那这也是体现了北方饮食文化的淳朴。在南方不一样，南方的腐竹呢吃法就更多了，也更精致。先说在广东吧，这个腐竹呢可以用来制作腐竹卷儿，你把那个肉馅啊包在这个腐竹里面，再经过蒸，腐竹呢变得软糯，肉馅呢它的鲜味多汁也被腐竹吸收，两者呢完美的融合。有人说啊，这个如果北方的腐竹呢是淡妆浓抹怎相宜啊，这个南方的腐竹就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1: 凌晨三点是张道发准时开始工作的时间。自从在舅舅那里学会制作腐竹，30年来这一习惯从未改变。
2: 我的舅舅在我们家里烤我一天就够了嘛，在我教了一天，那我就自己慢慢的就自己烤嘛，一天一天的去学好了嘛。
1: 腐竹的制作工序虽然简单易学，但实际操作起来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体力。自家产的黄豆在65摄氏度左右的井水中已经提前泡足1个小时，磨豆取浆，加水适量，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滤渣了。自己制作的竹笼虽然样子一般，却非常趁手。

0: 户外彻底风干之后，即成为腐竹。中国人食用腐竹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唐代。江西是最早制作腐竹的省份，人们吃腐竹，爱其味美，更爱其营养。腐竹富含蛋白质，每百克含量高达44.6克，颜色麦黄，略有光泽，荧光能看到丝丝的纤维组织。这是纯正的手工腐竹，也是张道发一家的生计来源。
1: 你卖我们的这个评价就说好吗？就你这个是好吃，这个机器的就不好吃，像这个小孩吃的味道不一样的，像今天的腐竹不一样的味道。
0: 时间已近中午，老伴儿选用张道发今天新做好的头竹做汤。头竹是第一锅黄豆浆起的腐竹，豆香味最浓郁，口感营养都最好，炖煮爽滑而不容易烂。这碗简单朴素的头竹蛋花汤，自从张道发学会做腐竹以来，便伴着他们夫妻二人每一天的劳作。食虽简，味却鲜，足以化解半日辛劳。江西人吃腐竹的历史不但悠久，不断钻研腐竹菜式的变化，也是赣菜厨师的爱好。酒糟鱼包腐竹卷是一道非常有趣的当代创新菜，腐竹幻化出特别的味道。腐竹泡软捞出，以腐竹皮裹馅料卷起，两头略蘸蛋液淀粉封口，辅以酒。

独特的地域特色和历史文化。那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在江西探寻那碗令人陶醉的瓦罐汤，感受它背后蕴含的千年传承和热情。江西的瓦罐汤它不是一道菜，而是一种组合汤，它是把各种精选的食材放在一个大肚紧沿的这个小瓦罐里面，一放上水，然后将它们一层一层的码在一个一米方圆的巨型大瓦罐里面，就是大罐里面各种小瓦罐啊，小瓦罐里面有食材，而后呢你把那个木炭的火恒温微烤这个大罐里的这些小罐，你说它这个六面啊都是均匀受热，小瓦罐里的汤菜大概是微微的煮沸七小时左右，这个汤就算好了。这种做法的话呢，有点像江西景德镇那个烧瓷啊，窑中放瓷器，然后呢再烧火把再给，对吧，就成窑了。那么在当地的志书当中有记说，江西名厨采瓦罐架火煨汤之行，便用五味三才，讲究食性、药理、酒沸酒变，文武双火交替，时急时徐，就这么做出来的瓦罐汤呢，它这是甘而不甜，苦而不涩，咸而不浓，辛而不烈，淡而不薄，肥而不腻，食材呢是非常的酥烂，汤汁呢也是很浓稠，味道呢很鲜醇，您再加上红枣、莲子、天麻、人参各种滋补品的加持之下，那这道菜呢是风味独特，极具补性，那正可谓是瓦罐香沸四方飘逸，一罐煨尽天下奇香。

0: 两小年的瓦罐汤仍然最大限度地保留传统。荷叶封口使得食物的鲜美香气得到留存，放入灶堂柴火中慢慢煨制，时间将赋予它最为浓郁的味觉体验。儿时母亲在外出劳作之前会将瓦罐煨到土灶里边，以炭火煨上几个小时就熟了，可以节约柴火，节省时间。生活不富裕的年代，一锅瓦罐汤，几个兄弟姐妹一哄而上，一抢而光。作为老大，黄小年总是让着弟弟妹妹，沸腾的汤汁顺着罐口流入盆中，幸福的香味喷薄而出。虽然自认比不上妈妈的手艺，童年的味道、爱的味道、家的味道，仍由黄小年的瓦罐汤传递给自己的孩子们。今天，历史悠久的瓦罐汤已经由朴素的农家美食演变成为江西家喻户晓的汤中一绝。这里城市的大街小巷，从早餐到夜宵，总少不了一碗精致的瓦罐汤。
1: 一年四季都喝。
2: 我是因为在这边上学。

0: 基本上可能比较有名的烧烤摊店都去吃过本地盘的河，哪里汤好喝我们就去哪里喝。
1: 老陈品过又一家不同味道的汤后，他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
0: 老板，这个香菇多少钱一斤？
2: 那个香菇
1: 45。哦，煲汤看似只是不同食材的搭配，其中却饱含着学问。经过5-6年时间的历练，徐鹏飞在汤品的搭配上已经颇有心得。
0: 就大道至简吧，首先我觉得食材要好的基础上，还有一个是要讲究食材的搭配，这个食材搭配是很重要的。
1: 每次配料他都小心翼翼，汤的诸般滋味依靠的主要是食材的

0: 纸包裹入大纲微制。吕氏春秋本未篇记载，凡未知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才，九废九变，则成至味，可以说是微汤的真谛。
1: 他们一定是要用，先用大火，然后用文火、小火慢慢的去煨，要有一个足够的时间来去保证它的这个煨制的过程，才能够把一碗汤做出来，才可以端上桌。
0: 夜幕降临，整整煨足六个小时的瓦罐汤，汤品清澈，从内到外都散发着撩人的香味儿。静待食客们品尝。作为新南昌人的一个代表，徐鹏飞对这座城市表达热爱的最佳方式，就是用心做出一罐好汤。他的瓦罐汤保留传统的精华，

0: 是文理中国，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啊。说起来，咱们中国呢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蒸汽烹饪的国家，这种看似简单原始却是鲜美健康的食物烹调方式一直贯穿着咱们的华夏文明，尤其是农耕文明啊。那么在距今约4000多年前，炎黄部族的先祖们从水煮食物的原理当中啊，发现这个蒸汽可以让食物变熟。相对于其他的烹调方式，这种烹调方式能让食物的营养和原汁保存得更好。在中国各地方菜的里面啊，基本上都有这个蒸菜，流传至今呢有很多民间的蒸食，尤其是各类的杂粮食蔬，往往呢杂粮食蔬有过去时代的烙印啊。南方各省流行的大家都爱吃粉蒸肉，发源地呢实际上就在江西。关于江西的粉蒸肉呢，清代才子袁枚呢在随园食单里面也有着各种记录。所以说啊，江西的蒸菜那应该是蔬菜的神仙吃法，不管是咱们的常见的青菜、萝卜，对吧？豆角、菠菜、土豆，还有南瓜，是吧？丝瓜花啊、辣椒等等，那真是万物皆可蒸。
1: 木槿花蒸下面哈。那个做露菜用什么东西做？玉苗的，怎么按点，小心点啊。
2: 焦学文每次回农村，都要跟着婶婶在田野间寻觅可供食用的野菜。
1: 木槿花是在对面。哦，

0: 等一下我，等一下。
1: 小小心点啊！确实，
2: 他们要做的水陆菜是一种当地人一直传承的处理蔬菜的聪明手法。
1: 哇，哇，脚底按摩，就摘这个玉苗子。
2: 现在，这是一种开胃销荤的传统特色美食。

0: 切头去根，只取中间最饱满鲜嫩的部分。
1: 这么细的有用吗？细的好吃还是粗的好吃？
0: 碧山掩映，村落规整，一派宜人的田园风景。婶婶家中，南瓜花、丝瓜花、辣椒等各色甘蔬，将成为萧学文带给南昌的父母最好的。

0: 足水分。裹足淀粉入笼屉蒸透，在蒸汽的作用下，花朵逐渐脱水，再经阳光的照晒使其彻底变干。这种经过处理的蔬菜就是干蔬。
1: 来，咱来带讲一下。这个豆角干是煮熟之后再那个吗？都是蒸熟之后再那个晒的吗？哈。你在城市里，你就算花钱，你可能也买不到。所以说，我们从这边带过去，又可以回忆这种儿时的这种感觉啊，然后又能吃到这种新鲜、健康、有益的食品。所以说，我们更喜欢从老家带一些东西回去，有家的感觉。
0: 肖学文两三岁就离开了农村，长大后回来，除了看望亲人，最想带回城里去的就是这些仍

0: 吃野菜，这，嗯，谁和谁？
1: 玉苗的皮剥离后，

0: 虽然笨拙，却足以让母亲发出由衷的微笑。晾晒一到两天后，风干的育苗就可以用来做露菜了。露菜是客家人特有的一种酸菜做法，露客家话是烫的意思。育苗焯水，沥干捞出。育苗含多种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堪称肠道清道夫。
1: 这个要放多少盐啊？
2: 把这个盐全部放进去。
1: 会不会太咸啊？
2: 不会，你放蔬菜。
0: 酸菜重盐，可以长久保存。高浓度的盐水释放出钠离子，导致霉菌细胞严重失水而死亡，这就是酸菜不容易放坏的原因。然而，久存并非客家人做露菜的目标，美味才。

0: 您就歇着吧。
1: 在家里是家风。
0: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2: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0: 嗯。
1: 一个家。

0: 一期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诗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携春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今天是腊八，天气比较寒冷，老年朋友呀，要注意御寒养生哦。在寒冷的冬天喝粥有益于健康，美味的腊八粥在今天就是必不可少的了。准备好腊八粥要的食材了吗？糯米、花生、黄豆、薏仁、红豆、红枣、栗子、莲子，整好凑齐八宝。做法呢也很简单，黄豆、薏仁还有红豆洗净后泡水4到6个小时，再加上水10杯，将豆子煮至软熟，糯米洗净。

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说起九九乘法表，相信啊你小时候一定背过这个算术口诀，让我们获益不少。很多外国朋友都很羡慕咱们会这一一得一，一二得二。那您知道养生也有个九九表吗？具体啊叫做九多九少表，一起来了解一下吧。一，少肉多豆；二，少盐多醋；三，少衣多浴；四，少食多嚼；五，少药多练；六，少车多步；七，少欲多失；八，少虑多笑；九，少言多行。日常生活当中啊，您不妨向这个九九表靠拢，

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肥胖的最大危害是它会带来许多老年性疾病，比如高血压、冠心病、痛风、胆石症和胰腺炎等。另外，老年人体重超重还会增加脊柱和关节的负担，容易发生背痛、关节炎和关节变形等。所以老年人要避免老来发福，最理想的办法就是控制饮食和体育锻炼。

0: 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1: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2: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1: 咱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3: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0: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会让你感到疲惫。乐此不疲是一种选择。

0: 有一期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不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你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爱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哎呦哥哥，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红色高跟鞋，他留言说第一次听这首歌呢是在初中的军训晚会上，一个戴眼镜的女生唱的，完全沉浸在那首歌里，我在那里怪吼怪叫的鼓掌。来了的时候呢，我特别激动，跑去操场边揪了一把草送给了她，同学在旁边喝彩。最后呢，这个女孩成了我的女朋友，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分开了，但是想想当时我就很开心啊，一段尘封的往事回忆啊，一起来听红。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致姗姗来迟的你》，一路的颠沛流离，请往前走，不必回头，在终点等你的是我，《致姗姗来迟的你》。好，一起来听这首歌。

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它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它扛起了企业发展的重任。这是一个钢铁一样的肩膀，它点燃了一双双决

1956年，在外交部的一间办公室里，条约委员会的几位领导正逐个对一位初出茅庐的大学生温言规劝，希望他能来外交部工作。这个青年就是时年21岁的厉生教。自此，厉生教毅然投身外交事业。在其50多年的外交生涯中，他多次代表新中国参与中缅、中印等边界谈判，以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等重大国际谈判，是公认的国际海洋法和中国边界与海洋事务专家。那么，在进入外交部之初，厉生教是如何师从刘泽荣、倪征玉潜心研究国际法的？在前辈的影响下，他是怎样历时近10年定稿中文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在波谲云诡的外交舞台上，他又是怎样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模范使者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新中国国际法泰斗厉生教。1935年1月7日，厉生教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一个社会名流家庭。他的先祖是清代大文学家厉鄂，父亲厉林寺留日留德10余年后在教育部任职，致力于文化外交，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和外交家，也是文化界抗日代表人物之一。母亲唐丽玲是上海名媛，民国时期德奥钢琴音乐作品的权威演奏家，也是中国早期德奥钢琴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教于浙江大学，并任女生部主任。1937年，年幼的厉生教随父母迁居上海。1940年，进入上海市工部局新闸路小学就读。1946年，考入上海市市西中学。在市西中学就读期间，厉生教不仅学业优秀，足球、篮球球技也非常出众，在上海市已有一定名气。得益于历代书香积淀和父亲厉林寺的深厚西学造诣，厉生教自幼便受到中西文化精粹的熏陶和洗礼。他既秉承家学，又极有天赋，6岁能做对联，8岁便能赋诗，10几岁时已能用中英双语写得一首漂亮的文章，讲得一口纯正的英式英语。1952年，厉生教考入南京大学，就读于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在南京大学期间，他学习成绩优异，善诗词，英语成绩尤为突出。可于他写诗作词，撰写英文小说，还将先祖厉鄂的名篇佳句翻译成英文。他还被选拔为南京市足球队与南京市篮球队队员，并写出了一部中篇自传体英文小说《上海记忆》。在老师眼里，他是可造之才；在同学心中，他是品学兼优、诗书传家的学子。1956年，厉生教从南京大学毕业，进入外交学院工作，被安排讲授英国经济。不久后的一天，外交部人事司的吴化远科长找到他，自报家门后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已派人到你校调查过，老专家对你的材料很中意，你这就跟我去那里上班怎么样？吴科长口中的老专家指的是刘泽荣，是我国国际法领域从事领土问题研究和实践工作的权威，当时担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委员。事发突然，厉生教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他提出先和刘泽荣见面谈一谈。不巧，吴科长带厉生教来到条约委员会时，刘泽荣有事出去了。尽管厉生教从秘书们口中得知，条约委员会是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设立的，是外交部最重要的业务部门之一，但他还是坚持见到刘泽荣后再做决定。一周后，吴科长二顾茅庐，带着厉生教再次来到外交部，可还是不巧，刘泽荣又出去了。这次与他谈话的是条约委员会的各级领导，对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态度温和，不厌其烦地劝他尽早过来工作。这样不拘一格降人才，令厉生教深受感动，
尤其是听到刘泽荣纵横国际舞台的传奇经历后，他心生敬仰。可是当时的他一心只想研究国际经济问题，对领土问题缺乏兴趣，于是仍然坚持先见一见刘泽荣。不久，李生教第三次来到条约委员会，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刘泽荣。那天，刘泽荣对他说：领土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是国家的构成要素之一，关系到一国的核心利益。他声音舒缓，语调平和，但在厉声教听来却如黄钟大吕，振聋发聩。他一扫之前的踌躇，当即决定进入外交部工作。从此21岁的厉声教正式成为刘泽荣唯一的入室弟子，同时也是极少有的以非党员非团员身份加入外交部的年轻干部。刚到外交部工作时，不管多忙，刘泽荣都会每周抽出时间单独指导厉声教。无数个夜晚，他们或促膝长谈，或研习学问，或处理业务。刘泽荣曾客居俄国多年，数次被列宁接见。他不仅是最具权威的俄语专家，英语也说得十分流利。越是了解刘泽荣的经历，厉声教就越是觉得高山仰止。有一次，厉声教专门找了一个生僻的问题去请教刘泽荣，想看看他是不是真的那么博学。没想到刘泽荣非但没有被难倒，还结合亲身经历过的鲜活案例，帮助厉声教消化理解。刘泽荣说，治学除了求真求实外，还要经世致用，

天下的济世情怀。他的旷世才华和坦荡胸襟令厉声教折服，他的斗志也被激发了出来，开始废寝忘食地阅读各类专业书籍，特别是国际法领域的，几乎每天都学习到凌晨。当时国际法被西方操纵，要想提高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就必须有自己的国际法权威，对此现象加以改革。厉声教给自己定下了人生目标，那就是将来像刘泽荣一样成为一名国际法专家。厉声教经常受邀到刘泽荣家里吃晚饭，也因此与同院居住的另一位专家倪正玉相熟起来。倪正玉的经历同样传奇，他曾多次亲历并参与重大国际立法和国际司法活动。在著名的东京审判中，他凭借丰富的学识和高超的辩论技巧，将日本法西斯战犯永远地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两位前辈诲人不倦，欢声笑语回响在位于东单苏州胡同的小院里，这也为厉声教与倪正玉后来的并肩作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8年，刘泽荣、倪正玉与另外一位专家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汇报临海法律制度等问题，最终中央采纳了专家们的意见，明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临海宽度为12海里。会议上看到几位专家年纪都大了，毛泽东关切地问有没有年轻人。得知有厉声教这样的大学生也在进行相关研究时，他非常欣慰，频频点头。国家领导人的关注让厉声教备受鼓舞，尽管不久后刘泽荣被调入商务印书馆主编俄汉大词典，但厉声教始终以他为人生榜样，努力学习工作。晚年时回忆起那段奋进的时光，厉声教说，我觉得自己每天都在做于国于民大有意义的事情，再加上外交部当时的良好环境，令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和振奋，每一个细胞都充满活力，蓬勃向上。当时我国与邻国间解决边界问题的条件逐渐成熟，厉声教开始参与边界谈判。在解放军的护卫下，他全程参与了中缅边界的划界及谈判工作。边界条件艰苦，他跟着巡逻员趟河涉水，穿越丛林，一点点地勘察，路途中喝的经常是浑浊的水。1960年10月1日，中国政府与缅甸联邦政府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缅甸联邦政府边界条约，这份协议是中国与邻国的第一个领土协议，为后来的领土谈判做出了示范。除此之外，厉声教在中印、中朝等边界谈判中表现也都可圈可点。同年他撰写的调研报告《波兰领土变迁》以及对德波边界问题的研究获得中央领导的关注与重视，被外交部安排在大会上做专题业务讲座。1971年，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交部国际调法司成立后，厉声教被抽调从事海洋法工作，并有幸与早年便已亦师亦友的倪正玉并肩战斗。当时出国参加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会议和海洋法会议时，倪正玉担任中国代表团法律顾问，厉声教则是他的助理，负责起草各类报告及协调工作等。一次整理资料时，厉声教发现由于巴西等国提出了200海里领海的主张，当时中央考虑和发展中国家保持一致，有意放弃自1958年以来对12海里领海宽度的一贯主张，支持将领海范围扩大至200海里。这一主张让厉声教心急如焚，学地理出身的他敏锐地意识到，主张200海里这样广阔的领海适合一些拉美国家的国情，而以我国的地理情况，如果坚持这一主张，将会加剧与邻国的矛盾，不利和平。同样，如果邻国都主张200海里领海，也会侵犯到我国的国家权益。在研究中，厉声教还发现，事实上大部分拉美和非洲国家主张的200海里其实是指

专属经济区，而非领海。在国际法中，这是两个概念，而国内很多学者缺乏实践经验，把它们混淆了。领海宽度若是没定好，怕是要打仗的。想到师父刘泽荣曾经的告诫，立生教多次在内部会议上提出建议，然而司领导对此不以为然。更糟糕的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即将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发言，而他的发言稿中就涉及200海里领海权问题。情况紧急，立生教夜不能寐，他想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恩来与他的父亲是故交，早在德国留学时，两人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1958年，周总理全程参与了专家们对领海问题的汇报。立生教相信周总理一定能理解他的担忧，他一刻也不敢耽搁，连夜写了信请人转交周总理。仅仅两天后，周总理就做出重要批示，并在材料上加了特级二字。很快，乔冠华收到外交部的加急电报，按照要求，他将发言稿中的内容做了修改。就这样，一场国际危机消弭于无形。此后，立生教数次受到周总理约见，和他面谈领海问题。周总理不顾病体，为国家鞠躬尽瘁，令立生教崇敬不已。1973年12月，立生教代表国家参加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那时外交官的生活十分清苦，在纽约，立生教经常一天只花1美元，可谓用最少的花费将对祖国最饱满的激情展现在国际法的舞台上。凭借优异的工作表现，立生教被赞为钻研业务的学者型干部，并获得了周恩来总理的肯定。同事们这样评价他：为人正派，事业心强，对工作的细致认真令人钦佩，对一些问题都能把来龙去脉讲得一清二楚。周总理逝世后，海洋法会议还在艰难推进。带着周总理的期许，立生教一次次跟随倪正玉踏上漫长的国际谈判之旅。1982年，历经近10年的讨论和谈判，人类历史上最全面、最完整的国际海洋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牙买加诞生。在国际条约中，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地位仅次于联合国宪章，被海外媒体称为海洋大宪章。其第三条明确规定，国家有权确定其领海的宽度，按照本公约确定的基线量起，不超过12海里。中国坚持12海里领海制度，并签署了公约。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参与国际法的立法活动，维护了国家海洋主权和利益。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文本的主要起草人、定稿人之一及英文本的参与者，立生教非常欣慰。在国际法的舞台上，立生教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了国家托付的重任。1986年，立生教赴任中国驻巴巴多斯大使馆参赞。第二年正值中国与巴巴多斯建交10周年，他又担任中国驻巴巴多斯代理大使。在这个加勒比岛国，立生教积极推进中巴友好合作。与巴巴多斯总理交谈时，他对世界地理的变迁如数家珍，让对方佩服之至，这为后来良好的中巴关系打下了基础。不久，立生教从巴巴多斯卸任，被任命为中国驻多伦多副总领事，主管侨。多伦多聚集了大量华人，不管他们来自大陆还是台湾，只要有困难，立生教总是热心提供帮助，尽力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对他们组织的活动，他也会尽量安排时间出席，经常忙碌到深夜。光风霁月，至真至纯。在华人华侨中，立生教口碑载道，更有知名人士特地致函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对他不吝赞美。1996年，立生教即将调回祖国，各侨团闻之深感遗憾。10余个极有影响力的华侨团体负责人联名致函，向外交部、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和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提出不情之请，希望能挽留这位德才兼备的中国外交家。不久，立生教回到祖国，从外交部正

休。退居二线后，作为国家边海事务方面的专家，他受邀担任外交部的顾问，在国际法领域继续深入钻研。往事依依，几十年过去了，又经历数度搬家，厉声教的抽屉里始终珍藏着刘泽荣赠送的那本《临海法概论》，书页早已泛黄，谆谆教诲却言犹在耳。踏着师父的足迹，厉声教兼任了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殚精竭虑为国家培养国际法方面的人才。在厉声教的引领下，新一代外交人才持续接力。在弟子们心中，厉声教是外交活字典，是最敬重的领路人。厉声教则赋诗勉励青年学子：残陋催人老，岂得复寸阴，玉竹飞雄去，垂钓渭水滨。华发偏因循，青春正革新。枕流惜俗念，耳静听松吟。尽管在诗中流露出归隐之意，但厉声教并未停下脚步。凭借自己的国际影响力，他受邀在包括美国《赫芬顿邮报》在内的多家国际知名报刊上开设英文专栏，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成为我国首位在西方主流媒体上开设个人专栏的中国外交家。年近八旬时，厉声教应外交部之邀，承担起撰写条法司司使的重任。每周他都要去外交部调取资料，联系曾经的当事人核实情况，而那时他的身体健康已每况愈下。老同学老同事都知道他是累病了，生命的烛光即将熄灭时，厉声教还在整理自己的外交日记，那是他留给后辈的珍贵遗产。2017年8月6日，厉声教因病去世，享年82岁。厉声教一生一直在为争取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而不懈努力。他凭借自身在西方主流社会的影响力与公信力，以及地道的英语，积极地向世界说明中国，为国家的外宣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潘彩霞，感谢

在南京建业路168号一栋精巧的建筑里，一名光头戴眼镜的男子与一名身穿少将军服的中国军人正在用日语交头接耳。中国军人在谈话当中将戴眼镜的光头男子称为吴先生，但是令人奇怪的是，二人的日语都很熟练。实际上，这位吴先生并不姓吴，更不是中国人，他的真实身份是日本战犯石正信。这时他正在国民党政府的庇护下隐藏在南京，担任国防部第三研究组的核心智囊。那么本应接受审判的石

郑信为何成为国防部第三研究组的核心制作上宾呢？如此大批的日本战犯又因何侥幸逃脱了正义的审判座上宾呢？如此大批的日本战犯又因何侥幸逃脱了正义的审判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在国民党庇护下逃脱审判的日本战犯。南京市建业路168号原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的所在地，从1946年开始成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这里设立了国防部第三研究组组本部，国防部内部将第三研究组称为竹社，这是因院内几株婆娑多姿的翠竹而得名。竹社的任务是为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研究三次大战对策，但具体工作主要是研究对苏及对共产党的战略战术，并且根据需要考虑在东北等地的作战问题。据具体负责第三研究组工作的国防部二厅少将专员黄莹回忆，竹社的设想要追溯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设在重庆的军令部和军训部都想利用日本战犯来组建一个专业研究机构，这一设想得到了白崇禧的支持。黄莹作为步兵科专家，当时正在协助担负受降任务的国防部二厅，负责收集日方的重要资料和书籍。他专门为白崇禧搜罗了一套由石永忠佐编纂的日本陆大教材《大兵团指挥》。1945年冬，国防部二厅二司司长王承前找到黄莹，要求他去见一名日本战犯，并研究一下这名战犯编写的冬季作战参考。由于事前没有说明日本战犯的军阶和身份，黄莹心里颇为忐忑。但是见面之后，黄莹得知这名日本战犯就是日军中著名的智囊石正信。据黄莹回忆，他与石正信聊得相当的投机，并且共同对冬季作战参考进行了修订。黄莹本身拥有相当出色的日文基础，是闻名中日的日语诗人，他的母亲名叫太田喜志，是位热爱中国文化的日本女士。据黄莹回忆，最初提出国防部第三研究组设想的也是一位有留日背景的军令部处长，这些人员的日本背景使他们在处理涉及日本战犯问题时少了几分民族主义的情绪。但是抗战刚刚胜利，国民党上下大都不敢公开对日本战犯表示同情，大家都将日本战犯视为秘密金库，总想在私下里从他们身上挖出点什么。竹社的中方人员就迫不及待地想从石正信身上挖出宝来。石正信也没有让大家失望，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第三次大战的预想，系统地介绍了苏联党政军的情况。考虑到石正信曾在东北和新疆多次潜入苏联窥探苏军的虚实，他对苏军和东三省的了解自然是中国军人难忘项背的。后来石正信又完成了共军与国军军事形势评判、东北国军与共军作战设想等著作，他的水平得到了国防部各方的认可，蒋介石也曾多次拜读他的著作。应该说，正是由于石正信的能力，国民党方面对其予以超规格的照顾。作为一名曾对中国和东南亚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罪犯，英国政府在战后迅速宣布石正信是乙级战犯。在日本投降前夕，石正信判断英国、澳大利亚等国不可能放过自己，便铤而走险，利用战争期间访问重庆过程中积累的人脉，求见中国军统驻仰光的特派员邢某，要求为国民党政府效力。最终在军统的掩护下，石正信从曼谷抵达重庆。这段经历后来成为石正信从政的一大谈资。

工作，担任过参谋本部苏俄克克长和关东军参谋长，在东北和江浙地区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大量的罪行。但是日本投降前夕，普驹代表第十三军司令松井久太郎大将与中方接洽，主动要求投效国民党，换取自己和整个十三军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国民党政府为了尽快掌握江浙地区，同时也为了将普驹这位苏联通招入帐下，不但同意不再追究其战争罪行，还为普驹提供了舒适的生活条件。结果这些日本战犯竟然在国民党政府的庇护下过着极为奢侈的生活。据黄莹回忆，普驹在进入第三研究组之后，对中国人的态度仍然是傲慢异常。除此之外，设在北平的第三研究组丙班全盘接收了中统政界民搜罗的一批日本战犯，他们大多是和关东军及伪满洲国有很深关系的情报人员。日后妄图制造天安门炮击事件的田中龙一就曾经在丙班工作。整个第三研究组在最盛时期网罗了数十个日本战犯，账面上有2亿的经费。日本战犯在竹社受到了相当的礼遇，但是他们却并不安心。例如土居和石正信互相不知道对方也在同一单位工作，直到有一次研究组副组长叶南不慎将土居编写的材料交给了石正信，石正信在惊奇之余提出要见土居一面。据黄莹回忆，石正信私下对土居光夫颇为鄙视，但这时也许是出于同病相怜之情，两人见面之后都显得颇为激动，一边苦笑一边说，我们都怕被列入战犯，所以才愿意为中国效劳。随着国民党方面在解放战争中的节节败退，石正信等日本战犯却表现得越来越恭顺和忠诚。石正信不但多次为国民政府献言献策，还主动提出应该从日本国内多招专家。竹社根据他的建议，从日本国内秘密招募了破译苏联密码的专家大久保春夫、陆军中野学校校长山冈少将以及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小笠原大佐。这些人配合第三研究组原有的日本战犯，尤其是关东军战犯，先后完成了西伯利亚地形图、台湾防御作业响定等一系列的著作。此时第三研究组的一切作业都必须通过侍从室送蒋介石，还要送参谋总长和国防部各部部长参阅。出于保密要求，低级别的军官不准调阅竹社的报告和作业。对于竹社的情况，中共方面不能说了如指掌，至少也是早有耳闻。这些情报一部分来自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一部分来自国防部史料局局长吴石。对于国民党为了在内战当中占据优势，不惜庇护日本战犯的情境，中共方面异常的愤慨。解放战争后期，中共提出惩办战犯，也包括国民党庇护下的日本战犯。其实对于国民党政府而言，庇护日本战犯实在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这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侵华日军主帅冈村宁次在国民党庇护下得以无罪开释。冈村宁次作为日军中出名的中国通，在侵华战争当中始终通过同工作与国民党政府高层保持着交流。同工作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为诱降蒋介石领导的重庆政府而秘密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谈判活动，代号同工作，属于日本所谓对华和平攻势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日军在战场失利，冈村宁次开始考虑战败后整个侵华日军和他个人的进退问题。这时恰好国民党军队大多远在大西南，蒋介石为了不让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共产党抗日武装借助受降获得新的装备和地盘，要求日军不能向八路军和新四军投降。冈村宁

表示出了100%的顺从。他专门给蒋介石发电称，与国民政府紧密结为一体，断然对抗中共，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之行为，则断然处罚之。1945年8月27号，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冷欣飞赴南京与冈村接洽，冈村在会面中恬不知耻地建议，愿意麾下128万战斗部队帮助蒋介石打击共产党。就在蒋介石摩拳擦掌准备用日军打击中共的时候，美国人站出来反对，蒋介石只得作罢。但是冈村宁次的投怀送抱却让蒋介石颇为感动。8月31号，蒋介石侍从室参议少林约见冈村宁次，向其当面转达蒋介石的承诺，准其以牢记赎罪，免以战犯惩处。12月13号，蒋介石从重庆飞赴南京，专门请冈村宁次到陆军总部相见。多年后，冈村在回忆录当中写道，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和蔼近人，予深感敬佩。仿佛是为感激蒋介石的好意，冈村很快写就了一篇从敌对立场看中国军队呈给蒋介石，其中详细阐述了国共军队的战略战术及优缺点。1946年初，远东盟军总部正式宣布冈村宁次为战犯，并且召会国民党政府，要求将冈村借往日本受审。对此，蒋介石借口日侨遣返工作尚未完结，要冈村留下处理。1946年10月，行政院发出指示，冈村宁次大将不得回国，但不得拘留，以联络班长名义配属参谋若干，于当地生活。面对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越来越大的压力，蒋介石专门指示外交部，对外以冈村宁次身染重病为由继续推脱。1948年3月29号，蒋介石特批冈村到上海疗养，淞沪警备司令部为此派专人保护冈村的住宅。7月12号，冈村宁次首次站上中国人民的审判席，但仅是走个过场搪塞舆论。8月23号，冈村宁次公审正式开庭，不久他借口有病办理保外就医手续。为了保住冈村宁次的生命，国民党中著名的亲日派何应钦和汤恩伯上窜下跳，要求判冈村无罪释放。1948年12月，三大战役已经打了一半，被打得焦头烂额的国民政府再次向冈村宁次求助。12月7号，汤恩伯将冈村请到家里询问战略战术问题。1949年1月26号，国民党政府不顾国内外舆论的怒涛，宣布冈村无罪开释。此前负责审判冈村宁次的法庭庭长石美瑜多次申请辞职，而不愿意做出无罪判决。结果在1月中旬，石美瑜在得到升职的委任状同时，还收到蒋介石的亲笔手谕。据汤司令恩伯将军呈请，拟将冈村宁次宣判无罪，应予照准。至此，罪大恶极的侵华日军主帅得以逃脱审判。不过理论上，这时中国人民仍有机会让冈村宁次付出代价。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蒋介石被迫下野，中共提出的和谈条件当中就包括惩戒漏网的日本战犯。当中共方面得知冈村宁次被无罪开释之后，以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名义，命令国民党政府重新逮捕冈村宁次，并负责押送至人民解放军总部。1月22号，代总统李宗仁同意中共的要求，下令重新逮捕冈村宁次。这一次又是汤恩伯出面压下了李宗仁的命令，而蒋介石也发出密令，立刻将冈村放回日本。1月28号晚，冈村宁次接到中国军事法庭指令，于次日凌晨6时半到战犯监狱集合，与其他在押日本战犯一起。

乘美国轮船回日本。第二天8时半，汤恩伯派出军用卡车将260名日本战犯秘密送往吴淞码头，登上由何应钦联系的美国邮轮维克斯号。2月4号，260名日本战犯抵达日本横滨。李宗仁得知冈村宁次竟然被送回日本，立刻电令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商震与麦克阿瑟协商，重新逮捕冈村等人，押回中国。但是这时美国已经决定重新武装日本，故而断然拒绝了李宗仁的要求。

0: 此时中美在确定战犯名单时都过多地考虑了战争罪责以外的问题。美方在1946年初曾提出日本陆军省课长以上众人犯下的罪行都够得上甲等战犯的级别，在具体处理时美国熟练地使用了双重标准。例如在中国利用诡计激起1932年的128事变，造成上海陷入战火的田中隆吉，因为反对对美宣战竟然成了东京盟军总部的座上宾，不但交代了一群陆军省同僚的罪行，还得以坐在证人席上指证东条英机、幕户幸一等人。这种同罪不同命的双重标准让一些英美律师都忍无可忍。前面提到的石正信逃脱审判的过程则更让人感叹参加审判的各国是如何心怀鬼胎。石正信在日本陆军中以人缘差以及善于在战略战术问题上纸上谈兵闻名，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相当暴力阴险之人。为了攫取财富，曾亲自组织了对东南亚、新加坡、缅甸等地华人和欧洲人的虐杀行动。应该说，类似国防部第三研究组这样以日本战犯组成的单位，在1946年到1949年的国民党军情系统中并不鲜见。美苏在中国的对峙、战后远东的局势、解放战争的发展，这些因素都影响了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和处理。百万日侨和大批日军滞留中国，迫使国民党政府谨慎地处理日本战犯问题。同时，日本战犯控制的大批部队、装备以及资源和金钱，也让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垂涎不已。抗战后期，侵华日军高层判断日本已很难取胜，便将同工作等策反国民党高层的情报机构转为与国民党私下媾和的途径，以日军和掌握的物资作为筹码，同中国政府讨价还价。最终，包括冈村宁次在内的侵华日军高层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当局的高参。上海、山西乃至东北等地本应立即放下武器的日军，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政府的盟军，开始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当然，我们也应该承认，从1945年底到1947年，中国方面对古寿夫等一大批穷凶极恶的日本战犯进行了正义的审判。这是1946年中国完全收回治外法权之后，在中国近代史上首次对侵略者进行审判。在毫无先例和经验的情况下，中国有关部门从零开始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本国情况，制定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审判规则和体系。对2000多名日本战犯的大审判，规模是空前的。为在日本侵华中牺牲的中国人民伸张了正义，讨回了公道。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白梦辰。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

0: 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有句话说的特别好，说如果你不重视现在身体，那你就来医院看一看，你不生一次病，你根本不知道难。你知道现在住一天重症监护室得多少钱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ICU， 你知道得花多少钱吗？病人在 ICU 一天的花费大概在7000到5万之间不等，这是一天的花费。所以你算一算，就你攒下的过河钱够你在重症监护室撑几天的。你看过去啊有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咱这普通老百姓一病回到解放前，很多人以为这是笑话，其实这是现实。就前几年我做的那个股骨头置换手术，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你说不想不合计那是假的，怎么呢，病没在你身上，在你身上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了，哪有什么风轻云淡呢，哪有什么闲心雅致啊，想的就是平平安安就行啊。你像我们医院原先赵主任，那过去叫一把刀，他就跟我讲，他说老杨啊，我这一辈子你看给无数的患者做过手术，但是当我成为胃恶性病患者的那一刻，甚至说做了这个胃全切手术，他说我出现了反流呕吐症状的时候，我突然感悟，我从前做了那么多手术，但对术后病人的痛苦体会不到啊，我没想到这个病做完手术了情况还这么严重，没想到病人做完手术之后会这么痛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作为病人有多么的难受。他说当我自己成为恶性病患者以后，甚至说做完手术之后，我才发现这人一旦生病了是多么的没有尊严。他说记得手术那天家人把我送到那个手术室门口，我突然就觉得很恐惧，

我躺在冰冷的手术床上，我看着给我手术的马主任和这些护士们谈笑风生。我在这个我已经工作了11年的手术室，我感觉周围的环境啊，我无比的熟悉。可此时的我却感觉陌生和恐惧，我感觉越来越冷，浑身不自觉的哆嗦起来了。我一丝不挂的躺在床上，背皮插尿管，插胃管，当胃管从喉咙插进去的那一刻，哎呦，就那种感觉又干又痛。虽然说是马主任亲自操作，虽然说他操作极其轻柔小心，但我还是觉得万般无助，就那种感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就是放在面板上任人宰割的鱼啊，可以说毫无尊严。所以我想跟大伙说句心里话，医生只能治病，不是致命。有多少人能理解我这句话？因为有些事啊，真的不是医生所能左右的。所以记住我说的，医生治病不治命。你像赵主任跟我讲，他说之前我作为医生也无数次给病人做过谈话，所有可能的风险都要告知，哪怕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不能忽略。毕竟没开腹之前，里边的情况不能百分之百确定。每当谈及到手术风险啊，这些家属们呢就不再淡定了，甚至有些人拿着钱往你兜里塞啊，有的双手颤抖着写不了自己的名字，还有些家属下跪磕头，甚至有些家属都决定放弃手术。他说我不能打保票说这手术一定成功，所有的并发症一定能避免，我不敢说这话，我只能凭我的良心和我的职业道德啊，去做出我的承诺。出现风险只是可能，而我一定会百分之百的尽力。他说老杨啊，我一说你就能明白，有些事真的不是医生所能左右的，我们治病不治命。所以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觉得，哎呦，我得好好活着呀，你能让我活下来就行，怎么都行。所以就像我说的，有啥别有病。至于说钱，我还是那句话，多有你就多花，少你就少花，对不？一个月1000啊，咱也能生活，一个月2000呢也能生活，是不是？这也买那也买，一个月1万2万可能也不够你花的。所以钱这个东西啊，就是多了你就多花，少你就少花，最主要是啥呀，别有啥毛病啊，咱身体别有病。你像我是最有体会的，你像我老伴去年做的手术，那我当时心里边真的七上八下的。虽然说给手术的大夫说得很明白，但心里始终没底儿，因为我知道老伴是一个性格非常敏感的人啊，遇到啥事啊他爱合计。你说出现这个事儿，我当时又不在身边，那个时候确诊完之后啊，他指定是六神无主，所以那个时候啊，我都恨不得马上啊坐那飞机呀、啊、回到他身边，最起码我在他身边我能安慰安慰他。所以老伴推进手术室啊，就那一刻我那眼泪刷了一下就下来了。你说毕竟在一起啊生活了40-50年，你像去年他做了一个检查，因为咳嗽啊一直不好，一直咳一直咳啊，之前感冒了，完之后呢就一直咳嗽，那会儿呢我也是忙，就一直没理会，就认为是咳嗽，过段时间就好了。只要吃了半个来月了，尤其晚上就一个劲儿咳，我就感觉不对了，我就让他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本来打算是我陪他一起去做检查，结果呢事儿赶事儿，我这有事儿了，他就自己去的。结果一查出来，发现肺子里边有结节，大
大夫说是结节，但也不敢确定就是结节，说你还是住院吧，啊，最好手术。为啥呢？就是他那个结节太大了。你像一般的肺结节呀，小一点的是不用手术的，啊，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到医院一检查都是肺结节，啊，有的都很小，大夫都说了你不用管它，你正常吃饭就行，啥都不用管，甚至还有的你吃点鹿角帽粉，慢慢它就消下去了。但是我老伴的这个结节啊，它属于什么呢？多发性的，也就是它不是一个两个，啊，好几个，其中有一个结节呢还是比较大的，说多大呀？1.4×0.8，太大了，必须得马上手术。所以你看，等这一切都准备好了啊，通过手术，那个肺子啊就切下去了那么一块。所以当天啊手术的时候，我这心里也是一点底儿没有啊，我就感觉不太好，不太像结节。所以老伴儿推进手术室那一刻，我这眼泪就下来了啊，甚至说脚底没根都有点站不稳了，几次想给孩子打电话忍住了，讲话那么老远，你等他回来又能怎么的，这手术都做完了。所以啊，就这个病没摊上怎么都好说。你别看我是大夫，你一旦摊上了也麻爪，真事儿，你摊上你试试。所以人到老了啊，有多少钱那都是次要的啊，因为说句实在话，你花不了多少钱，最主要的是咱们得有个好身体，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你就像蜂王浆冻干粉似的，我讲话你吃去呗，它便宜啊。如果这东西一个月讲话了500-700甚至上千，那我也就不推荐给你用了。你就从医院走，一个月158块钱，我讲话了，你就没有退休金，没有劳保，没啥收入来源，你就任何人，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啥收入来源，你也能吃得起呀。平时没事我讲话了，你降三高是吧，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给你往下降一降，给你养养胃，养养脾，养养肝，还能够益肝保肝，还能治疗神经衰弱，有助于消化，多好啊，对不对？这我跟院长都谈好了，价格谈下来了，完咱们还有优惠。我讲话了，一天呢我一算呢才合2块来钱，你算算2块来钱，就咱们现在有些那年轻小孩出去喝一杯奶茶是不是都得好几块，你就现在买根冰棍买根雪糕是不是都2-3块钱，有的那矿泉水都2-3块钱，对吧？但是你别忘了，你喝奶茶也好，你吃冰棍也好，你就喝那矿泉水也好，它也不治病啊。蜂王浆冻干粉治病的，关键是啥？便宜啊，咱老百姓用得起啊，而且还属于药。你像市面上也有蜂王浆，但是大多都属于什么呢？农副产品啊。什么叫农副产品呢？哎，就是咱们正常搁农贸市场买的。你说我买的那个山药啊，你说山药是药吧，是中药啊，但是你买的那个山药啊，你回去你蒸熟了它能吃，那你说我用它去治病那就差远了，是不是？所以它和中药饮片它是两回事儿。咱们这属于啥呀？中药饮片。有人说有啥区别？当然有区别了。你如果是中药饮片，第一它得有主治，主治脾胃病，治疗高血压，治疗糖尿病。第二，它如果是药，能一药三效，能一喝三治。什么叫一药三效啊？就吃上就见效，用上就见效，常喝常效，这叫一药三效。那什么叫一吃三治呢？就能治疗高血压，能治疗糖尿病，能治疗肝胆脾胃病，所以这叫一吃三治。所以它是中药饮片，它有明确的功能和主治。第四呢，国家对药是有明确要求的，什么样的蜂王浆能入药，得经过多少道的炮制工艺，你包括对这个重金属的检测，你像农药残留的检测啊，你说纯天然不行啊，你说纯天然就纯天然了，得给你检测。
包括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

都是有标准的，你这叫啥呀，中药饮片，不是那个随随便便的农贸市场买的东西，能明白吗？咱们这属于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的药，属于中药饮片。你像一般的蜂王浆，它属于什么呢，农副产品级别的，一般没有明确的药用价值，盒上啊是不会写的，包括对蜂王浆炮制的要求都没有，因为它就属于农副产品嘛，没有这方面要求，包括它也不会去做重金属的检测，不做农药残留的检测啊，更不做有效成分的分析啊，不需要去炮制，所以它就不属于药。所以你吃这个蜂王浆，你得看一点，就是啥呀，它是不是药，是不是中药饮片啊，就这一点很重要啊。你像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就属于中药饮片，它属于药，降血糖的，降血压的，降血脂的，是治疗脾胃肝胆疾病，包括神经衰弱，身体虚弱，因为这药盒上都给你写着呢，包括什么呢，保肝益肝，助消化，滋补强壮，药盒上都写着呢，白纸黑字。所以你喝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得看这些。所以为啥说咱们医院这好啊，它就好在这儿了。那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适合哪些人用呢？我觉得就咱们所有人都适合用，不管你是有病的还是没病的，有病的咱调病呗，没有病的咱就当预防了，强身健体了。最主要是啥，它便宜，你现在上哪儿你也找不出这个价格来，医院是158块钱一盒，多少钱呢，给咱们120块钱一盒，这一盒就便宜了38块钱，完还有优惠呢，所以最后我一算下来一天合2块多钱。所以大伙你别着急，一会儿我把详细的内容我跟你说清楚，你就上哪儿找去啊，对吧？所以没事你就喝呗，也不用你熬，也不用你煮的啊，也不用你看着火，对不对？这瓶子打开了直接就喝，一天就一瓶，你空腹吃也行，你餐后吃也行，你早上吃白天吃怎么吃都行，就是你睡觉之前吃也行，是吧？愿意多吃一瓶的你就多吃一瓶，多钱的玩意儿，对吧？我还是那句话，要是贵咱就不吃了，你关键这东西它便宜呀。讲话了，究竟哪些人适合喝呢？还是那句话，所有人都适合，但是首当其冲的，最不应该错过的，就是身上有一些疾病的，能明白吧？你有病啊，你就不是预防了，你就得进行治疗了。所以说第一就是有高血压的病人啊，血压平时高的，平时不稳定的，你吃点它有助于帮助你去降血压，它多帮你一点，你那降压药是不是就少吃点了啊？都是一些西药的，你吃多了它对你身体能好吗？所以蜂王浆冻干粉它能多帮你一点，哎，那你的血压就稳定一点，心脑是不是就安全一点，别出事儿比啥都强，你记住这话啊，别出事儿比啥都强。第一首当其冲的就是有高血压的病人，第二呢就是血糖高的，最起码蜂王浆冻干粉它帮助你降糖，那你就能少吃点降糖药，甚至说你能少打点胰岛素。咱们现在是不是很多人一边吃降糖药一边打着胰岛素呢？你毕竟那些都是些西药，讲话了都有副作用，你时间长了对身体都不好，你平时你每天你吃点蜂王浆冻干粉，最起码帮助你啊往下降降血糖，稳定稳定血糖啊，省得总出现什么低血糖啊或者血糖忽高忽低不稳定的情况，你有它最起码你血糖能够稳定下来呀。所以糖尿病人肯定是应该用的。第三呢就是血脂高的，你不能总靠那阿司匹林呐、洛伐他汀啊，就这些个西药降血脂啊，你吃时间长了这都是问题。所以平时咱们吃点蜂王浆冻干粉降降血脂，最起码逐渐逐渐的让你西药能少吃了，另外对你心脑也有好处，你血脂正常了，你淤堵就少了，你心脑

不是就不容易出事了？还有这第四，就是身体里总有炎症的，就是总爱上火的这部分人，你平时吃点蜂王浆冻安粉，对你炎症，对你上火，它有消炎去火的作用。那火多了不就是炎症吗？肺炎、肝炎、胃炎、肾炎，你这些炎症怎么来的？那不就是火造成的吗？你比如说肺火大，那时间长了就肺炎呐，对吧？胃火大，时间长了就胃炎；肝火大，时间长了就肝炎。炎症就这么来的。那么当炎症时间一长，必然会怎么的？得到恶性变化。那你像九炎必恶变吗？所以你看那个炎字是怎么写的？是不是两个火罗在一起了？上面一个火，下面一个火，这就念炎，发炎了，对吧？所以火多了就是炎症，炎症时间长了它就恶变了。所以平时你吃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最起码帮助你消炎。所以平时身上有炎症的，爱上火的，平时你吃点这个对你身体有好处，关键它便宜。那么第五呢，我讲话呢，就肝胆不好的人，脾胃不好的人，你平时啊，你吃点蜂王浆冻干粉，对你肝胆脾胃都好。肝胆脾胃是串联在一起的。你看过去我们中医有句老话叫什么呢？叫调脾先调肝，养胃先治肝。中医讲啊，肝心脾肺肾，木火土金水。所以脾和胃上的毛病，你还得先从肝胆入手，就是从消化入手。你像这蜂王浆冻肝粉，保肝益肝。所以你看祁连山那边的人，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什么蔬菜，肉比菜都便宜。但你看当地人身上并不缺少维生素，为什么？就成年到辈吃这蜂王浆，喝这蜂王浆。所以很多外来的人啊，来到祁连山，管这个蜂王浆叫啥呀？叫全能管家，就啥都能管了，吃起来也很方便，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么个东西，很实用的一个东西。你看昨天晚上的时候，那都已经很晚了，院长给我打了个电话，啊，说想了很久，说一直想像大林一样去做点事儿，但是身为院长，得考虑整个医院的长久发展。你说现在医院很多同事对你都有意见啊，他说我是心知肚明的，因为账目就在这儿呢，钱就在这儿呢。但是他讲话了，时间长了影响不好啊。他说我不能答应你总这么做，他说我答应你这一次好不好，而且这件事啊不能让医院的其他同事知道，因为医院一直都是158块钱一盒啊，这给你身边的患者，给你的那些病友，直接是120块钱一盒，一盒便宜个38块钱。所以他说这件事一定得保密，我只能答应你这一次，哪说哪了，结束了就完事了，再想用让他们自己上医院来买。他说这次我就答应你了。我一听我当时特别高兴啊，我说那我太谢谢你了院长。院长就说蜂王浆冻干粉这药非常好，好东西，这就是蜜蜂的奶。他讲话了，你说蜜蜂才多大呀，啊，蜜蜂它能有多少奶？那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就给这个蜂后吃蜂王浆，就吃这个奶。所以你看蜜蜂寿命短，只有7天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它只吃蜂蜜呀。但你知道一个蜂后，就我们讲的叫蜂王，专门负责产卵下崽的，你知道他那寿命多长不？对吧？我前两天我都跟大伙说了，3年，平均是3年左右，甚至有的都达到4年5年。这就相当于啥呀？蜜蜂平均寿命按15天算，这是按照它的上限，那相当于咱们人活到了70岁啊。那个这个蜂王的寿命呢，咱们按平均3年算啊，3年，一年是365天，对吧？你这多少天？1095天，1095天相当于小蜜蜂寿命的多少？73倍了。如果按人的寿命来算，平均按70岁算，对吧？73倍，你想想，
相当于人活了多少岁数？5000多岁呀，啥概念呢？5000多岁，咱说从那个夏商周华夏开始，一直到现在，不是说我从清朝开始，对吧？那清朝才几百年啊，是从夏商周一直活到现在，啊，我们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你就包括秦始皇，他也总是啊想着长生不老，啊，派人出去找那个长生不老丹，你说最后谁做到了？谁也没做到啊，但是这个蜜蜂的蜂王人家做到了，对不对？因为他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的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吃得好啊，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寿命就比普通的那个工蜂的寿命要长出去73倍。如果按咱们说人类的寿命来计算啊，咱们正常人活70岁，他就相当于什么呢？从夏商周一直活到了现在，活了5000多年，活了5000多岁。你说蜂王浆是个好东西不？就现在研究发现，蜂王浆里边蕴含着五大营养素。这第一就是王浆酸，它就像我们脑细胞里边的保安，它能穿透这个血脑屏障，能清除大脑内的垃圾。那么蜂王浆里边还蕴含着第二大的营养素，叫什么呢？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所以蜂王浆能治疗什么？老年痴呆、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你看咱们现在有多少人记忆力减退呀？讲话拿东忘西的啊，有多少人害怕出现老年痴呆呀？所以说你用一用多好啊。那么蜂王浆中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之间呢来回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第四种物质叫啥呀？叫维生素 B 族。你看有的时候啊，我会告诉咱们一些病友啊，吃点维生素 B 族干啥呀？这个整个维生素 B 族能造血，能营养神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什么？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含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就这些物质相当于我们脑细胞的防锈剂，就防止我们的脑袋上锈的。你说有的时候说这一个人，说你那脑袋怎么的锈死了，里边上锈了，就是啥意思？不转轴了，对不对？不动脑筋了。那我们这里边有这个什么呢？抗氧化军团，就相当于细胞的防锈剂、除锈剂。说的最直白点，能保护咱大脑不生锈，让你的脑袋能转轴啊。所以啊，咱们经常喝这个蜂王浆的，你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呢，你的大脑啊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啊。50岁的人让你拥有30岁的脑力。你看我说这话是有依据的，可不是说张嘴胡咧咧。你像医院2023年试验显示，50岁到60岁人群每天吃0.3克蜂王浆，3个月以后被这个电话号码的成功率从40%提升到63%。啥意思？电话号码那一串数字啊，你看咱们有很多人他记不下来，但是你吃上这个蜂王浆啊，每天都吃，3个月以后你去背这个电话号码吧，你非常容易就把它背下来了。因为脑细胞的记忆能力增强了，记忆核心区域的血流量增加19%，所以蜂王浆啊，它就像是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所以能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你说咱们说现在联网重要不？就是你出去之后，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能了解世界，这叫联网。你像以前，咱别说你世界了，可能市里边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对不对？那我们整个大脑里边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相互联网的，没有中断的，这还不好吗？你像我们说出现的脑萎缩呀，
出现的腔梗、脑梗啊，其实就是把我们整个脑袋。

分割了，因为中间它断了，所以它不能够连贯上了，我们才出现这什么呢，胳膊腿不听使唤呐，反应迟钝呐，是不是才有这么个情况。所以蜂王浆它能促进我们那个脑细胞的生长，能使你这脑细胞相互关联上联网了，所以它就能怎么的预防老年痴呆啊，预防我们的脑细胞衰老啊，甚至说让我们的老年斑都能晚来个20年。这话不是我随便说的，咱们呢也可以去查阅资料啊，我也是查阅了很多资料看到的，说蜂王浆连续服用6个月，脸上老年斑的面积减少了37%。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你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克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啊，相当于每天快走1个小时，这时你的毛细血管密度增加28%，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的患者，你配合蜂王浆去治疗，你这个康复速度能够提高40%。那么你像我们医院啊，就这个蜂王浆豆干粉，咱们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没有其他，成分就这一个，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是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所以它属于道地药材。就像咱们说那个人参啊、鹿茸啊，对吧，哪儿产的，哎，就是东北产的，再准确点来说是哪儿啊，东北长白山，对不对，蜂王浆最好的产地就是青海门源，因为那边是祁连山脉，祁连山上的蜜蜂大部分都是属于野蜜蜂，野生的，野生的它生存能力强啊，你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啊孩子就跟那温室花朵似的，讲话了你让他出个门啊，倒个垃圾都费劲，所以说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啥不能干呢，不一样。所以这个野生的小蜜蜂说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讲话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是啥，有功效，你没功效那叫药吗？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啊，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啊，每一个你在药盒上你都能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医用级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了，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就是过去啊，那常温下啊不都行吗，过去啊，咱说句实话，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这个温度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说我们80几年呢啊，我吃那个就没放冰柜也没放冰箱它也没坏呀，那我想说你吃的那个是假的，知道吧，是糖水，真正的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这么个温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啊，生产成蜂王浆冻干粉了，就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呀，它不需要说非得放在冰箱冰柜里去储存了，你就正常在常温下放在哪儿都行啊，你只要说别给它架在火上烤就行。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
所以你就根本不用担心说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就是我说过，五个不好的人，两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啊。这五个不好，说哪五个不好啊，你认真听一听。胃不好的就是有各种胃病的，浅表性胃炎呐、糜烂性胃炎呐、胃溃疡啊，经常反酸烧心的啊。脾不好的，脾不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消化吸收不好的，光吃不长肉的，完了经常出现腹泻，尤其是啥呀，早上起来必须得上趟厕所跑肚拉稀的，头天晚上吃的那东西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排出去了啊，一看都没消化没吸收，这就是脾不好。肝不好的是吧，脂肪肝、肝纤维化啊，甚至肝硬化的，就是转氨酶高的。这是血压不好的，不用多说啥了吧，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甚至有低血压的啊。血糖不好的就是糖尿病，你去吃它啊，这五类人你吃对你身体特别好。两个衰弱，一个就是神经衰弱。什么叫神经衰弱呀，就是一是睡不着觉，焦虑，有的时候怕动静啊，说我在这走路呢，身边人咳嗽一声吓一跳，在这坐着呢，突然电话响了吓一激灵，这都有神经衰弱。那么再一个身体衰弱的人，什么叫身体衰弱，就是体质弱嘛，经常感冒嘛，对吧，走两步道出汗了啊，来阵风哎呦感冒了，洗个澡凉着了感冒了，就身体特别弱，经常感觉浑身乏力没有劲儿的，甚至有的一看哎呦这脸色煞白的啊，这都是属于我们身体虚弱的，你就吃它有好处。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暴利。怎么说呢，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利，你就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你是不是还得70-80块钱甚至上百块钱呢？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都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是158，你就说这个价格它还有什么暴利。所以为啥你看医院大夫他不爱吱声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啥利润。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的，咱吃点真行。你像胃不好的，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胃溃疡、十二肠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呢，这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养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个偏方说是这个煎鸡蛋的时候啊，你放点蜂王浆不放盐啊，完你就那么吃啊，吃上几回你的老胃病就明显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特别好，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吸收不上来的，你就吃啥啊，讲话了你就给他吃那个燕窝、吃那鱼刺啊，他都不吸收。排泄不好的，上厕所大便溏稀的、粪粪糟糟的，也包括那个肝不好的、有肝炎的、甲肝乙肝啊、转氨酶高的啊、肝功能差的，吃蜂王浆对你那肝脏特别好。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对吧，血压高的、糖尿病的呗啊，还就是身体虚弱的啊、神经衰弱的，你都特别适合去用。这咱们这是赶上了，讲话了，院长照顾给了个团购的价格，多少钱呢，120块钱一盒，在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我这还得小声点说呢啊，你看院长都说了，你可别到处去说呀，这一盒给便宜了38块钱，然后你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啊，相当于一盒才合到100块钱，对吧，合适，你吃去呗。你拿20盒的呢，额外多给你5盒，这就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但是你能吃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就哪怕你没有退休工资，你说我没啥收入啊，我身体还不好，那你就吃这个，对不对，咱讲话了，有钱咱有有钱的自法，没钱咱也不能硬挺着，是不是，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适合吃，血糖高的也适合吃，身体衰弱的适合吃，神经衰弱的适合吃。讲话了，你看吃的问题解决了，
啊，牌子问题解决了，税的问题解决了。

0: 那你说你身体慢慢不就好起来了吗？所以我讲话了，条件不好的，想经济实惠的、性价比高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性价比相当高了。另外还有，你像拿30盒的，又给了额外的照顾，拿30盒的能多给你15盒，啊，拿30盒的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卯足劲去吃，一个月150-160块钱，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呀？对不？所以我讲话了，有点退休金的，老两口一起吃，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我建议你拿30盒这个合适，30盒多给你15盒，对不？性价比高啊！你看现在咱们不都讲究性价比吗？是不是？说什么叫性价比啊？就是你不管从哪个方面比啊，它都是合适的，这就叫性价比。另外，这个保质期3年呢，你有啥可担心的？也不用放冰箱里边，也不是说，哎呦，我买这个是不是我得去买个冰箱、买个冰柜？用不着，你只要别把它搁那锅里煮啊，放那火上烤就行，对吧？你平时呢要放哪儿，你就把它放哪儿就可以了。讲话了，吃去呗，它也不坏，胃不好我就吃，脾不好我也吃，肝不好的我也吃，啊，血压、血糖不稳定的我还是吃，啊，我这身体衰弱，啊，来阵风都得打个喷嚏，身体虚弱、感冒了，啊，神经衰弱，吃去呗，睡不着觉，你就吃呗，性价比高。你知道医院是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那院长都跟我说了，这得保密，不能见谁都说，是不是？所以咱大家伙啊，你知道就行了，啊，合不合适你自己你会算这笔账，10盒额外多给你2盒和100块钱一盒，你拿20盒的呢，额外多给你5盒和96块钱一盒，30盒呢，额外多给你15盒和80块钱一盒，合适不？相当合适了，这等于说。跟医院那个价格差到一半了，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完了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稳定的、讲话了忽高忽低的，你就吃去呗，有这条件，是不是？院长也说了，机会就这一次，所以咱们是定在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记住了，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讲话的大伙儿啊，你都把握住机会，你尤其像咱们这岁数的，有这个健康的机会，你给他把握住。因为有的时候啊，有些病啊，它是不可逆的啊，一旦得了，你想让它好，老难了，甚至根本好不了。所以咱们有这个能够提高我们机体抗病能力，能够增强体质，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压、血糖，改善胃肠功能。恢复肝功能的这么个机会，咱别错过，没有下一回，所以机会你把握住啊！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啊，咱别错过这机会。
1: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

0: 品质，保质期三年，常温存放，舌下含服，不用冰箱，不是保健品，真正药用级。
1: 活动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报名专线：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3: 你好，
2: 你好。哎呀，我想问问呢，就这个黑龙江这冬粉粉现在能报名不？我给我订上了那个30盒的。
3: 咱们活动报名是明天早上8点准时报名，所以咱们想报名的话呢，那你明天早上8点你就开始打电话就行了。
2: 行行，我记住了。哎呀，我着急呀，我就着急，我得必须得定上啊。这个东方家打的这个药吧，就是那个早些年嘛，我就那个用过一段时间了，就是用的吧，特别好。后来就买不到正宗的了，就买了几次吧，哎，对，就跟我之前那个就不一样，我就都要了。但是这个东西好吧，就我特别知道。然后正好呢，这个你们那医院吧，就有这个药品级的东方家冬粉粉。完了，我就特别感兴趣，我觉得吧，这个是肯定是没问题了。
3: 那肯定啊，医院里边医用级、药用级的，你用起来也放心呐。
2: 最主要是啥呀？这个药吧，这效果吧就不能差。这个价格吧，我听着那个吧也挺便宜的，120块钱一盒，你算上你那个赠送我的这盒子一盒是80块钱。这多合适啊！所以那我就可着急了，我就想买呀，一直看着就得赶紧的呀，我得抓紧
3: 了，
2: 是不？
3: 就像你说，首先第一货真价实，第二一个呢，咱们这个价格呢还便宜，那适合咱们这上岁数啊，包括你像我跟大伙说的，就所有人都适合用啊。你包括体质虚弱的，身上有病没病的，没病的呢，咱就预防。这年头谁想得病啊？对不？
2: 不是傻的呀，是我今年那个不是61了吗？就是4年前嘛，就是也是我家里出了点事儿，我就一股火呗，完我就犯病了。就我当时那个头晕呐，哎呦我的妈呀，这都可难受了，这脑袋吧就忽悠忽悠的，完了就有前吧就是一上一下的，这个脑袋和这个胳膊就像那个抽了，就是肿块亮似的，一嘚瑟一嘚瑟的，
3: 一抽的一抽的，
2: 哎，一抽的一抽的那样的，哎呀妈，给我吓坏了。我一开始我就说这咋回事儿啊？那表面啊，就外边人看吧，他看不出来我有这个变化。那我自己知道心里咋回事儿啊？完了就是有钱的，这一抽的完事儿吧哈。完了我浑身就没有劲儿，完了就有点说话吧哈，也挺费劲的。完眼睛嘛，就也有点就睁不开那样似的。哎，尤其是一到晚上哈，就是哎，我这一点觉他都没有了。咱家那总监，你这咋能行啊？这啥症状在这儿啊？你是不是有脑梗啊你呀？你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去吧。哎呀妈呀！后来我一听我也害怕了，那我就去吧，我就上医院就做各种检查呀，什么脑 CT 呀，什么核磁共振呐，什么抽血呀，哎呦我的妈呀，去个乐的，就一个星期就检查了，检查到最后人家还说啥？他说我没事，
3: 没事，
2: 不是脑梗，当时血压也不太高。就是有点那个贫血，完了就，哎，我还喝怎么贫上血了？那我一天非吃非喝的，对吧？然后我就不相信了。后来我就说，那没事，那我就这一天总在难受，那是咋解释啊？最后呢，就是让我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远红外什么什么脑电波。这个结果吧，他就给我就是加定义了，就是啊，你这是神经衰弱，那个啊，什么神经紊乱。我一合计，是不是跟一个睡觉有关系？那会儿我不是才50多岁吗？哈，说我这个脑电波显示吧，就是我这个神经吧，哎呀妈呀，将近70岁的人了，就那种状况。
3: 啊，
2: 完了再加上啊，我可能是更年期吧，那个时候。这么说吧，我也信了。反正就是那个睡不好觉，脾气还大。哎呀，动不动就撒火，这尤其干咱家那位，哎呀妈，总是鸡皮蒜脸的。完那个当时医院嘛，就也没说能有啥办法呀，就那就给你开点什么那个骨维秀吧。哎，然后还有什么柴胡颗粒，这不然哪对这些小中药，我先溜着点吧。但是我一合计，我顶事儿啊，也没看到有啥效果呀。完了，一到犯病前吧，完我这心脏啊就跟着急了，怎么说？心脏我觉得也不好，就心慌，完了心跳的还快，有一回。

0: 快了，就跳了一根钩子，先超一百了，完了血糖还有点偏高的，完了小毛病，哎呦我的妈呀，这都来了，大便也不通畅了，本来就是便秘的都好了，也犯病了，这个方方面面还是我儿子呢，完了给我麻了的。完就说是那个他做生意有个小伙伴跟他挺好的，完给他送给他的。完我儿子这就说啥呢？这东西对这个中老年特别好，就像那个什么肠胃呀、啊、不好的人了，心脏难受的了，什么神经衰弱的这样的人哈，哎不管事儿。完了那行，孩子妈的我肯定相信，那我就先吃着呗，对不？完了吃了能有一个多月吧。完我就回去了，有点劲儿了，好像是，谁当时心里都是咋的？完睡眠嘛，最近好点了，能睡得挺踏实了。最起码的，就晚上我不能折腾了，对不对？完以前嘛，就是啥呢？我就睡两三个点吧，就是这回呢，我就能睡哎五六个点的，哎我就感觉挺知足的。中间那醒了呢，哎我翻个身换个姿呢，我还能睡着。完了好像那胃口吧就也变好了，我估计心情好了，胃口也好了。完就是吃东西啥的。哎，不能瘦了，就是一共好像他就给三十，完了就用完了以后吧，完我这个心脏吧就给舒服了嘛，完心跳不那么快了，就稳当多了。后来吧，这不就合计就再买一点呗，买了两回哈，用完了都跟之前那个不一样，你知道不？就没有之前的那个效果好，买不了我也不买了。但我这个声音衰弱这个毛病嘛，就是没加重。我觉得吧，还挺好，我就挺自己的。就是这几天不就是正好定了那个中央顶，完还是那个东北省的那个技术呢。我觉得这个挺不错的，完了比我之前用的那个还方便。之前那个吧，我记得还得放在那个冰箱里保存。完所以那个
1: 纯正的，
0: 对呀、啊。所以说呢，这个大李老哥哈，就是我现在吧，哎，我就盼着吧，早点吧，就用上你们院的那个。不光用正常粉，你这三人你必须得给我定上，也给我留着啊！我就是怕你这个呢。
1: 行，这机会不就来了吗？其实你的这个身体情况，我现在了解了。你什么毛病呢？神经衰弱，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内分泌紊乱。这个在什么时候容易发生呢？女同志在绝经之后，由于她这个绝经了之后啊，她的这个卵巢的功能下降了，所以她的雌激素水平啊就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呢，就引起了我们出现了一些内分泌紊乱，就脾气暴躁啊，出虚汗呐、啊，就咱们常说的更年期。那这个时候，一般你到医院，医生啊就会告诉你没有什么好药啊，开点骨维素啊，再就是柴胡颗粒，干啥呢？就是调节情绪的、疏肝解郁的、营养神经的。那如果说咱们要是能碰到这个纯正的蜂王浆，你吃点肯定有好处，因为它本身它能营养调节神经啊。对吧？你看通过检查，你五十来岁，你脑电波显示的这个神经将近七十岁，啥意思？就是你的脑细胞、脑神经它衰老了，对不对？它为啥衰老？它没有营养了。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咱说，那农村的女同志，她看着比市里的女同志就要老，苍老很多。岁数相同的啊，可能一看都得差十岁二十岁。农村人干活操心，对不对？完了之后呢？这风吹日晒的，这市里人他讲究点啊，有的工作还是在室内啊，有的在市里条件好一些，再用一些什么滋补品、营养品，所以说你看他看着就年轻，对不对？有的讲话了，你看，哎呀，都岁数差不多，怎么看着就看面相差那么大岁数呢？就是说农村的他过度的衰老，那你现在这个脑细胞、脑神经就属于过度衰老，所以说你用点这个蜂王浆。它能营养调节神经，而且它能清除你血当中的一些垃圾杂质，
0: 啊，
1: 所以它能使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能够这个年轻化，啊，因为它这里边有什么呢 ？MR 细胞，啊 ，MR 细胞它有修复作用，
0: 嗯，
1: 啊，它修复了你的这个脑细胞，啊，修复了你这个脑神经，啊，就使咱们能够避免脑萎缩、老年痴呆的这种情况出现。知道吧？当然，你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这是最好的。你比如说，等到那个程度，我们再去治，啊，那就麻烦了，对不对？
0: 那就晚了。
1: 哎，所以这个时候咱用一用，而且咱说了，价格不高，首先品质有保证啊。医院药用级的、医用级的，赶上活动了，120块钱一盒，院长给咱们一盒便宜了38块钱呢，很不容易。完了之后再加上赠送，对不对？这一回再省钱了，你好好用一用吧，因为本身咱们的身体就适合用。我说过，有病的啊，咱用是为了治病，防止病情加重；没病的，咱去预防，别出病，对不对？所以说。

0: 咱有这机会能用咱就用一用，但是明天早上8点打电话啊，明天早上你打电话报名。
1: 好，那明早的那我就再打个电话。所以我有时候就怕那个这活动吧，我这个哎呀看到
0: 不
1: 上了，所以我特别着急。
0: 别着急，
1: 这心里不好意，所以说我就可着急了。
0: 别着急，我跟你说，就咱们这岁数，遇到啥事都别着急。那电话呀、啊，你就多打两遍，你打不通他也不要你钱，他只是耽误功夫啊。你就坐那慢慢的一遍一遍的打，打完了之后打通了，跟学员说清楚定多少，直接就给你送家去了啊。
1: 好，
0: 哎，好，再见，
1: 谢谢，
0: 再见，
1: 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3: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4: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3: 又能有啥诗意？
4: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流黄。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3: 哎，有点意思。
4: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南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3: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4: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3: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4: 是啊。
3: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4: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3: 帮我身上。
4: 赶紧把药喝了呗。
3: 嗨，
4: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5: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5: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5: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6: 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啊。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如果您有哪些健康问题、用药问题，或是想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问病，欢迎大家来电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老中医杨大林。您好，大林老师。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在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有句话说的特别好，说如果你不重视现在身体，那你就来医院看一看，你不生一次病，你根本不知道难。你知道现在住一天重症监护室得多少钱吗？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ICU， 你知道得花多少钱吗？病人在 ICU 一天的花费大概在7000到5万之间不等，这是一天的花费。所以你算一算，就你攒下的过河钱够你在重症监护室撑几天的。你看过去啊，有句话怎么说的呢？说咱这普通老百姓一病回到解放前，很多人以为这是笑话，其实这是现实。就前几年我做的那个股骨头置换手术，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一宿我都没怎么睡。你说不想不合计那是假的，怎么呢？病没在你身上，在你身上的那一刻你就知道了，哪有什么风轻云淡呢？哪有什么闲心雅致啊？想的就是平平安安就行啊。你像我们医院原先赵主任，那过去叫一把刀，他就跟我讲，他说老杨啊，我这一辈子你看给无数的患者做过手术，但是当我成为胃恶性病患者的那一刻，甚至说做了这个胃全切手术，他说我出现了反流呕吐症状的时候，我突然感悟，我从前做了那么多手术，但对术后病人的痛苦体会不到啊，我没想到这个病做完手术了情况还这么严重，没想到病人做完手术之后会这么痛苦，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作为病人有多么的难受。他说当我自己成为恶性病患者以后，甚至说做完手术之后，我才发现这人一旦生病了是多么的没有尊严。他说记得手术那天，家人把我送到那个手术室门口，我突然就觉得很恐惧，我躺在冰冷的手术床上，我看着给我手术的马主任和这些护士们谈笑风生，我在这个我已经工作了11年的手术室，我感觉周围的环境啊我无比的熟悉，可此时的我却感觉陌生和恐惧，我感觉越来越冷，浑身不自觉的哆嗦起来了，我一丝不挂的躺在床上，背皮插尿管插胃管，当胃管

从喉咙插进去的那一刻，哎呦，就那种感觉，又干又痛。虽然说是马主任亲自操作，虽然说他操作极其轻柔小心，但我还是觉得万般无助，就那种感觉，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就是放在面板上任人宰割的鱼啊，可以说毫无尊严。所以我想跟大伙说句心里话，医生只能治病，不是治命。有多少人能理解我这句话？因为有些事啊，真的不是医生所能左右的。所以记住我说的，医生治病不治命。你像赵主任跟我讲，他说之前我作为医生也无数次给病人做过谈话，所有可能的风险都要告知，哪怕万分之一的可能性都不能忽略，毕竟没开腹之前里边的情况不能百分之百确定。每当谈及到手术风险啊，这些家属们呢就不再淡定了，甚至有些人拿着钱往你兜里塞啊，有的双手颤抖着写不了自己的名字，还有些家属下跪磕头，甚至有些家属都决定放弃手术。他说我不能打保票说这手术一定成功，所有的并发症一定能避免，我不敢说这话，我只能凭我的良心和我的职业道德啊去做出我的承诺。出现风险只是可能，而我一定会百分之百的尽力。他说老杨啊，我一说你就能明白，有些事儿真的不是医生所能左右的，我们治病不治命。所以人只有到了那个时候才觉得，哎呦，我得好好活着呀，你能让我活下来就行，怎么都行。所以就像我说的，有啥别有病。至于说钱，我还是那句话，多有你就多花，少你就少花，对不？一个月1000啊，咱也能生活，一个月2000呢也能生活，是不是？这也买那也买，一个月1万2万可能也不够你花的。所以钱这个东西啊，就是多了你就多花，少你就少花，最主要是啥呀，别有啥毛病啊，咱身体别有病。你像我是最有体会的，你像我老伴去年做的手术，那我当时心里边真的七上八下的。虽然说给手术的大夫说得很明白，但心里始终没底儿，因为我知道老伴是一个性格非常敏感的人，遇到啥事啊他爱合计。你说出现这个事儿，我当时又不在身边，那个时候确诊完之后啊，他指定是六神无主，所以那个时候啊，我都恨不得马上啊坐那飞机呀、回到他身边，最起码我在他身边，我能安慰安慰他。所以老伴推进手术室啊，就那一刻，我那眼泪唰了一下就下来了。你说，毕竟在一起啊，生活了40-50年，你像去年他做了一个检查，因为咳嗽啊一直不好。一直咳一直咳啊，之前感冒了，完之后呢就一直咳嗽，那会儿呢我也是忙，就一直没理会，就认为是咳嗽，过段时间就好了。这药吃了半个来月了，尤其晚上就一个劲儿咳，我就感觉不对了，我就让他到医院去检查检查，本来打算是我陪他一起去做检查，结果呢事儿赶事儿，我这有事儿了，他就自己去的，结果一查出来发现肺子里边有结节，大夫说是结节，但也不敢确定就是结节，说你还是住院吧啊，最好手术。为啥呢？就是他那个结节太大了，你像一般的肺结节呀、小一点的是不用手术的啊。你看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到医院一检查都是肺结节啊，有的都很小，大夫都说了你不用管它，你正常吃饭就行，啥都不用管，甚至还有的你吃点鹿角冒粉慢慢它就消下去了。但是我老伴的这个结节啊，它属于什么呢？

多发性的，也就是它不是一个两个啊，好几个，其中有一个结节呢还是比较大的，说多大呀，1.4×0.8，太大了，必须得马上手术。所以你看，等这一切都准备好了啊，通过手术，那个肺子啊就切下去了那么一块。所以当天啊手术的时候，我这心里也是一点底儿没有啊，我就感觉不太好，不太像结节。所以老伴儿推进手术室那一刻，我这眼泪就下来了啊，甚至说脚底没根都有点站不稳了，几次想给孩子打电话忍住了，讲话那么老远，你等他回来又能怎么的，这手术都做完了。所以啊，就这个病没摊上怎么都好说，你别看我是大夫，你一旦摊上了也麻爪，真事儿，你摊上你试试。所以人到老了啊，有多少钱那都是次要的啊，因为说句实在话，你花不了多少钱，最主要的是咱们得有个好身体，有个好身体比啥都强。你就像蜂王浆冻干粉似的，我讲话你吃去呗，它便宜啊。如果这东西一个月讲话了500-700甚至上千，那我也就不推荐给你用了。你就从医院走，一个月158块钱，我讲话了，你就没有退休金，没有劳保，没啥收入来源，你就任何人，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啥收入来源，你也能吃得起呀。平时没事我讲话了，你降三高是吧，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给你往下降一降，给你养养胃，养养脾，养养肝，还能够益肝保肝，还能治疗神经衰弱，有助于消化，多好啊，对不对？这我跟院长都谈好了，价格谈下来了，完咱们还有优惠。我讲话了，一天呢我一算呢才合2块来钱，你算算2块来钱，就咱们现在有些那年轻小孩出去喝一杯奶茶是不是都得好几块，你就现在买根冰棍买根雪糕是不是都2-3块钱，有的那矿泉水都2-3块钱，对吧？但是你别忘了，你喝奶茶也好，你吃冰棍也好，你就喝那矿泉水也好，它也不治病啊。蜂王浆冻干粉治病的，关键是啥，便宜啊，咱老百姓用得起啊，而且还属于药。你像市面上也有蜂王浆，但是大多都属于什么呢，农副产品啊。什么叫农副产品呢，哎，就是咱们正常搁农贸市场买的。你说我买的那个山药啊，你说山药是药吧，是中药啊，但是你买的那个山药啊，你回去你蒸熟了它能吃，那你说我用它去治病那就差远了，是不是？所以它和中药饮片它是两回事儿。咱们这属于啥呀，中药饮片。有人说有啥区别，当然有区别了。你如果是中药饮片，第一它得有主治，主治脾胃病，治疗高血压，治疗糖尿病。第二它如果是药，能一药三效，能一喝三治。什么叫一药三效啊，就吃上就见效，用上就见效，常喝常效，这叫一药三效。那什么叫一吃三治呢，就能治疗高血压，能治疗糖尿病，能治疗肝胆脾胃病，所以这叫一吃三治。所以它是中药饮片，它有明确的功能和主治。第四呢，国家对药是有明确要求的，什么样的蜂王浆能入药，得经过多少道的炮制工艺，你包括对这个重金属的检测，你像农药残留的检测啊，你说纯天然不行啊，你说纯天然就纯天然了，得给你检测，包括有效成分含量的测定，这都是有标准的。你这叫啥呀，中药饮片，不是那个随随便便的农贸市场买的东西，能明白吗？咱们这属于什么呢，蜂王浆冻干粉的药，属于中药饮片。你像一般的蜂王浆它属于什么呢，农副产品级别的，一般没有明确的药用价值，盒上啊是不会写的，包括对蜂王浆炮制的要求都没有，因为它就属于农副产品嘛。

没有这方面要求，包括他也不会去做重金属的检测，不做农药残留的检测啊，更不做有效成分的分析啊，不需要去炮制，所以它就不属于药。所以你吃这个蜂王浆你得看一点，就是啥呀，它是不是药，是不是中药饮片啊，就这一点很重要啊。你像咱们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就属于中药饮片，它属于药，降血糖的、降血压的、降血脂的，是治疗脾胃肝胆疾病，包括神经衰弱、身体虚弱，因为这药盒上都给你写着呢，包括什么呢，保肝益肝、助消化、滋补强壮，药盒上都写着呢，白纸黑字。所以你喝这个蜂王浆冻干粉你得看这些。所以为啥说咱们医院这好啊，它就好在这儿了。那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它适合哪些人用呢？我觉得就咱们所有人都适合用，不管你是有病的还是没病的，有病的咱调病呗，没有病的咱就当预防了，强身健体了。最主要是啥，它便宜，你现在上哪儿你也找不出这个价格来。医院是158块钱一盒，多少钱呢，给咱们120块钱一盒，这一盒就便宜了38块钱，完还有优惠呢。所以最后我一算下来一天合2块多钱。所以大伙你别着急，一会儿我把详细的内容我跟你说清楚，你就上哪儿找去啊，对吧。所以没事你就喝呗，也不用你熬，也不用你煮的啊，也不用你看着火，对不对，这瓶子打开了直接就喝，一天就一瓶，你空腹吃也行，你餐后吃也行，你早上吃白天吃怎么吃都行，就是你睡觉之前吃也行，是吧，愿意多吃一瓶的你就多吃一瓶，多钱的玩意儿，对吧。我还是那句话，要是贵咱就不吃了，你关键这东西它便宜呀。讲话了，究竟哪些人适合喝呢，还是那句话，所有人都适合，但是首当其冲的最不应该错过的就是身上有一些疾病的，能明白吧，你有病啊，你就不是预防了，你就得进行治疗了。所以说第一就是有高血压的病人啊，血压平时高的平时不稳定的，你吃点它有助于帮助你去降血压，它多帮你一点，你那降压药是不是就少吃点了啊，都是一些西药的，你吃多了它对你身体能好吗？所以蜂王浆冻干粉它能多帮你一点，哎，那你的血压就稳定一点，心脑是不是就安全一点，别出事比啥都强，你记住这话啊，别出事比啥都强。第一首当其冲的就是有高血压的病人，第二呢就是血糖高的，最起码蜂王浆冻干粉它帮助你降糖，那你就能少吃点降糖药，甚至说你能少打点胰岛素。咱们现在是不是很多人一边吃降糖药一边打着胰岛素呢，你毕竟那些都是些西药，讲话了都有副作用，你时间长了对身体都不好，你平时你每一天你吃点蜂王浆冻干粉，最起码帮助你啊往下降降血糖，稳定稳定血糖啊，省得总出现什么低血糖啊或者血糖忽高忽低不稳定的情况，你有它最起码你血糖能够稳定下来呀。所以糖尿病人肯定是应该用的。第三呢就是血脂高的，你不能总靠那阿司匹林呐、洛伐他汀啊，就这些个西药降血脂啊，你吃时间长了这都是问题。所以平时咱们吃点蜂王浆冻干粉降降血脂，最起码逐渐逐渐的让你西药能少吃了，另外对你心脑也有好处，你血脂正常了你淤堵就少了，你心脑是不是就不容易出事了。还有这第四就是身体里总有炎症的，就是总爱上火的这部分人，你平时吃点蜂王浆冻干粉对你炎症对你上火它有消炎去火的作用，那火多了不就是炎症吗，肺炎、肝炎、胃炎、肾炎，你这些炎症怎么来的，那不就是火造成的吗。你比如说肺火大那时间长了就肺炎呢，对吧，胃火大时间长了就胃炎，肝火大时间长了就肝炎，

炎症就这么来的。那么当炎症时间一长，必然会怎么的，得到恶性变化。那你像久炎必恶变吗？所以你看那个炎字是怎么写的，是不是两个火罗在一起了，上面一个火下面一个火，这就念炎，发炎了，对吧？所以火多了就是炎症，炎症时间长了它就恶变了。所以平时你吃点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最起码帮助你消炎。所以平时身上有炎症的，爱上火的，平时你吃点这个对你身体有好处，关键它便宜。那么第五呢，我讲话呢，就肝胆不好的人，脾胃不好的人，你平时啊，你吃点蜂王浆冻干粉，对你肝胆脾胃都好。肝胆脾胃是串联在一起的。你看过去我们中医有句老话叫什么呢，叫调脾先调肝，养胃先治肝。中医讲啊，肝心脾肺肾，木火土金水。所以脾和胃上的毛病你还得先从肝胆入手，就是从消化入手。你像这蜂王浆冻干粉保肝益肝，所以你看祁连山那边的人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什么蔬菜，肉比菜都便宜，但你看当地人身上并不缺少维生素。为什么？就成年到辈吃这蜂王浆，喝这蜂王浆。所以很多外来的人啊，来到祁连山管这个蜂王浆叫啥呀，叫全能管家，就啥都能管了，吃起来也很方便。所以是非常好的这么个东西，很实用的一个东西。你看昨天晚上的时候那都已经很晚了，院长给我打了个电话啊，说想了很久，说一直想像大林一样去做点事儿，但是身为院长得考虑整个医院的长久发展。你说现在医院很多同事对你都有意见啊，他说我是心知肚明的，因为账目就在这儿呢，钱就在这儿呢，但是他讲话了，时间长了影响不好啊。他说我不能答应你总这么做，他说我答应你这一次好不好，而且这件事啊不能让医院的其他同事知道，因为医院一直都是158块钱一盒啊，这给你身边的患者给你的那些病友直接是120块钱一盒，一盒便宜个38块钱。所以他说这件事一定得保密，我只能答应你这一次，哪说哪了，结束了就完事了，再想用让他们自己上医院来买。他说这次我就答应你了。我一听我当时特别高兴啊，我说那我太谢谢你了院长。院长就说蜂王浆冻干粉这药非常好，好东西，这就是蜜蜂的奶。他讲话了，你说蜜蜂才多大呀，啊，蜜蜂它能有多少奶，那几千只上万只蜜蜂供养一个蜂后，就给这个蜂后吃蜂王浆，就吃这个奶。所以你看蜜蜂寿命短，只有7天到15天的寿命，因为蜜蜂它只吃蜂蜜呀。但你知道一个蜂后，就我们讲的叫蜂王，专门负责产卵下崽的，你知道它那寿命多长吗？对吧，我前两天我都跟大伙说了，3年，平均是3年左右，甚至有的都达到4年5年。这就相当于啥呀，蜜蜂平均寿命按15天算，这是按照它的上限，那相当于咱们人活到了70岁啊。那么这个蜂王的寿命呢，咱们按平均3年算啊，3年，一年是365天，对吧，你这多少天，1095天，1095天相当于小蜜蜂寿命的多少，73倍了。如果按人的寿命来算，平均按70岁算，对吧，73倍，你想想相当于人活了多少岁数，5000多岁呀，啥概念呢，5000多岁。咱说从那个夏商周华夏开始一直到现在，不是说我从清朝开始，等那清朝才几百年啊，是从夏商周一直活到现在啊。我们说益寿延年，益寿延年，你就包括秦始皇他也总是啊想着长生不老啊，派人出去找那个长生不老丹，你说最后谁做到了，谁也没做到啊。但是

这个蜜蜂的蜂王人家做到了，对不对？因为他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成天吃这个蜜蜂的奶，上千只上万只的蜜蜂供养一个蜂王，所以这个蜂王吃得好啊，成天吃这个蜂王浆，所以你看他的这个寿命就比普通的那个工蜂的寿命要长出去73倍。如果按咱们说人类的寿命来计算啊，咱们正常人活70岁，他就相当于什么呢？从夏商周一直活到了现在，活了5000多年，活了5000多岁。你说蜂王浆是个好东西不？就现在研究发现，蜂王浆里边蕴含着五大营养素。这第一就是王浆酸，它就像我们脑细胞里边的保安，它能穿透这个血脑屏障，能清除大脑内的垃圾。那么蜂王浆里边还蕴含着第二大的营养素，叫什么呢？ MR 蛋白，类似细胞修理工，能激活长寿基因，让脑细胞年轻态。所以蜂王浆能治疗什么？老年痴呆、小脑萎缩、记忆力减退。你看咱们现在有多少人记忆力减退呀、啊？讲话拿东忘西的啊，有多少人害怕出现老年痴呆呀、啊？所以说你用不用多好啊。那么蜂王浆中第三个营养物质叫什么？乙酰胆碱。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大脑的记忆快递员，负责在神经细胞之间呢来回传递信息。你像老年痴呆患者普遍缺乏这种物质。那么蜂王浆当中第四种物质叫啥呀？叫维生素 B 族。你看有的时候啊，我会告诉咱们一些病友啊，吃点维生素 B 族干啥呀？这个整个维生素 B 族能造血，能营养神经，它就好比脑力发电站，能够帮助把食物能量转化为什么？思维动力。最后蜂王浆当中含有什么呢？抗氧化军团，就这些物质相当于我们脑细胞的防锈剂啊，就防止我们的脑袋上锈的。你说有的时候说这一个人说你那脑袋怎么的锈死了，里边上锈了，就是啥意思？不转轴了，对不对？不动脑筋了。那我们这里边有这个什么呢？抗氧化军团，就相当于细胞的防锈剂、除锈剂。说的最直白点，能保护咱大脑不生锈，让你的脑袋能转轴啊。所以啊，咱们经常喝这个蜂王浆的，你不会得老年痴呆。我讲话呢，你的大脑啊会感谢你，记忆力会升级啊。50岁的人让你拥有30岁的脑力。你看我说这话是有依据了，可不是说张嘴胡咧咧。你像医院2023年试验显示，50岁到60岁人群每天吃 0.3 颗蜂王浆，3个月以后被这个电话号码的成功率从 40% 提升到 63%。 啥意思？电话号码那一串数字啊，你看咱们有很多人他记不下来，但是你吃上这个蜂王浆啊，每天都吃，3个月以后你去背这个电话号码吧，你非常容易就把它背下来了。因为脑细胞的记忆能力增强了，记忆核心区域的血流量增加 19%。 所以蜂王浆啊，它就像是脑细胞所需要的肥料，所以能促进新生神经细胞生长，同时修复受损的神经连接网。你说咱们说现在联网重要不？就是你出去之后，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能了解世界，这叫联网。你像以前咱别说你世界了，可能市里边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对不对？那我们整个大脑里边的每一个细胞都是相互联网的，没有中断的，这还不好吗？你像我们说出现的脑萎缩呀，啊，出现的腔梗、脑梗啊，其实就是把我们整个脑袋给分割了，因为中间它断了，所以它不能够连贯上了，我们才出现的什么呢？胳膊腿不听使唤呐，反应迟钝呐，是不是才有这么个情况？所以蜂王浆它能促进我们那个脑细胞的生长，能使你这脑细胞相互关联上联网了，所以它就能怎么的预防老年痴呆啊，预防我们的脑细胞衰老啊，甚至说让我们的老年斑都能晚来个20年。

不是我随便说的，咱们呢也可以去查阅资料啊。我也是查阅了很多资料看到的，说蜂王浆连续服用六个月，脸上老年斑的面积减少了37%。更主要，很多人都不知道蜂王浆能让你脑供血增强，有预防中风的神奇效果。所以每天0.3克的蜂王浆，颈动脉血流速度提升15%，啊，相当于每天快走一个小时。这时你的毛细血管密度增加28%，给脑细胞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营养。那么脑梗死后遗症的患者，你配合蜂王浆去治疗，你这个康复速度能够提高40%。那么你像我们医院啊，就这个蜂王浆豆干粉，咱们这是药，有药品的生产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而且成分就一样，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没有其他，成分就这一个，就是蜂王浆冻干粉，有药品许可证，皖2016-0291，药材产地是在青海门源，这是蜂王浆产地最好的地方，所以它属于道地药材。就像咱们说那个人参啊、鹿茸啊，对吧，哪儿产的，哎，就是东北产的，再准确点来说是哪儿啊？东北长白山，对不对？蜂王浆最好的产地就是青海门源，因为那边是祁连山脉，祁连山上的蜜蜂大部分都是属于野蜜蜂，野生的，野生的它生存能力强啊。你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啊孩子就跟那温室花朵似的，讲话了，你让他出个门啊，倒个垃圾都费劲。所以说你看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啥不能干呢，不一样。所以这个野生的小蜜蜂说产出来的蜂王浆是最好的，讲话是最顶级的。所以你看咱们医院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是药用级的，有明确的药品许可证，有产地证明，有成分证明，更主要是啥，有功效。你没功效那叫药吗？第一滋补，第二强壮身体，第三对肝好益肝，第四对脾胃好，健脾养胃。所以一般用于病后身体虚弱，消化不好，吸收不好啊，老年身体衰弱的，有肝炎的，有甲肝乙肝的，神经衰弱失眠的，有高血压和二型糖尿病的，药盒上都写着呢。就刚才我说这些啊，每一个你在药盒上你都能对得上号。所以什么叫药啊，什么叫医用级蜂王浆冻干粉，什么叫真正药用级的蜂王浆，就是我们医院的这种。那有人说，大林老师啊，我有一点不明白了，为啥这叫蜂王浆冻干粉呢，这怎么不是蜂王浆呢？因为蜂王浆极其不好保存。有人说就是过去啊，那常温下啊不都行吗？过去啊，咱说句实话，那是真的吗？真正的蜂王浆需要在-15度左右的这个温度进行储存，你稍微温度高一点马上就坏掉了。你像有人说我们80几年呢啊，我吃那个就没放冰柜也没放冰箱它也没坏呀，那我想说你吃的那个是假的，知道吧，是糖水。真正的不好保存，必须是-15度到-20度这么个温度之间。所以现在为了便捷，也是为了提高含量、提高药效、提高疗效啊，生产成蜂王浆冻干粉了，就直接舌下吸收，舌下含服，吃起来也很方便。更主要是啥呀，它不需要说非得放在冰箱冰柜里去储存了，你就正常在常温下放在哪儿都行啊，你只要说别给它架在火上烤就行。你像我们医院这种医用级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时间够长吧，所以你就根本不用担心说存放不了，一点问题没有。所以一般就是我说过，5个不好的人，2个衰弱的人，你去吃它啊，这5个不好，说哪5个不好啊，你认真听一听。胃不好的就是有各种胃病的，浅表性胃炎呐、糜烂性胃炎呐、胃溃疡啊，经常反酸烧心的啊。脾不好的，脾不好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消化吸收不好的，光吃不长肉的，完了经常出现腹泻，尤其是啥呀，早上起来必须得上趟厕所。

稀的，头天晚上吃的那东西第二天早上起来都排出去了啊，一看都没消化没吸收，这就是脾不好。肝不好的是吧，脂肪肝肝纤维化啊，甚至肝硬化的，就是转氨酶高的，这是血压不好的，不用多说啥了吧，忽高忽低的高血压，甚至有低血压的啊，血糖不好的就是糖尿病，你去吃它啊，这五类人你吃对你身体特别好。两个衰弱，一个就是神经衰弱。什么叫神经衰弱呀？就是一是睡不着觉，焦虑，有的时候怕动静啊，说我在这走路呢，身边人咳嗽一声吓一跳，在这坐着呢，突然电话响了吓一激灵，这都有神经衰弱。那么再一个身体衰弱的人，什么叫身体衰弱？就是体质弱嘛，经常感冒嘛，对吧，走两步道出汗了啊，来阵风哎呦感冒了，洗个澡凉着了感冒了，就身体特别弱，经常感觉浑身乏力没有劲儿的，甚至有的一看哎呦这脸色煞白的啊，这都是属于我们身体虚弱的，你就吃它有好处。更主要一点，你像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你不用担心在哪儿呢，它没暴利。怎么说呢，医院是158一盒，你说它能有什么暴利，你就现在买一瓶纯一点的不加糖的那个蜂蜜，你是不是还得70-80块钱甚至上100块钱呢？你像长白山那种野生的蜂蜜都100多块钱一瓶。所以咱们医院这种医用级的药用级的蜂王浆冻干粉一盒是158，你就说这个价格它还有什么暴利。所以为啥你看医院大夫他不爱吱声不给你开呢，他没有啥利润。所以有条件的，你像能遇到这么好的蜂王浆冻干粉的，咱吃点真行。你像胃不好的，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胃溃疡、12肠溃疡啊、萎缩性胃炎呢，这都适合吃这蜂王浆。因为蜂王浆养胃特别好，过去我记得有个偏方说是这个煎鸡蛋的时候啊，你放点蜂王浆不放盐啊，完你就那么吃啊，吃上几回你的老胃病就明显改善。所以蜂王浆对胃不好的人效果特别好，包括脾不好的、吸收不好的、吸收不上来的，你说吃啥啊，讲话了你就给他吃那个燕窝、吃那鱼刺啊，他都不吸收。排泄不好的，上厕所大便溏稀的、粪粪糟糟的，也包括那个肝不好的、有肝炎的、甲肝乙肝啊、转氨酶高的啊、肝功能差的，吃蜂王浆对你的肝脏特别好。包括血压不好的、血糖不好的，对不，血压高的、糖尿病的呗啊，还就是身体虚弱的啊、神经衰弱的，你都特别适合去用。这咱们这是赶上了，讲话了，院长照顾给了个团购的价格，多少钱呢，120块钱一盒，在医院是158一盒，咱们是120块钱一盒。我这还得小声点说呢啊，你看院长都说了，你可别到处去说呀，这一盒给便宜了38块钱，然后你拿10盒额外多给你2盒啊，相当于一盒才合到100块钱，对吧，合适，你吃去呗。你拿20盒的呢，额外多给你5盒，这就相当于90来块钱一盒。你现在90来块钱能干啥呀，对不对，但是你能吃上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就哪怕你没有退休工资，你说我没啥收入啊，我身体还不好，那你就吃这个，对不对，咱讲话了，有钱咱有有钱的治法，没钱咱也不能硬挺着，是不是，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功效多多呀，胃不好的适合吃，脾不好的适合吃，肝不好的适合吃，血压不好的适合吃，血糖高的也适合吃，身体衰弱的适合吃，神经衰弱的适合吃。讲话了，你看吃的问题解决了啊，排的问题解决了，睡的问题解决了，那你说你身体慢慢不就好起来了吗？所以我讲话了，条件不好的，想经济实惠的、性价比高的，你就吃这个蜂王浆冻干粉，性价比相当高了。另外还有，你像拿30盒的，又给了额外的照顾，拿30盒的能多给你15盒啊，拿30盒的多给你15盒，我算了一下，这就相当于80块钱一盒。我讲话了，一个月你就使劲吃啊，卯足劲去吃，一个月

0: 160块钱，这一个月150-160块钱，你在哪儿省不出来呀、啊？对吧？所以我讲话了，有点退休金的，老两口一起吃，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我建议你拿30盒这个合适，30盒多给你15盒，对吧？性价比高啊！你看现在咱们不都讲究性价比吗？是不是？说什么叫性价比啊？就是你不管从哪个方面比啊，它都是合适的，这就叫性价比。另外，这个保质期3年呢，你有啥可担心的？也不用放冰箱里边，也不是说哎呀，我买这个是不是我得去买个冰箱、买个冰柜？用不着，你只要别把它搁那锅里煮啊，放那火上烤就行，对吧？你平时呢要放哪儿，你就把它放哪儿就可以了。讲话了，吃去呗，它也不坏。胃不好我就吃，脾不好我也吃，肝不好的我也吃，啊，血压、血糖不稳定的我还是吃，啊，我这身体衰弱，啊，来阵风都得打个喷嚏，身体虚弱感冒了，啊，神经衰弱，吃去呗，睡不着觉，你就吃呗，性价比高。你知道医院是158一盒，给咱们是120块钱一盒，那院长都跟我说了，这得保密，不能见谁都说，是不是？所以咱大家伙啊，你知道就行了，啊，合不合适你自己你会算这笔账，10盒额外多给你2盒和100块钱一盒，你拿20盒的呢，额外多给你5盒和96块钱一盒，30盒呢，额外多给你15盒和80块钱一盒，合适不？相当合适了，这等于说跟医院那个价格差到一半了。所以胃不好的、脾不好的、完了肝不好的、睡眠不好的、身体虚弱的、血糖血压不稳定的、讲话了忽高忽低的，你就吃去呗，有这条件，是不是？院长也说了，机会就这一次，所以咱们是定在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记住了，明天早上8点开始报名。讲话了，大伙儿啊，你都把握住机会，你尤其像咱们这岁数的，有这个健康的机会，你给他把握住，因为有的时候啊，有些病啊，它是不可逆的啊，一旦得了，你想让它好，老难了，甚至根本好不了。所以咱们有这个能够提高我们机体抗病能力，能够增强体质，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压血糖，改善胃肠功能，恢复肝功能的这么个机会，咱别错过，没有下一回，所以机会你把握住啊！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啊，咱别错过这机会。
1: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5月19日到24日，6天时间，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一人158一盒，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相当于半价用。胃不好、脾不好、肝不好、血压高、血糖高、神经衰弱、身体衰弱，全都能吃，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够用。
1: 咱们的蜂王浆冻干粉，青海门源、祁连山野蜂蜜，道地药材顶级品。

0: 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
2: 您好，你好，
1: 你好。哎呀，我想问问呢，就这个黑龙江这东莞粉现在能报名不啊？你给我订上那个3盒的。
2: 咱们活动报名是明天早上8点准时报名，所以咱们想报名的话呢，那你明天早上8点你就开始打电话就行了。
1: 行行，我记住了。哎呀，我着急了，我就着急，我得必须得定上啊。就是东方家打回来的这个药吧，就是那个早些年吧，我就那个用过一段时间了，就是用的吧，特别好。后来就买不到正宗的了，就买了几次吧，哎，对，就跟我之前那个就不一样，我就都要了。但是这个东西好吧，就我特别知道。然后正好那个这个你们那医院吧，就有这个药品级的东方家东莞粉。完了，我就特别感兴趣，我觉得吧，这个是肯定是没问题了。
2: 那肯定啊，医院里边医用级、药用级的，你用起来也放心呐。
1: 最主要是啥呀？这个药吧，这效果吧就不能差。这个价格吧，我听着那个也挺便宜的，120块钱一盒，你算上你那个赠送我的这盒子，一盒是80块钱。这多合适啊！所以那我就可着急了，我就想买，也一直看着，就得赶紧的呀，我得抓紧
2: 急。就像你说，首先第一货真价实，第二一个呢，咱们这个价格呢还便宜，那适合咱们这上岁数啊，包括你像我跟大伙说的，就所有人都适合用啊。你包括体质虚弱的，身上有病没病的，没病的呢，咱就预防。这年头谁想得病啊？对不？
1: 我是傻的呀，是我今年那个不是61了吗？就是4年前吧，就是也是我家里出了点事儿，反正一股火呗，完我就犯病了。就我当时那个头晕呐，哎呦我的妈呀，这都可难受了，这脑袋吧就忽悠忽悠的，完了就有茬吧，就是一上一下的，这个脑袋和这个胳膊就像那个抽了，就是肿二亮似的，一大子一嘚瑟的，
2: 一抽的一抽的，
1: 哎，一抽的一抽的那样的，哎呀妈，给我吓坏了。我一开始我就说这咋回事呢？你表面啊，就外边要看吧，他看不出来我有那个变化。那我自己知道心里咋回事啊？完了就是有条件，就这一抽的完事吧哈。完我浑身就没有劲儿，完了就有了说话吧哈，也挺费劲的。完眼睛吧就也有点就睁不开那似的。哎，尤其是一到晚上哈，就是哎，我这一点觉他都没有呢。咱家那总监，你这咋能行啊？这啥症状啊？这样，你是不是有脑梗啊？你呀，你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去吧。哎呀妈呀！后来我一听我也害怕呀，那我一去吧，我就上医院就做各种检查呀，什么脑 CT 呀，什么核磁共振呐，什么抽血呀，哎呦我的妈呀，去个乐的，就一个星期就检查了，检查到最后人家还说啥？他说我没事，
2: 没事，
1: 我不是脑梗。当时的血压也不太高，就是有点那个贫血，完了就，哎，我还喝怎么贫上血了？都是一天飞吃飞喝的，对吧？然后我就不相信了。后来我就说，那没事，那我就这一天总得难受的，那是咋解释啊？最后呢，就是让我做了一个什么呢？就是那个远红外什么什么脑电波。这个结果吧，他就给我就是加定义了，就是啊，你这是神经衰弱，那个啊，什么神经紊乱。我就合计是不是与我睡觉有关系？那外国我不是才50多岁吗？哈，说我这个脑电波显示吧，就是我这个神经吧，哎呀，就将近70岁的人了，就那种状况。
2: 啊，
1: 完了再加上啊，我可能是更年期吧，那个时候。
2: 嗯。
1: 他咋这么说？完我也信了，反正就是那个睡不好觉，力气还大。哎呀，动不动就撒火，这尤其干咱家那位，哎呀妈，都是鸡皮蒜脸的。然后那个当时医院吧，就也没说能有啥办法呀，就那就给你开点什么那个骨维秀吧。哎，完还有什么柴胡颗粒，这不然哪对这些小中药，我先溜着点吧。但是没合着也不顶事啊，也没看到有啥效果呀。完了，一到犯病前吧，完我这心脏啊就跟着急了，怎么着？心脏我觉得也不好，就心慌。完了，心跳的还快，哎，有一回给我吓坏了，就跳的一个噔噔就超100了。完了，血糖还有点偏高的。完了，这小毛病，哎呦我的妈呀，这都来了，大便也不通畅了，本来就是便秘的都好了，也犯病了。这个方方家吧，还是我儿子呢，完给我麻了的，完就说是那个他做生意有个小伙伴跟他挺好的，完给送给他的。完我儿子就说啥呢？这东西对这个中老年特别好，就像那个什么肠胃呀、啊、不好的人了，心脏难受的了，什么神经衰弱的障人啊，哎都管事儿。完了那行，孩子妈的，我肯定相信，那我就先吃着呗，对不？完了吃了能有1个多月吧，完我就回去了，有点劲儿了，好像。

0: 个心理作用咋的，完睡眠嘛，最近好点了，能睡得挺踏实的，最起码呢就晚上我不能折腾了，对不对？完以前嘛就是啥呢，我就睡两三个点吧，就是这回呢我就能睡哎五六个点的，哎我就感觉挺知足的，现在呢醒了呢，哎我上个身换个姿呢我还能睡着，完好像呢胃口吧就也变好了，我估计心情好了胃口也好了，完就是吃东西啥的哎不难受了，就是一共好像他就三个时，完这就完以后吧，完我这个心脏吧就不舒服了吗，完心跳不那么快了，就稳当多了，后来吧这不就合计就再买一点呗，买了两回哈，用完了都跟之前那个不一样，你知道吗？就没有之前的那个效果好，买不了我也不买了。但我这个声音衰弱这个毛病嘛，就是没啥事，我觉得吧还挺好，我就挺自己的，就是这几天不就是正好定于那个正方顶，完还是那个东方粉的那个技术呢，我觉得这个挺不错的，完了比我之前用的那个还方便，之前那个吧我记得还得放在那个冰箱里保存，我所以那个
1: 纯正的，
0: 对呀、所以说呢这个大理老哥哈，就是我现在吧哎我就盼着早点吧就用上你们院的那个正方顶正方粉，你这三十人你必须得给我定上，也给我留着啊，我就是盼你这个呢，
1: 行，这机会不就来了吗？其实你的这个身体情况我现在了解了，你什么毛病呢，神经衰弱，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内分泌紊乱，这个在什么时候容易发生呢，女同志在绝经之后，由于她这个绝经了之后啊，她的这个卵巢的功能下降了，所以她的雌激素水平啊就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呢就引起了我们出现了一些内分泌紊乱，就脾气暴躁啊，出虚汗呐、就咱们常说的更年期，那这个时候一般你到医院医生啊就会告诉你没有什么好药啊，开点骨维素啊，再就是柴胡颗粒干啥呢，就是调节情绪的，疏肝解郁的，营养神经的，那如果说咱们要是能碰到这个纯正的蜂王浆，你吃点肯定有好处，因为它本身它能营养调节神经啊，对吧，你看通过检查你五十来岁，你脑电波显示的这个神经将近七十岁，啥意思，就是你的脑细胞脑神经它衰老了，对不对，它为啥衰老，它没有营养了，所以你看有的时候咱说那农村的女同志她看着比市里的女同志就要老苍老很多，岁数相同的啊，可能一看这得差十岁二十岁，农村人干活操心，对不对，完了之后呢这风吹日晒的，这市里人他讲究点啊，有的工作还是在室内啊，有的在市里条件好一些再用一些什么滋补品营养品，所以说你看他看着就年轻，对不对，有的讲话了你看哎呦都岁数差不多怎么看着就看面相差那么大岁数呢，就是说农村的他过度的衰老，那你现在这个脑细胞脑神经就属于过度衰老，所以说你用点这个蜂王浆，它能营养调节神经，而且它能清除你血液当中的一些垃圾杂质
0: 啊，
1: 所以它能使我们这个脑神经啊能够这个年轻化啊，因为它这里边有什么呢 MR 细胞啊 ，MR 细胞它有修复作用，它修复了你的这个脑细胞啊，修复了你这个脑神经啊，就使咱们能够避免脑萎缩、老年痴呆的这种情况出现，知道吧？当然你现在还没有到那个程度，这是最好的。你比如说等到那个程度，我们再去治啊，那就麻烦了，对不对？
0: 那你忙活人，
1: 所以这个时候咱用一用，而且咱说了，价格不高，首先品质有保证。啊，医院药用级的，医用级的，赶上活动了，120块钱一盒，院长给咱们一盒便宜了38块钱呢，很不容易啊。完了以后再加上赠送，对不对？这回回来省钱了，你好好用一用吧，因为本身咱们的身体就适合用。我说过，有病的啊，咱用是为了治病，防止病情加重；没病的，咱去预防，别出病。对不对，所以说咱有这机会能用咱就用一用，但是明天早上8点打电话啊，明天早上你打电话报名。
0: 好，那我那明早那我就再打个电话，那个我有咱就怕那个这活动吧，我这个哎呀看
1: 不上
0: 了，所以我特别着急。
1: 别着急，
0: 这是不好运，所以说我就可着急了，
1: 别着急，我跟你说，就咱们这岁数遇到啥事都别着急，那电话呀、你就多打两遍，你打不通他也不要你钱，他只是耽误功夫啊，你就坐那慢慢的一遍一遍的打，打完了之后打通了跟学员说清楚定多少，直接就给你送家去了啊。
0: 好好好，
1: 哎好。

0: 再见，
1: 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这次药用级蜂王浆团购活动大家一定不要错过。5月19日到24日，医院158一盒的药用级蜂王浆冻干粉团购价仅需120元，一次性买10盒送2盒，买20盒送5盒，买30盒送15盒，平均一盒最低80多块钱，这个价格相当于医院的半价，一天2-3块钱，老两口一起吃也没有负担。有条件的建议多备点，拿上30送15这一档，因为这一档单价最低，最省钱，且不用担心贮存失效，因为蜂王浆冻干粉常温可存放3年，药效一点不丢。那么这次是蜂王浆冻干粉首次团购，也是最后一次，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报名时间您记好，明早8点统一开始报名。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
3: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4: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4: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6: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5: 又能有啥诗意？
6: 云母平开，珍珠连臂，防风吹散沉香，离奇。
7: 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9: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8: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平时的写作功底扎实，不代表在考场上一定能拿到高分。如果观点主旨迟迟不出现，一味追求结尾反转，很可能让阅卷老师抓不住核心。教大家准确把握命题意图，避免偏题跑题，重点讲解考场作文在形式上的规范。
2: 北京市语文学科带头人、特级教师，帮助考生如何写出高分考场作文，从容应对，有章可循。上云听 APP 搜索9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陆军某训练基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贯穿新兵训练全过程，深入纠治组训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持续革新组训模式，为打牢胜战根基注入强劲动能。
1: 新闻聚焦：京津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正校企合作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介活动在北京举办。
0: 实际现场，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举行应急保障力量全要素全流程实战化演练，检验提升全域多能应急保障能力。
1: 环球军情，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
0: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介绍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骨科副主任潘昭辉带领团队不断攀登骨科医学高峰的强军故事。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治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真抓实干，狠抓落实，一切工作都要往实里做，做出实效，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眼下，全军春季入伍新兵训练正在扎实开展，陆军某训练基地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穿新兵训练全过程，深入纠治组训过程中的形式主义，持续革新组训模式，为打牢胜战根基注入强劲动能。请听特约记者尹邦杰、彭佳明、唐专专的报道。
0: 初夏时节，天山腹地，烈日炎炎，陆军某训练基地组织的一场沉浸式对抗训练正在紧张进行，导调组临机下达各种特勤，参训新兵快速反应，密切协同，沉着应对。陆军某训练基地尹世明介绍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训练基地果断摒弃重安全轻对抗的保守组训思维，全程对标实战标准，组织春季入伍新兵训练，有效破解了以往新兵训练中基础有余、实战不足、对抗偏弱等突出问题。
2: 学习教育开展前，部分组训人员存在重形式、轻实效、重考核、轻培育的倾向，新兵训练偏基础、缺实战。如今我们彻底转变思路，坚持育兵为战，把正确政绩观融入每一堂训练课，让每一项工作都经得起实战和历史的检验。
0: 习主席深刻指出，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过程中，陆军某训练基地打破传统一刀切的粗放组训模式，创新推行分层师训、精准育兵机制，坚决摒弃唯分数论、唯排名论的片面思维，战术考核不遮掩短板、不回避问题，真正实现以考促训、以训促战。陆军某训练基地王军民：
3: 以前带新兵总想着完成训练任务，保证考核合格，现在我们明白，培育出能打仗、打胜仗的合格新兵才是真正的政绩。我们不仅要教他们军事技能，更要教他们军人的责任与担当，每天陪着新兵一起训练、一起成长，及时解决他们的思想和生活难题，让他们快速实现从地方青年到合格军人的转变。
0: 实干赋能练兵，温情凝聚兵心。陆军某训练基地党委坚持战力优先、民生托底，把解决官兵急难筹判作为实干担当的具体体现。针对新兵出入军营适应慢、训练强度大等实际，基地持续优化。

0: 区生活环境，完善配套设施，科学搭配膳食结构，全方位升级后勤保障，切实让新兵安心训练，舒心生活，潜心成长。与此同时，基地还聚焦一线组训骨干的现实难题，精准对接需求，逐项破解堵点，扎实推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等暖心实事落地落实，有效解除了官兵后顾之忧。陆军某训练基地程飞翔：
1: 正确的政绩观就是立足我们的核心职能，把每一名新兵培育成才，把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到位。我们不搞短期行为，不做表面文章，始终坚持实干导向，让每一项工作都围绕为战育人、为军育才展开，让实际说话，让官兵认可，这才是我们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具体体现。
0: 风沙利刃，实干铸魂。随着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陆军某训练基地训风、教风、作风持续向好，全体官兵干事创业、练兵备战的劲头不断高涨。训练基地王飞坚定表示，他和战友们将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坚守为战育人初心，深耕练兵备战主业，以务实作风筑牢强军根基，为部队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2: 我们将始终坚守初心使命，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教育，聚焦核心职能，强化实干担当，不断提升育兵育才质量，优化保障服务水平，努力锻造一支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过硬部队。
3: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为落实退役军人事务部等6部门关于做好2026年退役军人就业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近日，京津冀退役军人就业创业政校企合作暨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推介活动在北京成功举办。本次活动以政校协同、企校联动、赋能退役军人就业为核心，旨在进一步畅通退役军人从战场到职场的转型通道，助力京津冀退役军人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唐山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5月18号0点至5月23号24点，渤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活动，禁止驶入。
3: 记者张通、吴双江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开展下半夜飞行训练，训练中红蓝双方激烈缠斗，参训飞行员克服夜间视野受限、声音传导受阻等多种不利因素影响，凭借雷达数据、仪表参数和飞行经验综合研判战场态势，进一步提升夜间海上作战能力。
0: 记者孙嘉晨、王东东报道，近日中部战区陆军某旅组织炮兵分队开展全要素战术演练，演练中导条组临机设置阵地遭敌反制等特情，官兵灵活转移射击阵地，精准摧毁目标，有效锤炼炮兵分队快速反应、协同作战与精确打击能力。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近日开展应急保障力量全要素全流程实战化演练，新疆塔城军分区近日举办参谋业务集训，锤炼参训人员的综合能力，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提升参训人员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请听报道。
5: 各分队按照1号应急预案开展保障行动。
6: 随着指令下达，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一场应急保障力量全要素全流程实战化演练拉开帷幕。演练中，导条组随机设置车辆遇袭等特情，为紧保障分队在无人机的引导下迅速到达现场，将危重伤员快速转送到后方医院进行抢救，对轻伤员进行现场救治后，由无人车后送到野战救护所。与此同时，维修分队

0: 快速展开车辆维修。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徐辉：
1: 我们这次演练深度融入了无人保障装备，比如在接到任务部队急需补充防护器材和给养物资的指令后，我们的运载无人机前出，精准投送防护物资，无人车实施网格化热实前送，全地形机器狗运送装备器材，有效破解了传统保障模式下点多现场一刀洗扰的难题。
0: 面对突然来袭的模拟敌多机型多波次无人机，官兵们迅速反应，采取干扰、拦截、捕捉、打击等方式构设立体防护网，成功抗击模拟敌无人机袭扰。武警山东总队青岛支队高强：
2: 训练中紧扣实战化保障需求，突出基本加拓展、自主加融合、智能加无人的创新战法，打破传统单保障模式，优化力量编组，打通协同链路，构建平战衔接、智能高效的保障体系，全面检验和提升部队全域多能应急保障能力。
0: 特约记者傅浩全、郑浩源、陈丽，山东青岛报道。
3: 新疆塔城军分区近日举办参谋业务集训，锤炼提升参训人员的综合能力。
4: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三款无人机的实用性能。
5: 在这次参谋业务集训现场，教练员正在为学员讲解无人装备操作，通过理论加模拟加实操的教学方式，帮助学员在模拟场景中解决实际问题。总教练员王欣欣介绍：
6: 我们着眼参谋岗位任职所需的必备技能，区分不同岗位不同专业，为每名参训学员定制个人成长档案，并定期组织阶段性考核检验培训成效。
5: 在考核现场，记者看到参训学员在完成传统手工标图、战术计算等内容后，立即就要转入操作无人机过障、侦察目标等科目的考核。教练员赵航说，这次集训通过多科目连贯实施、多技能综合比拼，充分检验了参谋队伍在高强度作业下的综合能力。
7: 我们努力为参训学员提供接近真实战场环境的作业想定，在培养读计算、写划船六种传统能力的基础上，融入新式战斗力科目，努力使参与学员成为新时代参谋能手。
5: 特约记者郑文忠、杨淼、刘汉志，新疆塔城报道。
8: 海军某视训部队近日组织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提升参训人员的理论素养和实践能力。
9: 我是联队实战组司令受伤以来的第25任政治指导员。
10: 这次基层党组织书记集中培训，在前期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海军某视训部队结合一线战斗岗位和科研岗位的不同特点，分层分类制定培训计划，采用理论授课、案例分析、实操演练等形式，一体设计学、讲、研、练、考五个环节，邀请院校专家和杨根四连、红一连等多个全军一模单位主官授课介绍经验，并针对党组织换届、民主评议党员等日常业务实操讲评，做到学用结合，即学即练。海军某视训部队孙明浩：
11: 这次培训我们坚持问题导向，设置课题，引智聚力研究问题，体系强训解决难题，机关基层同题共答，让每一名书记在集训中学到管党治党、领战抓训、建连育人的真招实策。
10: 课堂授课直击短板，经验分享干货满满，分组研讨碰撞思想，实景操作规范流程，情况处置精准施策，务实管用的教学内容，有效破解了部分基层书记思路不宽、标准不严、方法单一等突出问题。海军某视训部队邹雀平：
12: 这次的集训紧贴岗位实际，直面基层的难点痛点，理论讲解非常通俗易懂，实操教学也是直击问题，很多长期困扰了我的读点难题都得到了针对性的解答，收获非常的实在。
10: 沉浸式、互动式、研讨式的培训模式，打破传统单

0: 区补齐短板，为后续工作开展提供有益借鉴，打下良好基础。海军某视训部队张千玺：
1: 这次党组织书记培训对我而言是一个加油站，也是一个新起点，既补齐了能力短板，也让我理清了党务工作思路，开展工作更有方向，更有底气。回去后我将把培训的收获

0: 转化为抓建的能力，努力把党支部工作抓得更实，干得更好。
1: 特约记者贺佳、黄鑫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尽管以色列与黎巴嫩已经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然炮火不断。以色列军队5月16号对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巴嫩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村庄，大量居民被迫逃亡。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了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巴嫩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
3: 英国媒体5月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几个月。有知情人士表示，北约方面掌握的情报显示，伊朗现在依然保有60%战前导弹库存，而据美国掌握的情报，伊朗90%的导弹发射场和军火库仍在部分或全力运转。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6号曾经表示，在美国和以色列的打击下，伊朗的导弹库存已经大部分被摧毁，可能仅存18%到19%。有分析称，美国情报界对伊朗的评估往往比美国政府的公开声明更冷静。
2: 总台记者李卫兵报道。据日本方面5月17号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于本月17号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这次演习除了有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各方面大约300名自卫队队员参加之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演习期间，日本陆上自卫队将在宫古岛与美军开设共同协调所，实施指挥系统训练。在石垣岛，计划进行88式岸基反舰导弹发射装置的展开部署以及物资运输训练。在与那国岛，计划进行无人侦察机飞行训练。
3: 5月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了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了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超长部署也使福特号及其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据了解，2025年福特号共发出32次污水处理系统维护请求。今年3月，该航母船尾洗衣房发生火灾，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福特号随后不得不撤离中东战区，先后到希腊和克罗地亚港口进行维修和维护。

0: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奋斗强军正当时，今天播出潘朝晖白衣担使命担心筑强军，为您介绍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骨科副主任潘朝晖带领团队不断攀登骨科医学高峰的强军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特约记者傅君臣、陈思、黄伟伟，播音佳慧。
1: 傍晚时分，微风吹着树叶沙沙作响，在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的一间办公室里，骨科副主任潘朝晖正在带领团队成员针对一起疑难病例进行认真的研讨。从早晨开始，他参加会诊、带队查房、研究课题，已经忙碌了一整天，但依旧精神饱满、神情专注。等研讨结束后，潘朝晖站起身来，按了按酸涩发胀的眼睛，笑着对记者说，像今天这样分秒必争的工作状态，他早已经习惯了。
2: 我现在在科里面，我大概年龄排第二，

0: 们是从老师手里学会的，就像能传下能够维持。先看着人家老师干，前面人干，这个也没什么难处啊。等你扎实去干的时候，你就知道，其实每一项事情它都不是那么容易。
1: 今年50多岁的潘朝晖，中等个头，性格坚韧朴实。在患者的眼中，他是医术高明、态度亲切的好医生；在战友的心中，他是胆大心细、敢闯敢试的带头人。回忆起军旅生涯的开端，潘朝晖说，自己从小就向往绿色军营，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只选择了军校，经过努力，最终以优异成绩考入原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圆了军旅梦。
0: 我志愿的前面都是军校，我第二志愿、第三志愿报的指挥类的和装甲类的，反正就是想当个兵。我父亲就是有一段想从军的经历，他经常跟我讲，说我实现他一个夙愿。
1: 本科毕业后，潘朝晖被分配到现在的陆军第80集团军医院工作。刚参加工作那会儿，年轻充满朝气的他一心想着尽早成为一名优秀军医。无论是科室的病例讨论，还是带教老师的每一次操作示范，他都认真记录，反复琢磨，如饥似渴的用心学习，日子过得忙碌又充实。也正是这段时间的历练，让他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知识储备和能力素质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于是下决心重返校园继续深造。
0: 慢慢的知识你就觉得不够用了，根本那点知识也就是打一个简单的基础，临床思维这一块你还不够，自己内心里的那一种自发的觉醒。我博士课题就是做骨科材料，就要跨界了，跨到工科去了，交叉学科的东西。我有时候放寒假我也没回来，回来再学。
1: 学成归来以后，潘朝晖拥有了更加扎实的专业功底。在诊室里，他耐心地倾听患者的病情，精准诊断；在病房中，他细致地分析病情，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在手术台上，他沉稳专注，每一步操作都精准无误。有一次，潘朝晖接诊了一位因疾病导致骨缺损的青少年患者，经过综合评估，他决定对其施行生物性骨重建类手术。这类手术尽管时间长，对医生的要求高，却对患者的身心康复更为有利。
0: 10几岁的孩子有好几种方法来处理，都可以解决一些问题，但是从这个孩子的长远的来考虑，我的选择就是生物重建大于非生物重建。因为我手术一旦成功之后，这孩子后半生没有问题，但是我选择非生物重建，他可能后半生问题就比较多，因为他甲级，从理论上讲，他是有使用寿命的，他面临的选择就是2次手术、3次手术。我给他选择了非常好的方式，既然掌握了这个技能，那给他提供个更优的一个方案，你辛苦一点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1: 采访中，潘朝晖告诉记者，军队医院的骨科从诞生起就与战创伤救治密不可分，现如今骨科已经发展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但学科的首要任务始终是应对战场高能量损伤带来的复杂骨折、骨缺损、肢体损毁等战创伤问题。为了更好地服务官兵，保障打赢，多年来潘朝晖带领团队深入练兵备战一线，参加各类演习演训，重点查找制约卫勤保障能力的堵点难点，然后极致攻关，探索新路。
0: 建战创伤数据库，就把平时那些高能量值病人资料你把它收集起来，分析他的受伤类型啊、受伤原因啊，再分析他的治疗方法呀，从中找到一些小的规律。建立这个数据库之后，病例数量越大，总结的经验它越可靠，产生的偏差就越小。
1: 战创伤导致骨折的快速准确复位与牢固固定，一直以来都是救治中的一道难题。2024年，潘朝晖经过探索试验，创新提出应用 3D 打印骨骼模型技术辅助复杂骨折的精准复位与固定，极大地提高了救治效率，成功破解了这一难题。这项技术在实战化演训和临床救治中得到验证和推广，并荣获第6届医学 3D 打印技术与临床应用全国创新大赛2等奖。
0: 每一个复杂的手术你肯定要准备好几天，一直在脑子里反复推演，甚至要跟你的团队反复推演。那我通过这个 3D 打印结合一些影像学技术，这些

0: 进的工程和技术，我把整个手术前的计划展示到里面，就是你脑子里在推演的过程转化到你机器操作的一个过程。暂时拿着嘴骨骼，我把它 CT 一扫，很快就刷在感应器上面，碎的什么样子就很清楚了。
1: 说起运用创新技术更好的服务患者，潘昭辉的语气笃定，眼神坚毅。在他看来，作为一名医生，就是要在关键时刻帮患者一把，而自己能做的不过是尽量想出更多更适合患者的办法来帮助患者痊愈。
0: 我这人比较保守。
2: 保守创新这么难？
0: 不是，我在生活上面比较保守。你的职业当中肯定有很多的空间等着你去开发，你只要热爱它，你就会发现你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1: 交谈中，记者真切地感受到潘昭辉的低调内敛以及对军医工作的深挚热爱。这些年来，他曾数次赴基层挂职，帮助一线卫勤骨干提高诊疗水平，助力部队卫勤保障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深入基层期间，艰苦的环境、单调的生活，以及基层战友们以苦为乐、坚守岗位、忠诚奉献的品格，让他在备受感动的同时，也常常思考一个问题：战场需要什么样的医者？
0: 我就是看到身边的那些战士，那几百米就这么一个小连队，一个小大家在一起，生活单调的，那人家怎么过来的？我就受到教育，战士不容易，守着边防，守着海防，家庭的付出，大家牺牲，他个人的付出在牺牲。你经历了，你就理解他们，理解了，你就内心的去尊重他。你很多东西不自主的，你就发现调整和改变。
2: 他们的坚守是不是也会给您的工作带来一个动力？
0: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是挺有意义的嘛，就是尊重他们嘛。另外一个，你确实他们的医疗知识各方面也是很稀缺的。
1: 白衣执甲护佑生命健康，一身迷彩保持战斗本色。军旅三十多年间，潘昭辉先后发表国内外论文60多篇，承担各级课题4项，获批国家专利3项，获军队及省级科技进步2等奖3项，3等奖2项，荣立3等功1次。采访结束时，夜色已深，谈起下一步的目标，潘昭辉坚定地表示，他将和团队成员聚焦骨科专业救治难题，奋力冲锋，用行动擦亮奋斗底色，诠释信军卫兵、服务人民的铮铮誓言。
0: 我们目标是把这个传统的优势在我们的手里面能够完整的交下去，或者是说能有所传承创新的。把他们的技术培养之后，那自然而然的，这就是由后续的梯队、后续的人呐、强军行军需要人呐。我个人觉得有责任在这个地方，强军行军把这个团队继续带好。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2，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上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1: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0: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

0: 门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0: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10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10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

0: 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1: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概在$3到$4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
0: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2: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0: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30%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3: 库存时间大概有4-5个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到1.6G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0: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4: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综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6: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5: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7: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5: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8: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9: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

0: 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37.4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进贤家园，达到81.3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2: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3: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叫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4: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5: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6: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红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7: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也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8: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9: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24.38度、东经109.26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5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1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1: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12: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派三风，11度分标为10号11号11号11号
13: 到16号就不是了，
12: 不是。
11: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

0: 向市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1: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有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一乘一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主手的产品。
0: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的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2: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智能缩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在线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5: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6: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5: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团长张淑平，
7: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斗台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5: 对于民营婺剧团来说，婺剧大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婺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8: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住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派剧目，培养年轻人。
5: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9: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5: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婺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婺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婺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婺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8: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4: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3: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

0: 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1: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歼三星座第九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1: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第二次实现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0: 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0: 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1: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

0: 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2: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1: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1: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4: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喂，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

0: 必须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九一七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5月17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见晴，24到48小时多云转小雨，有雾，海面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17日20时到18日20时，多云转阴，有小雨，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气温14到18度。17日20时到18日20时，多云转阴，有小雨，局部有雾，东南风5到6级，气温14到1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见晴，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东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3到19度，小长山气温13到19度，广路气温14到20度。张子、海洋多云见晴，局部有雾，雾浓时有毛毛雨，东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4到19度，海洋气温14到19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5月18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5月18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3:40，全天执行26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7:3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4:30，全天执行26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北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叫做《天蓝蓝，海蓝蓝》，它是1992年电视剧《潮起潮落》的主题曲。

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诠释着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都不会忘记，这里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也是长海渔家人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精神的源头。今天就与听众朋友一起探寻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长海群山，山海画廊，山岛耸峙，历史悠久。这里是大海中最耀眼的一串明珠，这里是北黄海会客厅、大连海上花园，海岛文明的发祥地，海岛精神的源头。追寻七千年前的历史脚步，寻找辽南地区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这里就是长海县小珠山遗址。日月亘古，山川经久，小珠山遗址历经七千多年的沉寂，终于在1978年带着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小珠山遗址位于长海县广鹿岛中部的唐洼村吴屯，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整个遗址范围大约5000平方米，堆积层按文化分类分为5期，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年代序列的研究提供了地层证据。同时，小珠山遗址对研究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布局、史前时期人类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模式等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小珠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的生产工具，代表着当时先进文明的各式陶器以及各类动物的遗骸。小珠山遗址文化堆积分为3层，下层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器型有

八消盘、盘状器、网坠、石球以及磨盘、磨棒，并发现有骨器。兽骨的种类有鹿、獐、狗，以鹿为多。在中层发现有居住面、柱洞等建筑残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300至前3900年左右。上层石器以磨制的为主，并发现有骨器，特别是有少许的筋骨。从中层的三足瓢形器和上层的三环足盆等可看出，分别受到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与山东龙山文化相同的多种陶器，特别是发现了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蛋壳黑陶。蛋壳黑陶制作技术高超，胎盘很薄，仅有一毫米至两毫米，有光泽，敲击有金属声，是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陶器。许多专家认为可以和宋代最精美的瓷器比美。小珠山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文化时期，成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编年的重要依据，也是大连地区其他新石器遗址的重要参照物。虽然有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碎片化，但是经过专业人员的修复鉴定，慢慢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历经7000年历史发展的画卷。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学着与自然环境相处，建造属于这里气候的房屋，缝制带有地域特色的服饰，开通了来往的航道，进行陶器等产品交易，接受了其他地域文化而又保留了独特的本地特色，形成了具有海洋气息的自身特色和地域特点的本土文化。本地人民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长，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足和多样化。小珠山遗址的出现更加印证了当时大连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农耕，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过着以渔猎为主的定居生活。而长海也成为了大连历史文明的发祥地，这个大海上璀璨的明珠正用它深厚的历史底蕴闪着更加耀眼的光芒。2013年5月，小珠山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珠山文化对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见证了几千年的沧海巨变，同时也为人类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准确的证据。踏足这里，仿佛能窥探到千百年前先民们勤劳耕作的背影，研发新工具时坚毅的眼神，出海丰收时喜悦的笑容。听众朋友，小珠山遗址诠释着长海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不会忘记，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该传承、拓展、发扬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的渔家精神，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

他炮弹六十斤，弹体狭长，光溜溜的没有抓手，搬动起来非常吃力，一不小心就会滑落，甚至砸了脚。训练的时候，炮弹没有引信，拆除引信也不过是做个样子，但程序和手法必须按实战要求一丝不苟。实弹射击时，打舰艇等坚固物体需要穿甲弹，穿透之后再爆炸，炮弹引信不用处理，打普通目标需要瞬间爆炸，就要在装填之前拆除弹头的引信帽，露出引信的接触膜，才能保证接触目标就爆炸。这是一项非常危险的工作，一旦弹头的引信帽拆掉了，炮弹端起了一哆嗦掉到地上就会发生爆炸。在装填入炮膛时，必须用左手遮住引信，防止引信被炮膛触碰而发生意外。训练操作技术，手脑并用，体力也要跟得上，常常是汗水流了一身又一身，被武装带箍着的上衣紧

0: 二怒，做饭时想着大炮的操作程序和注意事项，把饭做糊了是常事。杨金荣做饭时，左手呼哒呼哒拉风匣，右手往灶里添加柴草，用烧火棍朝里面拨了。想着训练的事，就用烧火棍烧黑了的棍尖当笔头，在锅台门脸画了一门大炮，咬着牙往死里进。记炮的结构、功能和瞄准要领，嘴里嘟嘟念念。婆婆看见了，哎呀一声，嘎嘎笑。咱们家不能好。杨金荣没明白婆婆的意思。婆婆说：“炮往家里打还能好？”杨金荣一看，可不是嘛，他按照训练时炮的方位画的，炮架朝外，炮口朝内，也忍不住笑了。刻苦努力，女炮班的五个人个个都训练有素，武艺高强。抱孩子上炮阵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一张照片，女民兵们在练炮，大炮左后方十几米处的泥地上铺着麻袋片小褥子，四个小孩，三个小男孩，一个小女孩坐在麻袋片和小褥子上，看样子有的刚会爬，有的会走路了。他们正旁若无人地玩耍，全然不知道母亲们在做什么。这里有王淑琴的孩子、杨金荣的孩子、魏传琴的孩子、徐福英的孩子，除未婚的张淑英，其他四人都抱来一个最小的孩子。一个小孩突然哭了起来，另几个也跟着哭，是饿了吗？四个小孩旁边是木框搭起的枪架，五支步枪并排着斜靠枪架，五柄刺刀斜指蓝天。孩子哭了，训练紧张的时候只能忍气哭，不可能炮弹还没发射出去先去照看孩子。在孩子更小的时候，训练间隙还要给孩子喂奶，没等喂饱，时间到了，急忙整理衣服，套上武装带，系好，背上枪，奔向站位。听着孩子的哭声，母亲心如刀割，但战备高于一切，母亲只能一咬牙，迈出的脚步不肯退缩。孩子哭了，哨所的战士立即过去哄孩子玩耍，当起了临时的保姆。孩子们爬出了麻袋片小褥子限定的范围，眼泪混合着口水，脸上身上抹着泥，战士们看着也心疼，何况妈妈兵们。风吹日晒，孩子们刚上阵地时很不习惯，哭闹着要回家，战士也哄不好。张淑英就让几个妈妈兵轮流照看孩子，训练和照看孩子两不误。有一次轮到装填手魏传琴看孩子，天气太热，孩子晒得难受，哭了，总也哄不好。魏传琴没辙了，就编了个摇篮曲唱给孩子们听：孩子孩子你别哭，妈妈为国来练武，练好本领保海岛，为你将来更幸福。反复唱了几遍，孩子们不哭了，还在太阳底下睡着了。看着躺在麻袋片和小褥子上睡得东倒西歪的孩子们，魏传奇心里很不好受。孩子不是妈妈心狠，实在是保卫祖国更重要。孩子能理解妈妈吗？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

唐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讲述长海县四块石的传奇故事。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风雨港码头的岸边，有四块大方石，就像四个亲兄弟肩并肩坐在那儿。因为这个天然的标志物，早先海岛人把长海县县镇区叫做四块石。关于这四块石头，当地还有段传说。从前呢，南方有个大户人家，祖祖辈辈看风水，等到了第五辈，有弟兄四人，一个比一个机灵，一个比一个有能耐。在老四20岁的时候，那家兄弟四个分了家，每人分得2田千顷。有一年春节，老爹就把这弟兄四个叫到了跟前，对他们说：你爷爷临终的时候嘱咐我，等你们哥四个长大了，学到了本事，把北方四件宝给弄回来，咱祖祖辈辈就够过了。老爹所说的四件宝，就是长海群岛的3条腿的戒八子、鹰嘴石、金棒槌和石头牛。哥四个都认为自己是本事超人呐，听家父这么一说，摇头晃脑，摩拳擦掌，恨不能一下就把这宝给抓过来。父亲也对四个儿子充满了信心，每人赏一条大船，当天就起锚开船了。哥四个在海上逛荡了许多天，先后来到长山群岛。经过一个多月的风吹日晒，老大在广鹿岛的老铁山里找到了已经吞下3条腿戒八子的肖力精，并奋力夺回了3条腿戒八子。老二在獐子岛找到了鹰嘴石，老三在赛里岛找到了一对金棒槌，老四在海洋岛8斗银子腿找到了石头牛。且说这四件宝贝，那可都是东海龙王的心爱之物，如今被四个兄弟给擒了，真把老龙王给气的气个半死。最使龙王头疼的是他手下的这个肖力精。什么是肖力？就是那个大的海蛎子。他本来被龙王派到黄石礁肖力港镇守海域，但却胆大妄为，趁着虾鳖大战红头蛇之际，偷偷地从老鳖嘴里把他3条腿的戒疤子夺下来，自己吞了进去。从此这肖力精是耀武扬威，不听调遣，还出言不逊说：3年后坐龙宫。

这不反了吗？周王大怒，带上礼物直奔南天门，向玉皇大帝奏本，诉说着萧丽经犯上作乱。玉皇大帝一听，那是七窍生烟，拍案大怒，让二郎神带着一只赶山神鞭，令其前去处置那个四个南蛮子，镇住萧丽经，并且把这个宝物夺回来还给东海龙王。二郎神出了南天门，架起一朵白云，在东海上空按住云头往下一看，四个兄弟正站在海边出鬼点子的。二郎神看了以后哈哈大笑，你们殊途同归，就不必动了。说着举起神鞭向四个兄弟啪啪啪抽了过去。再看那四个兄弟立刻摇头晃脑，东倒西歪，忽忽悠悠地坐在了水里，变成了四块大方石头。这就是四块石的传说。关于长海县四块石的传奇故事，今天就讲到这里。海岛的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139度，一个令全世界惊叹的纬度。在这条纬度带上，出产着各种极品蜂蜜，海参中的极品也生长于此。辽参，中国唯一以地域名命名的海参品种。辽参生活在离海岸较远较深的海底，黄海北部海域水温低，压力大，野生海参生长缓慢，

辽东半岛附近的海面上雾气升腾，

习惯被称为海浩，实质上是海水温度高于空气温度时水面产生的蒸发物。当海水逐渐变冷，海浩现象也会随之自然消失。

0: 是冬的开始，也是收获的开始。
1: 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严格执行采捕流程及标准。
0: 立冬，一年一度的开渔日，30多艘渔船浩浩荡荡驶向海洋。在接下来的2个多月里，数十位捕捞员将度过他们一年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日子。这里的捕捞方式与众不同，要靠人背着氧气瓶下潜到10几米深的海底，一一采集生长在海底的野生鹩蜃。暑气彻底消退，海参们从夏眠中苏醒，正到了一

0: 有一条小船格外特别。
1: 出量太大了，一直干到一个月就是。
0: 53岁的石峰坚守着一种难度极高的技艺。和一般的捕捞员不同，他可以不携带氧气瓶，仅靠一根呼吸管下潜到30米深的海底。这种潜水方式被称为纵潜。

轻的铅块，一猛子扎到近30米深的海底。

0: 先在险中求的生产方式直接相关。如今随着采捕技术逐渐轻便化，种钱已不再是主流，却仍有不可替代的一面。尤其在流速较大的浑浊水体中，大体力的潜水作业只能靠种钱。海底阀的维护工作仍依赖石峰的这门硬技术。
1: 我还以为你慢慢进子。
0: 随着年纪的增大，石峰未雨绸缪，开始培养徒弟。或许是今天有些累了，师徒俩

每年正月十三，这里的渔

方水土，一方人。长虹飞驾龙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

0: 走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野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2025年7月22号，伴随着最后的一立方混凝土顺利注入桩孔，标志着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首桩灌注顺利完成。此次首桩工程位于滨海公路与鹤大县道路交叉处的长海大桥四标段8号区域，桩长24米，桩径180厘米，采用旋挖钻机进行钻进作业，并通过导管完成混凝土灌注。
2: 全长25公里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全线结构物多而且分散，陆地段涉及民房、高压线、海参圈等多种设施，海域段涉及养殖浮筏岛，征拆范围广，协调工作量大。项目指挥部先后多次召开征迁部署会议予以协调，并确保先行施工段按期开工。目前已完成半河站、钢筋加工厂等关键部位场站建设，并投入使用。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7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记者在长海大桥四标段施工现场看到，主线栈桥宽度仅有9米，容易引发施工中运输拥堵与调度冲突。项目组为此成立跨标段调度小组，通过精细化统筹管理，制定分时使用计划，优化交叉作业秩序，保证了栈桥通行效率，有效化解运输瓶颈带来的工期风险。与此同时，为防止海上桩基施工出现漏浆、孔壁坍塌等质量问题，施工单位通过优化泥浆配比、强化钻机操作精细与成孔检测等措施，构建了从钢筋笼精准制作、高效钻孔到高质量灌注成桩的全链条自营管控体系，实现了人、财、机一体化的高效协同运作，为长海跨海大桥的全程优质工程开好头、起好步。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跨海大桥的开工建设预示着长海县将迎来大桥时代，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

0: 肩厚，扁而宽。鲍鱼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材，位居四大海珍品之首。在黄海北部的长海县，因岛礁众多，水域广阔，海水中富含氨肽氮、硝酸氮、磷酸盐等营养盐，而成为了鲍鱼的栖息地。特别是獐子岛和海洋岛海域，水深流急，盐度适中，海藻种类丰富，致使盛产的鲍鱼营养物质积累得更加充分。鲍鱼的贝壳上都有从壳顶向腹面逐渐增大的螺旋排列的四至五个穿孔，所以根据这种特征，渔家人也把皱纹盘鲍叫做四孔鲍。人们常说的三头鲍或四头鲍，是指它的重量是三个一斤或是四个一斤。说到长海鲍鱼，还有一段关于勇气、奉献、为国家和人民默默付出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海生宝宝给大家说一说吧。
1: 好的，话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元首尼克松的历史性访华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外交事件之一。周恩来总理决定以新鲜的黄海鲍鱼作为国宴的一道菜系接待这个喜欢吃海珍品的美国总统，于是任务交给了长海县獐子岛人民公社的潜水队。而当时正值严寒季节，气温已降至零下20多度，但潜水队队员深知任务重大，他们每天早上4点起床，穿上厚重的潜水服，带上氧气瓶，勇敢地跳入冰冷的海水，在幽暗的海底中寻找鲍鱼的踪迹。历经数天的艰苦劳动，潜水队终于完成了任务，采集到了足够的黄海鲍鱼。獐子岛鲍鱼成为了国宴的第一道菜，周恩来总理亲自向尼克松总统介绍了这道菜的来历和特点。尼克松总统不仅因食物的美味而感动，更是对中国热情好客的待客之道感到由衷的钦佩。
0: 不说不知道，一个小海岛，一种海珍品，还诠释着一段大国外交佳话。据记载，当时采捕的皱纹盘鲍产于北纬39度獐子岛鹰嘴石周边一小片极其神奇的海域。这片海域每一处的温度、深度、盐度都极其适合鲍鱼生长，是目前獐子岛海域原种鲍的栖息地。鹰嘴石皱纹盘鲍全部野生，规格都在250克以上，市场上类似的鲍鱼极其稀少。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FM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说到长海鲍鱼，不得不说它的稀奇之处。早时海岛的海胖子下海摸鲍鱼也是非常有趣的，当潜水到海底看到吸附在礁石表面的鲍鱼，就不给防备，上手一揪，鲍鱼就脱离了礁体，也可以趁其不备用铲子从侧面贴着礁石猛铲，鲍鱼便翻过来贝壳朝下露出翻卷的吸盘，如果不是快速出手或者揪了一下没有揪下来，受到惊吓的鲍鱼就会从壳缘的一排呼吸孔排出多余的水分，用负压吸住礁石，吸力大得惊人，甚至把鲍鱼壳砸碎了也无济于事。鲍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富含较多的钙、铁、碘和维生素 A 等营养元素，具有滋阴补阳功效。鲍鱼的壳被中医称为食绝明，不仅有明目退翳的功效，还有清热平肝、滋阴壮阳的药效。生长在国家一类海域的长海鲍鱼，早在2009年就成功申请注册了长海鲍鱼地理标志证明。2017年，长海鲍鱼获得了国家地理标志认定。长海群岛，一个滋生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

0: 力量与美好，
1: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卷有声，存钱是成年人最踏实的底气。今天分享，好好存钱。人活着最怕的不是没面子，而是兜里没钱时连拒绝的底气都没有。兜里没钱，人的尊严就是一张别人可以随时踩上去的擦脚布。我们拼尽全力存钱，从不是为了攀比买房买车，也不是为了炫富显摆，而是为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握有足够的从容与底气。是当有人无端羞辱，刻意刁难你时，你不必委曲求全，能潇洒转身就走的底气。是突然失业断了收入时，你不用慌到夜不能寐，依旧能安稳度日的踏实。是家人生病住院时，你能毫不犹豫请好医生用好治疗，不用为钱低头的从容。是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坎坷坑洼时，你心里有底，丝毫不惧的韧劲。更是在这个世事无常变化莫测的世界里，给自己和家人留的最后一条退路。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存钱。人这一生，减掉20岁之前的懵懂，再减去50岁之后的迟缓，真正能赚钱的黄金期其实就30年。而在这30年里，运气好的时间就3-5年，最多也就10年8年，没人能一辈子走好运。所以能赚钱的时候一定要存钱。在春风得意时要学会铺路，在四面楚歌时才能有退路。你存的不是钱，是在这个世界里能站着做人的那份尊严。年轻不存钱，老了讨人嫌，只赚不攒钱，白活几十年。手心朝下有尊严，手心朝上无人怜。宁愿年轻时省着花，不要老了靠人家。会赚钱是本事，会存钱才是智慧。你的存款就是你这辈子最硬的后台，你的能力才是你最铁的关系。这个现实的世界从来只认实力，不认无用的眼泪。存钱能让你年轻时候养得起家，年老时候养得起自己。成年人的崩溃都是从开口借钱开始的，老年人的心碎都是从伸手要钱开始的。存了钱不一定要做喜欢的事，老话说，手里有粮心中不慌，兜里有钱就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也是这一生最踏实的安全感。

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林君，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连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